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是咱台中市蔡太太来点播版本董美演唱这首歌呢，叫做《哈托吧，西古勒》。和机场失误。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大理台中咱一位蔡太太所点播，版本当你所唱的这首歌叫做《破纸条习武》。今麦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先生。

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南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这电台呢，也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耶，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哎，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个经营的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2026年9月19号，今仔日是礼拜六吼。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拢差不多是多云到好天啦吼。啊，过道过了后呢，局部所在啊，即是山区，有完一挂南山的短暂雨。旧历行到8月初9，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角来温度23度到34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来。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加报彰化啊，这个彰化县。关于会议长贾典林啦，就是贾一峰国民党籍的立委，小弟吼，包括因老爸拢去用收押起来。啊，当然收押起来的罪就是啊那贪污啦，包括贿选，包括伪造文书罪。但是今仔日阁逼一条上界大条的。之所以会收押，就是因为有人去通风报信啊，报讲吼，这个贾典林有叫人吼去家己回因食饭迄段期间的录影带、录音呐，全部拢甲拍落来。啊，当然这个动作，互检察官、互法官听到真妖异嘛。啊，你若无做干犯科，你家遐证据拍开要创啥？你讲你无开公家钱，你家己开钱去办桌请人客。你讲你无回算，无白条啊卡，啊哪安呢？你遐个录音录影大白个要创啊？迄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所以这个法官大用安呢来个收啊金件。吼、哦，来这篇咱个看嘛，这是今仔日去看，去再看着吼，上新的一篇报道就对了啦。你讲国民党彰化县县议长啦，这个叫做贾典林等人牵涉到这个议会举办选举造势参会啦，并且用一挂吼无影无迹的这个代志来开议会的公家钱，来立这顿参会的钱就对了啦，涉嫌贪污加贿选等的等的罪啦。彰化地方法院第17日的深夜，一直到甲吼半暝啊啦。伫这里的深夜，一直到甲昨昏的半暝啊，算透早凌晨啊，陆陆续续裁定贾典林甲伊的老爸贾新良羁押禁见。曾经做过的位的妈妈，这个叫做郑如芬啊，100万交保啦。检察官伫咧侦查的过程当中，议会有人来偷偷通风报信。讲家家的人有吩咐，叫人上议会，遐一挂影带啦，啊录音啦，迄一工食饭诶一挂吼录到的物件，全部拢甲包包起来，收去家家因兜啦。这作明显就是应该有咧吼啊，要串口经啦，要互通口经啦，这是法院。来加吼裁准羁押禁见重要的证据啦。针对着贾家爸囝被羁押禁见呢，禁见呢，这个贾典林服务处表示讲会提出控告啦，对着郑如芬100万交保，彰化地检署嘛打算吼要搁再提出控告啦。贾家的掌门人就是吼啊贾典林贾一峰因老爸贾

0: 新娘做日的透早呢，做日的半暝啊啦，上届起先被人裁定羁押，了后就是这个议长呢，贾典林嘛裁定羁押，定入婚啦，裁定100万块交保啦。一早昏啊，伫这个透早一点过交保出来的时阵，规个面安尼吼。洪感受着真忝真闲安尼啦，惊出地方法院点啾啾，无应甲半句话，无发表甲半句话，随时去服务处的人员甲接走去。三个人羁押庭开了将近6点钟啦，期间地方的政界只有这个国民党的彰化县东部主委萧景典来到法院界关心啦。拢无看到贾典林因大姊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贾宜芳来到法院，甲因爸爸妈妈、甲因小弟关心，拢无看到。可见这个贾宜芳啊，对因小弟老爸老母已经吼心肝头已经产生迄个恨，已经掉了啊。是安怎样要产生迄个恨啊？因为民调上悬的伊。要选彰化县县长，因小弟、因老爸、因老母，包括吼国民党的主席啦、郑丽文啦、彰化县主委萧景典，都无要支持伊选啦，干那要支持一个吼无名的小卒魏秉正出来选，当然这个分都结掉呀，结掉呀。这个彰化地方法院表示，贾典林甲因老爸贾新良啦。在整体的犯罪当中，是上界明显占上官位的人啦。否认部分的犯人，可能会影响到共犯甲证人所讲的证据，有必要甲羁押。啊，那郑如芬虽然伊有否认呢，但是呢，既然因只共案的贾典林、贾新良都已经羁押啦，伊也无需要搁再甲关押，单准伊100万块交保。地方法院昨昏公布的新闻稿指出，咧讲讲贾新良甲伊的下骹手人刘新友啦，县议会的法制室的主任黄武斌啦，这两个人交保，三个人牵涉到这个啊犯罪罪名，包括吼泄露国防以外的秘密罪，包括无故摕到他人电脑、电子的记录罪，包括非法收集、处理个人资料罪啦。根据指出，咧讲讲检察官侦办的时阵，议会有人来偷偷通风报信，讲刘新友啦，竟然对议会提走了参会的监视器的影像啦。变成了家家因爸阿囝去防羁押最主要的原因啦。另外，咱来个讲这个贾典林，伊咧做彰化县议长的过程当中，听阿咧讲讲这个人咧开钱，啊，无咧分公家私啦，无咧分公家私，到底是对法律唔捌，还是条件要犯罪，咱唔知吼。你讲彰化县议会议长啊，贾典林家族啊啦。有一个外号，讲号做吼彰化南霸天啦，一封号啦。哦，伫彰化吼做南霸天已经吼做46冬啊啦。但是一张选举饭煞互蒋文仁因老爸贾新良，包括伊个人，这对爸仔囝做伙吼扩堆看守所里面。关键就是警方掌握着金流，而且贾家的代志逼空了后呢，又搁有一件。有够含的工课啦，你会操作就对啊啦，包括非法摕到这个议会会馆的监视影带，更加用一寡无影无食的这个名目就对啊啦，用着议会的公家钱去纳因食饭的餐会钱啦，曝光了后，搁再用私人的钱报倒转去啦，煞翻倒转来欲盖弥彰啊，法界人士咧讲就对啊啦，讲。这种人吼犯这种罪是吼犯着低级的错误啦，也显示贾典林吼这个人公私不分啦，议会的财政纪律实在真散真伤人啦。 贾丁林啊，对2009年担任局长迄一年，伊只一个30岁呢，贾家将吼经营的跳啊卡手法短短对议会入面，即处怀疑啦，要来互选掉吼贾丁林因阿哥啦，嘛是国民党籍的 KO 镇的镇长参选人陈金辉定人。6月23日，将造势大会啊，选举办啦，办伫议会的会馆啦，现场真侪人穿着竞选的背心啦，几啊名公职人员伫现场，伫啊咧邮票，甚至啊个有人送吼啊，即、這个真关介绍的2元素啦，啊，众人伫啊画动算动算，那亲像吼是议长咧白条啊卡大会。啊，是咧白条啊，卡下一张饭局就对啦。贾天林这个人，伊有讲过啊。迄当时吴敦义咧做党主席的时阵呢，迄一段期间要选彰化县县长，找无对象，找对因老母郑如芬的身躯顶下去。郑如芬伊讲啊，我无爱吼选县长啦，迄我无兴趣，也是安怎样啊？东东西西尸体掉，吴敦义唔甘愿，但我搁再去找贾典林啊。迄当时伊已经咧做县议会议长啊，伊承认伊讲，我即马我的处境无法度人做即个县长，无法度人选县长，因为我即马搁做爱耍，太少年了呀。做甲议长30岁，听众朋友，你30岁做甲议长，
1: 那得已经够少年，
0: 哎，有够少年的啊！伊讲迄当时，伊迄个玩心未泯啊，做爱耍，少年家囡仔嘛，有钱有权有势，你甲看出来就是乌头啊车啦。迄、那个敬畏保护条的哦，迄对一个少年家囡仔来讲，迄干咩叫咩吼，买溜翘起来，叫咩飞上天啊恁！伊讲我即马即个时间无适合吼选县长，我阁做爱耍。伊只个话当时讲的，就是咧讲因姐姐当咧争要选县长迄段期间啦。意思咧，甲因姐姐讲讲，妈妈唔选来，就是我呢。迄阿伯拢较得力的呢。迄当时吴敦义当主席咧叫我出来选的时阵，我讲阁少年的，阁玩一个玩一个玩几年啊呢。啊！你即卖未未进未要甲争头前，你做大姊的人未进未要甲争头前。哎、妈妈唔算来接我呢，你要甲争头前，什么意思啊？意思简单，就是干那亲像你甲因大姊讲，卖争来就是我，为病症啊，算无掉来就是我，安尼就对啊啦。好啊，啊那即声哭入鼻啊，啊那无做好家仔放出来，好家仔，啊那放无出来的话，哭入鼻吼，卖讲管掉啦。连议员啊都唔免选啦，
1: 议员啊，你话都，所以叫做议员啊，
0: 啊，关议员，
1: 算议员的是
0: 啦。对啦，
1: 原来这贾丁林贾家，这是彰化县哦，哦，这真正，遐咱来看伊迄个代志愈来愈侪，啊，落去看，你只感觉不可思议，讲有人会当安尼伫个所在翻行一长到这种的程度，安尼就对吼。你要回算，要白条啊卡也好，要安怎样也好，我竟然带你议会内底，议会内底，他妈的白，而且真正有影已经把这个整个彰化县啊，当作因家己的，甲议会啦，啥总当作家己的啊。啊，但是安那偏偏安那，你又搁安那干，但是搁无当，你得搁把遐录影带有无，全部拢提提掉，遐影相机咯。因为伊做议长煞唔知影，你做议员就知啊嘛。
0: 是。
1: 咱一般人嘛知，这议会内底干事拢遐大事，拢一定持续伫遐咧落嘅嘛。啊，伊就知影讲这向落迄个，啊，因为伊是议长，所以伊要提掉这拢遐大简单啊。
0: 啊，迄个为伊咧吹
1: 气。甲嘴开一个，讲一个尔，人乖乖就落遐大紧退过来。
0: 你讲一句歹听，迄道原来伊讲啦。
1: 系啦，
0: 迄伊若巧的话，迄工咧食饭的时阵，伊就爱甲议会讲，今仔日迄个监视同阿大龙阿关起来，门口开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啊，所以我意思就是讲，即口罩哩讲，真正不可思议。咱一般正常人个头壳咧想，今仔阿先啊，若要回选的话，我靠，带伊到台南市议会来得咧回选。外口餐厅坐景啊，对不对？吼，啊，找一个较熟的吼，啊，较比如讲姚玲啊开的餐厅，还是张大哥开的餐厅，
0: 还是
1: 来遐食就好啊。
0: 这你都唔办啦。这问题伫对你知
1: 道？啊，
0: 问题伫即个食餐的过程当中爱啉烧酒啦。
1: 啊，
0: 啉烧酒，啉甲醉茫茫，我入去议会办公室，入去议会门城偏个就困啦，我免塞车开车啦。
1: 哎、本来就免塞车开车，
0: 啊、当然是安尼、但是伊就伫议会较方便嘛。你甲看，咱闹咧看新闻报道，即个伊个工课为了对个，伊是过来到红翕着醉茫茫啊，搁底下咧煮。迄个，搁底下咧主持上面咧有诶无诶会议啦，上面咧党头顶咧有诶无诶，拢啉到醉茫茫啊咧。即个含以前诶电太监是讲伊无咧讲吼，阿万吼要讲怕要讲安怎样啦？阿无伊诶行为，我甲看看，敢若亲像含电太监差无偌济啦。当然，伊毋是上电太监安尼派人要讲台要讲怕要讲
1: 凶安种啦。但是呐，实是已经无法无天啊啦，我会当讲安尼啦，真正是无法无天。我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就讲，这会去用绕的原因吼，我咧想啦，这绕的人嘛有可能啊，有可能那是遐政界人物啦。
0: 当然啦、
1: 啊，哦，可能啊政界人物，简单讲就讲恁家家头尾被装包，诶包家无依无属去啊，你就对吼，啊，你嗰只人一个花莲龙暴君旗，大家都往去迎死
0: 啊，对啊，
1: 即马个来一个叫做彰化王诶，彰化王。
0: 你若讲一代传一代固定一个人去做，人念懵念无话讲。啊，你唔是你大姊也要做官，老母也要做官，你小弟也要做官，你阿哥要出来选镇长。哦，安尼啊话，啊都规个拢互恁包啊。哎，我中华，我如果我若选民的话，我嘛唔管呢。
1: 系啊，啊，即话就是看中华官民，恁家己看我安怎样啊？啊，当好啦，即些倒闭啊啦，倒闭了，即所的一个闭了，哎。咱一般来讲，咱来一般人去用刀皮流无吼，一定会心情作歹。
0: 当然啦、
1: 啊，你像以我来讲，我若准去用酷皮的时候，我心情会作歹，讲哇，哎呀，煞无恁提当吹啊！我第一个烦恼就是这個，啊，第二就是啥？啊，酷皮的时阵，皮肤袂当食薰呐，迄个爱关的时阵才有啦。哦，从去汗尿所有食薰的时间。啊，但是这个物件就对咱来讲就做无，啊，这个不是嘞。就等林讲秘密吼，迄、那个甲结合了有无吼？讲秘密第一句会讲啥？你敢知啊？差不多了。
0: 你当作一个旅游。
1: 差不多了啦嘿！啊，甘肃这边只嘛正个礼物呢吼，赶紧甲传一碗泡面给伊吃，你就对了。哎，这插政治的，这真正，唔是全部啦，一定错的绝对有嘛。
0: 当然，
1: 台湾没进步嘛。但是，都一寡只歹谈有无？我真正有影听到到地下是够神的，你阿妈。迄一个做甲议长的人，啊，你干那要白条啊，卡要请人，要安那好啦。恁国民党嘅传统就是安尼，我也无想要讲啥。但是你竟然搞错，比到这个做民意，迄、那个民意的最高殿堂，含议会内底一只回算。啊！即教迄个着做啥？伫办公室内底收三百万，底下咧打卡拉车收三百万的高文杰，那嘛差不多尔嘛。我、哦、也是高文杰，咱咧学较紧咧。高文杰较早是叫做政治素人咧。
0: 是。
1: 我、人因这是政治家中咧、啊，所以人高文杰伊咧学真紧，
0: 伊个
1: 真紧。
0: 伊个别出公开讲别出话。
1: 学歹真紧得咩了？对。
0: 伊个公安的政治都安尼哦，卖贪污得好啊。
1: 好啦好啦，
0: 公安别
1: 良心得好啦。我若无若讲着人贪污了，这种钱若敢替子孙袂好买啦，我命啊掉到对面去。恁爸即马再来甲看，看高文条你的子孙会好买啊呢？哦，咱大家遐目睭静静甲看，但是啊，
0: 会好买袂好买，迄毋是作重啊。我感觉讲因即马即口罩的处境，即马因就足艰苦过日啦。老母即马的状况就是倒病院嘛，啊老爸都过用期，遐算百岁年老啦，遐也袂当讲安怎。伊即马爱面对官司啦，包括因某啦、单背期。拄到啊，就伫网络啊铺一篇啊文章啊，就伫遐咧，互背者叫遐呢。我讲你遐一个人的心情呐，无艰苦干呢，伊做一个医生，伊袂去舞舞遐一挂有诶无诶。迄就是已经人艰苦干，即马开始即马话题拢飙上，你毋知影？拢飙偌清德因某呢？拢讲啊偌清德因某啊！啊，你做一个总统夫人，啊，拢秘伫厝里，你无要出来做前进诶代志安尼哦？人迄做总统夫人，着爱吼四界吼抛头露面，啊去关心啥物高丽，去关心啥物养老院，去关心啥物会安尼呢？啊，你拢秘伫厝里安尼哦？你则清闲安尼哦？一直咧讲累啦。结果有人听就袂爽啊，讲啊，你开始按私底下无咧做，人有想你讲安尼做一两下代志高调，甲以后大家拢知影安尼吗？人点点啊做得好，我一定爱要你知影吗？
1: 我清德因某是公私分外清楚，你敢知影？哦，迄个时阵，大清德选调台南市市调，因某随申请调职
0: 啦。对啊，调高雄啊。
1: 调高雄啊， 是安那，因阮翁市长。
0: 是啊。
1: 啊，我这算公务人员，所以一定要用公话，或者是可能人来做文章吼，人个先申请调职。你单配去，你是当差不多招掉你啊？
0: 对啊，对啊。
1: 个查人真正好像看了到底吼，真是足气人的。无怪瓜文杰会讲出讲，迄查人就有迄无化妆，唔敢出门，就是咧讲因某啦。嗯嗯嗯。你唔是咧讲别人，就是咧讲因某啦。
0: 无啊。
1: 系啊。
0: 啊，伊若讲安尼熟悉的话，我起码嘛这样怀疑呢。啊，你某化妆、化出来嘛是安尼
1: 样啊？嘛是足恐怖，
0: 嘛是安尼样啊？
1: 好啦吼，这不来讲做政治人的某吼。真正爱给掉了，政治人无啊，咱要做善事，还是要来去做什么功德，啊，甚至做公益对啦吼。咁着个像你当皮机，安尼规工假唔伫咧面册顶面，他妈吊吊一挂有诶无诶。
0: 无需要呀，安尼
1: 够需要呢。哦，对唔对？啊，咱偌清德个某，就是咱即卖所谓讲总统夫人了，诶，足缺出本分诶，对啦。哦，真正你敢捌看到伊出来讲过讲政治爱安那？啊，敢捌看到伊咧抄什么物件？唔捌啦。
0: 唯一不听总统夫人出来讲的话，就是讲赖清德拢最爱讲笑话，爱听听拢袂爱笑。
1: 所以咧，伊真正啊讲这个吼，伊是真正足足，我袂晓讲啦。我做某就是爱安尼啦，啊，唔是讲做某就爱点点的，唔是。电啊，那是阮某咧做官，我做翁的，我嘛爱点点。
0: 是。
1: 意思就是安尼咯，另外一半，我也不论你查甫查某，另外一半本来都爱点点嘛。好，来好，进广告哈，阿连咪再个倒转来哈，来感谢。

0: 我这里天天吃啥子面了哈？啊，我没跟你借钱，我借钱钱我爱表明我的心，这边我阿拉两个做啥
1: 过来？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我是台北的专门客人驾驶机啦哈。
2: 哦，
0: 有。啊，客人驾驶机专门的客人驾驶机，各级人你听嘛。哎。啊，我是北宜的车队哈，啊，我大号哦，不错，就是大号叫做装备的啦。
2: 好，
0: 好。啊，我正常是安尼啦哈。
1: 哎，是。
0: 我开只片迄个高门正完车，啊，甲我的卡车夫甲我的，我食恁的药啊，食这个恁的洗肉啥的，本来是要食这。直接规个个坐骨神经疼的了，
1: 是是
0: 啊，我就惨惨了，我就听久啊，食人你见钱，我无我甲买来食看卖，我买来甲买十罐的了，
2: 好是
0: 啊，我就开始一盖食五粒，等诶，刚食两盖食就变食十粒嘛，啊，开始食了，有只骨神还拢爱无反应啦，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胸闷开啦，我差不多吃第四天了，开始我胸闷开，胃也起来胀开的哈，在那起泡起几只碗，直接拢有水啊，
1: 是是，
0: 啊个刀拔了，我要胸闷开，要个么啊，了差不多连续就两三天，啊都爱去洗嘛，家己去洗，其他个么话，第三天第四天了，在那弄好起呀啦。阿不要，你嘛香港家贵，你嘛已经食个久啊嘛，你嘛香港家都唔捌搞其他个啦。
1: 未搞其他个啦，
0: 阿个好几项就是底层嘛，拢好起啊。
1: 是是。
0: 哎，啊，拢今仔放出来，拢会放火嘛，即嘛拢会啊。
1: 哦。
0: 啊，拢足正常啊，一工变数拢一届尔，啊，一届变数一届就好起啊，你知
2: 啊？
0: 哦。未个去放第二届啦。
1: 是。
0: 哦，啊，我今仔不要你请一个。甲这个坐骨神经，甲这个脚头弯，这啊，这拢听甲救筋啦，救筋上重要。
1: 哦，
0: 拢会切啊，啊，就精神起来，
1: 是是是，哦，还算真严重呢。
0: 哎，啊，你嘛，食到第七八骨的时候，哎，拢未听，你知道无？
1: 你即嘛是咧治这个救筋这个部位，还是脚趾片，还是讲脚头这样？
0: 拢即嘛拢几种话，你嘛教了拢未听。
1: 好，
0: 啊，那教了拜了，乖乖。像你这个药开始，我感觉足神奇，就是一项啦哈。
1: 是。
0: 我阿妈过六家，隔壁边迄个公庙两粒做两粒，差不多那个大武功哦，迄个即个一扎安尼长大扎，你扎啥大粒的了？
1: 是是。
0: 啊，我这个就话，迄两粒那无用，用在拢消
1: 去。拢消去，
0: 拢无去啊。
1: 嘿。
0: 啊，个一项，个较重要，就是我咱可能只手机啦，才过六十岁，是毋是一年就爱去检查身体一届？照X光对哇哈，照一波嘛，啊，照一波阵，医生看到讲，啊，梁先生，你的心脏敢那静起来，你知影无？
1: 心脏静，
2: 心脏，
0: 心脏有肿胀啊！啊，我食饭啦，那食个饭啦，食一碗饭咧，就胃啦较大，就去惊到心脏。
1: 哦，会堵着嘿。
0: 啊，就会喘。
1: 嘿嘿。
0: 啊，走路我那直接行，我那差不多走差不多二十步就开始就喘啦。
1: 嘿嘿。
0: 另外。我嘛唔知啊，讲佢就话咧，那突然间我就话你食饭，佢食一饱，食一碗半，阿嘛未喘。
1: 哦，
0: 加到对老师，阿嘛未喘。
1: 是。
0: 哦，我唔知我呢啲嘅物件，即嚟。
2: 感谢感谢。
0: 唔系哦，现在因为我是都唔乜事啊。
1: 懂。
0: 唔加俾啊，我听人啲见证啊。啊，所以讲。嘿，阿无我陈陈，
2: 家己个天气话嘛，嘿。
0: 人讲过几月不如来过新车，
1: 熟悉的，有样吼。
0: 啊，阿就我这边，
1: 杨先生，
0: 陈陈自家那个买十罐啊，你就送几个过来对嘛？
1: 是。
0: 啊，我十三罐送三罐，我这个第七罐的时候，
1: 是。
0: 安尼，你话拢未喘啊？
1: 哦，安尼，算讲，杨先生，我讲你听吼，你即摆我听你讲开吼，你就是差不多真侪遐一寡吼，早前吼，安尼个你困了真侪镜头，即摆拢改善啦啦吼。安尼，你
0: 拢伊个香港是摆到，伊个拢在摆出来。
1: 我知，
2: 是。
0: 啊，都化拢转水啊！
1: 啊，你。非常的感谢哈，啊，咱即个温江大哥杨先生哈。啊！伊真热心吼，伊要做见证，佮将伊个头路、将伊个职业安尼一个一直讲啊，做清楚，吼，讲啊，做清楚。当然，咱伫见证大，咱拄只吼所听到吼，伊早前个镜头做侪，敢若听到吼，咱虽然无安尼，但是敢若听到，咱就替伊艰苦。甚物高梦遐啦，啊，心中真大啦吼，啊，包括伊卡头乌啦吼，啊，包括香港卡吼，啊，包括吊金， 这哪去带的这个镜头哈，无一个人会轻松啊！你跟他讲，这个上盖单纯呢，这个香港卡呢底下吼，那摇，那墙那摇那白火摇到拢破皮啊，老火烛啊，足忝，连鞋啊鞋啊拢无在的人穿。但是慢慢慢慢，伊使用咱圣山许多山，一棍头就赶紧挂十罐，一棍头就赶紧挂十罐啊！慢慢慢慢吼，安尼使用了到底，差不多一当讲全部拢个改成个正舒适欢喜个，伊就要甲咱做见证了吼。安尼，咱实在吼啊，真感谢这个啊，温江大哥吼杨先生，然后啊，咱家集中国免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吼，咱个甲抄起来，甲记起来吼，有需要朋友咱弄个等下卡里边做购买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3: 是非常的感谢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十罐独家送三罐以外呢，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你会当来个拣一支正台湾制作沸腾的电风一台。你要个拣蒙特娇热天的薄单啊一领，要个拣一支。平地煎饼，金圣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你要经过七六七手工顺面的宝贝一领，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未完成。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五罐独家送一罐以外，咱赶快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你会当来个经保温办一支入地用的啦，入烧入冷啊，早出早你买啉拢有呢。你要个经烟欧蕾啊一打，经白沙湾起过一条，经檀香的芳泽啊一打来都半打。你要个经墨汁的洗衫精一包，经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未完成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的歌曲呢。这首歌，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江辉《南都夜曲》。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伊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咱听众朋友唔知感觉阁会记哩这个人吼，这迄阵啊，伊去强匪啊掠去的时候，咱是笑甲要死安尼就对了。这个什么人呢？这个讲到这南台湾啊，两华关系协会的联合会主席啦，这叫做蔡金秋啦。你甲来听伊头前迄、那个头衔，你就知影这甲强匪啊迄边吼。配合甲对边去就对吼，因为两华关系协会啦吼，个联合会主席，这个蔡金秋伫咧2018年7月吼啊，去到这个中国厦门啊，讲参加一个会议啦，啊了后人怎突然间讲怎胖去安尼啦吼，怎胖去就对。啊，这个蔡金秋呢，伊唔是咱独派呢，啊嘛唔是所谓的呆派吼，啊甚至讲粗口歹听。伊这根本都靠中国要变通派去啊！吼，啊，伫咧政商的关系，伊拢拍了袂歹，但是朋友之间形容伊的政治色彩，根本都哪个底啊，哪个出价嘛，对啦。我咧看不知哪个底啦，哦，我看是怎，人家去哪个喷人出来，安尼就对吼。啊，这个也曾经伫中国开过贸易公司啦。啊，2018年7月啊，伊去到这个中国福建啊，参加一个会议啊。啊，住伫厦门的饭店，一个计讲讲人怎胖去啊？讲这人怎胖去？啊，胖去了呢，阿那样啊，都无多联络着啦。吼，伊的亲戚朋友安尼，规四界咧找人盯情啊，甚至到尾啊，外头向咱的海基会求助啦，就够好笑。你当下找海基会求助是什么意思啊？啊，你唔甲中国关系就好，你就直接去找中国的就好啊！吼。啊，最后呢，去胖去东华了后啊。胖去东华了后，2019年9月呢，这个强匪啊国台办呐、啊，大家开一个记者会讲啊，因为这个蔡金秋参与到这个叫做啥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啦、啊，哦，即马被留伫底下咧新闻安尼就对啦吼、哦。好，啊，结果呢，搁再过一阵啊了，这个蔡金秋就去学强匪啊，迄种所谓的。电视认罪啦，
1: 是，
0: 什么叫做电视认罪呢？就是讲，伊写一条告予你啊，啊，你甲我照咧镜头看咧啊，照这个告甲我读，哦，啊，讲你认罪就对吼，啊，做啥做啥安尼吼，啊，真后悔做着啥啊，在对这个做祖国啊哪啊哪啊哪吼，好，即下认罪啊，大家判死当啊，啊，死当无等嘛吼。结果中国的刑法足奇怪吼，四等关完了后就对吼，佮感觉中国后边来刷落去，佮随佮限制出境，
1: 是
0: 限制出境。啊人呢，全软禁伫咧即个厦门啊，即、這个高雄市即个所在就对吼、啊，伊所有的活动都啊，敢会当伫厦门的即个做鼓浪屿，就是高雄市即个所在活动就对吼，佮继续吼，他妈关安尼啦。啊！突然间啊，讲怎啊？这个蔡金秋啊，讲突然间伫伊个面册顶面发表一句讲：“我回来啊！”安尼就对啦。啊，根据知影个人士咧讲，讲即马含伊也无多联络啦，啊，无进一步个消息。但是如果这篇真正是伊家己写，讲伊回来啊，吼，伊个算时间个算起来，应该差不多啦，应该差不多啦，吼，都除了刑期四档，佮算软禁四档，可能即个软禁四档有提早。加息啊，所以佮走回来。你即摆唔是咧问讲你有回来啊无？即摆应该记者赶紧去找讲啊，你即摆对强匪的感觉安怎样啊？哦，你较早唔是叫做啥？叫做两华关系协会联合会的主席，或者大干那总统的官呢？吼，啊，你即摆叫强匪安尼无缘无故，甲你辨别认罪，啊，甲你关四档，来个软禁，佮再四档。啊，你即摆讲你回来啊，啊，你回来就赶紧。哦，开记者会，吼，大家知影者，啊，你看你是要撤强威，还是要再继续破强威？你继续破，这后来你应该记这件代志啊，应该点？但笑到要害伊，讲，吼，啊，这甲强威啊关系遮好个，讲竟然画一个刀就刀伊啊！这强威真正咧掠，
1: 强威要掠人，伊未看你是哪家的、
0: 啊。呀呀呀！
1: 讲一句话歹听的，你这个蔡金秋，你咧甲我算什么碗糕有诶无诶？阮迄当时咧变国民党诶，就是咧算一步啦。阮迄当时强匪咧变国民党诶，就是我就是国民党员啦。 我就是国民党员，伫你遐，伫你党内底，伫遐要探听你的情报啦、消息啦，我就是含你伫遐咧，你遐我伫啦，伫遐咧把酒问青天啦。啊，就是安尼嘛，你当作讲我国民党嘅，我统一的蒋委啊，特别吼，特别特别，安那特别相信你，啊是吼，要甲你吼聊下一道安尼哦，无可能啊。
0: 对吼，
1: 啊，这套的蒋委都不是咧算的啊，蒋委以前咧渗透对这个国民党里边，大家嘛，国民党级别啊。啊，就是安尼啊！啊，国民党的大败就是安尼，所以你今仔日你讲我是通，也通个外，通红个外，伊都无你甲你信到啦。你今仔日你的徐巧芯呐、啊，什么的萧小林就对啦，卖搞我讲你伫中国讲红啊！我伫台湾表现到安尼，蒋惠美算唔知讲我就是听伊的令，卖来去讨蒋惠多差一步步，甲你讲讲我以前咧算国民党是安尼算的啊！我们他妈伫你的身躯边啊，算这套算甲唔算伊啊？你当作讲哦，你伫台湾背甲假假叫，你去中国我就爱放你台里哦。不是啦，小瓜我啦，感觉腰儿三下就要给你跌下啦。
0: 所以像我哋阿杰啦，阿杰中共唔足好，阿杰伫轮椅顶面又强威啊，伊啊，感觉诶，讲咱拢是中国人，啥物足好，啊唔足好，你去等下台湾弄啊，你继续谈遐倒啊，你去等下要弄哪会，对唔对？哈，好啦，这是即个做蔡金秋啦，啊人即马回来啊，到底真阿杰即马是咧问啦吼，大家咧问啦，算伊我啦交陪我啦朋友未少嘛，但是朋友未少，哪咧未少咧？你讲强威啊，倒去是咱还倒三工呢？
1: 是，
0: 无多就是无多啊。
1: 就算讲真正回来啦，咱台湾有关单位即个人来甲定我掉啦。
0: 嗯，对啊。
1: 即、這个人去用杀去关四年了，即马有可能是反间谍，回来要处理台湾。
0: 咁、欸、也变成红甲出价，本来是蓝甲出价嘛。
1: 对啊，
0: 等下还是红甲出价。
1: 有可能就是安尼，所以即个人来甲定我掉，
0: 哎，关弄掉咧，对啊。啊，唯一办法就是伊要出来讲啥，你敢当？
1: 嗯
0: 其实我较早甲强威也好、嗯，真正就是做间谍。
1: 是。
0: 哦，我是咱台湾派过迄边啊，做间谍。
1: 嗯
0: 嗯。问题啦，咱要相信啊，都唔知啊，哈。好啦。0800-0586-68哦，唔好忘记哩哈。即过去国民党甲蒋委啊，伫遐咧内战的时阵，尾啊国民党拍输走赢嘛，然后落跑对这个台湾来了对。啊，叫走对台湾来了，伫中国留下足济迄个国民党的人走了过来。
1: 对啊。
0: 啊，有诶是直接投降走对蒋委啊去。啊，结果呢，遐个人的下场，恁都爱永远会记。当时这个蒋委啊，摕到所谓的中国了后啊。你敢唔知抬掉国民党嘅人抬偌济？你敢唔知？200万，那种朋友，敢那安尼一个清，就是200万啦。啊，200万啊，抬无煞呢？你有一个部队怎啊投降伊嘅，还是啥物种？蒋委也未去用恁这种人啊，因为你今仔日投降，话你明仔载都可能去投降别人嘛。
1: 当然啦、
0: 啊。因未去用，啊，结果我寒战爆发，哇，这些人全部拢要送去朝鲜啦。拢送去朝鲜叫做人民志愿军呐、
1: 嗯，
0: 哦，直接当上朝鲜啊，迄个对吼，去遐拍炮四尊山呢，对吼。所以你从蒋匪啊，无论你是甲普普塔塔啦，啊，无论你拢无要插啦，是安那样，你永远都唔知讲这蒋匪啊，当时要伫你个头壳顶下下一刀落呀。
1: 嗯，
0: 哦，安尼啊，吼、哦。好嘞，感谢吼，0800-0586-68，感谢，来，按进一个广告，随个倒转来好来。
2: 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山这产品了掉了哈，啊，咱红旗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掉。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掉了，太侪红旗时代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第一个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着咱节目咧广告许多山了， 来给恁关回去了。有建议心在你个这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在不知不觉个中间，伊家己唔知个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对，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东西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吃咱许多餐，伊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互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餐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吼。只要你家吃，家吃看嘛。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吼，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吼，这特别也感觉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动，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啥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在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这两天啊呢，这个就做网络流出一段影片就对了啊，这影片其实足单纯的吼，就是讲一个在台湾啊，一个在中国的一对姊妹啊，啊，过过足久了后呢，吼，讲总算啊见着面安尼啦，啊，见面这个好代志，你咧吼啊，那冠胎人啊，恁都非得分手这久啊，个姊妹啊，亲姊妹嘛吼。啊，小妹是84岁啦，啊，这是91岁啦吼，啊，这91岁。结果这个影片啊，伫中国传了下面的留言，哇，趣味呢！迄中国人咧看影片吼，因家己拢中国人咧留言，中国人讲，哎呦，咱来约看嘛，遐倒一个是台湾人，啊，倒一个是中国人安尼啦。啊，结果下面的留言一大堆讲啊，足清楚啊，这个穿黄色的这个绝对台湾人啊，啊，穿紫色的这个就是中国人啊。啊，结果穿黄色的这个、真正就是咱台湾人，91岁。啊，穿紫色的这个是84岁，两个看差偌济岁。但是影片内底是啊，那中国一摇的摇这个穿黄色的这个，讲伊绝对台湾人，要去人伊91岁哦，比紫色的较济岁哦，吼，这是阿姐，这个小妹。啊，结果呢，因的留言就是讲啊，台湾的。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5: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8: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9: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脚脚遐。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药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兰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真厉害呢！
10: 噶等你只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1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1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7: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因过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
1: 林鸿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的身躯边做助理有7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0800-0500-666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家有一挂活动咧，甲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咱这个活动，这是咱啊彰化市市长吼林世贤，伫两任的市长啊落任了后，伊即马转建咱彰化县的县议员的选举。啊！伊伫门啊，在9月20日吼，伊个竞选总部啦，要伫咱彰化吼，旭光西路成功公园边啊，中友百货公司诶，屋顶用地诶边啊，一个所在，要来做一个成立大会啦吼。啊！伫遮林世贤邀请咱大彰化地区诶听众朋友，咱遮一挂长辈士大啦吼。咱大家伫9月20日的下晡三啊，下晡5:30会当来到吼旭光西路成功公园边啊，这个所在中友百货屋顶用地的所在吼，来参加伊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来个鼓励，来个加油啦吼！以上报告，感谢。来接落来，咱要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位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这首歌这是咱家己啦。吴小姐来点播张天君演唱《变色的爱情》。
3: 哎，感谢啊，感谢啊，爱你。

好嘞，感谢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了啵的节目现场，咱转多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8-668哈，电话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好嘞，继续跟大家进行咱节目拜六时啊，啊，下仔时的第二阶段，也杨元所主讲吼，李小龙教授的回忆录，69的回忆录，咱这个小龙人生的单元哈，哎，感谢。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又个来到小峰人生李小峰教授69岁回忆录啦吼。当然，这一两礼拜讲来。

啊，都肯定家己以外，当然啊，佫有一份即、這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歌会通好收啦吼。啊，这对学生囡仔来讲吼，拢是一条袂少的收入啦吼。啊，当然李晓峰教授，伊就是对即个读册时阵开始，伊就拢有咧写文章，有咧投稿吼，陆陆续续。啊，所以伫正少年的时阵呢，伊应该就受到真多，而且个报章杂志。相关的单位，包括文化界的人士来讲吼，注意来个关心着，是啊，那去个注意，因为文章出来都拢写个真好啊。他高中迄当时，伊大学来迄当时的时阵，伊写出来文章都拢写了真好啊吼。来啊，咱这礼拜赶快继续吼，来针对着伊啊，对这个开始有咧写作吼，一直到家69岁这段期间呐。伊所写过的册吼，伊有做，伊有来做一寡简单的介绍。来，今仔日要讲的，就是讲伊其中有一本册叫做《228消失的台湾精英》啦。伊有来写着这本册，当然这本册呢啊，嘛有得奖。啊，伫这个评审的过程当中啦，有一个小插曲吼，伊要来讲予大家听啦。伊讲伫咧心。啊，平心着这本册《228消失的台湾精英》啊，讲有一个平心委员无当票给伊，这个叫做卢正辉老师啦。有一回见到伊，啊，就个坦白个讲呢，伊讲伊本来吼、想要吼、选《228消失的精英》啦，但是后来迄张票单无甲登落，无甲登落呢，当然伊有伊的想法看法啦。这名这个评审委员卢正辉老师伊就讲呢，讲对这个西部最后评选的结果来个看啦，我的选择的上阶段的围绕啦，是特别甲台湾有关的四本册，就是李晓峰《228消失的台湾精英》，甲东方碧的《龙德山》啦。甲刘大任的满腔习习，包括布大为的知识甲权力的空间啊。伫我家己评选的过程当中，我有感啦，头前这三本册应该会入选啦，特别头前这两本，就是《228》啊，这个消失的台湾精英甲东方碧的啊《龙德山》。听众朋友，《龙德山》这本册足有名吼，伫阮做囡仔时阵，这本册。台湾心目中是一名吼啊，足有名的册啦吼，大家嘛真爱看，大家三侪安尼照咧看吼。啊，当年《228消失的台湾精英》这本是李晓峰写的啦吼，但是我根本都无想要选啦。平心而论，有可能应该爱选李晓峰的册，无想到讲公布了后的结果呢，我的有感吼，个人煞实现呢。卢正辉老师一个承认，这是伊偏差的个人的观点想法啦吼。当然，伊讲伊原本是要选李晓峰甲东方碧啦，加这几本册。但是伊后手无选的原因，伊感觉讲啊，因家这本册都拢会掉顶啊，我所以都唔免选安尼啦。24年过了后，随着禁忌渐渐来打破，有搁较侪的历史资料呢，纷纷出土啦，相关。啊，这个相关嘴讲的历史，就是口述历史的回忆录呢。研究报告嘛，拢纷纷出笼。学界对着228死难呢人物啦啊，研究嘛是愈来愈详细呢。啊，相对之下，我的原版《228消失的台湾精英》这本册，刷单啊比起来，刷单啊感受着讲写了有较简单，写了有较无密。对着这玉山写。中边啦，魏淑珍的加我参详呢，讲是毋是会当考虑搁再吼定下一道再办呢？啊，我嘛感觉讲有需要搁再增加补写几项啊，啊，搁再办的必要呢？但是已经过了24年后啊呢，我当然岁数嘛有啊啦，啊头毛嘛渐渐少啊啦，喙齿嘛拢开始吼无遐尼那勇敢啦。也当讲年会有啊呢，因此专工邀请我的学生，就是中营大学台湾研究所的一名硕士生，叫做陈明官呐、啊，来跟我斗三工，来吼重新搁再编写一本册。
但民官这个人啊，心真幼稚啦，啊，而且吼啊，也别咧写作呢，嘛真勤呢。诶，但讲吼，任劳敬业啦，和原本只写31人，再版同啊加写来到吼34人啦，而且一册变上下两册。伫这个2015年再版呢，阮就知影228事件当中死人。诶，一挂台湾精英就对了啦，有够济啦，有够济吼，遗憾片。遗憾的偏方呢，甲时间吼啊，所限呐，只会当吼先到这为止。唔过想要顺便一讲的，就是讲这本册再版了后，我原版的一寡比较较感性的文字，有来做一个吼啊变动，有来做一个改变。处理代志的都是吼啊，这个罗广学界研究吼啊，成果伫这本册内底就对啊啦。也因为安尼受到吼，真侪好朋友啦吼，譬如讲吼啊，科学机啦、教授的指点啦，讲我有去讲安尼偷抄的嫌疑就对啊啦。好加在，即所谓讲去讲偷抄呢，我拢有注明哦，注明即个出处啦、来源啦，啊，迄就是引用，唔是偷抄啦吼。来，搁在办新册的时阵，又搁遇到太阳花学运。啊，这是咱台湾前途崛起啊，为了台湾前途吼崛起拼命，展现出台湾新少年家己那勇敢甲智慧，会当讲来慰藉啦吼，228死难精英的前辈在天之灵啦。有关台湾的革命经林秋吾这本册的来源呢，背景呢，我伫第八章啦，都已经讲过啊。原本册的初稿是我伫咧读淡江文理学院，今仔日咧淡江大学4年，迄一年写的呢。后来啊，伫咧做阿兵哥回来的时阵，搁再交由啊北控年代出版社来出版。册的名甲号做吼《革命回想：抗日社会运动者林秋吾》啦。了后呢，我就继续吼找找有关林秋吾的资料啦。伊就吼啊，这个传记书学的态度重新来改写，啊，册名搁再增加修改，甲改作吼《台湾革命经》啊，这个林秋吾交由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重新来出版呢，正做我升顶副教授升顶的论文啦。这个林秋吾虽然伫日本时代啦。有来啊，参加过台湾的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等吼抗日社会运动，更加来提倡宗教的改革。曾经伫台湾佛教界吼激起了吼风声水响，但是煞伫32岁迄一年啦，煞来破病，同啊来过往去啦。啊这。后来就大家对伊就渐渐生疏，无咧个注意吼，啊无咧个注意啊。啊，我写这本册，我出版这本册，才给林秋吾的思想啦，包括伊一生的志书啦，包括伊一生的代志啦，对历史、烽烟的野草当中，又搁去给文化界、思想界、宗教界，搁再个重新个发个发现那个吼那个注意呢。青壮学者吼，毛小舟啦，伫李晓峰对台湾佛教啊，对台湾佛教学啊研究的影响甲发展一本啊，即、這个一篇文章当中，伊都有来讲过啊。伊讲1979年李晓峰写《革命的回想：抗日社会运动者林秋吾》，一临时个人的简短出版了后，台湾的宗教界啦。包括吼历史学界呢，渐渐对着佛教甲佛学投入了搁较侪一关心注意。特别就是安那呢，日本时代的佛教发展伫遮，这个时阵也得到真侪讨论的空间。1991年，李晓峰教授搁再继续扩大收集，甲整理林秋吾的历史资料，并且以传记历史学。书写方式重新搁再编写《台湾革命经》林秋吾这本册来出版。
伫遮呢吸引了搁较侪学者啦，陆陆续续投入伊台湾佛学啦，甲吼啊，即、這个啊佛教史为主对啊为主要的对象的研究的领域，并且开始用着各种的视角啦来甲关心台湾佛教的研究论述。台湾即个佛教啦、佛教史啦，甲即个佛教发展的研究工作呢，嘛因为安尼进入了吼毕加精明这种的新时代，因此啦，毛小舟对我林秋吾传记促成了后，阁继续研究，进行初步的收集、整理啦、观察啦，总共有学术论文大约有三四十篇啦，其中予我印象上深的，就是有一名杨惠南。台湾革命军啊，这个政风法师林秋吾啊，四十篇当中呢，吼啊，林秋吾这篇我真注意。这个林秋吾一本的思想吼略谈啦，啊，包括这个江灿廷对中国到台湾近代佛教社会运动的两大先驱啦，张宗载。包括林秋吾邓文章，啊，这甲林秋吾直接还是间接吼相关的研究的出现呢？因为安尼啊，是因为我的林秋吾研究产生了抛砖引玉的结果呢，莫怪啦。前辈作家柏杨啦吼，这个作家前辈吼，柏杨看到这本册了后，你讲林秋吾因为李晓峰同我搁在福华倒转来。即听众朋友，咱若讲有去甲斟酌着吼，有咧听李晓峰教授六十九回回忆录对头听到今嘛，应该对林秋吾即个人无差分啦，因为咱伫进前都有讲过啊。林秋吾其实吼，李晓峰教授爱叫伊故宫啊，吼叫伊故宫吼，应该是阿故啊故宫啊，故宫无唔对啦，吼爱甲叫故宫。所以是有这个血缘关系的人啦吼，啊来，咱个继续来个吼，看这本册伊是安那写啦吼，这个啊佛教历史的专家江灿廷啊，对着这本册予伊正悬的鼓励呢，伊咧讲啦，讲伫战前吼，诶台湾本土佛教禅学甲知识精英社群当中啦，长期以来。啊，长期以来啦，只有林秋吾一人比较较互当代的台湾学术界来知影，这是因为起先进前发现到林秋吾一世人的代志，李晓峰教授曾经啦吼啊，前后写了两本册呢，第一本就是吼革命思想、抗日、日本啊、抗日社会运动者林秋吾。啊，这个第二本册是台湾的革命军林秋吾啦吼，写了这两本册，哦，写了这两本册就对了啦。啊，因此引起了当代的台湾学界相当大的关心甲注意。啊，并且影响是足深呢。搁再来，就是因为作者李晓峰教授早期就重视台湾政治民主运动啦，又搁是学院科班来出身的台湾历史研究专家，佮再加上林秋吾是伊的亲人之一啦，因此伊对着林秋吾的探讨走出啦，唔单是主题真新啦，啊，这个题目佮生动啦，内容佮丰富呢，册当中更加出现了伊对着台湾文化运动乃至佛教现代化的深切的关怀之情。所以林秋吾的大名咧，会当讲吼，伫李晓峰吼啊，这个册一写出了后呢，随时互人知影。林秋吾迄当时这本册写出来的时阵，曾经报纸有甲报甲真大篇啦。啊，当然林秋吾啊，这个革命军、革命思想，伊伫日本是对抗这个日本时代是咧对抗日本的不义啦。当然，伊这个故事，当去后手人知影，讲哦，啊，原来啊，佮有以前咱台湾有这种的回想，啊，无较早嘛无人知影吼。来，0800-0500-6688，感谢。时间的关系，咱来个进一段广告，多谢您。

0: 来非常的感谢哈，啊，咱接下来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哈，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清。圣山喜乐清哈，啊，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这个真好的产品。啊，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哈，所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这对咱真好。啊，咱长期来个使用吼，啊，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嫩。长期使用吼，啊，会当吼预防脑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呢，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所以咱伫咧介绍啊，这味的产品，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五宝喜乐清，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的红磷虾，啊，当然这个南极的红磷虾，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的物件，对咱人的身体帮助真大。啊，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脂肪肝，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哪有，敢那亲像记忆都一直歹去啊！啊，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的成分，啊，这种的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伊内面会当给咱补充，哦啊，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而这个脑部的正常的运作伊有真好的帮助，长期使用。啊，这是咱南极的深海壳啊，掠出来红磷虾。另外，要来甲恁介绍，就是北极壳啊，深海掠啊，掠到这个青鱼，包括伊的肺啊，包括肺鱼吼，内底所提炼出来这个啊，鱼油、Q 天啊，这物件，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什么呢？帮助咱维持血液循环正常，包括对心脏病啊，包括对糖尿病患着糖尿病的朋友。这种对恁有相当好的帮助。另外，就是天然小麦衣啊，这个防止咱的动脉硬化啊，包括防止脑化，包括防止心肌梗塞，防止脑中风，真好的物件，真好的物件吼。搁再来就是巴西的甘蔗元素，这个巴西的甘蔗元素，伊最主要是会当啊降低咱这个脉胆固醇。啊，伊会当吼增加咱好诶胆固醇，咱人会体个身体内面袂当无胆固醇吼，啊，所以伊会甲这个好诶胆固醇留落来，啊，甲这个歹诶胆固醇吼，安尼甲你降低，甲你去除掉。所以咱五宝喜乐清，这是真好诶物件，啊，你长期使用了对啊吼，啊，会当确保着吼，啊，咱这个血管壁诶流嫩，啊，确保着血液个流透顺序，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啊，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蔬菜水果你又阁无想要食。啊，你如果平常时你若有感觉讲颔骨啊紧，还是讲咱的肩胛头，你感觉讲哎呦奇怪，安尼酸酸，安尼硬呛硬呛，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有可能伊是咧甲咱警示，伊是咧甲咱讲讲，啊，你平常时欠缺运动，啊，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啊，所以你即马即个血液个流透吼无顺。哦，无顺啊，地疏暗骨那筋暗，暗骨那筋，安尼硬强硬强，会肩骨会酸痛。包括咱人身躯顶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你有可能你的手骨迄个所在，还是讲你的脚骨迄个所在莫名其妙，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呢？啊，唔知的人有可能你的动作讲，啊，根本叫伤到运动伤害、工作伤害，无一定是安尼。有可能是咱这个血流、血客、血液咧流透未足顺序，啊，未足顺序会地疏遐个酸痛，这我有相当的关系。
1: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吼，咱要先甲报告有够清楚着，我报迄落清专门要处理遮。所以时阵呢，这个费用吼一定爱注意吼，我报迄落清，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非常感谢咱做敬爱用知识大收听咱台湾。

0800-0005-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叫会专线电话啦吼。来，咱继续来甲看李晓峰教授69岁的回忆录啦吼。这个李晓峰教授，伊讲甚至连台南市市议员选举的时阵呐，苦哩哩啦。苦哩哩就是今嘛吼啊，台南市市议会议长嘛吼，当然这是咧讲以前的代志，唔是讲今嘛啦吼。你讲苦哩哩迄当时的竞选的文宣嘛，用着林秋吾的原动玉孝道强权呐，原动玉孝道强权，诶，这个精神标语来咧拍伊的选战。这个原动玉孝道强权，这意思真浅显、真简单嘛。意思讲要含吼，这个绿色的朋友徛做伙来对抗吼不公不义的强权，意思就是安尼啦吼。真搞笑，台湾历史小说的陈耀昌遗书呢，嘛将林秋吾这本册呢啊写入伊的小说的这个道志戏，并且占未少的篇幅。但遗书伫个面册公开这件代志，更加引起一名伊个面册的支持者吼，伊个朋友啦吼，叫做李中志的回响啊。这个李中志伊个回响，伊讲我对做学生囡仔的时代的反抗体制啦，拍拼一直到我今仔日的启蒙的册呢，唔是民主呢。嘛唔是马克思呢，嘛唔是这个史怀特啦、史怀哲，拢唔是啦。而且是吼、高中二年，我买了李晓峰教授的《台湾革命经林秋吾》这本册啦。当时我虽然已经皈依伫吼南怀瑾老师的十方禅那的座下啦，正伫咧正做不假的主题，但是每一工呢，思想念的都是这首。诶，这个结吼，这首这个诗啦吼，结语诗啦吼，我一个会记住，伊这首是安尼写呢。这是这个李晓峰教授伊的故宫吼，林秋吾所写的一条诗啦，伊写讲吼，菩提一念净三千呐、啊，生死死掉最上禅。体解如来无畏法啦，愿动玉孝道强权。简单讲，伊的意思就是讲吼啊，伊出家就对啊啦，和伊的智慧开阔去了后，伊感觉讲世界真侪代志就对啊啦吼，拢唔免有啥物惊吓。啊，所以伊真愿意吼，会当甲一挂弱势的朋友啦吼，徛斗阵。来对抗着这个不公不义，吼、哦、不公不义，而且一挂强权吼，菩提一念净三千，生死死掉最上禅，体解如来无为法，圆通玉孝道强权啦吼。这是林秋吾的一首正道歌啦，是我的座右铭，我一世人拢会来感谢吼、哦、李晓峰教授。可惜这本册。随着自立晚报停业了后，随时单吼变作版啦。后来好加载有我的好朋友嘛，那亲像我的老师，诶林兴铁医生邀请我将这本册转由望春风出版社来搁再版。搁再版这个歌名啊，这个台湾啊，革命经林秋吾甲原版上界大无同的所在啦。价值一讲的，就是啊，搁再版补了吼，一张了吼，高质地吼，净光法师的相片伫内底。净光法师高质地呢，是比林秋吾搁较早去到日本的库德大学留学的一名好朋友。本来这个开元寺主持啦，啊，德元法师准备要由这个净光法师林秋吾来接任主持呢。煞因为林秋吾得破病，啊，早早单来归往去，单由着吼高志德来接任主持，煞吼种下了高志德的爱运啦。伊伫这个离厝世界大战了后，
因为接待来自中国的法师啦，煞去吼，即个中国国民党的蒋介石呢，弹甲掠去吼，用枪甲弹掉，甲枪杀掉啦。所以呢，我伫即个情报一个接到的啊法师的相片之下写了吼啊，即、這个图的讲法吼，写了一篇文章是安尼讲啦吼。我咧讲，高志德是林秋娥的好朋友，同款由台湾市派来到日本啦吼。诶，库德大学留学，法号叫做正光法师。林秋娥过往去了后呢，继续伫台湾市推动了宗教的改革，并且变成了台湾市的主持。可惜啦，国民党一个来到台湾了后呢，伫五抗年代白色恐怖的时阵呢。去和这个蒋介石政权，甲掠去枪杀掉。如果林秋娥若无遐尼那早就来破病来过往去啦，我咧想吼，高志德这一枪应该会拍伫林秋娥的身躯顶啦吼。我对台湾建后初期的民意代表，一直到甲二二八消息的台湾精英二二八事件回忆录出版了后。就开始有人对我吼，会称呼改做吼叫二二八事件的专家啦。本来啦，去红讲是专家，应该是真欢喜的一件代志呢。但是对我来讲，二二八专家这种的称呼，煞带来了，互我真惊吓、甲不安啦。而且嘛，无啥物欢喜的感受呢。我认为学历史的人啦。到家尾啊，来得着啊，变成吼啊，对着吼，变成吼，对着某一件代志，变成了专家。其实这嘛吼，真可悲吼，真可叹呐。1992年自立晚报文化部出版部拍算要来出版一套台湾历史，啊，就委请这个台湾啊历史的大师泽英和教授担任总策划啦，希望讲会当吼动员。历史学的啦，啊，包括考古啦、考古的啦，包括人类学的啦、社会学的、地理学、文学啦，等等领域的学者呢，用着深入浅出的文字，对着社会大众做台湾历史全面综合的介绍。啊，我就受到邀请呢，写主题是二二八事件。啊，规本册吼，大概吼安排是安尼啦。德论啦，啊，迎接新时代啦，新中国富啦，啊，动荡不安的社会啦，文化的继续加冲突啦，二二八事件啊来的建议，这本册大概是安尼写。啊，写完这本册了后，好朋友刘克雄啦建议讲吼，总编辑吼魏淑珍会当将这本册甲号名甲号做导师的心态记啦。到啊，德书的心态期到吼啊，到尾啊，见到吼啊，到终点啦吼啊，到终点到二二八就对啊啦。伫1993年3月出版，自立晚报停业了后，这本册无法多人去再版啦。同安尼交由呢，玉山出版社公司搁再版来发出来发行。啊，册名同安改做吼啊，解脱二二八。在1998年来出版了，原本的册名是这个德书新台记的时阵呢，销路无好呢。啊，我咧也有可能会有人会看到德书这两字啦，甲当作吼是咧写地理的册啦，啊是讲看到台记这两字啦，有可能会甲当作讲啊，这有可能是咧写医学的册就对啊啦。从归去甲改名，改做吼解脱二二八了后，正式将二二八事件的名称甲标记起来。哦，迄、那个销路就开始拍开啊呢，啊，就卖了吼，真好就对啊啦。但是当然啦，恶劣的啦，肯定的啦，批评的啦，打压的拢总有就对啊啦。解脱二二八出版了后的一个月呢，我突然间接到吼企业家柯文良先生啦。就是机密的创办人打电话来给我啦，讲叫我要和伊见面呢。
啊，阮厝拄好就住伫台南麻豆车啊，所以我就趁吼啊，返来家己的故乡看爸爸妈妈的时阵就对啊啦，顺续去吉米甲拜访啦。啊，伊伫即个办公室来接近我呢，阮会当讲一见如故啦。啊，就开始就啉茶啦，就开讲啊啦，啊，柯文良董事长呢，佮邀迄个小提琴吼、哦。啊，来互我听呢，我会记得吼，伊当时有诶，啊，迄首歌就对啊，就是啊，乡村的民谣啦，毛人甲称呼叫做吼乡村的金龙歌啦。啊，我伫咧讲讲啊，这首歌哦，这个早期台湾南部一边部族的歌谣演变出来的啊。柯文良啊，当时叫我听完了后，哦，真欢喜呢。但是我当时心内是真着急，要知影讲，伊请我来遮到底有啥物款的代志啦？终于忍不住就开嘴讲啊！啊，董事长啊，你叫我来，唔知有啥物指教无安尼啦？柯文良就笑笑咧讲讲，啊，你最近吼、哦、啊，有写了一本册叫做《解读二二八》啦，足好个啦！啊，内面吼、哦、所写的大代志呢，拢是我做囡仔少年的时阵看过啦。啊！我想要买几本啊册来送我的朋友安尼啦，要送人啦。柯文良较大吼，兼阮爸爸两岁年年呢。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时阵，伊已经二十岁啊啦。所以吼、哦，看过二二八历史的伊，对着我的二二八的这本册写完、看完了后有共鸣啦。啊，我就真欢喜呢。得安尼要紧讲了，对啦，讲董事长。你唔免买啦，啊！你若买，我都送你无问题。啊！你要几本啊？柯文良就要紧的回答讲讲，当然未使乎你送啦、啊。我要买2000本啦、啊，2000本啦、啊。哦，我一个听到2000本安尼话，哦，2000本那是偌济啊？呢，我来问讲，哇、哦啊！你买这济哦？啊！柯文良当时长就佮讲讲，我要送我的员工啦、啊，要送乎一人一本安尼啦。做一个台湾人，未使唔知影二二八事件啦。我被眼前这位企业家安尼大大来感动，我的感动唔是吼，因为伊一句话，互我吼，诶，这个一版接打印2000本的册，随时卖了啦。而且是这位企业家吼，无亲像一般只顾着趁钱、有钱的生意人安尼念念啦，伊唔定。将到经营伊个头脑事业呢，伊更加心存台湾重视文化、历史啦、音乐啦、艺术啦，伊个机密博物馆嘛是伫即款个人生个境界当中来起起来。柯文良买了2000本了后，互我个解读二二八随时进入了吼第二道，搁再印刷了后，柯文良。就找我甲玉山的这个啊负责人吼，玉山社负责人魏淑金，搁再参详，请我将这本册搁再吼精简加做吼节录版，并且吼授权予吉米文化基金会自行来运行，会当吼免费吼大量的送人看啦。啊，我当然是足欢喜来同意柯文良伫节录。内底又搁附录了一篇伊个人所写诶台湾诶历史，可见伊对推广台湾诶历史诶用心啦。听众朋友，来时间诶关系，咱来甲进一段广告，感谢您。

0: 来非常的感谢哈，啊，咱接下来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哈，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清。圣山喜乐清哈，啊，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这个正好的产品。啊，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哈，所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这对咱真好，啊！咱长期来个使用吼，啊，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嫩。长期使用吼，啊，会当吼预防脑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呢，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所以咱伫咧介绍啊，这味的产品，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五宝喜乐清。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的红磷虾，啊，当然，这个南极的红磷虾，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的物件，对咱人的身体帮助真大。啊，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脂肪肝，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哪有，敢那亲像记忆都一直歹去啊。啊，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的成分，啊，这种的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伊内面会当给咱补充，哦，啊，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而这个脑部的正常的运作，伊有正好的帮助，长期使用，啊，这是咱南极的深海壳啊掠出来红磷虾。另外，要来甲恁介绍，就是北极壳啊深海掠。啊，你也钓这个青鱼，包括伊的肺啊，包括肺鱼吼，内底所提炼出来这个啊，鱼油、Q 天啊，这物件，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啥物呢？帮助咱维持血液循环正常，包括对心脏病啊，包括对糖尿病患着糖尿病的朋友，这种对恁有相当好的帮助。另外，就是天然小麦衣。啊，这个防止咱的动脉硬化，啊，包括防止脑化，包括防止心肌梗塞，防止脑中风，真好的物件，真好的物件吼。搁再来就是巴西的甘蔗元素，这个巴西的甘蔗元素，伊最主要是会当啊降低咱这个歹胆固醇，啊，也当吼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咱人。会体个身体内面袂当无胆固醇吼，啊，所以伊会甲这个好的胆固醇留落来，啊，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吼，安尼甲你降低，甲你去除掉。所以咱五宝喜乐清，这是真好的物件，啊，你长期使用了对啊吼，啊，会当确保着吼，啊，咱这个血管壁的流嫩，啊，确保着血液个流透顺舒。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啊，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蔬菜水果你又阁无想要食。啊，你如果平常时你若感觉讲颔棍啊紧，还是讲咱的肩胛头，你感觉讲哎呦奇怪，安尼酸酸，安尼硬呛硬呛，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有可能伊是。你甲咱警示，伊是咧甲咱讲讲，啊！你平常时欠缺运动，啊，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啊，所以你即马即个血液个流透吼无顺，吼无顺，啊，地疏暗棍啊紧，暗棍啊紧，安尼硬呛硬呛，会肩骨会酸痛。包括咱人身躯顶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你有可能你个手骨迄个所在，还是讲你个脚骨迄个所在莫名其妙，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呢？啊，唔知个人有可能你个动作讲，啊，根本叫伤到。运动伤害、工作伤害，不一定是安尼，有可能是咱这个血流、血客、血液咧流透未足顺舒，啊，未足顺舒，会地疏遐个酸痛，这我有相当的关系。
1: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吼，咱要先讲报告有够清楚的，我报许多清，专门要处理遮。所以说呢，这个费用吼一定要注意吼，我报许多清，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
2: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做我到这又完爱占过一段了。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0: 咱今仔去讲到李小峰教授伊伫伊即世人到二十啊六十九岁这段期间所写的每一部册，安尼一一做介绍。介绍来到一下解脱二二八，啊，当然这个二二八的车，这个写出来了后，有一天
3: 接到柯文良的电话啊。啊，接到柯文良的电话，讲叫伊来到机密公司下面来见面啊。嗯，当然李晓峰伊本身伫台南，伊就是台南满岛人嘛。嗯，啊，有当时啊对台北转来看爸爸妈妈，伊讲好。一个安尼一工转来台南，安尼去到吼机密诶柯文良的办公室去见。嗯。柯文良当署长就甲讲讲啊，我想要甲你买几本啊，你嘅解读二二版哦。嗯。当然啦，李晓峰一听完说讲，嘿，唔免买啦，你要几本我送你啦。嗯。啊，柯文良当署长讲，嗯，未使啦，我会甲你买啦。啊，同我甲讲啊，你要买几本啊？嗯、我讲柯文良同我甲即个李晓峰应讲2000本啦。哦一听就惊，就讲我提一道吼，印刷出来嘛，差不多安尼两年
2: 啊。两千本来个再办
3: 啊？哎呀，来个再办，全部拢烧了了啊！伊讲伊要上官岗一人一本啊！哦，伊讲身为台湾人，袂当唔知影二二八的代志。是，原来是安尼吼。
2: 好，来，感谢啦吼，来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波共同再会。
3: 再会，
2: 拜拜。
4: 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超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真厉害呢。
4: 噶等你只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到过水去做50000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15: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8: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9: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全山，用山安心用哪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森制造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鸿。今天是咱自控二零年九月十九号，还是中华民国1815年九月十九号？农历是八月初到今天的星期六。祝我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哈！这天气方面，先来各位做一下报告。今日台湾各地以及平和金门马祖拢是全较好天啊，气象说咧讲，敢若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且午后啊，南部吼、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阵雨。明仔礼拜日同以北地区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平和金门马祖拢是全较好天啊。呀，今日现在平地最低温是伫新竹哦，新竹关西啊，现在18度哦，18度、20度以下呢，即马早唔拢了凉凉。啊，现在各地啊，平地最低温啊，拢差不多19度到24度。啊，即下平地最低温是伫新竹的关西18度哦，18度。啊，北部啊，新北石碇现在19.5度，中部彰化竹塘啊。22.4度，南部屏东牡丹啊，24.2度，东部宜兰南澳18.4度。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经济部啊，张召开电话前吼，审议会啊，因为中东战争啊，影响国际燃料大起啊。啊，这台电吼、原底是要提报讲啊，电话前啊。应该起头我的12.83%啊，应该起要到13%啦。但是为了避免引发着物价波动吼，啊，所以讲委员会也造成强势决吼，啊，优先支持台电啊，争取政府来拨款了拨700亿。十月电费钱啊，暂时冻起吼，本来要起啊，暂时也无要起啊。然后伫咧12月吼，第三届收配电费钱啊，审议会时才全盘讨论下来吼。啊，十月电费钱冻起啊，支持台电啊，争取啊啊拨款就对啦。因为台电其实即番了钱了啊呢，台电吸收着燃料成本啦、到今年底吼、台电差不多啊了啊730亿哦，了头730亿。这电力是拢冻起啦，哦，拢冻起啊！啊，所以讲啊，台电啊，拢吸收啊，吸收当然就了啦呢，哦。到今年底，台电了头730亿啦，啊，即嘛台电啊，讲要征收咱政府啊，爱补助啦，啊，无这我那袂堪进嘞哦。即嘛即款 AI 啦，科技商业吼、用电拢作凶，拢作凶。啊，所以讲咱台湾吼、这其实电力啊，人人讲啊，有高是有高啊，但是恐怕未来啊，若无管想办法咯、我也是无靠人个用啊吼、这是有关的新闻消息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台南空调机六空数336。有关中华吼、国民党中华高院局长贾典林因这人啊，下面的机会举办的啊，这选举造势参会啊，而且卡入屏幕，伊这个机会，这公款啊，支付参会，哦，这代志就较大条呢，涉嫌贪污。啊，够毁损这罪啊！中华电话呢？这个昨日半暝啊，到昨吼，陆续裁定贾典林跟老爸啊贾新良拢苦啊禁见。哎，老爸把这块地块完，这个电子分啊100万都搞破。检察官真在审判讲，议会有人通风报信，贾家的人竟然摕着议会请人去当时的监视影像。显示讲有创高镜的过路啊，哦，所以讲是欢迎啊，啊，准伊啊，酷啊，禁见重要的证据啊呢。这议会请人去影像竟然呐，闹了假假的对啦。针对着假假边境酷啊禁见，贾典林服务处表示讲准备提起控告。对有
一百万家暴的电子婚，就是家电的因老母，将我地检署的建议，是不是要提出抗告呢？家家江门林贾新良啊，最先被拆点哭啊，尾啊，二将贾电林拆点哭啊，因老母啊，电子婚一百万家暴，哎，老母透早交报出来了吼，无讲半句话，立即被服务处的人员接走。三个人区法庭高达到六点外钟区安尼。在这当中，庭正该只有国民党中央关东部主委萧庆莲到法院关心啊，并无看到贾典林的大姐贾怡红啊，伊也是国民党立委贾怡红吼。这只要这个中央局长吼，国民党那是当时啊。提名贾怡红要出来选彰化县长的话啊，迄当选几率是真悬哦。结果作奇怪呢，因小弟啊，贾典林局长啊，甲因老爸吼，啊，竟然啊，拢唔好因大姊啊，贾怡红出来选啊，这县长啊呢，所以讲哦，这局啊，彰化县国民党可能吼，输的机会较大啦吼。中华电话里表示讲，贾典林跟老爸贾新良伫整体犯罪是属于上位啊。后面啊，部分犯人啊，可能影响公安啊个证人的证词，所以讲中华电话里表示讲有苦啊必了。啊，电子婚虽然后面犯人，既然当案贾典林、贾新良拢收啊啦，伊无必了较苦啊，所以讲有一百万交保安呢。啊，中华电话里。啊！伫咧表示讲，贾新良甲伊手下刘新友、广义的发这些主任黄武斌啊，啊，拢各三十万交保，三人涉嫌犯罪罪名，包括六十国防意。

贾丁林家族伫彰化，话讲啊，即彰化南霸天的黄河啊，哦，因伫即个所在已经过来十冬啊，差不多拢种地拢因的地盘啦。你啊看，伊做彰化县的议长贾丁林，因大姊是立法委员吼，因、哦啊、老爸老母较早嘛拢做过省议员、立法委员呢，所以讲。这个口啊，无简单的话，政治世界啦，结果即马出包啦。像中华吼，啊，中华咧，这政治背景吼，这中华可能我啦，政治方面吼，大洗盘哦，大洗盘啦。这贾丁林因家族吼，伫这个中华，也是用超过46栋啦。拢无人演绎起来安尼，不过一张双击崩啊，竟然吼这贾孟林啊、贾新良爸阿囝做为进入看守所，这关键就是讲检察官掌握到因的金流啦。而且贾家的代志逼空了后，又搁一番啦，后边操作咧操作一个愈加力，包括啦非法摕到议会会馆的监视影像，更加卡入屏幕，以议会公款支付餐费。代志逼空了，再用书款报等伊安尼，这颠倒出代志安尼吼，这叫做我讲啊，因这犯着低级的错误啦，操作这款哦，啊愈操作愈吃力。我呢现是讲贾丁林啊，这议长公私不分啊，议会财政纪律算算就对啦。贾丁林对这个。啊，17当前2009年开始就担任彰化县的议长，30出头岁就做彰化县的议长，到即马47岁啦。家家将经营条仔卡的手法，即马早个议会，这个看起来敢那是要互选贾丁林的表哥，国民党提予丁兆参选人陈进辉这人，按6月23号将造势大会，吃双击饭。办着个议会会馆，哦，这话呢相当大胆呢呐！现场足侪人搁穿着竞选而且吊架，个人名公职参选人员在场的邮票，心中也有人啊，上高阶蛋黄酥啊，讲中华才出名一间啊，一个人一间蛋黄酥的啊，啊，众人去化工动算动算，哦，这都食啦啦嘞，敢那亲像议长的过条啊卡大会啊。刚才是有白条啊，开崩脚就对啦，啊，这下就未得啦嘞吼。检察官其实啊，对2-3个月前就开始咧敢注意啊吼、哦，开始有动作啊，结果伊拢唔知呢。检察官今年7月啊，就丢手侦办啦，已经注意到2-3个月啦，要求议会当上两年来因的校册资料，议会马上有人向家家通风报信。讲检察官即摆咧查啦，结果被称讲是得罪即个家个重要干部刘新友，竟然啊对议会摕着食饭餐会现场监视的啊这个、影像，检察官就是伊这点啊，认为讲啊，伊参加新阳议会，或者是主任黄义斌涉嫌流泄国防意外秘密罪非法收集处理个人资料，无故摕着别人的电脑。定期的记录罪，我、哦、这罪名啦，骨头条啊，甲新鲜骨啊，我讲蔡廷生老师两个人过去30万交保函这技术，只讲家家摕到残余影像的目的，目前啊也无详细安尼吼。啊，只讲议会财政记录检查发现讲家家公私无分啊，将选举造势饭局竟然办伫咧议会会馆，我、哦、这相当大胆嘞。卡几万年嘛出代志，又个卡里屏幕以议会的公款支付着食饭的费用，啊，个有送蛋黄酥的礼物费用，这种超过30块啦。代志逼空了，家家又个赶紧将钱个补上的。不过这个小额金额已经被检查过掌握，包括办餐宴啦、啊、食饭啦、通风报信啦、啊、提录影画面啦、啊、汇报公款啦、啊、吼，拢被检查过掌握着呢。贾丁林爸仔已经去啊，去看小说。公务团长讲，检查已经摕到关于的4档来财务小册。兄弟呢，团长讲，贾丁林局长普通些开钱，敢若开水咧。检查个后续是不是对机会小册有更加最新的发现？啊，这受到顶正段的关

是嘛呢？还是讲啊，这中华这政治世家，外国中华南霸天这个家族啊，贾点林吼，跟老爸啊，基本拢必修啊。是讲这政治哦，伫这中华结局啊，可能啊大洗盘啊，大洗盘吼。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咱台南健康三街这个红色哈，有哩中正路电边的房，我了干买永山永乐丸、永山通的止痒丸、永山补肝丸、个永山永冠丸哈。交代收听，白牡丹。

0: 姐感谢你。好，好，啊，即马姐姐也要紧啊，来别听，好用哦。
1: 啊，啊，都搁摔，都搁听。
0: 啊，唔忙定摔啦，哎，感觉定定咧摔。
1: 啊，你别摔皮啦。
0: 啊，爱说你呀，走路爱注意啊。哦，爱说你呀。
1: 啊，你遐老啊，啊，你遐老。
0: 啊，嘛是爱说你老，就是吃老嘛，都爱，都爱说你。安尼吼，啊，食养生用两罐通的止痒丸吼，食这身体拢改善了，就对啦。
1: 改善
0: 了，怎个用嘛？怎个用哦？啊，养生用是咧食过关啦吼，啊，食这关就用较好啊。好。那
1: 好啊，无我想讲在白沙阿边，我孙阿无可能食。
0: 不要
1: 啦，
0: 不要
1: 我
0: 要紧啦哈。嘿，马紧。
1: 菜头，
0: 菜头尽量卖啦，吼。有咧食中药，菜头尽量卖食，吼。好，阿姐好，跟到介绍哈。
1: 介绍多些。
0: 好安尼哦。
1: 啊，
0: 咱老
1: 公我介绍
0: 多些
1: 啦。
0: 安尼哦。好。
1: 我咩营养生产片噶，我唔贪啊，唔贪啊，你你讲。我那
0: 是做
1: 的
0: 很贵的。好。
1: 我
0: 就是看了。好。好，这样哦。是怎样才会买入院？
1: 啊。
0: 你讲什么？你介绍那个哦，本来买入院哦。好。
1: 好。
0: 那也是怎样买入院的？好，酸痛。
1: 我
0: 讲
1: 话
0: 使用完
1: 了，用
0: 到晚上
1: 来吃。好。啊，吃这
0: 有差
1: 无？差无，我
0: 就全部。好，都无入院呢。好，安尼够容易啊。对哦，安尼你介绍你有哪做民主诶？
1: 民主对啊，我
0: 啊做工地啊嘿，感谢你啦哈。对啦，这嘛是好心嘿。
1: 我平常常买红虾啦。
0: 无啦，啊这都。好安尼吼。对啦对啦，安尼就做好啊啦，介绍人食好药就做好啊，在咧做工地啊啦。
1: 换咧三行。
0: 好。
1: 要
0: 酸保安暖哦。
1: 我叫我打出来。
0: 嘿嘿，恁上只。
1: 阮隔壁只。
0: 好啊，只只个讲听伊讲安怎？
1: 阳山保安员。
0: 阳山保安员嘿。
1: 好。
0: 我那有咧挂咧只呢。好。
1: 即马咧，即个嘛是讲，恁是人多人。
0: 嘿。好，那不足侪人来挂吼。好，谢谢你啦。好，再见，呵呵呵呵。
2: 阿爷老流啊，开刀啊，拢无力当啊，安尼，安尼迄个做行吼。
3: 系系系。
2: 啊我。
3: 老流开刀无力当好行哦。好好，阿即摆咧。
2: 我甲买用料还好食哦。
3: 嘿。
2: 阿即摆都食了做好啊。
3: 好做好啊你。
2: 伊也买菜。
3: 哎，再食买菜哩。哦，我来甲你讲一讲。嘿嘿嘿。
2: 做阮姐姐最近吼。
3: 嘿嘿
2: 嘿。迄、那个做江流吼，啊，等下阿公伊卡针头生甲吼，
3: 卡针头生嘿，
2: 嘿，阿公目睭会无歪，再过去，去咧做，迄个
3: 南西哦，
2: 南西哦，
3: 阿志家，
2: 阿志家呀，阿边习惯迄个
3: 玩，用两家迄个用三保安暖啦，
2: 保安暖，
3: 好，你要买着。
2: 对啦，
3: 对啦吼，好好好，用三宝安暖哦，好，大家吃就对啦吼，好安尼。
2: 我有只布雷生哦，
3: 系系系，
2: 只就我那不好啦。
3: 好安尼呢，你有只个布雷生来生啊？
2: 伊讲我系骨讲有一百歪呀，
3: 一百歪哟，好好好。
2: 歪，我去医院看，讲伊未开刀子啦。
3: 好，未开刀子啦，好好好。
2: 爱爱迄个做。当然是讲叫我做运动啊，我在啊拢去学校遐吼，
3: 好好好，
2: 迄个吊单杠，
3: 好安尼哦，
2: 啊吊我呐，可能吊遐有差啦，
3: 好，啊个吊咧用三两元，
2: 我呐有差呢，
3: 好好好，啊就话吊吊遐这个身体好样哩，
2: 好呀，
3: 好没亏得啊，好嘞，啊你讲一下你要吃几罐啊，用三两元啊，
2: 吃多几罐啊，
3: 好多几罐啊吼，是啊那老牛第几单啊，
2: 嗯，
3: 嘿，
2: 你是。两三档啊，
3: 两三档呢？
2: 爱一开，
3: 开刀，
2: 开刀，了吼，去迄个机器开嘛，要开了去甲动着迄个
3: 神经，好好好，
2: 注意神经吼。
3: 嗯嗯嗯。
2: 啊，三档后佫开一届呢。
3: 好嘞哦，好好。
2: 真正不假，真正啊。
3: 好啊，即摆嘞。
2: 我无力通啊行
3: 啊。啊，总无力通去行了对啦。
2: 丢丢吼。
3: 好好好。
2: 嘿，啊我做呢。
3: 没用了好吃，
2: 没用了完好吃，好，现在进拢会去再吃啊，没
3: 吃。好，一再吃没得啊，好啊。
2: 各地啊，拢会挂菜
3: 啊。哎，挂菜啊，好。
2: 好，嘛做不啦，阿哥。
3: 嘿嘿嘿。
2: 要去用着神经哦。
3: 该着神经嘿。哦。你
2: 的讲话嘛，拢无声，即个嘛拢有啊。
3: 好，讲话有声，有关系了，对啦。哎，吃用三两来多吃几罐啊？
2: 阿姨嘛有吃。
3: 嘿， 同我只用完了两间家来吃哦，对了。
2: 是啊，拢去吃伊，伊住伫永康大湾遐
3: 吼。哦，安尼吼。
2: 伊原来拢去伫永康，我隔壁安尼，我买几罐啊，或者伊将靠家己去咧。
3: 家己去咧买吼，哦，吃永山永了，甲永山同我只用完，我食了拢做好咧吼。哦，安尼食到即摆行路啊，对啦。哎，鸡啦，啊，卡的鸡啦啦，哎，菜车尾菜，干菜啊，哦，来强的强的，吼，好，啊，佮讲啥个食了袂歹啊？
2: 阮姐姐啦，
3: 恁姐姐吼，伊咧食哪？
2: 爱德，
3: 嘿，
2: 食，伊个，伊都，伊个最近去伊个高医哦，啊开，
3: 开，
2: 伊个主讲，
3: 哦，主讲流，
2: 主讲流
3: 啊，好好，
2: 都拢袂惊，伊只过来生啊，
3: 嘿，
2: 落来我只坐，啊，我咧甲讲啊。来买一罐用药丸哦，你吃看哦，这一罐啊，都拢一早时起来运动啊，
3: 好起来运动行就对啦。
2: 哎哎，
3: 啊，一只骨干咩生？
2: 都讲未啊，
3: 未生啊，差介济哦。
2: 哦，有改善，
3: 有改善。即个食个食保养个啊，哦，养生养你运吼，哦吼，安尼恭喜你啊，好，好，谢谢，再见，再见，那个叫养生养力丸，这重症型勇气会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袂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行无两下要出伊阿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另外行着都晕落去，两脚袂起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流力吼，也长期拢个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得退化啦吼，咱呢啊老人啊，这种症呢特别较侪呢。用山用力完美来吃重情心用气的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袂了骨了背袂起屈了背起等了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阿坐啦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就要行到倒倒稳落去两脚袂止了坐或者拢食咱的用山用力丸生了听这拢老人专利啊这拢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谈无谈吃啊，即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抽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个手袂压关，脚袂拗翘个严重个酸流痛，吼、哦，即拢食咱个用山用力丸，嗯，壮精神，勇气个过筋骨，骨咱腰子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个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脚袂讲咧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用山用的丸，要咱用山同的止痛丸，这中药从市面上个几斤量量，纯中的这 GMP 大车，专门清肺有同胃路的，会拿清筋道连肺路循环好，助人身体的减少作准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最好。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酯上悬，就是讲血油上侪，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同的去用完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安安硬硬硬硬，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麻手臂。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用三通的只要买来较吃，清血有通的咯，个人病会啊，会拿清跟着连血路循环好，用三通的只用完，市面上看了几斤两两，用纯中的这 GMP 大券，装咧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歹胆固醇、气血油，用三通的只用完，啊你俩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啦。其实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啦，两味加得加吃，效果继续紧。用山同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纯中的这 GMP 大厂，用山同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各地指定药房里要改指名告别吼，那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咱指定药房里都有点怎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家用上来拢可以吼。 咱即个中介些产品吼，阳山养乐丸、阳山同个之养丸，也佮有个人肝脏健康个阳山养肝丸，食汤丸呢，食汤了白阳山养全身，以求咱过脑个吼，困袂起者阳山安神养脑丸，也佮咱个阳山补眼丸哦，食目睭清、目睭金补片个补阳山补眼丸，也有咱个阳山木耳茶。个人肝脏健康的阳山阳肝丸吼，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欣赏收听家己最上这当小姐的家己公园药房，我了解买阳山保安丸、阳山阳肝丸吼，交代收听。

世界新闻林鸿谦调主持。台北的新闻消息啦，在这个正德佛堂啊，担任出入这个世王的女主，这世王查囡仔吼，伊竟然甘受阻得啊，提走着109张的空白支票，然后头等负责人啊，上律法师因这人的这因啊，拢总得领着4545万，吼、哦，真敢得领呢。高阳电话呢，伊则为着要给正正在将西洋女主判刑8年啊。啊，西洋女主不落上诉，希望法院减轻其刑啊。啊，那高电话呢，高阳法院里面讲，西洋女主行为啊，是了满足私欲，并无达到重点所在，想驳回上诉呢。啊，那理性判决，起码个得到最高法院认同啊，专人判刑8年定刑吼。哦，这个西洋女主是对2018年吼，来讲对这个8年前啊，7月7日开始担任正德佛堂出入人员，负责保管佛堂啊，啊，普通时啊，这四十万钱啊，记销啊，这事宜啊。但是确实2021年7月7日开始，到2023年9月7日，连两单位期间吼，侵占109张空白支票了。一个头等着佛堂啊，四周的财务长、四方的总务财长，也个佛堂的负责人上律法师的因啊，伪造空白而且支票，每一笔盗领17万到49万不等的金额，拢总盗领着4545万呐、啊，过4474块吼，盗领4000几万呢。高雄电话里头讲，这西洋的出入这查某会计吼。侵占行为啊，欠缺尊重别人财产权的观念吼，扰乱金融秩序啊，可能也犯了了坦白承认啊，参各所人有达成啊和解，而且我闹按期履行我闹行钱啊，而且可能说有愈做犯罪动机、目的、手段、情节，以及为着诱给侵犯罪判8年安尼，哇，判足重哦。啊，这个西洋的女主，这个出入。伊上岁顺讲啊，家己已经坦白承认犯刑，而且呢，诶，治病啊，无多排毒压力，不断地耍上游戏啊，啊，突得着点数，只是欠过路啊，在做啊呢。伊需要定期啊回诊，服用自己管制药品控制病情啊呢。而且厝内底要是大人爱饲啊，治病老爸老母爱来饲啊呢，啊，有大家大家需要照顾等等啊呢。希望会当减轻其刑啊呢。不过高雄高年里面讲，被告犯了本人敢那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客观上啊，咱里里面讲有引起一般人动情的所在，无减刑的必要啊。啊，法院里面讲，被告控辩无依据，一审判决适当吼，驳回上诉。啊，最高法院里面讲，二审判决嘛适当，驳回上诉，转案定谳了呢。这叫做嘞，佛堂的这新贵查某出入啦，两单外内底度领嘞，哦，佛堂啊，4000几万哦。这我那咱过来，我那正出名这正德佛堂啊，啊，这查囡仔底下做出入，两单外度领4000几万哦，度领4000几万。世界新闻林鸿谦调主持。台中的新闻消息啦，网络上社群啊，交朋友真正拢爱小心啦，或者变身啊太侪了呢。其实就未少拢是诈骗集团的钓鱼哦。这网络你交朋友爱注意哦，迄十个差不多将近要十个啊啦，无十个毛九个啦，拢是咧骗的哦。你们想讲网络交看好朋友无啊？交看女朋友、男朋友爱小心啊！网络诈骗的一堆，啊，一名姓怪男子就是恶性啦，讲到爱先交钱哦，再参参女性见面啊呢，迄诈欺的话术，因为对方拢经过训练的啦，啊，所以讲啊，那么社会经验的吼，啊，都会心存啊，都点面向怪气啊呢，七度啊，当面交钱啊，交现金哦，对方掐手。喺13日内底吼，吼够狂暗啦，拢拢交出了2617万啦。每下香港敢那切个，哎呦，敢那受骗哦。
啊，报警察，报警察来上班啊，钱特别倒转来。虽然报警就抓到这个姓戴车手有抓到啦，不过钱特别倒转来，2600几万呢。不过大当年，我呢从啊对方讲讲骗2000几万，爱甲赚一个15000几块的报酬吼，细个男子吼，今大当年我呢甲判5当2个月啦，不但安尼啊，另外民事庭啊判爱赔对方啊被害人一年去骗了2617万，全部拢啊抓你赌笑啊呢啊，你拢爱找啦对啦啊，对方你顶时你提2000几万，顶时。抓袂到，啊！就抓你车手赌笑，换你爱赔，啊！讲关吼，即、哦、话做车手的人啊，靠边呢，万不得你啊，叫警察杀掉吼，这抓掉吼，不但爱判刑啊，而且管你敢骗我这，骗1000万，骗2000万，你就是爱赔人安尼哦。啊！抓顶时抓袂到，人伊拢啊，你提钱交伊，伊拢提假手假脸，你阿妈抓到这车手哩，哦，所以这。诈骗集团真正有够可恶吼，啊！都有人讲问，讲要做车手咧，抓到即摆拢判重刑，佮减要赔人啊！啊！这诈骗集团是即档个是伫旧年搞个，伫社群打工交朋友个信息安尼。啊！细个个男子普通时啊，都毋捌交过女朋友啦，爱着家己找咧吼。啊，参合作什么？财务长啦、执行长啊，做单送啦，吼、哦，这种因的叫名啦。这种诈骗集团的成员都参与联络，讲你要交朋友会使啊，对方讲必须要交钱啊，才当参女性见面安尼啦。等了三个男子陆续提出了300万到500万不等的现金了，对方又个伊讲爱个付钱，才当提回较早你提出去的钱啊，将三个男子全个套牢掉的。继续叫一直交钱，一直交钱安尼。啊，细个即个真正安尼狂暗呢，一条一条一直付出去安尼。啊，怎啊交到亡命去啊？骗到戆戆死啊！去年10月初十到23号，细个男子7届哦，第7届伫台中市交钱哦，车手细个男子。细男子收钱时，佮佩戴着迄个假工作证，互被害人相信讲伊是。某一公司来要甲提钱的呢，然后搁再将款项啊交啊顶油啊，啊，细块男子交出了2617万了，诈骗集团搁要甲提450万，这诈骗集团看这只是大肥羊嘞，吼、哦、啊，一条一条一直提出来呢，提七届啊，还搁五面五面呐，还搁未清未清哩，诈骗集团讲叫还搁提450万，尾仔讲啊惨啦，啊提遮侪钱。啊！一个女朋友，含面嘛无看到，手嘛无牵到，啊！根本这敢那咧骗人诶！啊！即卖要阁摕450万，伊愈想愈唔对咧。香港敢那怎啊找个？去问警察啊！警察甲讲啊，这个诈骗诶啊！啊，鬼拢去了了啊！报完了，伊也配合警察，将这姓戴诶男子甲拐出来，而且抓起啊，抓出来都无效诶，抓出来钱也特别多汤啊！这个是车手尔尔啦，啊，钱拢人摕去咧食烧食烟啊。细个男子坦白承认犯人啊，伊讲伊做车手，虽然甲这个吼细个男子摕2000几万，但是伊甲赚一个10000几块尔尔，赚15400块的报酬啊呢。犯罪所得，哇，这2000几万全部拢交伊个顶死就对了吼。呀、哦、啦。这个台中电话人民公是这种参谋去提钱无唔对，即系造成诈骗集团啊，取得着被害人遮大条的财产，造成到四个男子重大损失，被骗2617万。事后伊无参被害人和解啊，这只伊讲伊无钱啊，无钱就抓来关啊咧，判刑5当2个月，啊民事嘛爱赔对方啊赔2617万，全部照赔啊咧。四个男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2000几万。当然，四个男子伊啊也无告法庭啊，也嘛无书面答辩啊。反正伊讲伊一个人也无钱通赔你啦。不过民事庭里面讲，已经达成诈骗集团诈出财物的目的，应该负生啊赔偿责任。双判讲啊，
啊，这个车手哦，赛地男子爱赔四块，男子赔2617万，啊，赔是赔啊，对方一个人你也无法度啦。想要做车手吼，嘛就爱提好金啊，唔通做。做车手被抓到，除了讲爱判重刑吼，啊，得去赔人钱咧。你看我这个也较赚一个10000几块，15000几块，结果被人判，被法院判5年2个月，啊，全部个赔人2617万啦。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这查甫人了，伫网络哦，陷入交朋友诈骗集团的陷阱。这查甫人安尼怎幸存啊？鬼拢要套牢掉的。也唔能啊讲，这网络这拢全诈骗，差不多十个拢诈骗的啦。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做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给咱台南安定这个苏女士哈，我哩中这个龙金庙办，我了干买阳山永德园，玉山洪太太有玉山庙办哈，我了干买阳山保安园、阳山永国园、阳山永德园，拢在收听这首歌曲《心冷》。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就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13: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现在时间11点整，
18: 欢迎收听 Race 音乐潘朵拉，以下单元为您播出世界新闻。

你想想看，咱世界上完，用山用挂完，用山用的完，用山同的去用完，用山保安完，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脑完，用山莫记得，用山连山至少山所点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金山当了啊，手里面团出了火烧啊，一对泰国这个情侣加一个烘肉吼，一个烤肉啊，结果男主摕着汽油啊，助燃啊，结果规身躯拢着火，100%烧烫伤啊，男主性命危险，送去抢救，结果今日团出讲了不治死亡啊，那警方调查了，发现讲两个人拢是泰国籍，失去联络移工啊呢。南投人啊，向万峰村梅仔园一处工寮吼，昨日面发生火烧，一个男子规身躯啊啊包着纱布，含面啊啊拢包到目睭睭，尾啊被塞上救护车紧急送医啊。以前路边原本想要烤肉啦，确实哩引起火烧时发生意外吼。根据调查，53岁泰国籍的这司机联络义工。55岁白白是失去联络义工的女朋友。这里面7:30前往南投日南乡万隆村梅园啊，一处工寮准备要烤肉，怀讲使用汽油引火啊，无想要点燃木材，同时啊，这男子规个人规身躯啊拢着火起安尼啦，甚至讲含手机啊烧到歹去，无法度家己报警，女朋友无做就到火势扑及，只会当一路冲落村。正太所在对外求救安尼，由于气味点相当的偏僻，救护车赶到现场时，因为桥啊上细条啊开袂入去，只当先停车，再有救护人员呐杀着探戈，行到桥对面，用行路老500公尺找着受伤重伤的男子，结果发现男子可能讲。哇！规身骨100%二度烧烫伤啊，伤势严重，啊，尾啊嘛是不治死亡安尼吼。结果，这查在这男子吼，是来台湾呐、啊，泰国这个移工就对了。现场有另外一个外籍移工的女子，这种无期拘留啊，超过期限无倒转去啊。无受伤的女朋友，警方已经将伊移交移民署安尼。四讲详细起火原因啊，有待火调科啊进一步调查厘清安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也另外，即来台中自由行第二日，确实等不着厝内点团圆啊！67岁新加坡籍即姓陈的富人男啊，即个16号哦。三日前的台中市啊，经过行人传染到，去后挖过接触病，各种气温去弄到，几人全家里车卡，救起时已经无生命现象，送去急救了有肺哦心跳，可惜送去抢救能力了，有人的脏哦，煞重伤不治死亡啊！检察官张一波会同警方法律家属进行验尸，而且调问司机涉及男子个人姓名。检察官核实了，伊则过是第四罪，或者司机50000块交保。同时啊，将这负责人的遗体发现家属办理后事啊呢。啊，这车发生伫3日前下昼10点外，地点的台中市西区的自由路民生路口，现代负责人跟查囝驾驶一个高考，对新加坡来台湾的旅行。清明八日的自由行啊，事发当时一家口在过马路，准备买食中道等。这伙人因为行速度有较慢啊，煞行伫最后壁，通过行人穿落底时，结果急马的赶到对面啊，无想到短短几秒钟，过两下就发生悲剧哦。伊行了上万，啊，这国光客运的司机要挖过，也、啊、无注意讲啊，这个人还未。马路还未行完，还未行到对面，怎啊搞过安尼呢？不过，监视画面看见当时是青灯呢。国光客运是沿着路啊行驶到路口了，有减速挖过车就平，啊，伊的车身慢慢啊进入自由路转弯的所在。啊，这负责人当时往那快步想要通过斑马线，无想到下一秒，驶来负责人叫客运的车怎啊弄到，规人失去平衡啊，结果叫客运呢。国光客运怎啊整练家里的车卡呢？45岁姓邱司机听到民众啊喊叫的声音嘛，伊才知阿惨啦，敢那搞着人啊！关停车落去看，
叫人来看现场，将受困的妇女人救出时，已经无生命现象，送去急救恢复生命现象。不过，原来的长啊，煞伤个不敌死亡啊，抢救能力不敌死亡，这是看来台湾佚佗吼，在新加坡接圣诞的妇女人67岁，因这吼规家伙来台湾旅游就对了。一个高考高的人，七名八日自由行吼，结果这阿妈67岁哦，算作死在台湾啦。这是你台中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一个42岁姓杰男子啊，驶着多元计程车载着56姓李女子吼。确实哩，路中吼，突然间冲过路边的汽车，连车阁弄着另外一台汽车，跌出个姓李女子吼，头壳阿妈滚到受伤送医，姓杰男子干那脚部受伤，将军部赶现场，对姓杰男子实施毒品快筛，结果是阳性，哇，食毒啊，这个代志较大条，因阿小人食毒赛车，将伊当场逮捕安尼吼，这是。在这个高雄的新闻消息，这德文计程车司机吃毒来塞车呢，结果去弄到吼，发生车祸，弄了路边汽车，搁抛弃了另外一台汽车，结果人家受伤啊，原来是吃毒呢，哦，吃毒。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卢定芳。

金枝巴以及威格国际校创办人嘛，关昌平，被控告因为工人叫阮找乌头去拍人啊，又搁被查出讲查明某啊吴婉婷啊，涉嫌伫十一档内底啊，污蔑着8亿6000几万的营收，漏税啊1758万，以及收取着9234万的这个扣米箱。一个侵占公司资产值有8000几万，哦，这代志就大条呢。台中地检署张强专阮昌平阿个因某吴婉婷这对翁仔某拢总起诉，而且阮昌平求刑7档，因某啊求刑3档。检察官伫咧讲，第一波案件起源就是校参工人包厢涉嫌负责任发生纠纷呐。阮昌平涉嫌向涉问的司机表示讲，想要告阮涉嫌的男子。涉嫌男子搁在35万委托征信社安排的人跟踪交流对方。被害人今年2月到3月，先后3次叫人前往工地交流，一个被人啊空手，是咪讲牙棍啊甲拍，甲物过程拢翕甲足清楚啊呢。检警顺续追查了，躯体8人交案，结果揭出了原来阮昌平啊是幕后的主谋的，对啊，拢总将。阮昌平这12人依照伤害强制罪来个起诉。拄则话检察官查出，阮昌平利用创办的宝丽金餐厅，餐饮看守吴婉婷持续污蔑营销收入高达到10档啊，哦，污蔑金额高达到8亿6000几万啊，拢总漏税1758万，两个人另外以这重复热销的方式，涉嫌侵占公司资产值有8000几万啊。检察官也阁查出讲，阮昌平翁仔某利用校为学生啊代订用品，安排校车以及办理活动机会，要求厂商啊将总价金5%到15%作为扣面上，欠入学校内底的内销，拢拢收取了9234万外这扣面上，不但增加学生家庭负担，还能借出规票教育主管机关以及外界监督。和威格学校啊，拥有无受监督的小金库。检察官认为讲，阮昌平这对翁仔某两个人从事教育事业，无顾着无规矩、无成方圆，以及啊，以身者不能履行，居心不正，水灵不强啊，啊，这教育基本原则啊，咧吼，无顾着这原则，嗯，对信任与办学的学生啊，造成个不良的示范。张一娇背信啊，业务侵占啊，诈术啊，漏税以及违反商业会计法，这做个起诉，而且分别求刑吼。阮昌平求刑7档，尹某吴婉婷求刑3档。这伫中部足出名呢，威格呢吼，这国际学校呢，创办人啊，阮昌平啊，竟然做黑道的拍手相。受

国民党差不多几亿个，跟他被救党营哦。或者是台中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另外负责国家治安工作的国家自通安全研究院啊，去年爆发的治安事件，一度以为讲是就是到海客侵入，但是检调查出讲，治安以前这个研究啊，得到中心副主任柯世忠这些人吼。发现讲，治安院内被系统有漏洞，竟然以这个背堂的程序大量下载公文以及人事资料，这就公文啊，有算系统提供资源处理行为结算，特别提检出张一超行为妨碍电脑使用，违反各处法，将柯世忠前总监、裴明君副研究员丁碧芳、李立芬这些人统统起诉安尼哈，起诉。不过检察官里面讲，治安院公文以及院内个人资料无外泄，可是将这四个人未来若是伫犯人审判当中认罪，就建议审判官啊，看犯人态度是毋是良好，量出适当执行安尼。这是咱国家哈，主动安全研究院啊，去年爆发着严重治安事件。前瞻中心研发组的总监柯世忠为了改善经费急报系统，下面只是研究人员利用治安院网站系统的漏洞，制作了爬虫系统入侵了搜集资料，把他们长期在违反各自法的罪行，将涉男子这些人统统起诉。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欣赏是来只有歌叫《台南桂林》，这个杨女士哈，我哋桂林要搭的话，就帮我，然后可能买阳山养乐丸、阳山通的只有阳山保肝丸，也个新北市这个永和哈，永和这蔡太太，然后可能买阳山保肝丸、阳山养乐丸、阳山通的止痒丸，要台南西港哈，这我认识，我哋中央的帮忙，可能买阳山。用的丸，用三同的之后，用三用冠，用三保安丸，用三木基地哈。另外，小弟日本歌曲，咱作为欣赏，虚空。

0: 家己关心间休假先了吧。哦，咱个保安员嘛，我只加加加两箱来个。
1: 好，你好。
0: 好，兄弟员。
1: 好。
0: 好，用官员。
1: 好。
0: 哦，我即马人提供个保安员加用弟员男做个食吼。讲个较早目睭讲啊，后尾爱开刀，啊，即马食只讲即马目睭加差足济啊。
1: 好，免开刀啊。
0: 哦，唔免讲，我都对人推，特别老人会人要少推七道拢我都推。
1: 好，啊，本来目睭啦。
0: 本来讲目睭讲吼，啥样目睭拢乌影乌影，目睭也看无拢啊。啊，看伊见着光，我还惊着头安尼，我都唔敢岳头，啊，所以都唔敢吹七度。啊，即摆就讲本来讲食养着丸啦，啊，即摆讲有保肝丸出来，伊又淡要食吼，我讲食一罐就差真济啊。嗯，啊，今日来讲一边都罐两罐，讲因千五嘛，不因千五食。
1: 好安尼
0: 哩。哦，即摆讲食好因千五嘛，讲要看伊讲安。我较早唔捌看因，讲偏偏拢唔捌烧酒烧菜，讲食食我度过一七度啊，哦欢喜啊，讲啊食什么食好诶，哦啊伊嘛捌听个节目啊食食，因前唔嘛讲好见你让我赶来，啊之前你讲要过因前唔也来赶两
1: 间呢，
0: 食了袂歹啊，
1: 用心保肝丸，
0: 嗯，保肝丸加用料丸配合做伙食，讲真好，讲解固定讲系爱开刀，讲食食拢唔免开啊，
1: 免开刀啦吼，哦把手机较紧啊吼，
0: 啊啊，空调听打我家己。关心健康，加薪留班。咱啊，真正有啊不方便哦。像个屋里上我爸上啊，行动不方便，把酒看无哦。你靠咱新干加薪，咱加薪转哪去上高位？
1: 是。
0: 我报关的服务电话：空五三七四二二五六，空五三七四二二五六。好，谢谢啊。
1: 谢谢。再见，再见。
2: 喂。谢你好。好好好好
3: 我你来给的啦
2: 啊
3: 你来给的你
2: 好的那一件
3: 哎呀当然我呀
2: 好好好
3: 啊太甜
2: 没了没了啊姐姐有餐了哦你的钱算用什么不敢玩
3: 我目睭我拢无看得拢我开刀了开一个月会嘛
2: 开什么会
3: 别来
2: 别来讲好好好好
3: 开一个月会啊啊，拢无得款着啦，拢无得款，你也无得款，骨折嘛袂得款啦，好累的啦。啊，我问医生讲，开刀医生解，我解讲，伊就讲，你老人骨啦，你是老人骨根无多款的老人啊，讲安装啦，然后伊讲，无啥潮，老人眼袂得款啦，我解讲，哎，就一推目镜。
2: 好，
3: 他推着他木架未坚实啦，有啥啥未？
2: 好好，
3: 我
2: 看，我那拢看无得点啦。
3: 我拢听你讲吼，
2: 好好，
3: 我听啦，又听讲，
2: 听久啊哈。
3: 但是我有做几下解卡，拢无人接。
2: 好安尼哦，歹势歹势，
3: 无人接。
2: 好，你那样子较无人接点啦。
3: 系啦，我都是无接，无人。
2: 好，
3: 啊，我做卡卡一下都你都拿不啦，才你上面上接嘛。
2: 嘿，
3: 啊，我做。太早去麻烦了，
2: 我要紧啊！你自己家来，
3: 对嘛？
2: 好好好，
3: 那种麻烦的，你敢上来个？你没有？我做派人，
2: 不要紧啊！
3: 麻烦的，哎呦我，嘿，医生啊，配药也未使，药也未使，我跟人讲你一第一缸、第二缸、第三缸，我小个看你唔知啊？
2: 哦，安尼哦，哦，阳山保肝丸呐哈，食贵的那豆叉就对啦。
3: 第三缸，哎，小个。我看了刚车
2: 好
3: 丢了你看
2: 好
3: 车子快了丢了安逸了这么没快不用没得快我可怜的呢
2: 你好啊这么弄我快点的店了
3: 哎你也不用快
2: 你也快不啊这么快我啊
3: 你不用不用没得快你们快我啊
2: 能贵点嘛快不啊这么弄快我啊
3: 好贵点就改啊
2: 好好好啊你好
3: 哎在上刚的时候快着我都见了，
2: 好啊，你哦。第三缸就小块有光啦，吼。
3: 就小块光光啊，就小块哦，我啊，足好哇。
2: 好，足好用吼，阳山保肝丸啦，吼。
3: 足好用，
2: 好好好。
3: 哦，我已经开到开目镜啦，反正我拢未使，
2: 拢未使吼。好。
3: 我今日拢卖得工嘅。
2: 好好。啊，食好就爱讲讲啦，吼。
3: 诶，我
2: 爱讲讲诶。
3: 感谢多谢啦。
2: 有有。
3: 啊，我你哋已经我唔得工。
2: 安尼
3: 好，
2: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吼，
3: 感谢啦，
2: 安尼哦，啊，甲你恭喜啦，啊，只好甲阮斗介绍啦，哈，阳山保肝丸哈。
3: 朋友，阮有两个朋友啦，一日开多两三单啦，有两不富啦。
2: 好安尼哦，
3: 来
2: 讲，好，
3: 我今日准备按对，我报先十块买。
2: 好好好，你有那报一只阳山保肝丸哈，
3: 对。你叫我一只卡来的。阿海咩啦？
2: 好好好，
3: 就是阿咩啦，你上叫小姐上派车啦。
2: 马紧啦，那无方便，阮小姐等下你上马紧。
3: 我讲麻烦你派车啦。
2: 嘿嘿嘿，
3: 我讲你听我佮你开一只，你就是开阿咩啦？我两个朋友什么搞车？
2: 好，今麦我那替你开一只杯阳山保肝丸啦，哈好。
3: 那真正好好用，
2: 真正好用哈。
3: 啊，你真正上工第三工，我就小我知啊。
2: 好，就小我知啊哈。啊，即马嘛就拢看有啊啦吼，即马时钟也看有几点啦，看有啊吼。
3: 没有几点，看有
2: 字也看有啊吼。
3: 无论物种，也车未少跑，可怜嘞，一张好用这个，一张感谢你。
2: 真好用吼，好，
3: 好，
2: 够好用吼，啊，甲你恭喜啦吼。
3: 感谢，
2: 好，谢谢你啊，好，再见，呵呵。
1: 我们介绍的产品都离三十档又叫疗效了，像我们这位阳山保肝丸有吃过的人，大家都耳朵清脏了，专门来顾我们眼睛的啦，因为我们这老人如果像我们年纪都这样会眼底的退化，眼睛会越来越疏，越来越雾，越来越灰，眼睛常在蒙雾生色，看不清看不明，眼睛常细细淡淡黏黏黏黏，眼睛像甘水甘水，会透出气层目睭安尼黏黏，看拢袂清雾雾吼，得爱提面巾温一个淡啊，目睭甲灰灰七七嘞，目睭才睇会开呢。哦，即种像眼底咧退化，做个老外有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只只，也为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阁做个雾，哦，做镜光做个老外有吼，即种眼底已经拢会退化，目睭会愈来愈疏。其实咱人上了年纪吼，这属于正常啦，像普通小目睭一定要保护，爱保养个好。用三保安完备来个只吼，顺中的这只 GMP 大出来，做咧个人目睭的吼，老同老伙仔把盲目生涩老话又看不清，眼底的退化，视昏力啦、看眼睛啦吼，有白板现象啦，目睭前面视网啊，白的白板现象，目睭前面视力公司啦、闪电视的视力，目睭前拢有伤的影，啊，这种是白板现象哦，啊，是讲大眼的现象、大眼睛吼。啊，这种食咱的阳山保肝丸，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阁足够雾，足惊光，足个老白油吼。这种食咱的阳山保肝丸吼，顺中的这 GMP 大出来吼，真短时间你就感觉效果足好。这种介绍二三十单啊啦，特地你信赖，无害物件市面上无可能遮侪人买得食吼。阳山保安暖通保平的保，阳山的牌子哦，顺中的这只 GMP 大出来，阳山保安暖，各地指定药品你来指名，各位专咧个人目睭，荷兰目睭千个名个金，阳山保安暖，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再能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假、用上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位来欣赏收了几首歌曲，特别是树林这电视屋里朴信药房，我来刚买产品吼，交代收听，盐埕区长。

你说就听咱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新竹知名的餐饮店或者金老爹吼，港式餐厅吼，日前发生了一件震惊社会家族的面。男主这个阿兄啊吼，参与下个当地的家庭财产分配问题啊吼，财产啊呢，大家分无平，起冤家就对啦。在这个去年五月初暗时啊，再度搁跋着口角，阿兄离开餐厅了后，前往附近生活百货去买一支正长的刀啊，或者水果刀刀，买到二十公分长啊，随后递着安全帽倒来店内底。然后冲向了收银台方向，因这个孙啊吼，因阿哥的囝用这个肉身啊，保护因老爸老母。抄这个儿童椅啊，儿童椅摕起参因阿叔啊，啊大步就对啦。结果叫因阿叔举这支要甲二十公分长的这个水果刀啊，对心脏怎啊堵落去啊呢？哇，因这个孙啊，因阿哥这个囝叫堵死啊！这个案件先了电话里判因阿哥吼。这爱赔570万元，因年数吼爱赔年个577万元，爱赔年数423万元，合伙爱赔1001万。公告时了电话里判决内容，当时遐哥遐嫂阿哥孙啊共同伫店内底，按这孙啊发现讲因阿叔啊夜到倒来店内底，为了保护因老爸老母，立刻夹去店内底以后吼向前作动。上面所的发生激烈的冤家啊，混乱过程当中，因这个孙啊吼，都、就是去因这个阿叔的牙齿割到怎堵了这倒手边胸部，哇，差不多20公分深啊，这个心脏系统啊，挡伤血塞塞血拢喷出来，大量出血吼，大量出血安尼，因这孙啊，这是到气伤了，倒伫土家关上哦，神经马改病抢救，不过不敌死亡安尼哦。哇，这个案件吼，当然兄哥兄嫂尾啊提出来民事算来赔偿，结果即摆判讲吼，爱赔1000万，1000多万就对啦，1000多万吼。这里啊看家族为了争财产，讲分无平啊，安尼大家扣完，尾啊煞产生命案安尼，或者是新的个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另外，台南有一名60几的姓田男子啊，熟识女性朋友，哦，对方逐日都安尼照三顿啊，请安问好安尼，交饱无啊，穿有小无好，看啊真温暖安尼，真体贴啦吼，甜言蜜语啊，参这查甫人60几岁姓田老先生建立感情安尼。最近确实讲，伊家己想要辞职，公司要求啊，啊讲叫爱买点数卡才会当啊提高辞职批为理由啊，要求这60几岁阿伯啊吼，姓田男子啊，个月60000块，而且点数卡就对啦。结果姓田的60几岁老先生，张建龙在南市中西区超商准备要告别，好啊，这店门话讲有奇怪，阮通报警察官来啊。好佳在及时查这场网络爱情的骗局，虽然60000几块讲系济也无济，少也无毛少安尼吼，啊叫骗无去安尼。细个男子到到台南市民族路2段一间超商，一困到讲要买60000块的点数卡，店员感觉讲怪怪啊，因此来看作济啊哩。遐个起诉干呐讲啊无帮要帮忙出来这样购买呢，啊这啊点数卡就对了。但店员看这个人眼神怪怪，加上购买金额，哦，一看后买60000几块点数卡，怀讲可能就是个诈骗，管通知民权派出所警察官来啊呢，派出所副所长啊，啊个警员呐，赶到现场了，查看细条男做手机啊对话，发现讲女性网友，生意亲密的话术啊，取得了对方信任嘛，啊，逐日都啊甲请安问好。尾啊，讲无想要继续食头路啊，但是需要购买点数卡，才会当啊
提这个四级批啊，咧，佮提出四级批，爱心要点数卡可以，要叫细条男主代替各位就对啦。警员当着就讲我啊，这个假交朋友真诈骗啊，迄老婆嘛，这经常看到手法。而且伊这最近类似案例啊，哦，这个查甫人看，细条男主看，细条男主才讲哇，你叫骗你对啊，好个仔，六万块保掉的哦。这爱情诈骗，这一堆啊，逐日在做做啦，这是台南所来发生的。另外，连接平湖关白沙乡甲乌溪乡中正桥啊，昨有民众发现一具查甫人的这遗体，赶紧通报啊，第十三顺风区啊，然后派出着线上巡逻，啊，佮有啊沙港安检所人员前往现场。而且同日，光谷的马公警分局啊，佮上局白沙分队啊，因为遗体新闻无法度辨认，佮各位特登来讲，这个人是光头啊，无头毛，光头。警方何玉楼特点失踪人口的观察警察联络安尼吼，这是平湖中正桥的发现男性的遗体，剃光头吼，新闻无法度辨识啊。另外，高雄市前镇区一栋三楼透天厝，昨发生火烧，高雄市商局人员赶去拍火，结果伫三楼后壁房间啊，发现行动不便，63位死掉负责人已经着火烧死啊。前镇分局草叶派出所是接到报案讲啊，草叶中街93一处竟然是发生火烧，警员赶现了发现。三楼有浓烟传出来，火烧正严重。消防局官出动12台水灵车、34人去跑火。现场三楼透天厝顶楼建筑物，还有家居的铁厝，拢通烧甲足严重安尼。虽然尾啊真紧上火跑啊，少年人进入火场搜救，结果伫三楼后壁房间发现着63位死掉妇女人啊，已经叫火烧死啊。公务处处来讲啊，这处目前是出租的一对母仔囝咧住，叫我刷来去联络啊，死者这后生吼，30个姓李的男子，姓男子官总登个处发现讲，因老婆叫会消息安尼好个，伊甲警察咧讲，因老婆的行动不便呐、啊，走路比较较慢呐、啊，爱透早出门上班的时阵，厝内底也无甚物奇怪所在，无想到讲啊。啊！竟然出门去上班，无偌久讲了火烧啊！还老婆的行动不便，看到火烧厝吼，目睭金金啊！的人相中，阿要阿走，行动不便都走袂去，可怜啊！嘿啦，骹手难迈啦，会惊咯，阿都走袂出去啊！阿都行动不方便啊，所以讲走袂出去，火烧死。施工详细起火原因、相关的火灾。等了调查报告，相当的进一步调查出确定了呢吼。这高雄前阵的新闻消息，另外个一件，我高雄市洪山区国泰路义会路边啊，一台白色修路车，昨昏一个查甫人死伫车内，而且死者阿妈棍怀共两道的刀伤哦吼。警方公布个已经封锁现场，共了解死者姓麦男子的家属。正常通报啊，这里面通报讲要找出因后生啊，警方顺续找到这台车的时阵，发现讲人已经死伫车内。初步排除外力介入，伊已经确实的死因安尼吼。这是高雄洪山区国泰路义会路边一台白色小车，这男子死伫车内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空调26-336。啊，咱呢就来讲这个平湖白沙乡甲乌溪乡中正桥，发现一个铁光头男性的遗体，新闻一个无多辨识，结果平湖啊，西仁山，佮发现着两具浮尸呢。先里头，做咱咧讲的白沙甲乌溪乡中正桥，发现一个光头男性的遗体。啊，随后即马佫传出讲溪港
鱼港伫咧东极海域，嘛向一个漂流蓝色的浮尸安尼，关通报平湖海巡队，有有这个巡防艇啊，赶到现场，汇合将尸体甲护起来，送回马公啊，局到福洪平船安尼。直接发现两具遗体啊！哦，这真个足特殊呢。而且今麦发现这具遗体，初步看是查甫的身上红色顶面衫、黑色短裤，现场并没发现会当辨认的身份物件。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机六。控诉三三六，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关庙比较头，这个王社，我那里新会要办，我那关庙阳山永德馆、阳山同安区啊、阳山保安员交代收听。然后这首歌曲吼，咱台南东山吼，东山这个吴太太。我哋东山青山六角，我老干买阳山永德苑。另外，马刀这个假如说，我哋马刀信任六房，我老买阳山保安苑、阳山木基地、阳山永德苑、阳山同个志阳苑，拢系收听老关作为欣赏。江边干杯。

0: 眼睛过目睭是咧怎样？
1: 我都好四五当前啊咧，都目睭乌影啦，无看无
0: 好，
1: 起码要过咧走来走去。
0: 好好好，
1: 啊去互医生看哪看哪。
0: 那严重，
1: 所以尔看到尾啊变两蕊，两蕊看到尾啊煞变，破到破啊看到一头，迄线根啦，伊先甲我讲线根。
0: 好，线根嘿。
1: 迄个破到破啊，你一粒一粒吹吹啊，那一粒死啊，好，愈严重啊。
0: 好。
1: 啊，伊甲医生甲我讲，你迄个做，哦，因为迄较无要紧，迄线根搁较严重啊。
0: 好好好。
1: 安尼啦。
0: 好。
1: 啊，我着恁着出迄个。
0: 用三保安暖嘿。
1: 出来啊！我都，
0: 你吃几啊？
1: 我吃两盒对了。
0: 啊，有改善无？
1: 迄个线根得较无啊，迄个线根啊，我吃用力丸都那怎有？
0: 有改善嘿，用力丸都有哪有过目睭的？伊嘿过新嘿。
1: 今麦吃这个减加呢，拢无啥看到迄个破个破。
0: 好，今麦改善足济啊，就对啦。
1: 好。我好报偌济人吃呢？
0: 安尼吼。
1: 啊，听到人大家听到，阮头家迄个声音安尼吼。
0: 嘿。
1: 甲阮。老李顶诶听着吼，
0: 哦，
1: 你即马声都好呀，
0: 好好好，
1: 什么比较好，我著甲讲诶。
0: 用心用关怀呐吼。
1: 啊，伊讲啊，安尼看我甲提提啦吼，阮不逐日拢咧转药，我嘛买来保养
0: 啊。对啊对啊，啊恁头家迄阵拿熬迄条皮肤较好啊啦吼。
1: 伊迄度安尼拿迄拄着声起来，就安尼像会像猪头安尼，会像猪尾安尼，
0: 吼，
1: 啊就会较无声，啊就声起来就会少。扫出来，即卖扫出来就是唔免开刀啊啦，啊较袂一直声啊声较薄啊，
0: 好好好，
1: 解毒哪里薄去啊？
0: 好好好，食养生养过完即卖有解毒啦吼，好，
1: 薄啊，
0: 好较薄啊，都较免手术啦，就对啦吼，好安尼甲中药继续食，嗯，
1: 哎都食了吼，
0: 嘿，
1: 一当年都过年都无开刀啊，今年都。你拢当未开刀啊？今年搁搞啊？
0: 好好，
1: 啊，就声音就关在好好。
0: 好好，就免开刀啊啦吼，安尼较恭喜啦。
1: 啊，调啊，未穿开的坎。
0: 对啦对啦，毒素底下，即嘛食用三用管，毒素拢拍开啊吼。
1: 啊，
0: 都无脱掉，就免开刀啊，就对啦。
1: 都都唔，惊讲我食干嘞吼，我食无啊紧啊，伊食的，那个讲那欠要食这用力丸、用管丸就干难的，我都安尼甲念啦。
0: 吼，伊唔敢食就对啦。
1: 啊，食无啊紧。
0: 伊感冒你食，伊家己唔敢食呢啦吼。
1: 我讲你迄个做，
0: 身体有哪会讲？
1: 我着心肝上快活安
0: 尼。对啦对啦，
1: 哟。烦恼医院啦，我阵啊当安尼，我偌烦恼的。
0: 啊，即嘛免烦恼啊啦吼，免开刀。
1: 我即个药啊，含管食，我到这药通食，你着继续食。
0: 对啦，
1: 哟。
0: 对啦对啦吼。对啦对啦。哟，啊用三用管个食较食好啊吼。
1: 哎呀，主要做好个好加载哦，好加载恁报这药啊，互阮用吼，好用安尼食好安
0: 尼。哟，
1: 阮会当
0: 安尼，大家食了好。
1: 阿哥，我即马食一个吼，
0: 嘿，
1: 阿同阿旧年吼，
0: 感
1: 冒也足食咱个吼，
0: 即
1: 马一日食，食较真，人也袂感冒咧，做好。
0: 吼，拢袂感冒啊吼，用三用力丸啊吼，啊你佫好足济项啊吼。
1: 我好足济项，我报人大家食，阮厝边个啊。
0: 嘿。
1: 食食嘛是大声讲，伊个有那重啦，两重无太讲，后尾唔食食三罐无效，唔食过去四个钟总总无效，再过来食什么个食三顿有效呢？哦，确实迄药有够好用啊！
0: 恁厝边食用三用力丸，好，干那食用力丸呢？好，爱是咧食安怎？
1: 嘛，卡袂惊。
0: 好，卡袂惊，食食即马有效啊，会惊呢？
1: 哎，食迄通血丸药那有食？
0: 好，对，爱两项配合来食啦，嘿。好，
1: 阿姨嘛是安尼。哦，讲开始这个好药啊，做好用，
0: 做好用哈。对啦对啦。
1: 欢喜间呢，
0: 嘿嘿嘿。
1: 爱讲讲，人无人要信啊，我拢讲讲，人话拢买来吃，讲真正还有够好。
0: 好用啦吼，用三用力丸，通的止黄甲用三用关丸吼。
1: 遐药啊，做好用。
0: 啊，搁用三保安丸吼，拢好用啦吼。
1: 做好用。
0: 安尼，甲你恭喜啦，好，
1: 好。哦，你安尼做好功德啦。
0: 对啦。
1: 你功德无量，好
0: 的。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啦，好，谢谢你呀，呵，再见，呵，再见。
2: 这立法院高金素梅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啊，强调弃保牵导。检警伫嘉义，即马搁抓着协助接应的姓吴男子，伫十一月交案。即卖社民局拢总已经达到十个人，十个人吼、哦， 啊，即摆检检我那进步来伫咧调查吼，即摆调来说，我那做是今年二十一岁，今年二十一岁吼。一啦，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吼，时间到啦，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官。用山通的止用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抓山，用山安神用安丸，用山木基地，用山连山至少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伯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8: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嘞。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现在时间12:00。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天的节目。第一路啊，那是准讲有人提刀吼，要来给你挑衅，要来给你伤害。这个时阵，你爱安怎做呢？是爱走起呢，还是你甲反击？但是反击的时阵，你又怕打死他。那这一些过程到底算不算正当防卫？欢迎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律师。最近真无闲哦，只是阿哥去倒安尼。欢迎尤律师。
1: 谢谢花哥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律师。
0: 好，尤律师，这第一路的有没有被挑衅过啊？
1: 当然有啊。
0: 哇，那是真正第一路的有人家倒下来给你挑衅，到底安怎处理？这个新闻是伫个台中哦，讲一个68岁的查甫开一只车，甲一个35岁的少年人发生着纠纷啦。结果这名68岁的这个年长者提刀倒来。哦，还直接在车哦门边攻击这名叶姓男子哦，造成对方手臂受伤。啊，攻击完之后，伊就回头行登去伊的车顶啊。然后呢，这个少年人吼、哦、就这样从他的车上冲出来，徒手呢，把这个哦68岁哦这个人啊驾驶啊给他打倒在地上。哦，然后呢送医治疗后，这名男子5天后伤势恶化身亡。啊，老伯，这死者家属是委任律师来提告啦。
1: 是，
0: 有律师啊，跨界的代志，我们平常不是有在说几个叫做正当防卫吗？哎，正当防卫好像不是会当用在任何所在。
1: 对哦，其实哦，正当防卫跟有另外的概念也好、嗯哦、很像，也叫紧急避难。其实两个基本上是类似的法律概念哈、哦。其实也不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制度存在的时光哈。我相信正当防卫大家可以理解啦哈、哦。啊，今天有两百个你抬哦，你不可能乖乖的啊，那我让你打嘛，或者我让你杀嘛、嗯，对不对？你可以做出一些防卫自己权益的动作，这个是没有问题。
0: 好、欸，尤律师，我插个话哦。
1: 对，
0: 如果正当防卫的话，用法律来恐吓他。你干嘛这个时阵干没护维护啊？看开这个法律嘛，我都保护伊啊。
1: 对哦，正当防卫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有一个不法的侵害针对你，好、嗯哦，你可以用适当的手段去反击，好、哦哦、来保护自己。因为就像我跟你他讲诶，我哥诶事后我二哥来狗，你干没护维护啊嘛、嗯？法律又不是验尸官，对不对哈、哦？所以当然你可以针对他的不法，你可以排除现在不法的侵害啊。重点是哈、哦，你正当防卫可是。你想想看哦，很多争执一定是事出必有因，嗯，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一直都主张正当防卫的话，
0: 对，
1: 好、哦，那其实社会秩序会大乱，哦，哦就像说哦，我们常讲的哈、哦，哎，你可不可以自力救济？嗯，好、哦，法律准不准许你自力救济？嗯，好、哦，譬如说这辆看马警，好、哦，我也在招去你刀哈，给伊刀来对有特级物件，给搬走不？
0: 哎、欸。好像不会让安尼嘞，
1: 对，好像不可以嘛。
0: 起码租屋纠纷就追啊，还房东嘛，唔敢随便进入别人家。
1: 对哦，现在很多租霸楼起来，
0: 对，
1: 就是这样产生的嘛。
0: 哦，对哦，
1: 对不对？所以说，法律权其实原则上是不允许你自力救济的。嗯，但是在某些现实的不法侵害的话，是可以的。哦，好、哦，所以原则上，如果说今天这个案例哦，这个行车的纠纷，如果说当时这个李姓男子哦，真的是有攻击这个前面的那个年轻人齁，那年轻这等于说这阿伯如果真的攻击这年轻人，造成这年轻人有现实不法侵害的话，年轻人做这个反击齁，那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齁，那当然如果说啦齁，反击的手段也要适度。齁、哦、你不可以说他打你一巴掌齁，你就把他的手给剁下来。
0: 不可以。
1: 不行嘛。
0: 欸、我刚才在说用叫做比例原则。
1: 对，其实也是同样的概念。欸、其实同样的概念齁、嗯、也是同样的概念。而且这个案子打给了我公，其实这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很好的讨论点的去公哈。好，假设说真的哈，这个阿伯去攻击这个男生的时候，这个男生就实施正当防卫，好、啊、不小心把他打死的，那这男生要不要负刑责？嗯，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讨论的点，
0: 对
1: 不对？那其实呢，我刚刚这跟民情也是有点社会的风气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你也攻击吉纳西比狗，我前一两个月看一个新闻。哦、有这些警察他们警长、哦、他受访记者就问他说、哦、你是不是故意碾死那个嫌犯、嗯哦啊、那个警长说对我们就是故意碾死他的、啊、你们千万不要对警察因为他可能对警察开枪、嗯、攻击警察、哦啊、那警长对我们就是故意把他碾死的所以千万不要攻击警察
0: 所以在美国这个东西看看警察是、哦、你攻击警察真危险
1: 对、哦
0: 但是伫台湾攻击警察，卖我想这要跑给警察追也没问题。
1: 对，你要讲在台湾，你看攻击警察没有？
0: 没事。
1: 到时候会被警察，到时候警察会被家属质疑说你是不是执法过当？对不对？哈，都是这样子。
0: 哎、这两国的这个文化无同款啦。
1: 对啊，当然也是有个根本的问题了，就讲因为美国可以持枪嘛，所以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危险。
0: 啊，对对
1: 对，对不对？哈、哎，啊，台湾虽然说枪也是有，但是不是那么大拉拉的，
0: 不是那么普遍，
1: 哎、不是那么普遍哈、所以说这个当然是有点民情不一样。可是我要讲的是讲哈，正当防卫不是不行，但是在台湾来讲的话，其实普遍来讲，它的要件还是限缩的比较严格，对。
0: 所以讲，针对这个行车纠纷的代，都如书来讲哈，真正的关键是不是有反击？但是讲反击那一刻危险还在不在？因为如果有人拿刀朝你走过来，你可不可以打他？对
1: 对，
0: 他是说当然可以啊，
1: 是，
0: 哎，是安尼嘛，
1: 没有错哈。如果真的已经有一个人拿着刀，已经你现场的判断他就是要攻击你的。
0: 是危险的，
1: 对，是危险的。你当然可以反击，只不过说你反击的方式，是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说你反击，反击的那个时间点也要有所拿捏，譬如说他今天过来了，你反击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你可能就是把他刀子打掉，或是把他绊倒，
0: 看看这两行，
1: 或者是把他刀子抢过来。
0: 看看这三行是第一目前是无啥有可能，
1: 对，
0: 惊了惊死啊，哪有可能安尼？
1: 对啊，另外就是说啊，当你把他刀子抢过来，我们进一步讨论时间点的问题。你要讲那个刀啊抢过来了啊，你可以再拿刀子，然后再反捅他一刀嘛？
0: 不行啊，
1: 其实也不行，
0: 危险已经在变成你了嘛？
1: 对嘛？哈，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讲正当防卫，其实你说难理解嘛？其实也不难理解。我们讲就是适度。事实跟必要，
0: 对，我
1: 现在那样。好啊，当然的是讲，我们要讲的是讲，其实那种事后诸葛，他没讲。你现场发生的状况可能只有一秒钟、两秒钟。那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是每一格每一格，
0: 好像谈得很轻松。
1: 对，谈得很轻松，每一格每一格。
0: 但是在那个当下，其实
1: 就几秒钟的事情而已哈，就几秒钟的事情而已。
0: 那我问你啊，如果在法庭上，是不是讲法官会询问那个年轻人？哎啊，登东西先啊，你还需要修供之类不？
1: 对，会，他一定会问那个你今天那个实施正当防卫的行为人，他一定会问他公啊，你当下你的主观认定是什么？
0: 哎呀，都要给他攻击啊！你看，因为我有看到那个影片，他是有伤，
1: 已经划伤他的手了，
0: 划伤他的手了。但他已经转头要走回他车上，其实危险已经远离了嘛。
1: 对哦，其实危险，他顶多啦哈，应该是这样讲，他顶多他只能不让那个老翁离开现场，
0: 把他拉住，或
1: 他不能攻击他，
0: 因为攻击他，笑人让他血气方刚啊，不然就往前跑，踢他一

0: 上它也是一个法律的侵害。好、哦，比如说他今天，今天一个拿刀打来被来抬啊，对不对？
1: 对哦，
0: 那你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他会受伤嘛？
1: 他会啊，
0: 对不对？他可能流血、流鼻血什么的啊。这个其实本质上这也是构成一个伤害行为的嘛。那这个伤害行为其实你就不会罚你，就不会被就不算是犯罪了，因为你在实施一个正当防卫。
1: 哎，那这样子法院怎么样去厘清你在攻击他的当下是跟对方是有一个所谓的对方有攻击你，阿伯拉对方是造给你家来攻击他，怎么样去厘清这个前后过程？
0: 哎，基本上哦，他。如果说有像这个案件，他已经有人拍摄下来的嘛，这个就很明显，这就不用论了啊。如果说在没有拍摄情况的底下的一个情况，他们问双方，好、哦、问双方的，哎，当下的发生情况是什么？
1: 哎，他正在攻击我，所以我打他。伊讲无啊，我的攻击完之后，我要回去，他才过来打我。哦，这个一个情能加
0: 对，就是两件事情啊。这当然就是说看法官怎么认定的了、哦。啊，其实，哎，像这种案例，其实你也可以去看他攻击点在哪边。
1: 对。
0: 哦、譬如说、哦、如果两个人已经面对面了、哦啊、你要反击的其实基本上 你的受伤面或是在正面
1: 大概就是头嘛
0: 对、啊、
1: 胸部
0: 嘛、
1: 哦哦
0: 啊、如果说你是后面他直接走你是后面攻击你大概受伤就在后面、
1: 这个哦哦、这个也可以来做厘清
0: 对对对对对对、
1: OK 好那如果说这个反击那一刻其实危险如果还不在的话通常是没得来说服法官啦、但最后啊如果说这个鉴定确认啊被害人他的死亡确实是殴打造成、而行为主观上只有伤害故意没有杀人的故意就可能进一步面对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是不是这样
0: 对没有错、就是说其实啦我们讲其实我们好像也讨论过我们讲说犯罪的成立要有两个要件、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客观的行为嘛你有做这样的事情嘛
1: 对
0: 第二个是你主观的犯意嘛对不对
1: 犯意、啊
0: 就是说你到底你是不是有实施这个犯罪的故意嘛、
1: 啊、有
0: 对不对
1: 人都有加油添醋我很想要跟你抬起但我不想跟你说我说我没有、我就
0: 是啊、但是我们讲的主观的犯意是存在你的脑袋里面法官怎么可能知道
1: 他会问你
0: 对不对所以他只能用客观的行为去推论你主观的犯意嘛、对不对
1: 对、
0: 这一件是因为为什么我会认为虽然说那个老公最后死亡了嘛、死亡的客观上就是一个伤害行为嘛甚至一个杀人行为嘛
1: 对
0: 不对那可是你会成立到底成立伤害罪、还是成立杀人罪这就看你主观犯意的有不同对不对
1: 这样子杀人就是说我本来就想要跟你抬那叫杀人
0: 对、
1: 这关系我想要跟你伤害你
0: 对
1: 并没有要你死啊
0: 对、所以说这时候应该就是我们讲的主观犯意就会让你这个构成哪一条罪就差很多咯、啊可是主观犯意怎么去认定有时候不能认定啊我们只能用客观的事实客观的行为来认定那像这一件为什么因为这个男生他的事后有叫救护车对不对
1: 哇
0: 好有这个年轻人又帮那个老公叫救护车但看他看他倒地了好像已经情况有点不妙了一楼该有好像我记得是有一定有叫救护车了、有没有急救我就不确定了好但是他有叫救护车这个行为其实就可以认定就是说其实他并没有想要去杀死老公对不对从这个情况来看可以就可以推定说以主观上面的翻译扣零只有伤害好没有杀人的故意
1: 好那尤律师伤害致死人已经死了
0: 对
1: 跟杀人致死
0: 对
1: 啊还有一个什么过失致死
0: 过失致死
1: 跟他跟谁没关
0: 系
1: 好那这样子是有什么刑期的差别
0: 杀人的话嘛齁杀人就是我们讲的杀人罪嘛
1: 对、這個、我就起的我就是不要你死
0: 对啊这就是死刑无期徒刑的
1: 啊
0: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最重的嘛那过失致死过失致死其实就是五年的有期徒刑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天在那个什么在路上
1: 开车
0: 不然干东西这就是过失致死
1: 过失致死
0: 对啊过失致死因为你是过失你不是主观的故意要导致这样的死亡结果所以刑度上就会差很多然后伤害致死就是说你在实施一个伤害行为的时候
1: 我来帮跟我注意你死了
0: 对好啊为什么这个刑度其实如果我们讲一般伤害致死的话其实这个刑度来讲的话其实它也算重它是
1: 重哦
0: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1: 哎、那这样跟你那个杀人是十年嘛，是够差杀。
0: 对对，但是为什么？因为他基本上他有个故意的行为，故意伤害的行为
1: 啊。
0: 其实我们讲的故意伤害行为跟故意杀人行为，其实在客观的上面是没有什么差别。比如我直接得我一个拿一个刀子，我要一刀捅下去。
1: 对
0: 啊，你觉得我是要故意伤害他，还是要杀死他？
1: 好像都有解释。
0: 好像对啊，都一样嘛，所以。

0: 为什么这两个刑度没有差很多？
1: 哦，
0: 对不
1: 对？
0: 哈，就是因为是这样子的原因的。
1: 那检方是有率同法医解剖，没有办法判断这名男子确切死因啊，要待报告出炉才会核发验尸证书报告。
0: 对，
1: 哦，那这名男子年轻的伤害的人哈，以伤害罪50,000元交保。哦，那检方未变更强制处分，全案朝伤害致死罪嫌侦办中。
0: 对，
1: 所以检方这个法官还是要有一个验尸报告。
0: 对了，就讲哦，他可能现在厘清的死因是什么？
1: 嗯，
0: 哦，
1: 嗯，
0: 因为现在可能死因会有两种，一种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男生，这个年轻人个怕嘛，哎，嗯，这类老翁斗起嘛，倒在地上，嗯，那因为他是头部受伤死亡的嘛，所以他到底头部受伤是因为他倒地撞到地板？
1: 嗯，
0: 还是说，因为他已经倒地，他继续攻击他头部，造成他颅内出血死亡的。哦，这个其实那个验尸报告是可以去做这样的厘清的。
1: OK， 好，那另外一件事的这个年轻人50,000元交保，哎，欸，我完空嘛，跟他救救啊？
0: 哎，欸，对啊，其实不高啦，就是说，因为我们讲的你，哎，欸，因为这个犯罪还在侦查当中，
1: 哦，
0: 还没有审判嘛，嗯，对不对？啊，你要怎么样确保后面的审判是可以顺利的进行？嗯，啊，通常就是羁押嘛，对，或是限制住居，或是拒保嘛，
1: 啊，对
0: 不
1: 对？
0: 这个不用，就是这个就是缴保证金呐，啊。如果说他今天真的后面的开庭他没有到，就没收他的保证金，
1: 啊。那个保证金买在国盘扣呢？
0: 啊，因为判断上这个人应该不会逃亡啦。
1: 哦，是爱先爱观判断的。
0: 对，就是他判断说这个人应该是没有逃亡的那个的疑虑啦。
1: 嗯，
0: 哦，毕竟这个犯罪是一个偶发的犯罪，
1: 是
0: 也不是一个什么我们讲的组织性犯罪啦，或者是经济犯罪啦。嗯，哦，判断说这个人逃亡的几率应该不高，哦，所以交保金就可以了。
1: 好，今天非常欢迎哦，咱邀请在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游杰恩律师啊，来跟大家聊，那是在路有人家都要开始挑衅，到底要安怎处理？这段今天到这，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0: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1: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书巧会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阿华。面对着路的遐尼啊多哦，有人要拿刀挑衅，有人要攻击你，怎么办呢？要不要当一个聪明的人哦，来远离这一个危险？欢迎尤律师。
1: 大家好，我是尤律师。
0: 好，所以啊，尤律师在路都有挑衅哦，给你离他吧，给你叫哦，还是人都来要叫你输呀？这款呢，到底要怎么办？哦，是有人说啦，哎，当卖斗车的卖斗车。哦，再来有人说盲受起来，行车记录器保留，报警处理。
1: 对哦，
0: 因为你今天忍下来的可能不是一口气，甚至是几年的牢狱风险，或者是不是一死就是你死啦。
1: 对
0: 哦，就这样子。
1: 其实台湾人很奇怪哦，台湾人其实我常常觉得台湾人很善良，温良恭俭让，
0: 应该是安尼。
1: 不过哦，这个情况好像手握方向盘，就会好像变了一个人了。对啊，当然最近有改善了，但是还是有那种很奇怪的情况，就是
0: 所以咱普遍哦，比起来你也看，台湾人开车跟欧洲人开车，跟日本人开车，
1: 对，
0: 你感觉你台湾人了，
1: 对，
0: 就真的很派这样，
1: 就派，就这样就派，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大家路上好像都是很赶，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很赶，好，时间呢，我说赶时间，好，你去欧美，其实他们就是慢条斯理的在开。可能是因为
0: 欧洲太大，你又看到看嘛，刮无过分
1: 钱。对，好，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意味在了哈。另外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的节奏也比较快，好，所以造成这样的现象。好，那我们一直讲说，就是说哈，其实你在路上哈，不需要去跟人家挑衅。好，我相信王哥，你也很多这样的经验的去讲。你可能当下你在开车，你不敢，那后面的人很敢。那他就一直扒你，跟你闪灯。尤其你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如果你稍微慢一点，后面就一直闪灯了。
0: 没有啊，如果说我按照我的规定，按照方式开哦，那通常
1: 没有问题，
0: 他会理他啦。
1: 对啊，哈、哦哎，啊，问题就是说他就会你不理他，就是他会一直闪嘛，你就会不舒服嘛。
0: 啊，
1: 对对
0: 如果他真的一直闪，那了不起我就切个车。
1: 对嘛，哎，对，其实这样才是正常的做法。为什么哈、哎？因为其实我们讲的哈，他很快的超过你之后。哎、欸，过没几秒，你就会再看到他了。
0: 哎，不是，其实有时候我就换个方式讲，我的情况，可能哎，会不会是他有什么急事，他们家怎么了？
1: 对
0: 啊，我想按那的释怀啊嘛。
1: 对，
0: 那至少我可能就
1: 不用那么在意这些。我一说你不用在意那些事情，为什么呢？情况其实他真的过去，他也快不了你几秒啦。
0: 对，
1: 对不对？你等一下就是一个红绿灯下来，你就看哎、欸，怎么这台车就是在我前面？
0: 啊，我干嘛好能停车哈？平安较要紧啦。但刚刚尤律师有讲到一个叫做过失致死，
1: 对，
0: 过失致死他的罪就比较低的，对不对？
1: 比较低，对。
0: OK， 那我跟你讲啊、哦，这个在鹿港哦，哎，过去有发生一个车祸啦，讲一个89岁阿嬷无惊斑马线哦，惊跌倒，惊跌路，因为哦，他就这样穿过马路的时候被砂石车当场碾毙啦。但为什么？因为这个阿嬷惊在砂石车正前面，砂石车这么高，你如果靠它太近的话，你砂石车的司机根本就看不伊嘛。那当时是有涉嫌过失致死罪啦，
1: 对哦，
0: 都被法院审理后出现逆转，认定砂石车哦驾驶无罪哦，因为他这个认为这个时间算起来驾驶只有不到两秒的反应时间，加上妇人未依规定走斑马线。好、哦，那无让驾驶无法预料和防范，好、哦，所以判决驾驶无罪，全案仍可上诉。
1: 这个案件的是公，我相信啊，这个砂石车驾驶在撞到这个老妇人，他应该不是故意的，好、哦，所以我们就不会从伤害罪或是杀人罪去侦办嘛，啊，他是过失致死嘛，好、哦，那我们讲的过失致死前提是要什么？你有
0: 过失
1: 嘛？哎，啊，法院最后认定说这个没有过失啦，
0: 啊，这样子，哎，刚美公。对阿嬷的判家属判决干嘛是不公平？
1: 对，其实这就看法官的想法。其实我跟曾经跟一个法官他有聊到，
0: 有喝酒吗？
1: 没有喝酒，
0: 没有喝酒，那怎么聊事情呢？
1: 我们就聊自己，就聊天，同学嘛，对吧？他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就觉得说，像在这种案件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人已经死亡了，你说他没有过失，他觉得他很难对家属交代，他会觉得人命关天或是死者为大。
0: 但你法律的不是以交代为主啊？
1: 对。哦、
0: 你要
1: 所以说，所以他每次他会很挣扎、哦、他就觉得说，他一定要把这个案件审到最极致。
0: 尤律师，那我问了、哦、有过失跟没过失会影响日后的所谓的赔偿的吗？
1: 有、
0: 哦，有哦，
1: 就是说你刑事的话，就是我们讲的主观要件嘛。
0: 哎、
1: 哦，那你民事赔偿就是你也是一样，你要有故意或是过失。
0: 那我这样就没有这个法官判起来无罪 啊，那我就免赔啊。
1: 对，原则上是不用赔。
0: 真的吗？
1: 对，
0: 啊，不用民事赔偿吗？
1: 也不用
0: 啊，
1: 哎，也不用。
0: 那
1: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这时候，所以我才会说法官会有这样的纠结。
0: 那这样对阿嬷的家属情何以堪？
1: 对，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砂石车基本上你开车的话会有那个强制险。好、哦、啊，至少这个强制险会理赔啦。
0: 没事啊，你买司机，今买人拢足凶啊！你强制险还你的代志，你不来报强制险200万，大家拢知呀。你司机够另外过来够定200万，好不好？对，不就这样子吗？
1: 对，现在很多是这样，强制险是国家，他们会认为是国家强制你保，所以、就是。他们很奇怪的想法就是认为强制险是国赔、欸、但是其实不是啦。
0: 你落地还给我丢一块出来。
1: 对、啊、但是其实不是，因为强制险是谁在缴？我在缴的啊、哦、对不对？强制险是驾驶人在缴的
0: 啊。啊，不行，强制险只剩下几千块而已。
1: 对啊，我的意思说，强制险既然这个保费是我在缴，
0: 嗯，
1: 好、哦、所以强制险赔给你的金额其实也是算是我驾驶的金额。其实大家的想法要这样还是正确的。
0: OK 啊，所以这个驾驶去让阿嬷过失、哦、死亡，他无罪的话，他就可以刑事也没有，民事也没有。
1: 对，基本上
0: 是就可以全身而退吗？
1: 是。
0: 哦，那全案可上诉起下面一所。
1: 过失致死罪他是一审法院判决无罪嘛。
0: 嗯、
1: 啊可是我们讲的原则上这种案件是二级。欸、因为他是轻罪啦、嗯、所以他是二审就确定的案件，
0: 对，
1: 所以他可以至少可以上诉到高院，
0: 对、哦、
1: 对、嗯、所以说到底后面最后面司法有没有认定他有没有过失，还要再经过一个省级的认定。
0: 那你认为阿嬷家属会再继续上诉吗？
1: 我认为是会、
0: 嗯、会啊、
1: 哦、一定是
0: 会。
1: 会
0: 的原因是啥？
1: 会的原因就是、因为基本上检察官已经起诉了嘛、
0: 嗯、
1: 至少说检察官认定他是有过失的嘛、
0: 嗯、
1: 对不对？只是法院认定没有过失嘛。
0: 对，
1: 那既然这样的话，表示说到底有没有过失，还是会有争议嘛，对不对？
0: 有可能，
1: 所以有可能，对，所以就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
0: 不用司机要占几箱两箱，按你都爱赔钱啊。
1: 对，
0: 啊，刑事嘞，
1: 刑事的话一样，
0: 嗯，
1: 好、哦，其实反而是哦，刑事有时候它是比较不管你几成，反正你只要过失，基本上你就会成罪。
0: 但会不会一颗？
1: 会。
0: 会、
1: 啊，因为按后面的话判多重，就是看你主观上面你的过失到底几成，
0: 哦，
1: 对不对？哦、啊，只是你只要有，你就会成罪，就会有罪，好、okay. 啊，有罪要判多重、嗯，就看你的过失程度有多重。
0: 好，那刚刚那个年轻人打死那个68岁的驾驶，那这个部分死亡的驾驶可以跟他求偿什么费用吗？
1: 可以哈、哦，就是说哈、哦，基本上因为他的一个故意的伤害行为导致一个人死亡嘛、
0: 嗯哦嗯、
1: 那他的这些权利原则上就会由他的继承人去继承、
0: 嗯哦、
1: 那继承会可以请求什么样的损害？第一个就是他的丧葬费，
0: 丧葬
1: 啊，丧葬费嘛，
0: 大概十来万、哦、
1: 对啊，医疗没有，像丧葬费其实法定定的蛮高的，几十万
0: 、
1: 哎啊哦、然后另外就是那个什么你的医药费嘛、哦嗯、那可能医药费不会太高啦，
0: 医药费人扣起啊，
1: 对啊，人扣起那就不会太多
0: 了，几万块这样。
1: 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讲的，因为你的亲人死亡了嘛，你会有精神慰抚金，
0: 那大概几万块？
1: 其实大概几十，大概四五十，一个人的人命大概四五十万差不多。
0: 四五，那你这样东凑西凑，姐妈又给几两百万？
1: 对对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讲的那个抚养费
0: 啊，
1: 好、哦，如果说他可能。因为他也在工作嘛，
0: 阿嬷、
1: 哎哦、他也在工作，他可能 有要抚养的人、
0: 哦
1: 啊、那个受抚养的人他就没有不能拿到这个抚养费的嘛，这个就是他的损害、
0: 哦、那这样阿嬷89岁死亡跟这个老板68岁死亡还不赶快、哦、
1: 对，不一样、
0: 哦、
1: 嘿，我刚跟你讲那个重点、哎哦、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啦，譬如说、哦、你今天撞到一个，我坦白讲你撞到一个老翁、
0: 嗯
1: 哦、你把他撞到半身不遂，跟你今天撞到一个20岁的年轻人，你把他撞到半身不遂，你觉得你要赔谁比较多？一定是年轻人嘛？
0: 哎、欸，前几集我们不是讲到吗？几类这个吊车司机压死一个19岁的年轻人嘛？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他19岁年轻人，他还有未来的光阴，
1: 对，
0: 抚养他父母，
1: 对，
0: 哦，哦
1: 那其实本来就会比较多嘛。这其实、嗯、这个是逻辑上面，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可以理解啦。
0: 嗯，
1: 好、
0: 嗯
1: 哦、啊，但是必须讲啦，哈、哦嗯，就是说。生命还是无价啦，
0: 对，
1: 哦，生命还是无价。你今天一个人走了，你用多少钱， 你还是都换不回，你也弥补不了，
0: 无法衡量。所以为了不要有这一种憾事的话，行车平安是最重要。
1: 对，
0: 多看一眼，多小心一下，保护对方也保护自己。
1: 然后人一时风平浪静，我就是真的很不需要去啊。当然，我们也是也是要呼吁一下好了，就说你有刑事纠纷的时候，你不要那边下车去跟他用，好，或者是你、
0: 这样下车的话，其实
1: 很危险。
0: 自己也很危险。
1: 对，你看这个老翁就是一个，你看今天老翁拿刀哦，结果反而死掉的人是他自己哦，对不对？好、那你在，我跟你讲，你今天哦，你就算是你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呐、你今天被捅一刀哈、
0: 也是一样温暖啊，
1: 你也是再见的啦，所以不要觉得说，不要去冒一些我觉得很没有必要的一个风险。
0: 其实对方有什么凶器，他们
1: 你也不知道啊。
0: 那扣得下来对什么微博哎？
1: 对、啊，其实有时候行车纠纷哦，真的有三句话不要讲了、第一个是说啊，你的驾照是给你玩
0: 啊、这个就有挑衅，
1: 这个就有挑衅的意味了啦、第一个就是说啊，你写要塞车不？对不对、
0: 不过通常会先把责任推给对方嘛。
1: 对，第三个其实就是你不要去讲说我觉得第三点就是不要再去有
0: 激怒
1: 对方、假设说今天你们真的发生事故了、你们就叫警察就好了、
0: 对，
1: 不需要在那边辱骂、要不然的话其实你今天只会让冲突更扩大而已、其实对你来讲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0: 是啦、这个处理任何事情还是需要什么智慧啦、好，想问一个呢，这个国小老师卷入霸凌案件，为什么？因为学生控诉老师请全班喝饮料，却独独漏掉某一个同学啦、那这名同学的家长为此请求调查霸凌、后来呢、包括诉愿啊申诉都认为霸凌不成立啦、那行政高等法院、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开庭时甚至对女学生家长铁拳教育啦，质疑这个案件就算撤销原处分发回事发国小调查，那当中吃饮料的时候都已经小事啊、现在 您女儿已经上国一啊，这过去都两三年三四年啊，
1: 对，
0: 你到底要争取什么？ 那最终以其他老师、学生的访谈记录认定并无霸凌事件，判家长败诉。所以这个、请饮料最近有发生在公司里面、大概酒饮料被酒公给买饮料，结果某一个人没有被约到，
1: 对
0: 啊，这个事情也是霸凌。尤律师，你有听过这种事吗？
1: 其实有哈，就是说最近那个我们讲的那个霸凌专章已经出台了，出来了嘛哈、很多企业针对这一块其实已经在着手了，去符合这个规定。那其中那个劳动部其实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有人记者就问那个劳动部的官员，就说：“哎、如果真的我订便当订饮料，我没有找这个人，我算不算霸凌同事？”
0: 可是是不是要看一下这个经过的过程？
1: 对，好，那其实坦白讲，大家也不要太紧张，或是企业也不要太紧张。其实就像这个案例来讲，其实这不是说我只要一没找他，
0: 马上就霸凌
1: 了、
0: 不
1: 是啊，你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啦、你没有找他的原因有很多种。如果是你只是偶尔你觉得说反正他也不会喝，对，不想喝，每次找他的也不想喝，
0: 对，
1: 对不对？你就不用去担心说我一定要迎合他啦。这个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其实也是很担心自己的小孩子在学校被孤立。所以
0: 现在不要说小朋友，现在家长都是恐龙家长。哎，你看底下好老师都想吼，是讲有事化无事，无事变无事的话。
1: 对，其实我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家长反应真是有点过大了啦。
0: 对，
1: 过大。我觉得小孩子有时候跟同学同台之间有一些小打小闹。
0: 对、现在小朋友吼在学校排挤啦。怎么脸书上没有给他按赞 tag 他？
1: 对，
0: 啊、你哪不给他点赞？我跟你讲，
1: 对，其实
0: 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1: 对，所以我会觉得现在家长也不要反应太过激烈，像没请饮料又怎么样？这很好啊，饮料本来就不健康而已。
0: 可是讲真的，小朋友不会这样想，你看他就是排挤我，
1: 对，他会有那种相对剥夺感。
0: 对啊，
1: 对不对？没有办法啊，家长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的女儿去沟通，就是说好，没关系。他这次不找你，我们下一次的话，我们主动找他们。
0: 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好的这种教育的，
1: 就好一个循环的结果嘛，
0: 对啦，
1: 对不对？何必就是啊，我一定要去检举、我一定要干嘛干嘛的？其实这样有点浪费社会资源。
0: 所以你认为这种学校请喝饮料，包括公司订饮料独漏某人的话， 是有机会霸凌的，
1: 是，但是这个成立的几率也不是很高。
0: 所以你看过去我们台湾现在对于这种职场霸凌、学校霸凌有另定一个法，但是似乎施行起来好像
1: 因为刚施行啦、哎、我们刚施行好像七月才开始施行、哦、所以说到底未来的结果怎么样我就可以观察了、嗯哦啊、我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这个我们八零专我们讲的劳基法八零专出来之后啊，其实的确这个申诉案件变多了，就跟我们早期来讲的哈，因为就像一开始哈，我们那个个资法刚施行的时候，其实个资法的那个稽查的那个几率也比较高嘛，哦、嗯，但是现在好像也比较少了、哦、对不对？所以就是看怎么样去执行，因为现在大家我觉得现在有些个资法它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嗯，大家都是要主张各自，
0: 然后谁手机收证或各自或肖像权，
1: 对对对，
0: 大概人拢就好讲啊，感情上有够迄个程度，
1: 对，
0: 嘛唔知呀，
1: 还没有哈，所以说其实有时候慢慢的让大家去适应一下这个法律的那个实行，我觉得也蛮好的。
0: 好，今天非常感谢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律师，感谢，
1: 谢谢。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么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啊，袂好笑的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侪案例，少年家暑假卡手麻气，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拢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有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3: 我要记挂号，
4: 要记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6: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7: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9: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哦，拜六你又过来到位，你若无来听哦，真正要甲掠来罚跪。即卖全国哦大发挥，互恁耳朵甲嘴开开远啊，阿强你拢三块乌白讲，也毋过有当时啊，搁听着介爽。今仔日敢若亲像伫演东三庄。有当时啊，嘛会跳孙悟空，嘿嘿嘿，孙悟空是一只狗呢，你唔惊讲防吐槽，防吐甲车奔倒，哎呦，你这四句连那个盖牛豆，啊吼，有当时啊，听久啊，若看到本人，佫感觉讲，哎呦，阿强哦，你佫盖烟头啊，盖烟头像阿强昨去试食年菜，即摆才九月啊，你咧试食年菜，哦，今年的年菜哦，确实有影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一寡吼电台的同事唔捌看过我，讲你敢真正有影电台咧讲的迄个阿强，我达确实本人啊！哎呦，有影咧哦！像你讲的做兵前195，即摆退伍啊，你后变剩165，啊，他安尼当当地当剩遐尼差尼济，但是外表看起来阁足烟斗，莫怪人拢叫你烟斗阿强，杀掉我的顶八卦，一只阁也未消化咧来。今年的年菜哦，尤其是昨伊的油饭啦，伊的迄个鱼翅羹啦，伊的鸡汤啦，哦，迄鸡一只真大只，台青的两斤半，迄个心啊鸡实在是有够好啉的好啉。今年的年菜，我甲你讲，绝对的，互你俄罗斯得志，真正俄罗斯得志，咱顶年卖几落千分呢，卖几落千分呢。每一年吼，咱的数量拢伫咧增加当中，因为是安那，今年、顶年你若有甲我买，今年一定会来甲咱买。今年若来甲咱买，我甲你讲，明年你绝对来买咱的年菜，因为咱这是中央厨房煮出来好。来，我已经试食好势啊，即摆决定落了后吼，就准备啊，要来印广告单分互恁看。我要求早鸟鹅，早鸟鹅，我会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啊。对啦，像即摆，逐项拢总起价啦，逐项拢总起，敢若薪水无起的时代啦。若卖你即落介绍，安尼放到轨道顶，翘翘，真正实在是足会好。啊，今仔日毋是要讲这啦，来，我特别甲留起来，留起来要创啥？稍等下来介绍互大家听。啊，我先来报南投的新闻。后礼拜就是中秋节，即摆拢咧办中秋节的活动，烘肉啦、唱歌啦、跳舞、送礼。在阮南投仁爱乡，竟然有人烘肉要起火，用汽油泼。哎呦，安那有人遐不天呐、啊？起火用汽油泼，结果泼到规身躯，100%的烧烫伤也袂活。迄烧烫伤是外艰苦，你敢知？迄真正裤脚安尼尿尿酸了，莫讲100%啦。有当时啊吼，你若烧烫伤啊，若处理了伤口，若处理了，若无好势啊，那蜂窝性组织炎啊，嘛有可能会死呢。佮讲100%的烧烫伤，而且佮是用汽油，即卖得要准备要烘肉，欢欢喜喜，看下火都袂大降袂灭，伊怎汽油桶啊摕来怎啊佮泼落去，啊泼到家己规身躯拢倒去，是，他也遮尼无智慧嘛。以前喔，我在庄卡所在，現在不用你了，茶如果臭臭的要再去哪裡，當場就燒掉了，讓空氣污染有夠嚴重的。如果在燒，譬如說如果剛到那個茶如果淡茶的淡的啦，會破什麼？破茶油啦，先破，不可以先點火喔，破茶油，沒有人在破汽油的啦，汽油破就轟一下，那麼就過，那火是多大槓呢？啊，为着要烘肉，啊，竟然泼汽油，要起火，结果烧死家己啦！你家看讲，哈，我来讲高阳啦，高阳一名大学生，夜到台南嘛，哎呦，阿强阿太，搁即个新闻，因阿嬷拢伊咧甲照顾的呢，啊，甲阿嬷吼，讲抬20几刀，但是阿嬷身躯顶吼，着一两刀送去病院，好哩，甲再无性命危险啦，都。大学生的老爸看监视器，看到因囝在杀伊的老母，才敲电话叫伊的小弟赶紧去看，先报警，先报警。 84岁阿妈，84岁老母送去病院急救，因这个囝吼踮在浴巾啊内底洗血。好，你刚才讲阿妈无着要害，啊，人喺厝边头咧讲咧，我昨看的新闻是安尼啦，新闻一个出来时阵讲吼，哎呦，有效的孝孙孝子可能照顾。倒踮在病床的阿嬷，因阿嬷拢需要人照顾啦，啊，大部分拢即个大学生咧甲照顾啦，甲女性区啦，甲掠人啦，饲伊食三顿，拢即个大学生啦，啊，人怀疑，合理怀疑，讲有可能是即个大学生伊的孙仔哦，顾阿嬷顾甲起痟啊啦，我著讲人客啊，无啥比身体健康较重要啦，你身体顾好啦，尤其是讲你若脚筋若无力哦，你若惊未出门是上解联合的啦。你看哦，人怀疑讲是毋是孙仔顾阿嬷顾甲气笑，顾甲气啊讲，才会规矩哦，牙刀要撞着阿嬷胎儿死。一个孙读大学生，厝内何故请外劳请袂起？家己无生活空间，倒来就爱照顾阿嬷，伊袂气笑吗？那你袂无？那你袂无？我讲做事大人的人，你唔通身体无顾去拖累着你的囝囝孙孙啦。啊，这敢无必要？啊，到底是安那？咱嘛唔知。顾病人的病人无生死，顾病人的生死哦，你看呢？啊，即摆我若咧讲啊，有当时也去解着人的鼻啊。哎呦，阿强，你咧讲我？我顾阮翁，也是讲顾阮某，中风也好，未惊也好，已经顾几落年啊啦。迄顾家吼，真正参家己都想要去死，家己都想要去自杀。讲人生卡会遮尼歹命，啊，食老啊无法度享福，着阁顾老伴。好啦，来，莫让头家坐伤久。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为什么咱的古秘书会袂遮尼好？每一摆呐，人个厂商呐载偌济，咱就卖偌济。因为即摆踮在收音机边有真侪阿公阿嬷食食的，了后即摆脚筋真有力。我常常讲我的老母就好啊，即摆我都爬起爬落去满地呢。你看那恁兜恁兜啊，老母一定要爬起去烧香啊，你偌久无爬起去烧香啊？啊，食老啊，钙质流失，即摆业界上钙新的，而且是食素的朋友阁会当食哦，你听好啊，食素的朋友阁会当食。你同时要找到会当固定骨甲固软骨食素的朋友，会当食真正无啦，即摆市面上无啦。所以讲，职业对每一个有年纪的好朋友来讲，真正足重要。你包括讲，你的骨头若破，骨头若含烧，嘛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呢。啊，遮尔济见证者，踮在山顶在分享，而且我即摆阁会叫头家来讲比较较详细。安尼你若阁信袂落，我也无法度来。先甲全国的听众朋友请安问好一下哈。
1: 哎，阿强你好，各位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好哈。这个古秘书你之前有讲，大家拢真斟酌听。伊内底最介主要的成分就是爱尔兰的红枣钙，啊，佮有 MSM， 啊，佮蛋壳膜嘛，哈。
1: 哎。
0: 啊，这成分遮尼啊好，啊是适合。

0: 管啦，咱顶摆有讲过啊。
1: 是
0: 哦，有为迄个动物的骨头来，为迄个贝壳啦吼，啥物所在来吼、
1: 哦。是。
0: 以前咱较食买着迄种拢叫做碳酸钙，这拢是钙质。唔过钙质咱主要是要吸收内底钙离子。
1: 是。
0: 所以咱咧讲着讲这个吸收率哦，有好吸收无？那较好吸收诶，伊这个钙离子呢，比较容易吼、哦，为这个钙质内底。吸出来，吼、哦，
1: 跟
0: 我咱会当吸收了对啊。啊，伊大只的碳酸钙的是因为歹吸收，伊个钙离子呢，哪要互咱吸收了，咱来维生哦，维生个融化了，个氧气了呢，伊个钙离子开始造出来。
1: 哦、啊，
0: 咱若年岁大的时阵，咱就是消化系统已经退化，所以呢，咱的维生了无像咱的少年的时阵这么侪。
1: 是，
0: 哦，底下是讲这个碳酸钙呢，你咧消化的时阵呢。因来三星这个二氧化碳，后来造成这个胀气的时候，那个更加更加歹吸收啊。所以咱唔再去经这个海藻钙。哦啊，所以你即马讲着讲啊，虾米人较适合啊？当然第一嘞，就是这个年岁较大、消化系统较歹的人，
1: 吼、
0: 哦，这个就是咱的一挂迄、那个，即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吼，那年岁较大，真正大家人的迄个卫生拢已经拢无够啊，所以一定爱先经这种吸收率较好诶。啊，即马，因为呢，即马即个海藻钙吼，自阮推出了，甲即马已经超过十年啊。那这十年来，就是讲运用这种较新的配方
1: 吼，
0: 阮独家的配方啊，帮助这些。老大人吼、哦，就是改善这个骨头的问题。啊，大约差不多，你讲差不多吃多久会有感觉？哦，一般咱的这个骨头细胞的这个代谢是咱人体代谢，算讲爱时间爱较长啊。
1: 是，
0: 哦，就是因为咱骨头的流失，钙离子的流失嘛，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
1: 哦，
0: 迄拢是爱几廿年，吼、哦，慢慢啊累积起来，所以呢。一般来讲咧，咱若要食这个补骨头的吼，其实拢差不多是大约六个月至十二个月，就是半年至一冬啊。
1: 哦，
0: 半年至一冬的时阵吼，你要有耐心。
1: 是
0: 哦，啊，再来就是讲你有耐心了咧，上好就是讲你要食进前啊，我会建议讲吼，我那是去骨科诊所还是病院吼，先去做一下检查，看咱的这个骨密度呢。T 值有一个测量的标准，叫做 T 值啊。T 值伫咧正负一，吼，迄就是上正常的，甲三十岁健康的少年人来比。
1: 是。
0: 哦，你若伫咧正负一以内呢，拢是算标准的。
1: 是。
0: 不过咱的年岁呢，超过四五十以上，一般无可能伫咧正负一内底。
1: 是。
0: 啊，所以呢，你若超过甲负二点五，就是称作是骨质疏松症。
1: 好。
0: 这个是病症啊。
1: 是。
0: 哦。啊，啊，咱先去检查了，知影讲，咱的数字差不多就偌济。
1: 是。
0: 啊，再来呢，咱也要有耐心，
1: 哦，
0: 啊，慢慢啊，补充，慢慢那个吸收，
1: 哦，啊，
0: 每一顿拢爱伫个饭后食，所有的钙离子呢，伫个饭后了，因为咱的卫生会较充足，所以会较好吸收，较好消化。
1: 是。哦、
0: 啊，差不多食六个月，哦，上少六个月以后，你才去检查，看这个数字呢。-2.5 变成-2无？
1: 好、哦、
0: 啊，有啥物改变无？
1: 是，
0: 安尼较了解讲咱即马拿来补充这个营养素呢，是不是对咱真正有帮助？
1: 哦，我今仔日听你讲才知影讲，哦，要补充到这个钙离子，有那跟咱不到内底卫生有足大的关系。
0: 诶、欸，是无唔对？
1: 啊，咱如果若要食进前做钙好，有若去做一个身体检查，即摆病院内底拢会当检查到，讲你骨头的密度是毋是有正常，甲无正常嘛？
0: 对。
1: 啊，你若少年的朋友，大部分拢是正一甲负一，这算正常。啊，若-2.5以上，就代表讲你就是骨头含烧啊，就对啦。
0: 是无唔对？因为一般咧，你若骨科诊所吼，伊上接开的迄、那个。处方就是像柠檬酸钙这种成分，
1: 是
0: 啊。不过讲实在，咱若补充钙质这件代志呢，是咱家己会使去选择，家己做会到的。
1: 是
0: 啊，除了讲咱平常时三顿饮食爱正常以外呢，咱会使去经历这种像较好吸收的

0: 种钙质的来源啊，比如讲咱即马即大家见的，即、這个主成分是海藻、红藻钙，
1: 是
0: 哦，那这种红藻钙呢，就是袂好这种，因为咱的卫生减少所影响，
1: 哦，
0: 伊的吸收率会较好，较好伫咧咱的胃内底养起啦，
1: 哦，
0: 啊嘛较袂去造成咱的欢乐的这种，像迄、那个。结石的问题，
1: 是，
0: 咱、哦、老大人常常咧感觉讲，哇，我若食这种钙质，是毋是食过来结石？哦，这个咱就放心，因为咧，咱这个海藻钙除了讲伊较好养起、较好吸收以外呢，咱佫有添加着这种酪蛋白 CPP 这种成分，
1: 是，哦，
0: 和伊这个钙离子呢，咱咧吸收的时阵呢，伫咧咱的迄个肠道内底吼，较袂甲草酸这种物件所结合，啊、哦，形成这个草酸钙。
1: 哦，啊，头，头计，啊，你若食唔到钙质，有哪会产生到体内有会有结石的现象哦？
0: 哎、欸，是啊，因为你那主要就是讲吼，像咱讲的这种碳酸钙啦，吼、
1: 哦，
0: 碳酸钙这种的呢，伊就是吸收真慢，
1: 是，
0: 哦，所以吸收无好的时阵呢，伫咧咱的肠道呢，因为无多吸收，啊，伊就较容易吼、哦、去。
1: 增
0: 加这个风险，好、哦，去加这个草酸结合，
1: 是，
0: 对，
1: 它就会囤积在我们的体内，都变成就结石的现象，就对了。
0: 对，
1: 好、哦，啊，咱的爱尔兰的红藻钙它不会，
0: 哎、欸，啊，主要就是咱这个国民这个配方啦，哦，
1: 是，
0: 咱的配方内底拢一般拢在加啥嘞？就是维生素 D 三啦，这是上常见的，
1: 是，
0: 一般来做保健食品啊，这个钙质的补充品拢一定会。添加迄个维生素 D 三，
1: 是
0: 啊，啊，过来维生素 C，
1: 是
0: 啊，啊，唔过咧，上有特色的成分就是咱有选择的这个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的这个成分，
1: 是
0: 啊，因为这个成分呢，就是咧，它会抢先吼，伫咱的肠啊内底 ，CPP 也先甲这个钙离子结合，
1: 是
0: 啊，因为钙结合了咧，迄、那个草酸就无机会啊，
1: 是
0: 啊，所以就较袂去形成这个草酸钙，
1: 是。
0: 嘿，
1: 哦，这个
0: 是较专业的部分啦，啊，这个嘛，大家分享一下。
1: 啊，软骨的部分，咱就是用这个蛋壳膜。
0: 哎，对，蛋壳膜这个成分吼，就是咱常来咧讲的，咱免另外搁去买一罐来补充这个关节的营养素。
1: 是。
0: 因为这个蛋壳膜这个成分吼，伊内底的组成就是咱的这个软骨细胞。软骨细胞所制造的成分啊，比如讲，伊内底有上重要二型胶原蛋白、
1: 是
0: 蛋白聚糖、吼、哦，啊个软骨瘤素、
1: 是
0: 玻尿酸，这四项物件呢，拢是咱的软骨细胞所制造出来的。
1: 是，
0: 啊，经过研究呢，就是咱若去把这个软骨细胞制造出来的物件呢，吼、哦，来去甲补充的时阵呢。诶，反倒转来，搁去刺激这个软骨细胞的这个活性，
1: 是
0: 啊。哦和一个分化个制作，
1: 是
0: 啊，这是咱不管是国外还是咱台北的迄、那个医学大学，
1: 是
0: 啊，细胞分子生物研究所，
1: 是，
0: 在、啊、迄个生物医材研究所，因弄做过这种实验，
1: 是
0: 啊，国外嘛做侪这个实验嘛，因为像蛋壳膜这个成分呢，其实呢，伊是美国的一个专利啦，
1: 是
0: 啊。哦，啊！伫国外呢嘛用啊真济，啊，虽然咱即马咱有常常听着讲，哦，外口有咧卖像二型胶原蛋白这种，哦，互咱的关节，哦，应用会当补充，
1: 哦，
0: 啊，关节不会卡卡，咱常常拢有听着，
1: 哈、
0: 哦，迄、那个一般讲二型胶原蛋白，哎、啊，迄种物件呢，伊是为迄种鸡胸骨去萃取出来，
1: 是，
0: 哦，啊，不过咱这种诶，蛋壳膜搁较好，因为咱除了讲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外，搁有。玻尿酸哈，帮助润滑哈，软骨流素啦，葡萄糖胺这拢有
1: 啊，
0: 蛋白聚糖拢有，所以这成分呢，都合起来就是对于医迄、那个美国的迄个风湿协会哈，
1: 是
0: 依早呢，伫差不多二十年前，伊拢会建议讲迄个有关节痛的患者会使去食葡萄糖胺，
1: 是，
0: 一直到这个 NEM 问世了，啊，伊就通开始。都跟大家讲，哎、欸，以后以前迄个葡萄糖胺唔通去食，
1: 是
0: 哦，因为伊咧当然当缓解呢。另外呢，佫有一种上新呢，所以呢，这个 NEM 这个成分呢，伊后来去得到美国的国际创新食品大奖的发明奖，
1: 是，
0: 提供这个物件发明出来了， 这个美国的风湿协会，伊就开始建议大家该食这个 NEM。
1: 是，哎、哦，都是咱内地内地的这个成分就对了哈。
0: 对，哦，啊，所以咱即马把这个 NEM 呢，哦，添加入咱这个配方内底，
1: 是
0: 补充咱过嫩骨的。过嫩的部分，咱讲固定买过嫩，哦，啊，所以过嫩的部分，咱就免另外去外口去找一支产品，哦，食遐尔啊济的复形剂，哦，咱规个拢甲甲做伙，而且咱这成分呢，固定过嫩的拢啊甲做伙以外呢，咱内底的这个复形剂嘛已经做甲吼市面上算上少啊，复形剂是咱做定剂的时阵上重要的过程，唔过。这个嘛是算添加物，所以咱这种添加物呢，咱尽量的话，囥啊足少足少的。
1: 好好。
0: 咱一粒的定剂呢，总共是1068毫克平均啦、啊，1068毫克，这所有的成分内底呢，咱的复形剂占不到10%。
1: 是是。哦，
0: 伫10%来，伫大卖场有一支产品，就是卖我头头讲的肌软骨萃取。
1: 是。
0: 哦，一打一粒，内底250毫克，伊。有效的成分它占40毫克呢，
1: 是
0: 哦，只有40毫克，其他210全部都是复形剂啊。
1: 哦，是啊，哦，
0: 一罐嘛是也袂啊真贵。
1: 哦，是
0: 啊，所以咱家这个成分呢，咱直接甲添入咱的配方内底。
1: 是
0: 哦哦，所以二合一安尼，大家就免伫外口佮加开钱，佮去找一寡对咱无啥帮助的这种保健食品。
1: 好好，安尼啊，听众朋友若买回去了后吼。咱一天爱食几粒，啊要安怎食？上介好，上介适当啊？
0: 钓三顿饭后食。
1: 是。
0: 哦，一般来讲啦，那较少年的吼，其实呢，一天食两粒嘛，每一粒不管你食两粒还是三粒，你拢爱饭后一粒。
1: 是。
0: 哦，因为饭后一粒的时阵呢，伊这个钙离子呢，伊较袂讲伫咧咱的迄个身体内底，一下浓度又上悬。
1: 是。
0: 又上悬到了。袂好吸收，所以你一摆食一粒，啊，伫咧饭后吼，我来伫咧饭后，所有的钙质的补充品呢，拢伫咧饭后食。饭后的时阵，咱的维生哦，伊的所伊比较足量哦，会在帮助咱去改这个钙片吼，可以溶解，或者钙离子溶解出来。
1: 是好，安尼吼，即今仔日讲到这尼啊详细，重点都是介绍。即摆咱市面上吼，咱的骨密素一盒是拢卖偌济钱啊？
0: 店价就是3600块，
1: 3600块是恁在卖，恁放落药房，世界所有的通路，只要先进的国家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即卖若讲到要食补钙剂、食素食的朋友，头一个选择就是这个骨密素、骨密素、骨密素。你摕阿爸吼去药房去甲伊核看嘛，哎呦，一模一样的物件呢，啊恁才卖偌济哈，3600块。啊！你要去倒买，阿强遐买，啊！伊卖偌济，你都会记哩呢。你爱甲讲同款3000人呢，啊！无你后摆伫个只绝对无法多买到犹太鸡哦。今仔日，阿强特别好好啊来甲听众朋友做一个犹太，啊！我有讲过啊，你唔通甲讲危险伫个面头前啊，你闪袂去，你通啊唔走，脚无力要安怎走，脚麻去要安怎走，食老啊卖好笑遐尼多啦。你只要讲定骨甲软骨甲各样，你看迄边边八十岁爬山一大堆呢，啊你咧，你着吐乖啊，也四脚椅啊，恁家的户顶你都下袂出去，莫讲干那讲户顶下袂出去，你偌久无爬起你老母顶烧香啊啦，你偌久无爬起你老母顶烧香啊，咱即卖干那参像一间厝，搁顶甲死啊个好唔好？这间厝你已经70岁啊，住70年啊，这间厝已经80年啊，你今年80岁啊！你将来唔捌甲死啊个！你交予古秘书上介新的配方食素的朋友会食你哈！所有通路拢卖你36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088987，这一天食两粒60粒装啊，会当食一个月份，哒，予你开3600无过分。但是你今仔日若卡0800088987，0800088987，头家伫个只统计，哈，只阿公阿妈，只个叭，我又替你一阿只一个月份哒，2500块就好啊！你甲看讲安尼加外省加省1000几块，你若有办法去买一盒，等于阿强只会当买到2盒呢，人客啊，一个月份过骨头的2500块上介好的成分，食素的。食素的朋友，会食你哈！ 我希望讲你食素的朋友，你该吃的流食你紧食，也若无真正后摆会袂行。0800889887，今仔日你若来现场甲我注文，我不但讲犹太你食一个月分2500块，我阁请一斤炒面请你食，我阁请一斤炒面请你食，这是阿强的一个心意。所有一律拢甲我买一盒就好，上济买两盒，因为今仔日只有74盒尔。安尼后教阮注文，所以讲唔只讲你若要注文的，就爱紧，甲食食的加真会行，甲食食的了后加真会爬，脚骨加真有力，才有法度苦落的爬起来。我袂骗你啦，成分好，唔是阿强咧搞广告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即卖一通啊，一通啊，现场开放，互恁登记注文。电话若有卡来，我就请一斤炒面请你食。电话若有卡来注文，古秘书，我就请一斤炒面请你食。以上广告。

0: 喂，你好。
1: 我要爱一罐啊。
0: 好，你捌买过无？
1: 我食过较济呢。
0: 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小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哦，食几落年啊？哦，阿强伫迄只甲你讲一声感谢啊。你若食几落年，我都唔免阁再讲啊啦。尤其是讲上年纪的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嘛无要求讲你一摆就买真济。你参像拄食这位阿母啊。我要买一罐啦，一罐都吃一个月份啊啦，一罐都吃一个月份啊，拢总甲我买一盒就好，因为今仔日哦，七十三盒啊，七十四盒，七十三盒啊，七十四组啊尔。啊，公司的小姐讲安尼也有够味，敢无爱囥伫后一摆吼，回若过来的时阵哦，迄个量才有摘掉广告，我讲唔通，都只七十几盒，咱甲卖卖就好。没有有需要的人，尤其是新朋友啊、新人客啊、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今仔日唔免去买三千六百块的呢。即卖店在业界内底上盖新的配方呢，真正你甲食看卖，食几阿爸经过了后，卖看阿讲要食这一盒啦。啊，你就讲你要卖一盒，我是讲你着一盒食完了后，搁再食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啊，希望讲大家有那爱有耐心，啊，我嘛常常讲呢，你若水若要喝，你一摆就甲喝滚啊，你到哪有卡对遮来？今仔日特别啊，强趁一斤茶梅请恁食，这是我一个心意啦。当然，我常常讲精品无得稀罕，产品才有稀罕呐。上年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上届敬爱遮个可爱欧巴桑。这项物件对你来讲足重要，你唔通等甲讲哦，骨头含烧甲足严重的时阵啊，迄当阵啊要食要听就伤慢啦哈。像即卖甲食食的，你敢无希望讲加真会惊，加真会悲？啊，强迄有喏，迄应当的喏，敢若参像你讲的，即卖少的一大堆，食烧酒的、食多的，出去吼、哦、看的远远的来啊，啊他还唔走。他还唔走，走袂去要安怎走？看人迄个过车红灯都爱过两摆啊，要透在条走。啊，较早我知啦，较早吼，你拢订鸡、订鸭、订粉饺、订放假，即卖无时间遐啊。喂，你好。
1: 喂。
0: 哦，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的小姐甲登记一下吼，电话接较紧的，安尼较袂脱掉的哈。你若讲要唱较早以前啊。咱厝内伫练伫练的迄吼，迄食食的无帮助啦，加大苦的尔啦，啊，唔是干那安尼呢？食食的吼，加负担的啦，迄食食的塌灰讲的一大堆呢。有诶讲，哎呦，人阮的新妇真有效哦，知影讲我骨头无好哦，就去菜市啊剁起落排骨咯，等下炖鸡，像炖鸭、炖放假，哎呦，食着真好，迄是真好食，无唔对，但是迄对你无任何的帮助哈。即卖我常常讲业界上界新的研究甲上界新的，这食吸收度真正有够好的好，你到那食几阿爸经过了后，你会讲啊阿强有影，啊。啊，莫怪讲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吼，大家都对你遮尼好，大家都遮尼信任你。喂，你好。喂，你好。来，外口甲接一个，这电话怪怪呢。0800-88988，这线可能是歹去的款哦。我逐摆若要接，拢接无啥会起来哦。啊，无你再搁订卡一摆哈。0800-88988。0800-88988，0800-88988，这是现场的电话啊。喂，你好。
1: 你想你是阿强哟？
0: 嘿。
1: 我甲送一盒来了。
0: 好，稍等一下哈，爱叫你阿母啊，还是爱叫你阿妈？
1: 拢好啦。
0: 啊，拢好，拢好，拢会使你好来。阿妈，你电话小看夹一个，稍等一下哈，一盒就好啊，卖买伤济啦。啊，强啊！你做生意实在真难办，人个别人拢卖迄啰大组个了，啊嘛有迄啰极大组个了，逐工都咧最后一工了。我讲迄拢骗你个啦，规仓库底卖袂出去啦。啊，迄大组一摆卖落十外盒了，量足有个了。啊，不过若买倒来规箱，你甲摕起来看，哎呦，迄电 台讲个主持人讲，这一盒三千几块，摕到手的剩三百几块，你敢敢吃？喂，你好。喂。
2: 喂。
0: 喂，你好。来，你稍等一下哈，你个电话若卡来，卖听收音机，袂使你听收音机，安尼我无法度甲你讲哦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兄弟
2: 好。
0: 嘿啊，我本人啦，阿姐啊。
2: 我每一盒。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
3: 嘿，阿强，
0: 嘿，
3: 我想讲要，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感谢大家，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诶，照这个速度是偌济糖我卖恁啦。喂，喂，你好。
4: 哦，阿强你好，你好，
0: 嘿
4: 嘿，嘿，阿你我妈妈要跟你讲。
0: 好，来，哎呦，这又好惊。
4: 哎，你阿强哦。
0: 阿母啊哦。
4: 嘿，阿真多谢吼，你个药啊吼，我给伊食三包迄个，我迄个，迄个什么古米素哦，食三包吼。
0: 好。
4: 好溜溜啊。
0: 好溜溜啊。
4: 嘿，拢袂疼。
0: 哦，会当靠卡溜啊就对啦。
4: 嘿啦，我给伊连食三罐啊。
0: 好安尼吼，
4: 阿母佫来叫第二鱼啦。
0: 我甲你讲，阿母哦，
4: 嗯，
0: 我物件卖甲惨，恁囝都主动
4: 摕，你学了啦。
0: 恁囝主动卡来甲我买物件哦。
4: 嘿，
0: 啊，你甲看啦，你若骨头的问题，若食食脚骨，若加脚会行，敢无足好？
4: 我脚袂行嘞，看看个医生拢袂行嘞。
0: 安尼哦，今仔
4: 食个脚骨哦，食啥物骨米素或食三罐吼，
0: 嗯，
4: 都食两罐都咧会行，啊三罐都。
0: 我跟你讲哦，
4: 好啊，无咧听。
0: 阿母哦，
4: 啊，
0: 你都爱加食几阿吧哦，后摆
4: 继续食个啦，
0: 后摆继续会行。啊，你后摆若要买，叫恁囝买予你食啊。
4: 好啦，我八十六岁安尼。
0: 安尼哦，
4: 啊，
0: 佫
4: 爱顾一老的九十一岁呢。
0: 吼，啊，恁迄囝哪会遐友好吼，比我较友好呢吼。好，阿母，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感谢，这阿母吼。伊唔是讲袂惊，食甲会惊啦。伊就是讲吼，因为退化会疼，唔敢惊。食甲即摆吼，迄个疼较无伊啊，伊就比较较敢惊啦。唔是讲真正脚都拢袂惊，要食甲会惊，迄骗你个啦。那一般开始咧退化的时阵，会酸会疼，唔敢惊，迄是正常啊。喂，你好。
5: 哎，先生，你
0: 好。好，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来，喂，你好，喂，
6: 你阿强，
0: 嘿，是，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咱伫广告有哪爱凭家己的良心，有诶听到讲，哎呦，阿强哦，阿当拄食一个查某人讲未惊，食甲会惊，有影无影？伊毋是讲真正完全拢未惊咧坐轮椅坐甲怎啊爬起来行迄好笑诶啦！哦，安尼就对啦，嘿，阿强，你咧讲拢真实在。啊！但是有真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有岁数啊，了后退化，敢那酸抽疼麻麻，有当时啊，担着苦卡拢唔知影呢，无啥敢行。啊，即卖若有改善啊，了后就比较较会行，这都有影。我咧讲哦，一间厝啊，钢梁足重要，钢梁啊，你若一旦讲钢梁若凹啊。你会当徛偌济，所以讲你甲看过去当中真济食素食的朋友，尤其是讲即卖食素的人口真济。我看阿讲吼，我经销着古秘术，互阮老母食甲饿落，甲阮老母食素三十多年。喂，你好。
6: 你做阿龙呀？
0: 嘿，是。
6: 啊，我
0: 今仔
6: 有病啊吼。
0: 哦，好，稍等一下哈，来，即卖时间51分。你若无，我遮若买无吼，你去药房的买是一模一样的物件，一模一样。为什么叫做骨密素？就是讲骨头要让你踮在短时间的密度，甲你补有够，都袂含烧啦，都袂含烧啦。敢若亲像讲钢骨都袂拗伊啦，3600块拢不离价。但是我讲今仔日遮七十几盒，你若只要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呢。我上届敬爱只阿公阿妈只可爱阿妈桑，我又替你一盒2500块，安尼就比较加奖两粒的啊。 都免去开三千六个，你讲对唔对？啊，我若咧做节目嘅时阵，像安尼济人拢现场甲我登记注文，我阁请一斤茶梅请你食啦。你有敲电话来，我阁请一斤茶梅请你食啦。啊吼，踮在电视电台伫咧卖食骨骨头嘅物件有够济。你若食了有效，继续甲食，食了若偷偷啊，即上新嘅配方啊，食素嘅阁会食你，为你好。古秘书，稍等一下，喂，你好。
7: 阿强，我要
0: 接。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哦，那电话要卡起来，不要简单。
7: 喂。
0: 哈，你好。
7: 我做。
0: 好，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已经要到位啊哈，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

来来来，安尼时间还阁有啦，我看一个唔对位，即摆才42分啊，尔安尼好。我来哼一首歌，这歌有哪会加减啊罔哼的？啊，强哦，敢有人咧甲你点歌？我听也拢无听到，啊，无人点，咱煞袂晓家己唱哦。我常常讲，唱歌是生命的泉源，欢喜嘛着爱唱，无欢喜嘛着爱唱。啊，我咧唱歌无同咧，我是用吉他咧伴奏咧。哎呦，强啊！啊，你人弹吉他无啦？我叫阮母啊弹的啦，吓，我负责唱安尼啦。朋友讲要听《乱乱的沙轮站》，邀请大家共同收听啊！

思念予人走四冬，千里迢迢也甘欢，不管几路冬，望你来看。活在清明东风的车窗，痴情的人也习惯。

我汉相逢时间也伫这，在山顶饮宝中受温暖，大江山也真迷人，送阮离开高铁站，为爱难舍，为情重。

思念予人走西东，千里迢迢也甘愿，管几路冬，望你来看。活在清冷东风的车窗，痴情的人也习惯。

活，相逢时间也得接，在山顶能保重受温暖，大江山也真美啦，送阮离开高铁站，为爱难舍，为情重。

0: 较久无啥会惊吼。啊，啊，你有讲有食迄迄啰，迄啊，你看啊，食直直食会好未？
1: 我咧讲吼，
0: 哈，
1: 你本地脚无啥会惊，啊，你食食了，唔是有较改善吗？
0: 有啦，我较早是迄啰，伫做服务生，啊，转来厝就跋倒啦。
1: 你几岁啊？搁咧做服务生？
0: 哎，我八十三啦。
1: 八十三，搁咧讲做服务生哦。
0: 我都孤单老人啊。
1: 吼、哦，哎呦，真辛苦呢。
0: 袂啦。
1: 啊，即摆跋倒了后，骨头去伤着吼。
0: 无。诶、欸，迄、那个大大讲，迄个讲拢无伤着啦。
1: 拢无伤着。
0: 无。
1: 啊，无是安那一天。
0: 哈，行路安尼拜拜啊，袂行啦。
1: 袂行吼。
0: 有
1: 啊，即摆你拢总食几盒，啊有较好。
0: 两盒啊，即摆又都迄个恁内面小姐讲叫我继续多食啦。
1: 嗯，啊，你都食了都有较好，你太也歹继续。
0: 我无得继续食，啊，即摆就这边来食完，都搁叫我就对啦。
1: 对啦，阿母啊，我咧讲吼，
0: 啊，
1: 因为恁若有岁数啊，吼，
0: 啊，
1: 伊这都是讲要互你食食，你的骨头比较较会订单啦，吼。
0: 哦。
1: 啊，预防日后啦。日后较未产生着关节的问题啦。
0: 哦，安尼，我顶个只都一斤两粒，一斤两粒我都安尼食。
1: 好啦，哎、欸，阿母啊，
0: 啊，
1: 这较早以前是专门的用哦，全世界人去囡仔咧食冬青的呢。
0: 哦，
1: 啊，足好，因为伊迄内底的成分吼，
0: 啊，
1: 就是为虾米它会合作骨密素，就是要踮在短时间内底，让你的骨头的密度补充哦有够啦。
0: 啊，我知啦。
1: 吼、哦，啊！你都食了，那好，你都继续加食。
0: 啊，
1: 你不是啊？你来讲啊，如果那食了都那无感觉，咱都卖。啊，食了，食了都那好，你都爱继续食啦，阿母啊！啊，无后摆那如果那未行是足拖西人呢。
0: 我就惊。
1: 嗯，啊！你搁家己一个人，你搁家己一个人，你家己唔顾啊，无要啥物人要家己顾？
0: 有啦，这早间你美国唔插我啦。
1: 唔插你啊？
0: 嗯，啊，我唔知即摆想会讲，我要来去。政府有迄落啦，即间厝后摆那四幢咯，政府啦。
1: 啊，恁母恁早囝啦，唔插你，你。
0: 哎呀，我唔知啦，哪有讲唔爱知
1: 啊？啊，无我叫你做囝啦。
0: 嘿嘿嘿。啊，我想讲啊，都安尼，啊那报起来啦。
1: 哦。
0: 啊那食啦。
1: 无要紧啦，阿母啊，我咧讲吼，迄钱拢先放一边啦吼。
0: 啊好啦。
1: 啊，咱都吼，也毋是讲也无钱通我讲。啊，即卖吼，好不容易买一间啊厝，
0: 有钱啦，买间无钱啦，
1: 晓啦，啊买一间啊厝，查某囝佫不好过啊，唔治理，咱卖插伊，咱身体顾好较重要去。
0: 阮家己大兄因咧囝讲阿哥，你这财产我拢袂治哦，还是靠政府，我这财产无万八字啊。
1: 安尼吼，好啦，我紧。阿哥，安尼我叫你阿哥啦，哈啦。
0: 还讲叫我讲诶，我袂治哦，你有你有。看我跋倒了，就讲啊，你唔能来找我，我袂滴。
1: 啊，无紧，咱卖插伊吼，我甲你顾啦，阿哥我甲你顾吼。
0: 哎，
1: 好阿哥，啊你用卡接到我联络个去。
0: 哦，我会啦。
1: 好，阿哥谢谢啊。
0: 我较明仔后日要来。
1: 好，阿哥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感谢，都参家己个囝儿事事都无要滴啊！你要五万你个孙啊？叫你阿哥，叫你阿姨无啦。家己顾好较重要啦，来，我最后阁讲一摆吼，后手嘛剩差不多十几盒啊尔。骨密素，你一天甲我食两粒，一天食两粒，安尼一盒拄拄啊会当足足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你看讲这对你偌重要倒？你一天若甲食两粒，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会感觉讲，哎呦，加较会翘哦，哎呦，加较会白哦。哎呦，这掺苦类都无问题哦，代表讲你骨头的密度吼愈来愈好，骨头愈来愈顶单。这骨密素吼，就是咧食，吼你骨头的密度，你无他会叫做骨密素。骨密素就是要踮在短时间内底，将着你骨头的密度，甲你补好有够哈。这踮在药房卖你3600，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有来现场甲阿强主文的遮阿公阿妈，遮爸爸妈妈，我一盒又摕你2500块，食一个月份，哒哒哒，食一个月份，哒哒哒，真正对恁来讲足重要啦，我甲你讲正啦。 我嘛叫阮老母，叫阮阿金，叫阮阿姨，一定爱食啊。后摆就比较较会行，像阮老母即摆还阁有法度吼，茶哪干呢，爱呢哦。哎，去山去共倒满茶呢，爬悬爬阶倒满茶，去咧共满茶呢。0800889888，来时间得要到位啊，后手剩无几盒。啊！你若电话闹卡来吼，我请一斤炒面请你吃哈。0800889888，0800889888，以上广告。

0: 感谢五十二分啊呢，人客啊，也够有人要注文呢啵，哟呼，人客官，也够有人要欢呼的啵。也那无吼，明仔在礼拜阁休困一天，礼拜四啊，咱是无接望啊。拄拄啊好利用礼拜拜六礼拜吼，阿强倒来下岗，倒来落国陪我的美华阿母。喂，你好。
1: 我这手卡紧，安尼啊，有痔疮来呢。我咧要弄两三天哦，三四天放，啊，所以哦，放假即嘛有痔疮，啊，唔过痔疮哦。
0: 哈。
1: 这安尼，咱未使食。
0: 啊，这个甲痔疮啥物关系？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2: 阿强你好。
0: 嘿。
2: 哎，古医师是啥物时阵食？
0: 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3: 好，
0: 稍等一下，电话下咧哈。感谢朋友，时间要到位啊，还佫遮济人在欢呼吼，还佫有人要注文的无？还佫有人要欢呼的无？拄食一个阿母啊，讲强啊，我逐项都甲你买哦，买甲真焦匀哦，看那年菜也卖，啊，我年菜都还袂推出嚟啊。你今年才来甲买我的年菜，我要甲你点一首《黄昏的故乡》，好唔好？后礼拜一我再甲你唱啊，母啊哦，阿母啊哦，你电话卡来讲要听一首《黄昏的故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即卖无法度甲你唱，我后礼拜一再甲你唱啊。即卖是安尼啦，看讲恁要买甲唔买啊，尔啦，拢是一句信任啦。你若信任我，我咧介绍的物件真正无几项。我感觉讲，逐项都有够好。啊，我唔是干那讲叫恁买，叫恁食呢。阮家己嘛有得食，我的老母嘛有得食，我的亲情嘛拢有得食。你甲看咱四万单位的人嘛比袂到，咱迄个食目睭的杜莎枣人嘛比袂到，咱食骨骨头的这参食素食的朋友都会当食人嘛比袂到，胖家人嘛比袂到，过来。阿强哦，山顶的古早味你足久无卖啊呢？我后礼拜吼，可能都有会通我卖啊啦，差不多过一礼拜的时间，一礼拜的时间都有会通我卖啊，无啊多。新闻报告，哎呦呀，唔知是安那咧做以为吼，做甲拢产生着毒素，一挂地基拢红卖了了。较早大家拢要食烤地油，即卖大家拢要食地基油，地基红卖了了都无止啊，通我止。唔是讲我不爱卖恁啦，啊，即卖若买着地址吼，拢计足贵个啦，死到一千块，唔知会刷无？上昨嘛一个阿母啊讲无要紧啦，阿强哦，你该若加贵一百块、两百块，我嘛要甲你买，因为拢食甲足习惯个呀。啊，你有若真久无讲，都无地址通好钱，喂你好。嘿，我阿强啦。有。应当是要有哦，啊！你这八啊八啊，才咧卡电话，拄啊起床了。啊，啊！啊！我伫听我的节目，听甲困呢哦。无
1: 啦，我拢会去倒一困啊。
0: 啊，倒一困啊，安尼好，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登记一下哈，应当还阁有啦吼。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 0800-889-887多播多利用任何的交代，也明仔在节目休困一天，后礼拜一再过来哈，再见，拜拜。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11: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4: 现在时间14:00。
15: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6: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7: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景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各位亲爱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咱空中的朋友，每一天下晡两点到三点的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有小弟林进贤林医师为咱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好朋友啊，20多年来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和捧场，感谢。那么今日个节目呢，林医师要跟咱空中好朋友讲有关一个题目啊，老化。要哪预防老化？讲较紧的，要哪较袂老啦？要哪好安尼食老啊？佮敢那少年家安尼？那么，这个节目，这个题目我伫较早较真少甲咱提起。但因为我一般拢较爱讲一寡有病症的物件啦。那么防止老化这个物件哦，都也毋是讲病症的物件，是讲比如咱活较久，较袂老安尼哦，啊看起来较年轻啦。较有精神咯、啊，实在讲，这题目范围真宽。伫过去，林秘书较少甲咱提起吼、哦，今仔日特别就这个部分，甲咱空中朋友讲，门诊内底哇，真侪患者吼、哦，有诶，10多年无来，我看过啊，20年，来看到讲哇，我10多年拢无看到你啊，你拢生拢小寡，差不多呢，也无较老哈，这话敢那足好听啦。啊，实际上，我家己知影年纪大嘛吼、哦，一定是较老。但是人拢讲好听话咧，我听。但是因为太侪人讲这好听话吼，讲甲我未输家己感觉是真的同款。那么就是讲家己我阁中年轻呐，那都对了。就是家己50岁啊。那么实际上，包括。在张医师嘛，你甲我讲，我就较相信啦。哦，拢无啥条纹哦，啊，这个头壳遐无啥条纹，这个以为无啥条纹哦。啊，鼓励我讲，你甲咱空中朋友讲一下有关边啊防止老化，我家己本身以及咱啊姐姐咱家的时段，要安怎来处理哦？讲我大家分享一下，所以今仔日来讲这个节目，实际上。一个人要防止老化，应该是对少年20几岁开始啊。每当个你老啊吼，这个门框变烂的防止老化，都这是长期的物件。像林秘书非常注重我的身体，因为我读医学院20几岁的，都医学院毕业吧，所以怎样变啊照顾家己。我一大部分的人拢唔知影，听咱的节目时阵已经50多岁啊。甲知影要照顾家己，小可一点啊上班，不过什么代志拢无迄个上班的啦。什么代志吼，你拢知影了，即马开始做，对咱拢是有好处啊。所以讲，愈早愈好。茫讲啊，我即马少年啦，我20、30岁啊，我甲这个病痛，甲这个健康的，我免即马免注意。我等甲食老再来，有毛病再来注意，其实唔对啦，哦。你咪当鼓励你家己个囡仔，爱抓抓都爱注意。到底防止老化爱注意上面几项代志？有几项啦、啊？第一，你就是你感觉家己无病吼，啊里边啊，事实检查起来嘛无病啦、啊，真正无病就对了。真正无病要安怎？即嘛一套呢？拢无病，你要安那处理？哦，这是一套啊。个另外，比如讲小块病，比如讲关节啊，小块咧酸，小块咧疼，无工作厉害啊，甚至也未开始讲大疼，啊，佮小块咧神经衰衰，行路小块怪怪的时阵啊，都啊无工作厉害啊。你嘛是都要去顾迄个关节好咪？人来袂行路，你看会老化袂啊？人来咧行路，本来讲叫伊讲啊，一工行5公里啦，还是讲少年家讲去爬寡山？伊讲我无法度，我脚咧疼，你看伊会老化无？所以这个观察也是非常重要的物件。无病，或者是小块病，要安怎去顾家己？哦，这今仔日啊，林秘书拢要甲咱讲。上重要的，原来是即阵你已经有毛病啊！你唔通不要无紧。防止老化真简单嘛，你血路内顺，规身躯对拢无毛病。血路内顺，啊，时阵细胞规身骨的细胞拢会活嘛，感谢呢。所以这真重要啊。那你目前到底有病无？你有检查无？
而且你根本有病，你唔知道，啊，你叫是家己无病呢。所以检查是一个真要紧的物件。我也是较神经质啦，我每三个月抽一届血检查一届，包括所有的癌症啊，我拢总啊检查，电解质啊，身躯的电解质啊，我拢总啊检查。但我也是，你若问我偌久检查一届较适当，我会使甲你讲的，讲最少一年检查一届，就规身躯拢抽血检查，无管你几岁啊。梦想讲哦。我健保讲四十岁甲六十五岁中间三年才会当免费检查一届身体检查，迄叫做老人检查吼、哦，成人健检啦。啊，所以我三年检查一届就足济啊，唔对啦。但我的看法是每年拢爱检查，而且迄个成人健检迄个项目是无够，应该来增加，上无一年爱检查一届，哦。那么当然啦、啊，年纪像林秘书这么侪啊，会当讲啊，改做半年检查一届啊嘞，唔免得像我神经症吼，三个月检查一届。我想讲抽血抽一点仔血尔，对我身体也无排害。那有是讲加开我钱，我检查嘛是爱钱啊，对不对？那么开淡薄仔钱啊，了解家己的身体安尼较适当。所以这个身体检查是非常的重要。等下你这个身体检查，我今麦咧讲拢防止。免得防止老化，你平常人，你任何一个人，你拢爱注意，拢爱听，拢爱好啊，照顾你家己啊。哎呀，我拢唔帮你检查，啊，就免讲啊。血压爱听听，家己量啊，量看有正常，有当时啊，你紧张的时候量看麦啊。所以这个检查非常的重要，检查出来的，如果那是有毛病，唔忙。啊，这小看问题，唔免插伊。有诶糖尿病啊，我唔过拢感觉人拢素食呢，也无感觉安怎呢？所以吼、哦，啊都唔免甲处理话紧啊呢。我伫身躯也无感觉安怎，虽然有糖尿病，也无讲糖尿病如果初期实在身躯拢无感觉安怎，甜椒食也无咧管你血糖偌济，拢因家诶代志啊。啊，这当然老化较紧的啊，这也使就讲，这你身躯本身就有一个病的了，请来注意，拢爱斤斤计较。林秘书讲的讲，咱的血糖关关格格，平均袂使超过80。正常人平均袂使超过81，但是有糖尿病的人平均袂使超过80。啊，你来知影你三个月你的血糖关关格格平均偌济？哎，糖化黑色素嘛，即干呐定甲咱讲，检查糖化黑色素就知影你这三个月内底，你的血糖有哪悬有哪低，到底平均偌济？如果你的血糖，你若是糖化黑色素检查出来6.5，就是代表你这三个月你的血糖关关格格平均140。糖尿病的人袂使超过这个数字啊。啊，若是咱好好人哦，5.7以内应该还勉强，5.6啦。81上好，卖超过81，关关格格。所以，这个糖化黑色素是一个我那真重要，你爱了解。如果你今麦在听我的节目，我问你，你的糖化黑色素偌济，你知影无？你甲我硬讲，我知我都唔捌检查咧。那安尼，你已经对不起家己啊！要赶紧去检查。哦，你若无糖尿病的人检查这个项目，全部局无要付啊！政府无必给你付钱，可能家己爱开300-300，让他检查一下这物件。一般的诊所、病院应该拢有，只要你甲讲啊，我要家己自费要检查一个糖化色素，应该伊就给你检查，开300呢，真简单。所以这个血糖家己拢爱知影，唔通无了解。过来就是跟血路循环有关系，拢作用引起老化，包括啥三高嘛。三高就是血糖嘛，头头讲，过来就是血油，过来就是胆固醇啦。哦，胆固醇血油就是胆固醇，过来就是血压啊。所以你嘛爱知影你的胆固醇偌济呢？你了解呢？你应该是爱在200以下，你的总胆固醇。你买的胆固醇，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应该在130以下，这个上重要。如果你若糖尿病，当然就无讲啊，总胆固醇袂使超过86。啊，低密度的胆固醇袂使超过100，那是糖尿病的人啦。那一般人，
那以283为标准，这个我那爱去注意。我那问你讲，你的会有偌济？你讲我不知道，这拢拢总无符合，完全无符合你。你根本不在乎嘛？我今日去这节目，你当静起来免听，因为你不在乎你家己本身到底是有身体有毛病无？到底你会当活较久无？你不在乎嘛？你根本都无关。啊，完全无关心你到底你是不是当加活几冬啊？无，你无关心你听这节目不通啊。所以你那是如果唔要去检查，过去就算啦。对，即马开始你唔通无要无紧。今日林秘书甲咱讲这个话，过来有将一个检查，比如讲心脏做心电图啦。你平常时啊，家己手会当摸你的手脉，有将一个人家己的手脉吼，那跳咧跳咧跳咧，一半也无跳，还佫跳，还佫有当啊跳，后头无跳，唔知影呢。迄叫做不规律啊。你甲望落知影，紧慢慢讲哦，紧规律，最主要我咧讲规律，都一个一个有平均无，还是大细个？家己望咩啊？我真侪人规世人家己毋捌望过咩呢？即你家己当诊断的物件，你家己爱注意。如果你望起来咩是大细个咧跳，有当啊跳紧，有当跳慢，很即嘛哦，唔是讲等下看到鬼跳紧，等下听到一个代志紧张跳较紧，迄无较紧哦。我咧讲的是很即阵，不管是咧紧张啊，不紧张，不管你即马跳紧啊，跳慢，到底跳了有规则无？就一个安尼安尼，安尼一个一个，啊是安尼，这拢总叫做有规律哦，这拢是有规律哦。啊那安尼，安尼就无规律啊。好、哦，而、啊、且是你家己。咩？家己用手摸，也免做啥检查，你就知道。这个有规律，无这真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咱的心脏，你跳有正常无？如果咱的心脏你跳无正常，这血拍出去绝对循环不好。这你别使唔在意的。你有想要食较济血、较健康的，你唔能对家己的身体无迄个关心的程度，你一定爱足关心。如果你身骨哪有什么特别的什么病，你都爱接受医生给你处理。如果那完全无病，

我生，阮爸台南人，阮母啊，家己人，就做囡仔伫咧三岁就去山林埔，开始学话讲话伫山林埔，厝边隔壁拢是全台湾各地来的，所以我的腔口吼、哦、有一点仔，我家己嘛毋知影对的腔口吼、哦，啊，真侪啥物铁牛啊讲啦，铁马啊讲啦，独轮车讲啦，自轮车讲啥物。我差不多拢对我的头壳来讲，遐拢同款意思，什么萨文也好啦，啊，都地考也好，我拢总对我来讲，这话拢是我有可能连咪讲这個，有可能连咪讲的，我唔知影我对腔。那么总是头壳来底吼，各种咱台湾的这个所谓地方的方言吼，我对我来讲拢唔是方言，拢改成我拢遐个人来，所以。咱即马来讲，即、这个无病，免来保护家己啊。当然，真侪重要的物件，比如讲运动，你有照时间运动无？哦，以前秘书的例来讲，我50岁进前，我一天走4000公尺无停的；对20岁走到50岁，走30栋；对50岁以后开始。啊，头啊是拍高尔夫，啊，足认真拍，我们拢行路嘛，较拍一届高尔夫，拢爱行路啊，8到9公里啊，一礼拜差不多3天4天，互迄阵长效。啊，了后高尔夫啊，选调入位了后，唔敢去讲高尔夫啦，人会讲哦，迄个足赢嘞，吼，迄个做入位真赢啊，哎，一场高尔夫讲起来就哎。4点钟久的时间呐、啊，有赢就对了，唔敢去讲，惊人讲，啊，从改做爬山，哦，爬山去里个转来，安尼看，时间较不遐长，然后那有一个，啊，总共一句，这个运动真重要就对了，哦，那么好好人，你嘛是都爱就是保护你随时保持你身躯内底这些血咯，循环好。你年纪济啊，你脚呐，如果讲很主席，你脚并无足够卡力。你嘛是尽量在公园内底当行两步啊，有所有椅啊通坐，就坐一下啊，行两步啊运动啊。啊，你真正若讲，连出去行路嘛有困难，你倒喺眠床哦，啊，两支脚甲举悬，一脚举一支就好，甲举10分钟、15分，加减出骨力，咱的腰的力就靠。任何运动拢会使是啦，无一定是爱行路。总是咱人都爱较侪运动的，迄、那个心灵代谢。较会好，垃圾的较会排出去，身躯这啊乱七八糟歹的物件较会出去，这个真重要。无病你嘛爱注意这物件，体重爱随时往那注意。体重先往那上当，体重上当原因就真简单啦、啊，就是你身躯新陈代谢所需要的营养分，你食的物件超过你的需要啊。咱人需要的营养分是固定的啊，差不多偌济啊。结果你腰贵的去食伤济啊，啊自然就大苦。物件因为无啊大人啊，身躯无需要的，无需要嘛吼，无需要遐尼济，你敢食遐尼济入来？啊，伊当然爱炖啊，啊无变啊，所以炖到尾也就体重上重。那有的人讲无呢，我就敢那吸空气吼，敢那迄空气，敢那吸空气就肥啊啦。甲啉水安尼啦，吸空气甲啉水就不一样。这是一个比例，这不一样是安尼啦，无人安尼啦。你啊看迄个地震哦，921地震安尼，有个人安尼一礼拜啊，才呕出来，一礼拜去哭掉迄个，去用帮你啊哭掉一礼拜出来，国家大哭的人就散了。无食，无影讲你会大苦啦。迄拢是所有你伫外口面找人讲，阿要减肥的吼，阿要1公斤10000箍啦，减肥的。所有减肥的讲半工，总共一句就是：你身躯需要偌济卡路里，你外口食偌济卡路里，这个卡路里要安怎控制？包括你去运动，你会当把这卡路里消耗掉。这运动嘛是控制咱体重的基因，所以你对家己的体重，我那爱啊，加注意。林秘书并无家己控制真好，啊，不过总是我都啊拢无超过70公斤。啊，有个人吼、哦，看到我林秘书啊，哦，你最近继续迄个肥啦吼、哦，我讲无。

0: 其实我差不多一礼拜穿几下届哦，穿过六十年啊啦。我家己的体重到底是有较肥也较瘦，我拢有知影。啊，有诶讲啊，林秘书你最近较瘦，偏偏讲一讲啊，有诶讲我较肥啊，讲一个讲后人讲我较瘦，其实有较瘦较肥，我家己知，我自己知道，因为我定咧穿。那么其实我体重控制拢伫稳定，也无啥变化。但是实在讲起来有较肥了，你巴肚吼，规身骨感觉肥，即个巴肚查甫人咪是安尼。我若想要个较瘦呢，嘛想讲啊，安尼都稳定稳定啊，就好啊。想瘦呢，啊欠一点啊破病本啊。唔多呐，破病的时阵，身体破病的时阵，身骨骨一寡储存一寡含量，所以按蒙手大哥啦吼，想瘦也未使，要安尼注意。你个困哦，困眠哦，一定要补充好够。有的人精神问题引起困眠的问题，这两天如果有需要找医生来帮忙，让你睡得舒适的，这我那不用客气，这我那都要去做。困眠啊，困眠一定都要睡到舒适，一个人困眠不舒适，他身体就不健康、哦、啊睡啊睡几出来、啊、有的人倒了就不睡一下、啊、有的是睡完了后背起来放一步就怎么不睡一下，这个东西要怎么说，这跟什么东西有关系，经年期发生这样，经年期什么经年期，因为经年期的时候男女都一样，经年期是说男女的经年期，我们比较难去说当时男女的经年期、哦、就是如果停经了后那段期间叫做停年期，那个经年期，那男女的呢几岁不一定要看他的荷尔蒙当时在变化，所以查甫你看唔知啊，但是其实受伤，查甫第一某一段期间，你的迄个睾丸所产生的男性荷尔蒙较少的时阵，你就往那赶快来产生这个更年期。那么这段期间，你的暗时啊，你困得较歹困，或者是讲困到一半，你会爬起来。所以家己的荷尔蒙都要检查，查甫人唔免家己检查荷尔蒙啊，因为你停经就是啊，你的荷尔蒙就是有变化，你才会停经。所以你经过停经期、经年期，你并无补充你的女性荷尔蒙，还是查甫人，你检查过来你的男性荷尔蒙低啊，你阁无补充。这段期间拢真容易引起真侪，比如讲精神较歹啦、疲劳啦、老化啦，吼、哦，各种的迄路，爱先困哦，哎，困较袂舒适。因为精神有问题，我那都困袂舒适。其实困是，其实是甲精神是。可以说对等号，就是因为你的精神发生问题，所以你才睡不着。什么叫做精神发生问题、啊、你就烦恼一些无空无顺的，无必要烦恼的东西你就在烦恼，在想你吃饱用在想、啊、林秘书常在讲的一句话说、啊、你想你在想的那件事情，你在烦恼那件事情，你跟烦恼有解决、啊、会解决吗？经常这么多人在那烦恼一挂代志哦，对，迄、那个代志是世人，你安怎烦恼拢无后无路用，还是讲过去的代志，无法度改变的代志，还是讲你无法度应用的代志？比如讲你的囡啊，要做啥代志，你干那想起，愈想起愈走愈远啊，无咧甲你听。啊，你干那规工咧烦恼，伊安尼假啊？有正侪代志，你家己无法度烦恼的，家己你烦恼嘛无路用的，你无法度去应用的，你干那规个头壳空头壳内底拢咧想的。当然。对引起你的睡眠的不好嘛，精神的坏嘛，所以其实这个睡眠跟你的精神其实拢同款，这个精神一定要控制好。那精神哦，有人都这么外靠迄个身心科的啊，诊所真多啊。啊，表示讲这卖人迄精神病愈来愈侪啊。啊，我问甲林秘书讲，我咧无啦，我是去看身心科的呢。我不是精神病去看精神病呢，啊，这不对呀，伊不对，不是我不对，因为根本医学上都无身心科这个科别啦，这个无这个物件，是因为伊这个医生开身心科的这个医生，伊家己本身是精神科专科医师啊，伊所开甲卫生局登记的科别叫做精神科啊，但是伊未去甲你写。精神病院还是给你这精神诊所啊， 精神病诊所，你敢要入去？咁来写一个较好听，你要入去叫做身心科诊所。其实是啥？就是治疗精神病。所以你困未起，你烦恼东烦恼西，这就是一种精神病。但林秘书直接无客气，甲咱公众朋友讲一句话，你要注意听。世间无迄个药啊，通啊治疗精神病啊。啊，无精神科遐尼济，因咧莫非因咧药啊拢假？啊，因咧训练精神科的专科医师拢往哪假？哎，唔是假，迄拢真诶。唔过你的病，一旦甲你治疗好是假的，真病无药医啦。啊，真诶药啊，真药医假病啦。你根本精神科根本都无药啊，人家治疗你，你精神会好啊？还靠啥？靠家己的，精神病靠家己，唔是靠别人啊。靠药也无效，药也吃落去吼，控制，让你较袂安尼乱想有可能，让你较会困着有可能。啊，病有好无？无，同款，药也无接过来。啊，我讲因为吃长期吃这精神科的药了后，你怎啊精神那哪来哪好安尼无？没有，今日哪来哪重啊？头啊吃一粒就困下去，今嘛说爱吃两粒，啊吃两粒困未去，医生讲伊个加一粒啊，医生真好做吼，简单啦。哎，无效哦，困未去，我阁讲较重嘞。感谢呢，你讲我，你讲困未去好啊，我阁讲者较重嘞啊。一粒无够，啊无两粒，两粒无够，啊无三粒。啊有治疗病无？没有。所以这个病哦，这个精神病爱靠家己，你爱家己倒转来，唔通要靠医生啊，家己转来。比如讲，你想一寡无欢喜的代志，你就准备人生准一寡，准备一寡欢喜的代志。那去想到迄个讲，知影讲啊，迄个秘书讲想迄无路用，想迄无法度解决，不管是恁囝无听话也是安怎，总是想迄伊也未听我的话啊。我加家己伫遐想加艰苦的，你知影是安尼了后，你赶紧唔通阁继续想，就准备一寡欢喜的代志写伫个簿仔顶，甲簿仔甲掀起来一行情，甲想遐欢喜的代志，影响你的头壳的，即个想的方向。全拢想对正面去，你病就好啊。即今日去我同事在甲恁工作者，是讲甲你讲精神的部分爱注意。另外，我拢好人啊，我变哪来保养家己啊？食药啊，有啥物药啊？通防止食落怎啊？不老仙丹无？看迄个未死的还较好啦，啊那未老的加减接受啦。不死仙丹啊，还是迄个不老仙丹啊？你讲讲好。林秘书有迄个仙丹无？你嘛？跟我讲者，啊，无这款神丹呢，拢沓沓滴滴。比如讲我啦，我前二十几岁啊，就每一工食一粒综合维他命，食到即阵也在食。较早食肠易克补啊，食到尾啊变食即个啊善存，啊善存食到尾啊讲即马个较早是无啊都善存就善存。啊，无咧分大人囡仔，无咧分查甫查某，即摆来，佫分老人啊。我靠腰啊，较济岁啊，五十几岁啊，听讲都爱食老人的，吼、哦，啊，就变成食迄个善存，吼、哦，年长的，迄叫做啥物啊？老人的，老总共一句老人的善存就对了。我佮佮食佮一段期间，啊佮出迄个也有出查甫的老人，也有出查甫老人，佮查某老人的呢，拄好出来唔知影、啊。太太甲我买一罐回来哦，结果是食查某的啊。我查某我嘛是甲食一罐，甲用三四百粒，我食几年当天哦。我嘛是甲食个了啊。啊，讲哎，人即马有分啊，啊个啊食查某有要紧无紧？无要紧啦，迄长差不足济。那所有的综合维他命，其实理论上讲起来拢 OK， 但是我甲看起来，这个配方善存算 OK 啦。一天吃一个综合维他命，咱身躯所需要维他命都有啊，这真重要。维生素是啥物件呢？无啥时间能够解说哦，我讲较紧的。咱身躯哦，这新陈代谢各种的化学作用在咱身躯在咧振动，伊在咧变化，拢有需要每一步拢有需要一个物件来甲帮忙，伊迄步才做会好安尼就对。比如讲，咱要制造这个。咱的红血球，那么制造红血球就是爱制造一挂黑色素，啊，黑色素就做这红血球，再摕黑色素来个包在红血球内底， 啊，这个黑色素要制造的时阵，需要一种物件叫做维他命 B 十二的，啊嘛需要叶酸呐，啊嘛需要泛酸呐，啊嘛需要这物件来给伊帮忙哦。了后，伊才会真紧哦，才会这个黑色素才会产生呐。那么这个黑色素要产生黑色素本身需要的原料是 TGT 啊 ，T 也当变黑色素，所以欠 T 买变黑的，身躯欠 T 买变黑的，因为那个红血球内底黑黑色素血色素吼、哦、HB 那个物件，伊本身的含量就是 T， 但是比什么 B 十二啦、叶酸什么这泛酸这。伊是伫半路那个倒卡手，互伊较紧嘞，家己本身并无产生变化。伊无讲参，伊讲较紧嘞。黑色素内底并无包含有维他命 B 十二啊，但是无维他命 B 十二，这黑色素伫咧制造就加慢。即系伫咧帮忙安尼，互伊过帮忙互较紧嘞。即系家己本身无变化，但是伊会当互这个。这个反应，咱身躯内底这个新陈代谢，这个反应哦，会当我较紧的。这个物件，拢叫做维他命的，咱好一个名叫做维他命。这个拢叫做酵素、酵素，哦。所以，这个酵素内底有分做真正的酵素跟辅助的酵素，叫做辅酶 （coenzyme）。总共一个家己本身无变化，伊等于帮忙人一个功能咧。这些物件规个加加起来，这些拢叫做维他命，所以就分足济啊，维他命 A、B。你若家己本身无变化，但是无身躯无个袂使。所以这物件咱伫咧食食中间，中间你若是无食这综合维他命，你身躯所需要新陈代谢内底遐所有需要遐维生素，你若欠某一个。功能就比较比较无法当啊达成。你伫生活中你食的物件，如果你若无食综合维他命，你敢有法度能够管顾到每一个步、每一咱身躯内底所要行，即个心灵代谢拢会舒适，你食会到无？有困难呐、啊，有困难。所以一天食一粒维他命其实是有必要。林秘书长期啊拢有食，哦，这是甲咱空中朋友讲者，你选择一种较好的善存。比较好的维他命，林秘书是建议善存啦，因为其他善存大社会嘛，啊固定计少嘛，啊但是歹赚啦，所以药局啥你若要甲买善存，拢要甲你介绍一寡其他啦啊无同款的综合维他命较好赚啦，啊的当然伊卖纯讲的较好，但是林秘书甲咱讲，其实善存都会使，我不咧替伊介绍啥啦，哦。你都家己凊彩药房，还是我拢 Costco 买的，好事多，都会当买到这物件。过来，你的年纪上年纪了，你来欠荷尔蒙，无论查甫，你都要补充荷尔蒙，这是非常的重要。查甫人，你来经期停，就是荷尔蒙欠都爱吃。查甫人，你都要检查才会知需要吃无。李秘书，甲即阵已经头尾吃十年超过啊，十外年啊。大概这三年变成每天吃一次，在进前两天三天吃一次慢慢补，因为我检查起来我的男性荷尔蒙比正常有较低少寡，所以我来补充。我若无吃这男性荷尔蒙，现在面不知道捏到对一边去啊，脑筋不知道退化到对一边去啊，心灵代谢咱人身躯拢不知道退化到对，拢不知道啊，所以你不能想讲这不路用啊。一个天经的妇人人啊，天经开始算五年五年前五年后绝对差足多啊，一个叫做小姐，一个叫做欧巴桑啊，你唔免假骗，拢绝对安尼。是安那欠荷尔蒙，身躯的心灵代谢各方面都拢一直老化去，大行拢身体一直歹去。但真侪这个妇人人伊唔爱食荷尔蒙啊，伊讲迄荷尔蒙讲食落会生癌嘛，迄包括迄医生嘛，甲伊讲咧，讲迄荷尔蒙食落会生癌，迄唔是讲伊是要去食，要去问医生，会用健保卡要去领。医生说这不能吃啦，这时候吃这个生癌不好，包括医生也这样说，是什么原理？这医生这样说有两种人，有两种医生，一种医生是会跟你说这不能吃，叫你外面买毒啊，那个大豆异黄酮，一罐两千几块，那是够好赚，一罐两千几块没赚多少，赚千五块而已，好赚，叫你去买，现在我开荷尔蒙给你，我没赚半仙钱，因为越上荷尔蒙会当用健保支付啊，用你 健保卡撸落去，健保支付，你无赚半仙钱啊！我按了外口买好大刀医王堂，无继续好谈，所以伊边啊讲，我唔知有一部分的医生，就真有可能是安尼。我唔是讲每一个拢安尼。那么，佫有一种医生是伊真正伊好伊好心，伊想讲真正会生癌，因为之前有电视报纸有报过，人有实验过，我真正是无足侪时间通啊讲遮侪。总是人迄个机关、迄个机构公布出来，人过。几冬的中间，人讲伊做伊做的唔对，佮顶改，但电视报纸拢无报。总共一句吼，总共一句，如果呐，好鲁邦的生癌是安怎，政府无爱禁止啦，对生癌吗？太唔禁止啦，是有对一种药的生癌无禁止的啦，有对一款正的物件食品呐，会生癌的男的料啊呢，有会生癌啊，袂使，怎政府无禁止的啦？敢有？政府一定禁止的啊！政府现在无禁止，愈想我愈懵，都无证据嘛。讲安尼较紧嘛，无证据讲愈食愈想我愈懵会生癌嘛。刷落去，我阁开好愈懵，好哩，愈想我愈懵，好哩。阁甲电报局请，请钱阁唔免甲你收钱啊咧，我无钱通赚咧。安尼讲会生癌，你敢要相信？你用上简单的问题，会当即好愈懵嘛真重要，来顾咱身体。那么这个关节吼，对脚保养也袂艰苦，就要开始保养。关节甲筋是做伙，关节甲筋，关节甲筋拢要顾好。你虽然即马好势好势，你来开始顾啊。啊无你食老，你就知大家真侪人咧换人工诶。啊，那关节甲筋要食啥物件，才会当来保养这个关节甲筋呢？好好的来保养咧，一个就是往来加速药用诶哦，药啊，茫去外口边凊彩买食品。药啊，迄是药啊，药用的，往来告诉我。一个就是葡萄糖胺、养骨素、维骨力之类的物件。哦，葡萄糖胺，有足侪是药厂拢有做这物件。哦，食药啊，哦，卖食食品，那食品的这个含量拢无够，啊，检查嘛拢无够。过来就是玻尿酸，有拄着啊，注玻尿酸。有人讲玻尿酸用食，迄食品，迄无效啊，迄咧骗人。那么注射，注卡达乌观察。玻尿酸、营养有当个保养一下嘛 ，OK。那拢无病，会当我那食我头多讲的凤梨酵素，啊加这个养骨素、维骨力、葡萄糖胺这类嘅物件会使啊。哦，啊那真正小可有咧听，有感觉怪怪的，啊是讲会神经衰衰，有小可感觉有较退化，会当注玻尿酸啦吼、哦。啊甚至呢小可较无大问题，会当注 PRP 吼、哦，安尼来处理，这是真重要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唔能够继续讲吼，实在要甲咱讲的讲会讲未了就对了。哦，啊，咱留一马时间，互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吼、哦、来做 call in， 接受的是咱开放现场的 call in， 归用0722000000。有啥物医疗问题吼、哦，请大家打电话进来。那么即阵啊，小休困，我食一撮水，随转来现场。
1: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伫遮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少着成本，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要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2: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01-009，080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疼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0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二号038559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哈！咱继续来开放咱现场的口音高雄0700000000空中好朋友，有啥物款医疗问题，免客气哈，卡这个电话啊，林秘书尽量利用这个时间，无偌久的时间，跟咱空中好朋友来做一个互动哦。那么他都有跟咱提起着有关着证书的问题，这是真重要。真侪人证书呢是无熟悉哦，确实日子真歹过就对了。为着烦恼这个政治，烦恼个爱时阵情绪无好啊，去看医生。那么实际上，林秘书直接要甲咱讲啊，他都要甲咱提起。咱对着这个代志，你首先要想的，就是你有法度通改变不？你无法度通改变的代志，拢爱甲放好去。啊，那有法度通改变，当然咱就。代志你都爱去考虑，我烦恼有路用无？烦恼若无路用诶，拢爱甲放下去，这是种习惯吼。那么我来遮来开始来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口音电话。来，我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1: 林秘书，先搞一下。好。第一是政府的，有啥治疗
0: ？哦，啊，即卖医学上嘛，足希望讲帕金森氏病会当治疗，但是实际上是有药啊，啊，有法度治疗无？有药啊，啊，无法度治疗啦。目前无法度通治疗，啊，但是有药会当控制，互伊发生较袂遐尼严重，哦，啊，所以若是有帕金森氏病，也是得爱去找即、这个算讲医生吼。哦啊，甲你开一挂药啊，互伊镜头卖过愈严重。但是帕金斯这病，作者年纪侪人会发生，其实迄个脑部内底循环有足大的关系。你平常时啊，你若是要注意到这个食这循环的药啊，血路循环会好些哦，脑部血路循环会好啊。哦，你当然都各种的反应拢袂叫歹去啊，当然的怕特别引起帕金森氏病啊。帕金森氏病就是咱脑部内底伊个细胞、精神、神经细胞咧传导中间发生问题，怎啊迟钝啊，怎啊停顿啊，搁行停顿搁行，就引起个啊错者。所以是平常时啊都爱注意，已经发生啊，啊叫医生啊继续甲你治疗，互伊卖严重安尼就好哈。
1: 感谢。
0: 哎，好，安尼你知影吼？哎，好啊。咱头拄啊提起着讲这个情绪的问题，这是真重要。今麦的人哦，真正唔知安怎啊 啊，无欠食，无欠穿，啊，但系咧烦恼东烦恼西吼，啊，古早时代大家拢为着食三顿哦，干那拼命，干那为着要食三顿哦，拼命都无时间当烦恼，啊，所以较早吼，精神白足少，今卖人哦，有人啊食，有人啊穿哦，啊，唔知咧烦恼啥话，啊，你好，我林金玲，你输了，请讲话。
2: 哦，林叔你好啊。
0: 你好，
2: 我请教你一个
0: 吼。你请讲。
2: 讲吼，一个朋友啦吼，啊，伊个脚盘只吼，脚盘拢水肿啦吼。哦。啊，水肿啊，一世界个，迄中间啊，带去检查拢无，拢讲神经啊，拢好细架啦，拢正常。
0: 嗯。
2: 啊，到底点在啥物啥物？
0: 你起码甲当作神哦，当作神咧问。我讲你吼。你迄个患者走去大间病院，医生大家拢检查无毛病，你敲一通电话来，你问我伊是啥物毛病，我唔清明。
2: 爱找啥物科哦？
0: 啊，我甲你讲，绝对有问题，无卡袂正啊。
2: 要
0: 。啊，所以伊嘛是着爱个，因为医生检查袂出来，你爱找相关的医生。那我的想法哦，因为最近太侪公关因来啊。你比如讲肝病买最近啊，腰椎病买最近啊，吼、啊心脏病买最近啊。爱时阵会紧去
2: 小腿啦，小腿交脚盘啦，
0: 一边啊两边，
2: 一边啦，
0: 一边啊就是血路塌掉啊，
2: 你
0: 足清楚呀。我跟你讲，咱人身躯啦，然后你的肝发生问题，腰椎发生问题，啊心脏发生问题，你症拢两支脚做为症。
2: 这边找什么科啊？这边找什么科啊？
0: 爱血路塌掉，血路塌掉了，爱塌掉，找迄个心脏血管内科的。伊个就是爱找
2: 心脏内科的迄落，
0: 就心脏血管内科。我跟你讲，伊个就是一支脚症，足简单嘞吼，有两脚症有两个原因尔，一支脚症干那有两个原因尔，啊，这两个原因发对一项，这未讲足困难。第一，是毋是有发炎？关节炎咧疼，伊迄个所在就是症，所以症一边尔。啊，另外一个就是血筋流倒转来去塌掉，流袂转来，伫咱的街边大部分拢伫咱的街边这个所在，骨静脉迄个血甲去塌掉，第四界迄个血流袂转来，所以迄个脚即系一边脚肿起来。
2: 哦，
0: 这袂足困难的啦，你去找心脏血管内科啦，吼。安尼好无？
2: 啊，心脏内科甲伊照讲拢无问题呢，拢
0: 后
2: 啊
0: 心
2: 拢无塌掉无。
0: 心脏无问题，但是伊个脚敢有血筋，敢有少有问题？
2: 拢有，
0: 脚有做。
2: 安尼就
0: 是有在发炎，就两种原因尔。
2: 啊，改变嘛拢少。
0: 你就安尼，你就找迄、那个，那大间病院，你就甲找迄个风湿，嘛不是袂算讲算风湿，这个酸痛的嘛哦。酸痛的哦。
2: 会酸痛啊，袂拔哦，会酸啊，袂拔。
0: 对啦，会酸。
2: 啊啊
0: 对啦，会酸阁会肿哦，迄就是发炎嘛。啊，这边要处理骨科有可能看卖啊咧，骨科看。
2: 啊，骨科嘛讲不好咧。
0: 看关节就是发生什么问题无？吼。
2: 啊，照起骨科就
0: 关节炎，讲
2: 无啥问题，拢无问题。
0: 关节炎嘛，啊，无就用药啊就好啊。
2: 嘿。
0: 哦，伊那是会疼，阁会肿哦，迄就甲消炎消肿。
2: 啊，袂疼，会酸。
0: 酸就是疼，我伫节目中讲一百解啊。
2: 好。
0: 较严重叫做痛，较轻微叫做酸。啊，那个未酸、未痛、未酸的，佮较轻微的叫做未剧烈，这拢叫做，这拢叫做，这拢是痛，同款物件。哦，你唔能够甲我讲未痛，我你讲哦，伊那普通那是那个，那如果是血筋塌掉，血血流袂转来，会肿的吼，迄拢未痛啦。哦，啊，你若会疼的，就是局部。我跟你讲，这两个原因尔，局部赶紧的发炎，甲处理好就好啊。你住伫倒？住
2: 伫
0: 倒啦？住伫
2: 红山
0: 遮。好啦，啊，我都伫节目中无爱讲叫人来，我看咧，红山近近啊尔，我相信处理，我咧处理一下就 OK 啊啦，唔免找啥。安
2: 尼哦。
0: 歹势，我这无咧，我无咧广告，我甲你讲吼，我拢叫人远路的卖来啦，啊，因为你这都世界无当去啊，我来甲你安尼甲你讲，
2: 哦。
0: 好， 你肝啦肝病的人哦，伊无法度拢个产生有够诶白蛋白，伫咱个血内底诶白蛋白无够，白蛋白无够诶时阵，即个血比较较清，较无遐尼高，较无迄、那个即、這个医学上哦叫做渗透压哦，而且足歹了解。总共一句，迄、那个血较清，较清清就对了，较袂高。啊，即摆迄血呐，一直流到对即个局部去吼，比如讲脚底吼。啊！即细条血根的时阵哦，伊迄水哦会走对血根的外口出去。那么走对血根外口出去，理论上讲起来，还佫较扭倒转来啊。但是因为血伤清，无够迄个粘性，所以就无法当把迄水佫输倒转来。那么即款呢，就会引起诶水肿。所以肝病如果若有问题，伊制造白蛋白诶发生问题，就引起。水症，所以咱若检查体内白蛋白，就知影到底是毋是有够啊？这水症是毋是因为肝所引起？那么另外腰子的问题呢？啊，腰子都引起咱的身躯哦，水无得通啊离出去啊！啊，大家嘛知影啊，放尿是对腰子来啊！啊，腰子有问题啊，水离袂好势，当然就会引起到水症啊！哦啊，所以这我那会当着检查就知影哦啊，一种是心脏。心脏无气力啦，血循环无好，那么地主个尤其是脚两只脚，迄血流袂转来啊，迄血要流转来足困难呢。吼、哦，要来血流个流，血个流个下脚较简单，要流倒转来足困难呢。规身躯个血筋哦，要流倒转来，拢爱靠心脏哦，放起迄个甲输转来，才有法度让血流倒转来。那么所以静脉是非常困难，尤其是脚。他的前面要流倒转来哦，是足困难的呢。因为足困难的，有迄个设计哦，用迄个白布哦，咱讲叫做瓣膜，都是那竖转来较离心脏竖转来较近一截，伊就袂走倒转去。伊会当伊单行道就对了。伊即马啦，走对心脏这边哦，对下骹走倒起来一截，啊，那要搁落倒退哦，要搁落倒退去的时阵，迄个白布甲冻掉的。啊，所以迄、那个。诶，静脉哦，有塞马路布，吼、哦，理论上讲起来，咱普通的静脉无咧塞这个马路布吼，迄、哦那个迄、那个瓣膜无咧塞这个物件，但是尤其是脚诶，这个静脉内底这马路布足重要，因为安怎？因为脚底诶血要流到咱个心脏是足困难，迄若要医学上讲起来，咱讲血压偌济啦，血压偌济，就心脏塞出去压力嘛，偌济。那么理论上讲起来，咱咧。静脉要流到咱个心脏，嘛有一个压力呀、啊，嘛有一个压力啊。你甲切起来，结果哦，咱个脚哦，诶，静脉压力是负的，慢慢输的。讲较紧的，就是会落到咱个袂走咱个心脏的啦。所以爱靠咱个肌肉收缩，咱就爱运动，把这个肌肉甲血接倒落，然后啊，心脏放开，甲速度倒来，利用这个辣椒，我等下一扎一扎的，把咱个脚底血流到倒来。所以一个人啊，定坐伫也无咧振动，啊，较早即马较无迄落，即马较无迄款职业啊，叫做车长啊。较早咱若坐公车，拢有车长，伊规工拢坐伫遐在咧加票。那迄车长的脚坐规工的哦，无咧运动啊，迄回流袂转来啊，所以脚就变起，最后引起静脉曲张。哦，啊，所以这静脉曲张诶，怎啊就敢那蛇呢？哎哎，搏起来叫做静脉曲张，那血筋拢个搏，流袂转来嘛，啊，流袂转来就怎得滴啊？那么所以讲，这个血流是非常的重要吼、哦。那么我那来注意，即我那引起脚的症啊，啊，血筋流袂转来的情形。来啊，咱吼、哦、过来啊，进入啊广告，再过来接咱空中朋友的口音电话，高雄0722200000。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进兴林秘书，直接要甲咱介绍一位对大肠上好的林朴素益生菌。现在益生菌大部分拢改由食品来制作，林秘书担心外口益生菌的品质的问题，所以亲自委托咱政府制药厂来制作，安尼才会放心。根据学术的研究，鼠李糖乳酸菌可以调整胃肠的机能，雷特氏双歧杆菌可以调整血油的代谢， 嗜酸乳杆菌可以调整过敏的体质，以及有发明专利的 GK13 约氏乳杆菌可以维持正常的消化机能。林博士益生菌无效成本用100%的杆菌，将这四种杆菌加做伙是上好的配方。林博士益生菌是活的，在我们大肠里面就活的才有效。林博士益生菌经过特别的处理，可以在饭前、饭中或者是饭后来使用。需要林博士益生菌的朋友，请卡空中门诊服务专线：0800-001-009。咱就会将林博士益生菌寄到府上给你。林博士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啊，非常欢喜哈！啊，今日个时间我那看起啊，差不多嘞哦，剩无偌久个时间哦。啊，本来想讲要甲咱接咱空中好朋友你个call in电话，但是安尼讲未了啊，所以直接甲咱这个空中好朋友吼啊，回信嘞。那么，咱他都讲到咱个血路循环第一重要，咱个心情第一重要。咱无论如何，咱的身体都爱真注意，尤其是爱预防胜于治疗，好代志莫发生，比发生了再来处理更加重要。像他拄仔咧讲个讲啊，啊帕金森氏病变啊处理较好，我第一句话讲个无药人医也袂好，会当控制莫好，佫继续较严重嘛，医学上嘛，唔是讲会当。好控制完全未较严重，是讲卖严重遐尼紧安尼尔。即马目前对帕金森氏病无法度，但是你若如果吼、哦、来甲预防，就有法度通解决吼、哦。时间的关系，啊无法度继续甲咱空中好朋友来继续讲吼。啊，接下来像地心图、地国大地破算，咱歌团所为咱主持快乐广播网，大家继续收听，明仔载空中再会。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个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5: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1: 阿公，地动啊！
12: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辈到过嘴去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5: 今麦时间下晡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郑新洲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戏剧烧散总经用古玩重生疾控模一定因形象成功百变不得红管变不完正和彭公完赞助提供。所以这部时间的由阮阿公郑新洲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0: 爱录来开讲。这个时段特别邀请各阶层的权威人士共同来开讲。
1: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个书记老大哥阮将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通过三十多年来收听本节目的认真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阿扁总统，伊原伫今仔日的拜六，就休两天的拜六，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天气非常的炎热。请咱大家加啉一个水分，嘛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特别今仔日拜六快乐来开讲啊，咱就要来邀请到咱的快乐广播网的法律顾问陈正贤啊，是国立中正大学。啊，硕士啊，有关法律系来毕业的吼，啊，特别为节目访问的进程先感谢啊，咱今仔日话来发到这个爱心币啦吼，啊，伫咱五点就要来结束，哦，天气是热无限的啦吼，啊，所以有呐啊，食完饭啦吼，啊，我看。拢总有那共款啊，在好朋友，尤其是在大德者，在菩萨，全国咱在所有菩萨行的人来到参赞。哦，透早到那下下点点，无日头真炎啦吼。啊，真继续过来发啊，不哩个啊，咱个五点就要结束吼、哦，五点就要结束。再度感谢啊，咱在所有参赞的工作者。啊嘛，感谢啊，无气嫌啊，我们来这呢，再继续入户积十区啊，咱再有哪赶快那个圣乡亲再破散哈啊，每年拢会当来配合来完成这件事哈、啊，再度表示感恩，非常的感谢。所以咱就嘛要来请到咱的法律顾问陈正贤啊，到即几天。啊，我都有事先拢来预报啊！啊，即阵啊，我请咧吼啊，一寡家乐啦，一寡所有的啦啊，甚至伫安永医、疗养院诶，遐演员吼，拢咧听我的电话，但是拢较无咧交关物件啦吼。底下都
2: 底下都无方便，
1: 好无方便交关物件吼。那即马就请咱的啊法律顾问吼啊，咱的。但正贤正常，先甲咱的全国过来，我听众朋友问安一个来。
2: 啊，全国过来我诶，听众朋友甲观众朋友吼，大家好！伫遮首先吼，预祝咱中秋节特别到啊吼，大家佳节快乐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
1: 好，今日个顶工我有哪有一条尾咧，伫感觉吼爱来配。啊，咱个晋上文有个回啊，我伫空中读哦。陆续啊，那服务真正是案件，但是我一讲特别安尼讲吼，因为我常常对着失去自由的人啊，我拢爱甲鼓励啊，但是吼、哦，希望出来，那像我嘛官司无半条啊，要活伫遐，我个官司自少年甲进啦吼，尤其是起码当外事来插政治。好唔好？就方来讲，唔好唔好，就安怎出头了了？但是啊，人非圣人，孰能无过？知过必改，乃圣人呀！吼、哦，这古早人会讲，希望吼、哦、啊，麦哥有再见，因伫个家讲若出来讲，未使讲再见真吼，麦、哦、为了再见的机会，这我一定在咧啊鼓励。要讲正题进前，法务部长。讲已经啊，即么犯人啦，犯失去自由啊，关伫监狱个，讲已经关无落啊。要求讲啦，轻罪拢放放罪，好哇！外口民警反对，讲那安尼拢放轻罪安尼哦，真太死人，都咧无做， 都无咧判死刑，啊，搁放出来都回咧咧吼，啊，所以无咧甲台湾土地说，啊，大家生活啊，正正正，啊，种种少年搁未晓想，哦，当时啊关一个久，老来都唔怎样，逐工在咧杀人吼，逐工在人家己亲人啊咧杀，这真正是我看未过，啊，拜托。啊，咱在各种的朋友，啊，我迄天有讲啊，你消费啦，哎，当然即个无好多谈服务，啊，那有关法律的问题，拢交过吼，咱的啊法律顾问等些来的服务，来，咱即马就直接啊，和咱的法律顾问，吼，咱的陈顾问直接来去法律来，你请讲。
2: 啊，全国的听众朋友、甲观众朋友，大家好吼。今仔日来上这节目，坦白讲吼，心情有闹小可较沉重。安怎讲个？因为自咱正话上节目了，甲今仔日为止，中间有发生真有服务吼，真济赛事讲起来无一定爱发生个代志，但是都发生啊吼。啊，我拢会尽力去甲解说，去甲鼓励。啊，安怎伊甲这个代志会当法律问题甲排解掉？啊，首先啦吼，咱甲全国的听众朋友、甲观众报告吼，希望咱大家用一种甲今仔日咧听这个节目，甲当作是一种咧上法律课程的心情吼，大家来共享。因为吼，有真侪人，有真侪听众朋友敲电话之外，拢会叫我陈律师，我伫节目答辩，我拢一定讲。哦，因为这咱未使欺骗大家，我唔是律师，我无律师执照，但是我做法律顾问，坦白讲，只要讲一个，啊，有当时啊，较小我家己鼓励一种绰绰有余，因为对伫各代表身躯边吼，伊个服务案件实在坦白讲千变万化，吼、哦，咱普通一般的律师，要有法度接到。遮侪种案件真正真少，因为你着找律师来报报行行都要钱嘛，吼、哦！啊，人大家去到遐，当然有诶无钱就唔敢去找律师。但是来找国台北诶，大部分我嘛甲你讲，大部分拢总一寡较
1: 弱势，
2: 然后人讲迄个阮要单亲弱势啦吼，爱劳工朋友，尤其是劳工朋友，诶，司机老大哥有够侪。哦，因为咧开大车，开一寡咧开计程车也好，因咧开车中间，因为无受时间无受束缚，拢会当听国台北的节目。哦，啊，所以因拢对国台北的认识非常侪。啊，直接甲大家报告讲，我无律师执照，我唔是律师，但是我是法律顾问，绝对无问题。啊，咱咧讲的拢总是。以这个法律面去咧讲解，所以唔免惊。直接有那个国台办报告一下吼，迄、那个可能国台办心理上有当时有那小可有一个
1: 压力，
2: 就是讲啊，我你无律师执照，啊，拢讲法律的代志，是唔是会违法？直接甲迄个国台办报告，甲全国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报告，免烦恼。你甲想啦吼。大学像我咧上课，中正大学法律研究所，要入法律研究所就代表你伫大学有受过法律迄个学程过啊，吼、哦，较有资格通去申请这个硕士，法律研究所诶进一步硕士也好，博士也好。像我有咧上课，我的同学内底都有闹律师，吼、哦，律师都搁咧上课啊，吼、哦，嘛阿弟。遐咧讲解的教授也好，那啊讲师也好，拢总好。
1: 这个
2: 大部分拢总无律师执照。
1: 哦，这个我来讲个，因为我的服务员是五花十色，包不落万行啊。吼、哦、啊，你哩酷酷个，你想袂到个代志都会去发生啊。啊，当然就我的人生过程啊，就叫错综复杂哦。所以伫咱遮咧服务个。迄、那个案件毋是真单纯，摸摸一落面，啊，都差不多用台湾的土话讲个牛头肉粽啊，菜瓜手肉豆丁啊，蚵仔炒面线，个个甜啊， 安尼吼，啊，咧，我都目前阿萨布罗啥物案都有啦，因为咱当公职遮久咧，佮顺路啊，佮当公职遮久啦。头拄仔我咧讲，民进党冲动四十党对不对？即卖要举办音乐会，阿未冲动党话时代，我着几十党。
2: 对啊，对啊，对啊。
1: 等于我拄仔半世纪五十党伫即个政治上，啊，主持节目三四十党，所以啊，伫迄个时阵。啊，咱个法律顾问哦，陈生啊，我叫阿贤即马做阿公啊，无甲叫阿贤啦吼。啊，咱个陈生吼，哎，即我拢叫晋商，我这算年轻些，日本籍啦吼。啊，我拢叫晋商，伊拢伫新加坡对付着啊，拢有伊经验过来。啊，差不多是安尼来，你先讲。
2: 好啊，而且头拄咧甲国台办啊，甲全国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唔免烦恼。哦，像伫迄个补习班内底，有一寡要考律师的、法律系律的学生，要考律师的，拢去补习班补习。伫补习班内底咧，教遮个要安怎考律师的，会足侪老师，大部分有哪拢总无律师执照。哦，过来，佮讲者较较过分讲，像咱的法务部也好，一寡哎司法院也好，也是一寡政府单位拢总有法律顾问。但是遐法律顾问，你注意甲看，大部分有哪拢总无律师执照的。
1: 袂啦，迄特效公司迄个拢法律顾问啦，迄嘛拢写法务部。
2: 袂啦，咱买毕业啦。
1: 袂啦，爱银行弄只啥物法务部，哪位法务部？
2: 对，
1: 做生意啦，
2: 法律顾问的。
1: 无啦，迄个写法务部呢啊？
2: 对。
1: 迄个法务部门，迄唔是一定律师。
2: 对啦，伊个法务部门对。
1: 做法务部门。
2: 嘿，啊，所以吼。这点吼，我来和大家做伙共同拍拼吼，绝对无疑问吼，唔免烦恼，唔免烦恼讲会违法啦。所以这点希望各代表啊吼，心里有那小可一个安慰一下，免烦恼讲，咱咧来遮咧讲解法律的部分啊，一寡啊是甚至协助一寡法律问题吼，会违法绝对袂，吼这点免烦恼。过来直接甲全国听众朋友、甲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吼。要甲全国听众朋友、甲观众朋友讲，我今仔伫遮足辛苦，甲各代表说多些。安那讲呢？因为我伫遮对伫身躯边服务的案件千变万化，像我即马要明年准备要申请这个博士班，
1: 吼、
2: 哦、啊！因为你要申请博士班，你要有研究。

0: 这款人袂当去甲强制执行，这是当然，这是一个理想。但是你干那要立这个法，你相关的依据，伊法律的法律依据，甲伊的讲实话歹，但是讲伊的阮这个案例是安怎来，啊，伊的严格啊要安怎处理，这你拢爱做一个详细的报告。啊，因为这款这是有针对公司大多将，所以。有这个议题，像这就当做我申请的主题之的。搁再一个，因为最近国台边头都有讲过，伫嘉义有人下批来，因为伊伫嘉义工厂做工过，所以讲一寡歹，迄款的工资是有够少少啊。哦，吼，骨若当做来，开当伊累积几万块，但是。这款人若甲强制执行，都拢无啊！啊，我的这个案例引起我上个构想啊，就是讲，是毋是咱会当来争取立一个法，就是讲，伫家格内底受刑人，伊所伫工作中间所有的反正工资。因为这是真正有够少的，干那维持的基本生活甲啥都，剩落来无济啦。是毋是这条我们爱当排除，袂当甲强制执行？哦，当然，这有个人会讲，啊，伊都犯法作恶作毒啊，啥啊，甚至都啊外口欠人一堆债务，伊赚的钱当然爱提出来用，无唔对。这应该讲起来是安尼。较正确，啊！不过你甲有咱换一个角度去甲想，就是讲，伊累积这钱，凭讲3万5万拢装好，假使伊一日哪阵多出格出来，伊面对的第一个就是生活问题。假使伊身躯边哪阵讲有一条细条的钱，毋是大条，会当暂时先度一个生活，是毋是一出来就免一日就面对？生活问题，甚至有的就搁在无法度，有的作者吼是真正逼伫无奈之下去犯案的哦。咱注意个，大家注意个看卖啊吼，真正受刑出来搁在犯的，实坦白讲有，唔是无，但是唔是讲作者。那算讲关出来搁在犯的作者啊，这个社会真正乱了去啊，吼、哦，所以事实真正。会当较守规矩、守法的，有那真多，大部分。啊，这条是不是咱会当想一个办法来立一个法？这条一直加格内底迄个工作所赚的这条钱，卖甲强制执行，可以出来的时阵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会当去和先度一个。这期间啊，赶紧去找头路，
1: 就做减多了。
0: 嘿啦，减多啊，赶紧去找头路。这伫我的感想内底是一个叫做，虽然这不是伊做恶做毒，应该都爱来受这个执法无唔对，但是咱唔好因为伊这个小恶，咱来气大先。是安怎讲去小恶气大先呢？伊伫甲遮个伊个钱，甲强制执行了出来，伊一身躯边一角钱都无，现出来，现生活有问题，要安怎？无法度，爱过来作案。假使咱若准讲会当甲遮，卖甲强制执行，互伊留落来出来，先有一个生活，基本的生活拢无问题，赶紧鼓励找头路，因为咱受刑人出来，迄、那个。政府机关有专门的协助这款受刑人的，但是上基本的出来，这期间这段时间的生活你一定要过，啊，所以是不是会当来啊？大家是我的构想，就讲是不是会当来争取讲伊的伫工厂内底所做的，咱卖一个强制执行，可以出来会当过一个基本生活。我伫过去吼，我这个案例，郭台别咧讲这個故事吼，我拢记伫心肝底。郭台别啊，你之前捌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迄个阮叫做贼人，做贼。

0: 人，伊拢做田，啊，家己饲鸡，啊，家己个生活，啊，有一个医生大好野人，啊，一日迄个庙咧做咧拜拜时，即个阮迄个做穑人，太家己饲个鸡，佫肥佫大只，吼，啊，伊太太就去拜，啊，即个医生，因为讲西就讲较克制，吼，就买只较细只个，啊，去有奈拜。啊！结果拜拜了时阵，这个医生把这只大只咱碰断去，啊，留一只细只，回来阮就做事。迄细只，迄个做事人讲，唔是呢，迄只大只我的。啊，医生袂着头，我较好呀，你较好呀。啊，我是安那，你是安会买比我较大只鸡啊？啊，到尾咱底下跋杯，啊，跋杯了，结果迄个新民有那迄、那个。迄间迄个庙的有那三个杯，有那，阮就讲讲这个医生，这只鸡是医生的。啊，迄、那个阮就做事的长都唔甘愿啊，讲迄暝，迄家迄阵，嘿，对讲，咱家
1: 白白
0: 订了高薪，吼、哦、啊，诶，唔知几十单过啊，啊，迄、那个暗时啊，迄个白工他来甲这个托盘讲啊你。我甲你做做
1: 三个杯，
0: 哎，用三个杯啊，互你关三十单。
1: 对啦，对比过这三十单，你爱搞
0: 恶。哎，你嘛会当搞恶出来啊！啊，伊才甲讲，当时你我若准无用三个小杯，和这个反正个医生，伊后壁找你的麻烦，你可能连性命都无去。
1: 因正要调去做兵，去日本时代。迄个医生。是有那官方有那的人，因啊啊，迄、那个在调回日本兵去南洋啦。哦，啊，迄、那个上帝讲，我杯若无印乎你，恁只口罩就到遮就灭你。所以较苦我印你啊。等后即个医生买啊，都也无发展干怎，但是即马只好成就开，我等伊个托梦，讲我印你三个杯，乎你订了高级三十单。你爱搞恶块，定开工点万，哦，这是我等于我为着要救你，
0: 对，啊，唔好讲，这医生介起头，因为三个杯，这等于小恶，
1: 对啊，
0: 哦，当时因为啊，都变作互伊受只冤枉受困嘛，哦，但是伊为着救伊全家的性命，这叫做大善，哦，啊，所以因为这点，根据这个出发点，啊，是不是会当来？我来研究，哦，啊来看立一个法，啊会当来或者个修行人吼，伫家家内底所有的谈的工资，卖摆渡伫这个借款人强制执行。
1: 这个那是大叫，迄个有乖吼，得食比我较好啊，
0: 两
1: 个人咧
0: 叫。对啦，
1: 啊是话那出来讲啊，搁一礼拜两礼拜，啊是讲差不多半当年一个手指就搁入去啊。出道了了，啊，话咧无人要请，讲刚刚来，搁再来对社会无法，我嘛用过几来个，伫听我节目出来来找我，但是嘛无改，啊对，那伫管过写字拢作水，写字笔字，
0: 是，
1: 啊，我现在做过大众调，我总甲请来吼，啊，甚至有那拍无惯啦，啊，我都甲。用一个所在好大，安尼你听无吼？都好无处好大，啊，结果啊，予我印象真歹。啊，有那法律，啊有那啊，讲服务咧，要讲招伊入社哩条，气一个我回总啊无在安尼。啊，经过我过来做议员呐，迄三十当前过来，今嘛咧叫做做议员，透早车来个载者总伊那多，我透早念香嘛。可能车差咧走啊，看到我，安尼就总归咧讲吼，伊要过安怎？我讲卖，我惊着死啊卖！来，这再接着无解啊有啊，咱点样
0: 讲？是哦，是
1: 啊，那是讲为着啊，普通哪咧管，哪咧大叫，太人放火，安怎出头恶犯？伊也无咧看，伊买做外场的嘛，足少啦，拢差不多。啊，无足动作也是安怎？但你看迄淡薄仔感觉。
0: 对啦。哦、啊，所以唔通讲，那会当即个啊，大家摆渡掉吼，会当无有一个出路啦。
1: 哦、这我无意见啦。是、哦、
0: 啊，我头拄仔咧讲讲，感谢郭代表讲，我伫遮有遮侪千变万化案件， 我来做我要申请的资料，我都唔免搁再去收集遮济。哦，你干那普通吼、哦，我进前伫咧修法律学分的时阵，有一个我的老师，伊干那博士论文已经写十档写未出来，啊，把十档写不出来都博士资格都无伊啊，申请的资格都无伊啊，啊，我都有遮济资料，我拢总唔免搁再看册，唔免干那甲遮个。实际案例，啊，套入咱的法条，安尼来，我就会用起来。所以省花省有够侪时间去，这点真正爱甲各台别说都是安。
1: 来，先进广告，好的产品啊，有哪有需要，咱大家高管你当知影好，照顾身体啊，甲顶顶哈。啊，今天去拜人，有哪有接送你服务有需要，你那拍过手相，即卖现实回馈办法，咱就免阁想讲啊。嘛，讲到超生，讲到我会歹势，会当拍38289750738289750。好，进广告。
2: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姑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之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滴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空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领，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元，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诶公路有哪通甲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拄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元，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牌几乎无一定认领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人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3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予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郑和彭公完全地，彭公无力，高腰老腰上腰特特地地，那条水在那头全无岸。彭公完做三官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腰子，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麻烦你当个拍过手上。有关这个回馈种种所有的办法，拜托你大家拍过38289000哦，38289000哦，我无头壳控制，有专人在甲咱服务吼，感谢。好，我说的有关到这个法律的实例问题，咱请咱的法律顾问阁继续和咱大家开讲。
0: 来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吼，伫这个8月7日吼，暗时啊6:39，有一通电话就啊，伊是私人号码吼，就是讲无显示号码。我加也起来听了，因为我未进去讲私人，迄、那个私人电话无来电啊，惊去用诈骗啥的，我未进去，因为我知影有足济人吼，因为债务的问题啥，惊人知啊，惊人甲记个电话号码吼，啊，佮再去甲收着骚扰，啊，所以用私迄、那个私人号码，所以我来接起来听，结果是就伊伫疗养院，疗养院对大家毋知有即、這个，反正知影伊三款的情形无，就是讲咱有精神障碍，长期精神障碍，无适合出来外口生活的，所以会伫疗养院内底。哦，迄叫咱以前讲叫做精神病。伊嘛真无奈。我咧含伊谈的中对话中间，我感觉嘛无啥物异样。不过我都因为这是经过法院监护宣告，被监护宣告，就是讲伊有监护人，伊要创啥物代志啊？要处分伊个财产，然后要创啥代志，拢爱经过监护人同意。是毋是伊个监护人有资格替伊做某一种个处分？啊，真无奈。你讲，你含我谈中间迄个对答，拢真正常。
1: 真
0: 有理的。对。伫家个心肝底一挂苦衷讲我听。像拄着即款个赛事，坦白讲吼，咱无能为力啦。因为这已经法院吼。有干无酸果，干无酸果滴个吼，咱袂当去甲讲特别过甲斗卡去啥，只有是甲安慰。而且我是咧这种感想，同国台北咱个阮迄啰即个节目吼，确实真正是叫做各阶层拢有，毋是干呐讲即外口自由个人尔。你看，感觉疗养院因安怎听我毋知影，但是拢有人咧听。有那那适当的，因为那卡电的就要反映。有当时啊，拜托咱家到协助某一种的听书，啊，这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足愿意服务。啊，唔免烦恼，电话来我一定回，我无接到我一定会回。最近哦，有足济个迄个来咧问一挂情况。根生，即咱的咱足专的会听书的，同根生甲清算有啥物无同？啊是根生较有利，啊是清算较有利？吼、哦，最近差不多有几十通的拢在讲到这个问题。啊，我只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哦，咱这个政府吼、哦、定这个反正再生条例，是坦白讲吼、哦，对这债务人非常好。咱较早有咧讲，咱一般伫正常咧讲叫做可靠良药，但是可靠良药总是即个药啊是苦的， 要食落会较艰苦食。啊，卡苏像咱阵迄个感冒药水有种叫感冒糖浆有无？吼、哦，你食着好食。我甲感想起来叫做可靠良药。吼、哦，咱这个债权条例等于袂输一个可靠良药。安那讲呢？你有债务问题，等于袂甲当作一种病症。但是咱要安怎？你二三十档像国台币啊，你的债务二三十档，吼、嗯哦，要安怎伫短期间一两档内底甲
1: 做这边
0: 处理吼，甲等甲治疗掉是同意思。这当然要费相当大的开力，啊嘛，得爱有相当这个福利的发条来，互咱应用，来甲咱配合，互咱解脱。啊，我进这个，咱进这债权条例，真正是叫做可靠良药。安怎讲呢？只要你愿意，有心要改，有心要处理，使坦白讲，用债权条例，你搁较大的债务，较困难的债务。拢总有法度顺利甲处理掉，国台币啊，1,8450,000，吼、哦，要安怎处理？无可能。咱若以正常的程序，以正常的要行钱的方式，绝对无可能。但是拄好加在有这债权条例，吼、哦、啊，嘛袂互咱讲足困难。袂，只要你有心啊，配合，愿意真正尽心去改，尽力诚实来面对。行法律程序拢有法通解决，
1: 啊嘛爱实在啦，
0: 对，啊都实在，
1: 嘿，都像未使暗含
0: 住，是啊，都像国台北安尼，咱都属实咱进，讲实话歹听进，要安怎赚遮侪钱来行啦？无可能啦，吼、哦，啊有足侪像进，卖讲你一个8,500,000，8,450,000呢，干那进讲一个2-3百万的行未起的足侪啦，哦、你甲想？准了你300万就好，200万就好。咱真正常一个月基本薪资3万，扣掉你的，譬如以高雄市来讲，基本生活费用乘以1.2倍，20,000+。你赚的扣掉这个你的开销的，剩9,000+，你也赚9,000，一个月还9,000，你甲算，200万要用偌久？200个月，多一世人嘛是同款，直接咧熬啊！啊，有诶熬甲会真正会烦，啊，都干脆放弃。啊，安尼后壁有诶足侪，就是讲因为安尼，搁再来做肝软科，真足拍算。啊，我直接嘛是甲全国诶听众朋友吼，甲观众朋友，即个菩萨吼，啊，甲恁拜托，有拄到即无诶，拢甲鼓励，真正有法度解决。我今仔日特别要来解说这个根深甲清算，伊个无同，伊个到尾个结论拢同款，就是甲债务处理掉。但是所谓根深程序，就是由你收入扣掉，你个总财产啊，你个收入扣掉支出存落来一条，吼、哦、啊，分做那阵根深就是讲分做6档72期。你一个月，譬如讲你有300万的负债，咱卖讲上侪300万的负债，但是你一个月就会当行9,000，哦，啊72期9,763，达成60几万，差不多65万左右，但是你的300几万就拢会当后壁就拢会当免领，叫做免责，哦，啊咱更生程序就是讲你法院裁定落来。你更生方案确定了，你就是按照这个更生方案，一个月，譬如讲你有十个借款人，吼、哦，你10个借款人，你一个月行9,000，啊，迄、那个阮就按照比例10个，有当然无，即毋是讲十个落平分，毋是，就是讲较济分较济，较少分较少，按照比例会甲你算出来。啊！就逐个月去行，逐个月行，一个月行一期，一个月行一期安尼。当然，你若以后赚较有，吼、哦，你拢较拼势咧。啊，我本来一个月3万，即马赚35,000，我要较紧甲只债务行条会使，吼、哦，唔通有一个有足侪人讲，啊，我着爱行6档，啊，热热长干袂当较低1档，只要你能力有够，吼、哦，会当提早行，唔是袂当提早行。啊！而且佫一个更生， 伊有一个就讲更生方案裁定落来了，伊后壁有一个叫做附条件，迄条件叫禁奢条款，拢总有诶有十项，有诶十一项，有诶十三项，因为各个各管各办事诶，阮着法令吼无一定共款，吼、哦，伊就讲叫你袂使伫即个。迄个，阮要债务啊，未还完进前，未使有车死的行为，吼、哦，未使讲去阮要跋筊啦，未使吃大餐啦，未使坐飞机出国佚佗啥，
1: 这拢甲你禁止。
0: 对，你着坐大众运输，吼、哦，啊，这拢有甲你规定条的，但是清算都无共啊，吼、哦，所以清算就是讲，像国台北安尼，甲你所有的财产拢总摕出来。把这些财产按照比例分配给这款人，他就是有先做一个叫做债权表出来，哦啊、依照这债权表看那个拢总几个这款人，他的债务多少，他的比例后面都有一个比例造出来，再来把你的所有的财产拿出来了，你的所有的财产他会按照叫做分配表，分配表哦，就是把你这财产按照这比例由法院分配哦，因为阮借款人分配了，叫做程序清算都有两种啊，一种叫做程序终结，一种叫做程序终止，无同。所谓程序终结，就是讲全国代表这伊有资产，伊的财产摕出来，啊分配哦，按照分迄个阮的分配表分配哦借款人了。程序终结，因为你有东西拿出来叫结束、哦啊、结束了后面法律有规定，就是说程序终止也好，终结也好，法院应该为叫做免责之判决的裁定，免责之裁定，但是若有意外，若有其他不在处案，就是说你若有其他财产还没拿出来什么，他就不能不免都袂当免责，诶，裁定不免责。但是裁定不免责内底，伊一定有一个条款出来，讲你有对一笪诶钱，爱去摕出来，你一条无摕出来，袂当甲你判免责。吼、哦，啊，你收到，若总共收到不免责裁定，普通不免责裁定，程序终止诶，拢总是叫做不免责裁定，大部分。因为是安内程序终止，就是讲你甲这程序行了，你拢一角银都无法当摕出来，完全无法当摕半角银出来。你的像你的两档的总收入扣掉两档的总支出，剩落迄条钱应该爱摕出来，但是法院袂当强迫你，即款的伊袂当强迫你摕出来。但是你的像你的股票也好，你的保险也好，你的不动产也好，因为法院有资格甲你处分。所以伊就直接会当甲你存，这条钱一定会当寄出来。所以这款呢，对，你有清算财团，啊，有清算财团了，才会当叫做程序终结。啊，你若无清算财团，就讲啊，你都存两档，像最近咱的一个案例，算算的，法院甲裁定讲，你两档的总收入扣掉两档的总支出，搁再存有九万几块，这条九万几块你爱寄出来，啊。我无一定进身躯边有钱啊，做工啊人无一定有遮济，无要紧，伊就叫做程序终止，无即个程序行袂落啊，因为无钱人寄出来嘛。啊，伊内底裁定程序终止不免责的裁定的时阵，伊就会来写，你有这条九万几块，你条九万几块爱寄出来，按照这就变作咱家己爱行啊，按照家己算，按照比例去行哦，才借款人行了的时阵。咱才当申请免责，吼、哦，咱才申请免责啊！清算程序甲更生程序，搁一点无同个所在地。一个清算程序，伊变有即个禁奢条款的附条件，即禁奢条款出来，吼、哦！你要尽力，你甲一旦是清算程序个，吼、哦，你甲你个阮迄啰即个。规个债务拢总随处理了，哦，你就是自由之身。像国台北安尼，你的证安尼，咱已经裁定确定了， 咱免责裁定确定啦，国台币啊，你先叫做海阔天空。哦，拢总唔免，无人会当来强制执行，也无人会当甲你管你创啥，你要坐飞机要创啥，拢你的自由。
1: 顶天有一位好朋友，又然后法律界咧问我哈，讲我头可能通处理啦，啊，我得甲讲这真个好听，又咧听电台啊。啊，讲啊，你头有法度，以我的身份头有法度能处理啦啊。啊，那安尼干钱票买当处理，伊就安尼讲啦哈。啊，干钱票，就是伊是有那。啊，对法律安尼真兴趣，啊，但不是讲律师，唔是安尼啦。我讲我都拢恐怕袂了了，啊，我的财产都有地新租，拢无一人留咧，拢拍袂掉。我连你当时拍卖啊，我也无咧插，所有的银行，个连几千块都甲你扣掉。
0: 哦，
1: 所有的我补我过了十本嘛，
0: 哦，对，
1: 安尼，啊，过来我就做。啊，民代薪水拢扣三分之一，我也无咧甲插，人个拢议会甲伊咧办呢，
0: 对，哦，对，
1: 哦，起码做国代你咧甲办呢，都规个拢总安尼，啊，拢啊处理甲着真正剩一箍人尔呢。哎，讲啊，你咧双议员用啥？我讲双议员一票补30块嘛扣伊，迄人最早嘛，
0: 对，
1: 迄一票补30块，都你随你去交会遐了。啊，随传播你当算30块人去掉的，唔知啥物人去，我都唔知啦。你遐你就借物啦，哦。啊，我讲到安尼啊，啊到尾啊，我就是讲我就放我去，我知啊，80，那就法官嘛讲哦，哎，这占你借费啊，80多岁啊，无法度当欠债的钱。我是讲欠人几千万啊，唔知欠一个，我就安尼甲讲，我就甲讲啊，就拢总。我都拢为在人去靠，为在人去用安尼，靠存的我摕了转来，吼，存在薪水转来安尼。哎，讲啊，你拢遐老热，啊，你咧发病当啥？我讲迄众生的钱我无咧插，吼，哦。啊，另外咱就设一个慈善会，吼，哦，设一个听友会，遐钱花起来，像今日发米，我头迄堆钱人发，因为遐钱寄入来伫听友会，转入去底下。我拢无咧甲插，我连花偌济钱咪我嘛唔知，无咧插。我甲侬讲，只要无够钱，顺路啊，你爱去想办法。我甲那个讲安尼尔，完全确实嘛无咧插。吼，啊食，啊咧发爱心的便当，啊我还没食同款。因为拢总迄拢一粒便当，一粒便当，就讲一碗饭10块10块嘛寄来。我安尼甲讲，啊讲应该。全台湾，那像我的心，人家讲，敢那我办的过尔，有那给我清查不离，好，来先我进广告了，你大家来讲，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有需要，你大家拍开手上，啊，即马大力回馈中，哈，啊，这是个好的消息，拍38289755，讲真，38289755进广告。
2: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千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籽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2: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三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皮皮喘，即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生鲜动作过张。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当外哦。
2: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多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1: 强力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啊，我需要啊，你那个拍38289750，控制38289750。好，咱的三分钟啊，请进上我咧讲的这个问题，你个答复一下来啊。
0: 对起，
1: 因为大我咧讲啊，对我都叫你讲啊。你人安尼问啊，你
0: 哦，迄个阮就因为吼，这个。国台北的政府吼，伊介主要伊今仔日法院吼，法官坦白讲，有哪有查甲足清楚嘞、哦？你也想讲，咱地头开始申请，吼、哦，甲结束了看，比普通人拢较长哦。哦，咱地申请甲要过，已经超要开始准咱迄个款清算程序吼、哦，已经7-8个月啊。哦，伊中间就是查讲你过去。拢总偌济去用拍卖创啥，即个清楚，拢查较清楚，确实事实，你并无暗干你的财产，吼、哦，包括人要甲你封迄地恁
1: 做
0: 工的迄地嘿，包括迄拢甲你查较清楚，事实你的财产也封拍卖遮济啊，唔是有隐匿财产，其实咱咧惊即个清楚啦吼、包括更胜好清算好，法院真正。拢徛伫大部分徛伫债务人家咧替债务人想，当然伊袂当去拗这款人，啊，所以伊会查较足清楚，尽量家你只要无隐匿财产的经营啊，你的财产确实真正拢总有去查到啊吼，法院绝对袂刁难你， 一定会足公正去甲你判。啊，你的财产损失都拢用拍袂了，存只尔。啊，讲实话，歹听，八十几岁要阁创啥货？会当赚啥物钱？会当来行啥物债务？无法度。哦，所以人到尾，人是安怎法官？迄、那个裁定落来，迄、那个内底写个遐那详细。
1: 对。
0: 哦，伊若无经过，伊若无经过足认真的调查，伊无法度去甲你写啊做出来啊。这也是事实啦。
1: 啊，意思讲我的风险遐尼大啦，啊，趁今仔日一两千块。
0: 对。啊，伊蛮惊呢。啊。法官有哪知影呢？人写遮侪字有哪知影？伊咧查咱这个案件，伊有哪足慎重呢？伊嘛惊人去甲检举，讲啊你是不是维护债务人，还是债务人有含你有好处，互你啥迄落？无啊，你啊看咱自头到尾就是我代表你去，法官问啥，我咧应的。事实，咱的资料拢
1: 宽较高。交付钱来，
0: 是
1: 资料拢交去。
0: 迄款迄落银行簿啊，拢印甲清清楚楚，对调入啊，对交出去，存偌济钱，啥个拢足正确。一角银都无拍卡漏的，迄法官甲你算甲一角银真正无拍卡漏。所以人法官到尾会裁定讲咱免责，道理也是这样。咱真正拢无样品，
1: 所以咱来老实实在。
0: 是，我直接搁再甲大家拜托，就是讲，咱要行这个清算，因为咱已经都真正无钱通行啊。啊，你嘛是绝对无财产无啥，啊无早都拢拍袂了，像国台币也早都拢拍袂了伊啊。啊，咱就老实甲讲，我真就安那样，吼，我真就收入偌济，支出偌济，啊，我会当一个行偌济，啊是甚至。有当时啊吼，咱坦白讲啦吼，讲收入偌济，用最低生一个月用最低生活乘以1.28，真正无一定会生活啦。确实有影，啊，你到若超过无啊多时阵，啊，咱就该做清算程序去行，总是有啊多解决，绝对袂当讲你的债务无啊多解决，唔免烦恼。
1: 吼啊！最重要就是未使暗讲，未使文盲，我完全拢透明就对啦。
0: 对，
1: 讲奇怪，一块祖国啊地方又无人买嘛，佮后落地后，
0: 对，
1: 来杀呢，啊要拍袂到尾，我叫阮老师讲，要拍袂你买倒来，一块祖国啊地哦，拍袂我袂交代钱。
0: 哎嘛，道路用地呢？
1: 晓得，道路用地，啊对，一块也差。
0: 伊要做功德，要做罗安呢？
1: 晓得，好。啊，今天这个节目直接收结束，交过优待三分钟后，能够倒转来，感谢。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邦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邦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4: 现在时间16点整。
15: 4点。

0: 非常感谢群众的朋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啊，快乐来开讲。有那有着咱的快乐广播网的法律顾问啊，咱的哈啊陈建贤啊啊晋升陈先继续，和咱大家对着有关法律一关的民事诉讼的问题哈啊，和咱大家共同提出探讨。来，说的咱的。晋升你有什么？
1: 来，阮因为最近吼、有两三个迄个听众朋友吼、有卡电话就来咧探讨啦吼，咧问讲，因为即个追溯期的问题，我即马甲大家简单解说啦吼，即拢是属于足正确的法律论述，免烦恼吼。就讲啥叫追溯期，啥叫请求权，吼、诶有效期。不同，咱普通若准讲刑事的，然后啊，我当时要追诉，要甲告追诉期偌久？普通刑事的叫做追诉期。哦，吼、哦，啊，咱若伫这个阮民事的，就是叫做请求前时效，请求权的时效。就讲像讲咱的民法迄个125条，就是讲咱的普通请求前15天，吼、哦，这是普通请求前，但是。咱若普通叫做请求权呢，有时效，时效有中断，时效啥叫时效中断？像郭台伯啊，合理讲起来，你欠人钱，15天过，甲你讨无就无啊嘛，迄叫时效嘛。但是你若准讲伫15天内底，你有提出甲请求，哦，迄、那个时效中断，就无啊。伫迄个时阵算起，你若准讲有进入诉讼程序。经过法院判决的叫做短期请求权5天，吼、哦，像咱的你若请迄个甲提起诉讼，啊，法院落来判落来了，伊都爱行你偌济，啊，你甲强制执行无钱，法院就发一张再审凭证给你。真普通，像你的国台币，你的债务超拢总是叫做再审凭证的，对，已经甲你强制执行无物件，法院。发债权凭证而已，以债权凭证每5年来第一个强制执行一遍，叫做一世人有效。所以我之前有服务的一个，卡来讲，啊，我的，阮迄落厝甲车是安那，人有迄落阮借款会当来甲封，会当来拍卖，讲是安那袂当来拍卖，因为啊我15天超过啊，讲。是谁跟你讲15天过就袂当跟你强制执行？伊讲啊，法律毋是安尼规定，我讲法律安尼规定着，你都捌一半，捌一点点啊。我讲，因为伊有跟你强制执行过，有债权凭证，伊用债权凭证伊的执行名义得债权凭证。哦，所以一世人伊只要伫时效内底有拢有去跟你强制执行一遍，一直记录落，一直记录，叫做一世人有效。所以真有足济吼。迄、那个，咱咧听众朋友敲电话，我拢会甲鼓励讲，你唔通听人乌白讲15天过度，袂当甲你强制执行，倒是一种吼，即可能足侪人无去注意到吼，国台币啊，像咱来欠政府的钱，
0: 对啊，
1: 吼，欠政府的钱，即较容易啊，10天过就袂当甲，就袂当甲你请求啊，10天，啊，你要甲政府讨钱嘛是同款10天。哦、所以这点，这甲咱一般滴个阮迄落民事的诉讼即无同。吼、哦，民事的诉讼叫做请求前时效，啊，刑事的它是叫做追溯期。因为有一个咱的婚姻的听众吼，足、哦、可惜，因为伤过相信因大兄，伊车祸，足重伤的。哦、你也想讲，郭大伯啊，伊的干那理赔。车祸理赔，拢总赔5,096,407块，500几万哦。哦，迄非常重伤的哦。哦，爱阵个行动无方便。哦，讲一挂银行簿啊，一挂啥拢兼大兄。哦，拢因大兄在遐处理。哦，结果真正甲处理去。哈哈，拢总无可以。哦，啊，因为上届起头，介做阿公，我也问讲，啊，你要安那生活？因为我都迄个，阮迄个强制执行就一条200万的，即、嗯、是足重的，200万就等同死亡啊！ 哦，你看植物人啊，一挂啥还等同死亡，靠干两把，伊都用一条两把安尼过生活，啊，咱无去挡这条就对啦，拢拜托因也过来注意。甲114年，要甲讨，甲因就讨无。哦，因也讲无啊，迄条钱也无啥，唔知送去啥，拢唔知影。哦，伊即卖甲过侵占。哦，合理间本来侵占就是生理嘛。哦，唔过，歹势追溯期过啊。哦，侵占伊个进程还未修法，进程追溯期十冬。哦，伊家提出过，伊家侵占先都伫古法十冬内底。哦，所以追溯期过，所以刑事判不起诉处分。哦，爱讲啊，我民事买单啊，都会当。问题你民事嘛超过追溯期十五冬。你这中间，若准讲十五档内底，你有加减迄个套，还是口头上，只要你有法度证明有个套，安尼叫做时效中断。吼，会当伫个时阵，佮送去十五档，迄无同，哎，真拍算。吼，啊，咱这我只拢针对意外，啊，甲大家一条一条做报告。过来就是讲，要甲咱的听众朋友吼，尤其是咱。有会人啦吼，哎，有钱先苦逼，有钱就好。但是有钱千万，你要投资也好，要创啥吼，一定爱注意。因为咱已经协助过几啊几啊案啊吼，就是买保险。这我正甲这叫做有牌有执照的诈骗集团，拢专门迄个来。招一挂只个社会人身躯边剩一块啊，啊要留互伊后生查某囝个，就甲讲来买投资型个保险，吼、哦、来买投资型保，即已经人过几啊摊，尤其是合股，我包括进来即件拢合股，吼、哦，伊个阮迄啰，就讲咱买投资型个保险吼，伊个利息比定期的管，唔是较管咧，管足济，甲算好听，吼、哦，当然你的心动。你尤其是即款目睭足金的哦，伊拢会上哦。社会人阁唔捌字，甲洗脑洗甲规个清清楚楚，才来就是投资100万，吼、哦、买落，即嘛啊伊足熟哦，头啊达个月利息。甲你回收利息，真正拢比迄个阮了。你100万，咱只拿一般的扣掉，迄个阮了无甲一万块呢。
0: 对
1: 啊。100万定期无甲一万块，但是伊就甲你回2000几块就去啊。一个月2000几块，一档就顶20000几块，当然加两三倍出来啊，太唔好就好啊。即马慢慢，比如讲你买十档的，吼、哦。即、这个投资型保单要十档诶，伊即马开始拢前三档拢2000几块哦，啊，过来就减落啊，剩1000几块，过来佫减落，减到差不多第七档到，吼、哦，差不多，你就会收到一张通知来讲，啊，你伫后个月开始，就爱一个月爱交3000几块诶保费，无你一张保单也失效。迄阵他惊着，嗯啊，我毋是100万伫内底，我拢总到时我往生下生，阮后生查某囝会当领100万，是安怎？我真剩20000几块，我逐个月都要交3000几块，若无这张，这100万就无去。郭台伯啊，你咧想咧？你敢会当接受？吼、哦、啊，像这伊。起头，伊咧甲招，伊拢无甲讲，你这叫做投资型的保单，看是买美投资美金，还是投资南非币，还是投资啥的？伊甲你讲，你嘛听无啦，真正听无。啊，尤其是佫唔捌字，吼、哦，像这款呢，这多打顶三礼拜，我都打过来合作尔，我甲问了，我替伊写一张意见陈述书，吼、哦，甲一寡。主要甲迄个银行讲，到尾银行我那是都要吐出来。当然，你讲领利息爱扣起来，吼、哦，伊讲领偌济利息，偌济利息扣出来都，反正就是讲，这条本金拢总无甲你顶当，叫你变做了利息啦。 迄登记利息无用，伊就是干那借一百万行李尔。安尼，咱就最起码保本啦，吼、哦，卖了较济啦。这点，这真正爱甲大家，
0: 咱的。我的服务处就发生过啊，因为一个伊的老爸是我等于非常好，自己爱后生。啊，来做保险局，来做的成功。
1: 嘿，
0: 啊，做的成功啊！因老爸交代我讲，甲照顾蛮的吼。啊，都啊，这代志要报作大，那另一关电视，伊个收股，伊个收股顶管开还未开张无共啊，顶管开，迄个五十万啊，买五十万啊，得当收利息，当收利息啊，下开张，照因保险公司顶管一定。贴乎你一张含含底就无共，啊，无那过袂行，你听无？过袂行，到尾后我使伊，我总带队伊个保险，诶，成功本来就伫，有哪伫，伫咱遮尔，无离遮无偌远，我总带正式去啊，甲踢倒啊，因为我招诶嘛，我会助理诶，迄个我真诶助理都做着，外行也做着，啊，我嘛做着，你听无？但是我是讲，即个家己做好的朋友，像你交代讲，即阮老先发信讲，还是讲甲招保险无？啊，招保险我有甲聘讲，即个保本的就对。甲迄个，比如讲，甲你捧场，啊，三档就会当领来，五档会领转来，伊就安尼啦。吼，啊，等于都个五十万，啊，比如讲，都定期三个月、五个月，啊，利息正高嘞，靠，以后会拢假。
1: 对啦，对啦，对啦。
0: 但是迄收股是开无工。内销开无共，伊顶管一张开的吼，含伊写出一张无共啊。
1: 嗯，对。
0: 吼、哦，啊到尾啊，我是使硬那里套，吼、哦、啊那套伊个空伊啊正式因因个电视报作报作大嘞无安尼，你听。啊好，佮本来佮查出来讲，就我讲吼，迄、那个公司要用我的名，我总吵死我，我迄、那个手我都参与啊安尼，啊结果啊。含我含月龙啊，加只个吼，讨无一半，讨无一半是硬是，我因为佮做议员，啊，我未交代金嘛。
1: 讨无一半，啊，你是你共客利息有扣起来无？
0: 哈，
1: 你共客利息有扣起来，伊头我一定有利息互你嘛。
0: 我咱的利息总标伫因头咧看起来啊，啊，若助理有无，我袂记资料啦，安尼啦。
1: 啊，这伊这是我拢有甲当事人讲，勿紧，咱就莫贪。
0: 哦，
1: 咱讲领偌济利息扣起来，
0: 可能扣三分之一是私下。
1: 嗯，
0: 迄、
1: 嗯
0: 那个以前我有电台，
1: 嗯，
0: 啊，惊我电台逐工安尼甲笑，私下来安尼讲起安尼，讲因食亏，伊毋知影请着即个人，
1: 嗯、
0: 啊，有人半途会半骨来当啊，
1: 是
0: 安尼。
1: 佮会佮续续落吼，就是有那咱即个顶两礼拜吼，有即个听众朋友吼，敲电话又那收到。算作受到委屈就对啦，吼、哦、啊，摕一寡资料来我看，啊，我甲解说。因为伊起来我看是讲，因爸爸两三个月前往生去，吼、哦，啊有留一寡财产，但是结果财产伊查的时阵，财产拢登记因大兄因上的名去啊，伊拢总无登记着半项，包括现金拢无。伊讲安尼哪会使？因要哪登记地政署所要哪有登记？我讲，因为伊根据啥货？伊搭去到伊查询，迄、那个佫毋是因大姊因的

0: 迄个郭台铭啊，甲咱全国听众朋友注意一下哦。即有诶讲，啊，律师是咱未使公证，尽法律规定就是未使公证。公证，干那法院诶公证处，甲法院诶民间公证人会当公证。吼、哦，是安那？
1: 律师见证啦、啊。
0: 会当见证，啊，嘛当代理意思。哦。也当替你写，替你做见证，但是公证一定爱法院诶公证人。是安那？叫做法院公证人。咱普通民间公证人吼、哦，伫民间也当开，因为法院的公证处吼、哦，遐侪人去无法度应付，所以即马有律师，你要做法院的公证人，爱有律师的资格哦，有律师的资格，爱申请做民间公证人，伊专门伫负责公证尔，所以你就毋免去甲法院啊，就你就近像咱若准讲伫三民区，吼、哦，你当上网去查高雄市诶吧。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民间公证人，哦，拍入，伊就走出来。你对一句，对一句，对一句，哦，你直接去找民间公证人去公证处，伊公证的，迄、那个就是有效的。啊，你然后啊，我叫我请律师公证，律师袂当公证，哦，啊，一旦这个公证这个意思是经过法院公证啊，法院。民间公证人公证是有效的，伊拢总唔免经过你同意，经过上同意，对这份遗书公证公遗书去，伊就当办登记啊。但是你要注意，你的权益爱会样过。虽然伊有遗书公证的遗书有效的，但是你同款会当请求你的特留份。吼、哦，迄、那个反正就诶，各代表嘿。咱今年都咧查这个特留份的部分，对不对？但特留，咱今年咧查这个特留份的部分，是针对兄弟啊中间的特留份，并无法度排除直系血亲、卑亲属的特留份。好、哦，这点这袂当排除。好、哦，啊，我有甲讲，我看了会当直接去办登记，但是你同款会当去特留的特留份内底来。搁一个就是讲，伊两当来。这个因爸爸翁兴两当来有甲伊个一栋厝，
1: 减
0: 不，减五很大只。哦，两当来讲，两当来减五个，你拢总会当同款去要求退留分。哦，甲只拢总拍入遗产，全部拢总做伙来清算，来退留分。伊讲啊，毋过两当就要到啊，歹势我甲你解释一下吼，甲。政府给两档内底，政府给的，你要甲套，并无，唔是讲你的请求权两档是伫伊政府两档，唔是伫你知影开始会有请求权，迄时这叫做时效，好无同，好、哦，你的时效伫你知影有请求权开始，好、哦、啊，那阵讲你当中唔知影十档过，普通拢系十档过就那失效啊。哦，这个请求权时效。
1: 是讲做嘢囝，拢无有哪同款，许多人有哪某种嘅原因，拢无
0: 可以。对，咱所以迄个郭大伯，咱只咧讲，咱我拢大部分我较爱就法律面啦，吼、哦。哦。咱我不探求隐私。哦。就是讲，所以有足侪人足爱迄个会小介绍啊，来问我就是安尼，伊要讲伊嘅家内代细事，我诶细节我听讲歹势，你唔好讲。我嘛无时间嘛，我嘛未解了解遮济。你干那要问我就法律面，我就法律面甲你解说。但是呐，当然法律面有卡到你的私人的内容的时候，我较会甲你问，无、哦、我袂甲你问。吼、哦，这是有当时讲，这是种从业人员的道德观念。吼、哦，这职业就对啦。咱卖去讲乌白问有诶无诶，有当时啊，你问伤济，颠倒影响你的判断的。诶，阮就诶公正性，所以尽量无碍。啊，伊这了，我有通解释，啊，你赶紧诚意，请，因为这标的物不动产的标的物是中华，我你得请中，足侪人讲啊，迄个阮就陈律师啊，我唔是，我唔是律师，我好陈顾问，你敢当啊？甲伊就讲千万唔通，我真拢讲过咧，你住伫底，尤其是一款。这叫做特定关系啊！你的反正受伤标的，那损失不动产，一定是当地管辖第一管辖权在当地的范围。啊，你当地范围，你尽量哪会当去请当地律师，因为当地律师是安怎？

0: 底下一定有注册。哦，吼，过来就是讲伊要出入嘛较方便。啊，你伫高雄，我即目前有一个伫高雄请桃园的律师。哦，你啊想讲伊要开庭，都爱伫桃园变来到高雄，即来回出庭费嘞。哦，对不对？啊，过来，伊要来高雄，伊要来高雄开庭，伊都要来高雄，佮有注册呢。
1: 对啊。
0: 哦，啊，伫咱的律师公会要有登记呢，还佮开交钱呢，会好个咩？哦，啊，对咱个国台爸啊，这是加进经验啦吼、哦，真正甲你讲，国个地方法院的真正伊个因个阮迄落文化拢无共。
1: 对
0: 啊。即个咧判决的趋势。生做安怎？你敢应该？咱最近拢听听看，中华地方法院拢判迄落免无做，有无？迄落独家啊，拢死人嘛，免报直接都请回安尼。哦，拢伫中华省，这就是叫做文化，因法院的文化啊，无法度啊，所以那一档你若请上金的，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因家对家法院的。形态啊，判决的形态会较了解，要安奈攻防，因为你这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攻防足重要。哦，啊，你若请就地在地，伊要出席也好，要了解也好，会加足方便。啊，唔通不是绝对不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哦，绝对唔通请当地，但是有足种，嗯啊，像一日玩一路。一、那个当顾问，你咧办这个再亲的，因为再亲上较特殊，这属于非讼事件。各代表我甲各代表报告过哦，甲甲全国的听众朋友、甲观众朋友报告过。咱的再亲条例叫做非讼事件，啥叫做非讼事件？就是叫做无讼征信，唔是小，这唔属于小个，这拢属于裁定。法院根据你的资料，吼。迄、那个借款人的资料，你欠拢总债权人清册来，吼、哦，你的个人信用报告书来，你拢总欠偌济，啊，人借款人来报申报伊的借款，啊，你的反正财产该你查起来拢总偌济，你应该爱就这件，你应该安怎处理？这是用裁定，这唔是咧收，唔免经过开庭诉讼的，这拢无，结果是不得了，开庭调查，那较对你较无了解。哦，像国台北，咱的法院就开过两遍庭啊，我也开过两遍庭，但是伊这叫做调查庭，哦，唔是叫做程序准备啊，啊是辩论，唔是，这叫做调查庭，等于调查讲，哎，啊你都进前你都对这块地，像咱迄块，反正就两亩地地迄，啊，你这地是啊，到尾安怎处理，安怎叫陈技师甲遐一寡资料，法院安那判决啊？伊因迄个阮个东西安那撤回啥？咱规资料去，啊，人法官就看哦，安尼，哦，吼，伊这叫做调查庭，哦，迄个非讼事件，所以是安怎？有足侪人个会讲啊，这是毋是你毋是律师啊？来办这律师案件是毋是有无违法？有足侪外口个大迄个资产管理公司。有那专门的人办这会使，啊，你那我那，你是不是有资产管理公司办过有讲过无？你敢那开除我就知影。因为资产管理公司甲外口的一个足通常，因的属于叫做整合。你捌听过吼？
1: 对。
0: 嘿，你的债务偌济啥，我进来我来整合。我那敢那听到整合，我知这是外口的，台湾资产管理公司的属于。以阮正确来讲，阮绝对无资格通甲你整合。安怎讲？免怎整合？资产管理公司免怎整合？因为咱的法律规定，银行是属于金融局，阮迄落会监管做银行机关的，吼、哦，属于官方的，拢总会当纳入这个阮迄落前置协商。但是资产管理公司，他就不甩你了。
1: 就我个人，
0: 嘿，我算公司，啊，甲我唔是金融界，无受你迄个银行主管的，我无要参加前置协商，你无批条，所以我的服务件内底有几啊件，就是讲实，唔知是外行，还是都反正我的钱过来，我的准度数，甲办前置协商，办甲出事甲 伊嘛欢喜个，5000块摸唔着，开始叫，后壁资产管理公司来要甲扣10000，欢喜啊，惊袂落。所以有足侪爱注意，即款个恁拢免乱落啊，因为我咧协助即款件，因为太侪种，就像国台别知影，全国真要像讲，我即个利利扩扩，伊落啥物空房都有个行吼，真正隆重度过。你物件寄出来，我看了，我就甲你建议讲，啊，你即安怎行？啊，后壁结论会安怎？我甚至大概拢会甲做一个解说，互因心内较无疑虑。
2: 好，所以咱个进一个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哦。啊，有那借这机会，感谢咱大家所有伫即湾会当发2000几户啊，高雄市政府消费局啊，甲十区啊一二级啊，继续220多斤的白米，今日去圆满吼，过半点钟咱就要结束。再度感谢咱这台德者，或者艰苦人有一顿烧，大家拢功德无量。所以产品有需要，麻烦你拨38289500，07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用一天吃一粒，拄好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以为呢？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像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拄好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
3: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2: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困、益生困，有几百。 一个好粉，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1500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食冬瓜哦，话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袂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的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3: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冬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3: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需要麻烦你再拍过信箱，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个服务哈，有需要啊，咱呾对着咱的身体要照顾，快乐广播网提供产品也袂歹。佮说咧，有呾甲咱插播伫咱的即个10月25，旧历个9月16，咱有一日游。过程咱就民工早时啊7点半就啊8点准时出发哦，行程非常好啊，迄一天拢爱食菜哈。地在时啊，甲两顿餐厅拢熟悉嘞，哈、哦，每一个人那1300块，拜托啊、来服务处，即嘛主任都过来咧上班啦，拜托甲我的主任来报名，哈、哦，先甲咱讲个哦，讲到食熟悉嘞，大家拢足位吼，能不能啊？你足少人报名哈，食熟悉那袂歹啊，我来甲咱大家报告来说嘞。剩个半点钟的时间来咧，咱的法律顾问哈啊，有关个未来和咱大家做未来谈到，来请你来做一个工作分享。
0: 全国的听众朋友吼，加观众朋友，过来要和咱大家分享的吼，是一个较沉重的案例啦。吼，咱直接吼，加全国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吼，尽量。咱的亲戚朋友也好，啥家己的后生查某囝啥拢总好吼。若有债务的问题，千万一定唔通甲地下钱庄借钱。哦，吼、哦，我顶两礼拜拄打，佮接到一个吼，因为银行唔知啥物原因，伊家己嘛莫名其妙，咱伊个也无啥物较特殊无同款的代志啊。较会汹涌，有人打电话讲、啊：“你敢是某某人的太太哦？”伊讲：“嘿，啊，恁人的欠的钱，你敢要甲还？”一阵好伊，阮人欠的钱，阮人当时欠什么钱啥？伊讲：“结果是地下钱庄。”哦，嘿，啊，因为因人要甲地下钱庄借钱，本票顶悬，
3: 而且伊某
0: 名搁再有电话，
3: 对啦，
0: 啊，所以人就找来。当然，这条债务不是因某的无唔对，不过人出家来你就怀疑啊，啊，话要惊死，佮刷咧，佮找咧个厝，哦，佮在两个查某囝要上课，要了佮有人对，哦、你想讲，这敢袂艰苦？哦，来，像我这政委。郭大伯，你也知影，咱都服务过你家的好朋友嘞。哦，你甲看，我敢若为着要协助伊处理遐地啊，真正你看费偌济心神。
3: 对
0: 了，才一个加地啊，真正8月20日，并讲今年8月20日，哦，加地啊，真正借45000块，哦，吼，签9万的本票，哦，过来。因为第8月20日开始还钱，哦，啊后壁搁再 签一张150,000甲一张300,000的本票。伊伫8月20日开始借45,000元，行到10月11日，拢总行181,000元。听好哦，8月20日借的，到10月11日已经行181,000元哦，啊，佫欠伊30,000。免啊行，哦，过来啊！因这你也知影，地下钱庄拢总
4: 连锁
0: 的，拢连落的。伊就讲啊，无你无钱，无你甲送招，你我一个电话互你，卡伊。即马佫加第二个，第一个叫歹势叫船啊，哦，迄个地下钱叫船啊，第二个叫做大海，哦，该招25,000，开50,000的本票，哦，啊后壁。一直行嘛是行，即拢行未完啊啦！伊着搁啊介绍，搁一个叫做陈志明，搁借30,000，着借新的来踢旧的就对啦。啊，反正头前第一个遐着一定要，你啊想讲借45,000，已经摕180,100啦，嘛是搁咧算，搁介绍一个，搁陈志明，搁再借30,000，后壁搁行未出，搁介绍一个大圆白。搁再行借20,000，一直来读，当然愈借愈话愈细条。搁后壁第五个借一个保险，搁再借45,000。吼、哦，你啊想看卖啊、哦？搁来上尾一个，啊，已经借到无啊大，搁一个建融，9月13日，搁再借20,000，都变啊。哦，像这拢总有资料。哦，吼、哦，啊，我咧讲的，这个当然，这个也袂迄落，即马一个问题。牵涉到人心威、人身威胁啊！所以这件无法度，已经咧惊，因为干某一点仔个头尾拢唔知嘛，伊嘛唔敢知影，连囡仔啥拢要着，真咧惊离婚庭诉啊！因为你无落到地吼，即卡后壁，因嘛惊会卡着安怎唔知影？啊，我真干那一个讲，要甲大家。分享中，千万唔通为着债务吼而造成家庭的破裂，这款实在足唔值的。你宁可像讲你卡债哦啥都无钱啊，你都我别话对银行甚至讲句话歹听，对店店啥拢 OK， 人袂去甲你进店店嘛，唔敢像较早讲来破贼创啥唔敢。真敢做这款动作的，都敢存地下钱庄。啊，地下钱庄伊嘛看哦。你若准讲，凭讲像我咧讲，伊第一个借45,000，已经摕180,000去啦。这款伊袂甲你安怎？会甲你敲电话，甲你落，甲你落尔。伊绝对袂甲你安怎？伊用伊个本钱去当伊个，伊个利润有够啊。后壁个摕无够个，有哪会甲你落？但是一旦有摕到，你千万唔通。借到就爬起来走，安尼伊绝对甲你上。吼、哦，这点真爱注意啊！尽量啦，地下钱庄千万唔通去摸啦。吼、哦，像这来到地，包括囡仔，包括啥，大家拢总丢。有困难，真正你若无多，嘛是爱含你的亲人、爸母啊啥，甚至就是讲你的阮迄落经济，足侪人讲啊，我若无安尼，我的经济就破产。我唔好讲一句，你一旦甲地下钱庄，你的经济拢破产啊！
5: 我请你讲，我一生服务哦，我唔爱服务地下钱庄。安怎讲呢？因为咱无能为力同伊咪讲。
0: 对啦，对啦。
5: 伊来，咱唔是咧博攞只骨头的嘛。
0: 对。
5: 吼、哦，啊！你来讲叫我还没讲咯，我即个地，我拢先讲地下钱庄的，唔通来找我。哦，我讲我迄朋友迄，我嘛讲，
0: 哎呀、
5: 啊，你代表你出
0: 来嘛？因为国代表即件你交代，我无伊个完全袂使。
5: 但是都你讲，都讲话都了较少咧，然后那就现现个安尼。
0: 对啊，对啊，啊，不过讲实是真正人对
5: 咱
0: 出去咧讲
5: 面
0: 个，对，啊，即个我着人着国代表迄款哩咯哦，啊，我代替伊出来。甲你斗协调，啊，咱尽量看一下民主，
5: 哎、哦，
0: 对，啊，真正去协助甲人当事人的老爸老母，那足满意。
5: 哦，
0: 因为真正经济无要求甲像咧讲的遐济。 差有够济。
5: 无啦，对啦，这都一定的，但是啦，地啊，是我听到，我都拢无要服务，安怎讲？咱无能为力，
0: 对，
5: 是咱的助力者啦。
0: 对，
5: 哦，我咱要保护者，哎，这都干无有当叫十外岁囡仔来咧，甲你安怎？
0: 对，
5: 哦，啊你啊啊无啊防止难防。
0: 对啦，
5: 哦，啊你若讲成银行的啦，啊是讲到另外一关的
0: 资产管理公司也好啦，证券也好，这拢会当谈。哦，伊绝对甲你谈，
5: 因个有牌的。
0: 对，哎，国台币进一支登点台五六百万的呢。
5: 对啦。
0: 哦，伊嘛唔敢随便，啊，而且佫咱有对找人。
5: 哦，对。
0: 哦，伊若讲那咱随报警有对找人，这地下钱庄都无对找人，伊就干那一个现在名，啊，我叫做大海，啊，大海伫对，大海茫茫，大海伫啥样款，也伫对。
5: 啊，所以咱的时间无偌济，咱即卖来开用可以，那有关着即款的。啊，法律上有关民事的问题，就是讲债务的问题、会所上的问题啊，咱的法律顾问哈啊，陈庆贤啊，伊真愿意服务啊。我一再甲讲吼，啊，讲安尼也无要紧啦，我讲卖甲我算到各个范围顶咧，因为我为人业，人也甲我讲，我会做你服务歹吼，我心情就歹，因这做你拢知影哦啊，我为人业吼。啊，所以啦，尽量啊做蛋糕，那就咧做就功德。我怎讲诶？我怎要讲？今日要就这么讲？我无瞒过道，我小学毕业确实进去。阮今日今日发币，啊，还叫我阿祖诶啊，三年咧读册，读比我较侪国语啊，国语咧讲比我搁较准啦。讲我，但是我敢那一人，我未害人。哦，你让我做一个来做帮，哦。放偏看，啊，迄较透彻彻的妹妹，安尼就过安尼尔，啊，但是我安然自在，
0: 吼、哦，就是吃亏就是占便宜，
5: 了啦，欸、啊，结果天巧我较济呀，
0: 对啊，
5: 吼、哦，好话较济呀，吼、哦，啊，所以我拢甲讲，这就是咱家己吼，昨暝我甲伊看讲吼，良心，良心之所在，即是安心之处。你别个来去搞到死，要做神、做仙、做西方，伫你的良心，你良心做到底，良心之所在，良心做到呀。你别个来就是伫遐啦，讲安尼个
0: 经。郭大伯啊，讲一个较熟悉的，你诶人格甲你的名声，讲句话歹听，毋是价值即几。唔是用钱会当算的，
5: 无啦，卖讲诶啦，卖讲诶。
0: 哦，你啊看是安怎出去，人大家对你才尊敬。
5: 无啦，卖安尼吼。啊，所以我讲你服务按这个精神，吼、哦。啊，所以你讲讲迄样地啊，就像你讲，人来去干嘛？看我一世来面子。
0: 是。
5: 哦，
0: 是。
5: 啊，人就要来讲安尼。对。啊，所以。
0: 咱无要共拗。
5: 啊。
0: 咱无要共拗。
5: 对啦。
0: 嘿。啊，我都，但是。
5: 叫手势也。
0: 对，卖逼甲红糟头无路。
5: 哎，安尼。
0: 哦，安尼。嘿。
5: 好啊，那有关啊，另外咱的电
0: 影听过者来，问啦，我来啊，就是咧，常常拢袂记钱哦。我的电话0921295850，0922958500，0921295850，直接先刷吼，卡足济，一个阮叫菩萨，尤其是菩萨。哦，足侪菩萨爱甲隧道车，因为真济卡就话拢讲，啊，阮到阮姨啊，阮婶叫我敲电话哩。
5: 哦，
0: 啊，来，伊问讲，我唔知影讲真正会当问甲，你会当甲解释甲遮清楚。哦。迄个一寡无救的，歹势啦吼，无得少我较外口，一寡无救的惊变做有救，我甲讲，因为你用的法条唔对。哦，要讲个财务完地767，但是你这都甲财务完地767都无关的，哦，你是要用侵占的部分去行，唔太有法度解决。哦，这种最近的案例啦。
5: 哦，
0: 嘿，
5: 所以那你那个拍电话过0921啊，295500，因为时间无偌济啊。
0: 浪胖吼，我来解说一下吼，因为。最近有两三件吼，甲大甲咱遮，阮就尤其是有那是社会人吼，爱真正爱甲大家小提醒一下，唔通去哦一寡只电话啥的吼，去影响到。最近两件足大件的，吼、 一个大学教授，本来因为我所知也是2940万，结果唔是，拢总8000万。伊伫伊三间厝，伫咱高雄足有名诶饭店诶边啊，尔价值足好。迄大楼一个伫6楼，一个7楼，真拢要拍卖啊。干那因为伊小块疏失，去用便宜。啊！伫迄间饭店的边啊，诶，阮有那算足有名行啊，足价值的滔天的，嘛要拍卖啊！
5: 哎，无教授，迄教对教授
0: 啊，使坐会70几岁啊！哦，啊，毋捌甲你讲坐会人爱足注意，就是安尼，伊用细鱼，伊用许拢毋知影啊，真正身躯边空空，即件我真得甲协助。包伊做干那民营书啦，吼、真干那卡伫身躯顶的民营书，一工过人家过的超过10件。伊若干那要请律师，爱超过100万。
5: 对啦，啊是讲伊有咧听咱的节目，伊台湾的听闻。
0: 听，我唔捌讲要甲菩萨，所以就晓得咱咧听咱的节目的菩萨，介绍讲，你赶紧去找啥物人。
5: 哦，安尼哦。
0: 啊，我了解了，啊，这真正你无甲斗遐。到合作到尾，真正嘛是死路一条。
5: 好，咱时间够，无啊，人听可以。啊，好的产品，咱有哪加减啊，交关吼。我迄头拄仔咧讲笑，毋通怨叹呢。我是讲，哇，你咧服务者拢总安怎？拢总是艰苦人，你也插袂过关啊，无可能甲高关产品吼。啊，下当我咱这个节目在空中发声，加减来帮忙的一寡在无助的人，这是我的心愿。啊、拜托您高官产品手上来，我才讲过，安尼啦吼、有需要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
2: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伫电视请伫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毋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7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千百几款某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到，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5: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2: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即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占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1罐，拄好食当外哦。 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在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九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甲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3: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5: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哪有需要啊？你大概拍过手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哈。你有甲厂商交关，啊，厂商甲我进广告，啊，我的节目伫空中，啊，呢一年当要甲1600万左右，会当来分摊，啊，每工固定播出2点钟，哦，啊，各有那甲咱拜托的，三个不离本行，过70天后的送去，互我拜托，啊，我就往本土监管啦吼，啊，现我是叫伊卖讲政治啦吼，哦，本土监管。啊，搁会当有翻身的机会，只条甲咱拜托来说咧。啊，阿贤啦，有啥物话要讲？来，要来翻。
0: 因为马爱甲各代表讲者吼，真正这是事实咯。哦，啊，甲爱甲全国的咱的听众朋友吼，甲观众朋友，这老菩萨甲老兄弟哦，真正爱甲恁说多些。足侪电话卡入来，拢甲含我讲了，拢甲讲，我听各代表也20-30档，我干那甲高官的。产品的钱哦，上百万呢，有人安尼讲，
5: 是是是是是，
0: 真正啊，真足济吼，咱小介绍咧来服务的件吼，即个老菩萨也好，老兄弟也好，真正拢是咱重视的，
5: 市中的，
0: 啊，拢一直有咧交换咱的产品，哦，啊，事实人讲句非常实在啦，哦，遮济当来咧广告产品啊，真正有问题。炸到砍掉
5: 啊！袂啦，嘛靠广告嘛遮，
0: 对啊对啊，啊就是唔得啊，就是有迄个效果吼，唔得人会继续甲咱支持。啊，你若无效果，人两边都爬起走啊。
5: 对啊，嘿，
0: 所以真正爱甲大家全国听众朋友、甲观众朋友，即老菩萨兄弟吼，真正说多谢，感谢恁。
5: 哦，另外就是讲一关啊，即个所有呐是讲即民俗即管种种哈。应该我的行算有哪哪，一般的人咧看，你讲的讲我这无算，还阁作复杂，人别人咧看，那个好咩咩啊，哦，嗯，我老先生讲的，哎，吃老白白的要创啥，白起来，我得爬几多啊，我的后生，我孙阿妈咧讲，讲我你这80多岁啊，你敢未当阁吃80多岁咪，哦，安尼，但是哦，我讲先了解，去了解，无事一事轻。哦，无事一身足轻松啊！这无事一身轻啊，一日无事小新鲜。一天的快乐胜过艰苦一年啦。活一天的快乐胜过你伫遐忧头革命一年，所以咱有拄着，咱来去处理。光景先甲你听一通啦，吼！来，你要请讲话，
4: 我要甲你问
5: 一下。你请讲。
4: 我唔是最近去查着吼，阿姨啊，做严大银行啊，我。 在前面正是生，同地煮面啊，最近都改同地一个讲差无啦。
0: 来，迄个反正
5: 好啦，安尼你甲答
0: 我
5: 一下，
0: 我甲你报告一下，因为头拄讲的唔是介清楚啦吼。迄、哦那个我应该，
5: 前番你有考入来吼？
0: 只要是债务的啦吼、哦，你甲资料简单的资料你传我看，吼、哦，我得一定有，伫遮真正足负责任，甲你讲一定会当甲你回答，甲你足清楚。哦、啊，应该行三天书。对你上有利，一定会甲你协助，
5: 好，
0: 看哪件。
5: 好啊，咱今日的节目伫遮就渐渐接近尾声，再度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啊，来支援这款的爱心米2000几盒啊，每一领20台斤，啊，一领咧，这领情形我都开得就节目都唔知啊，佮甲咱这菩萨，这好心人。安尼，我因早暗在靠经上经在做十个，拢甲咱回向功德，互咱大家吼，安尼功德无量，真正有影功德难骗呐吼，功德无量吼。来啊，咱的啊，国文有哪甲全国听众朋友说下即个？
0: 啊，全国的听众朋友甲观众朋友吼，足感谢恁伫即个拜六吼，应该休困的时间有哪无去言吼来。看咱的节目来听咱节目，祝多谢，感谢您，祝您佳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今天的节目，一礼拜节目到这底下一个结束，天气是非常热。一早起咧发米的时阵，好个温度应该是30多度。拜托听我的节目的拢头啊，少年的较少啦吼，少年拢咧看网络的吼啊，水分加啉寡哦。啊，出外要小心，因早暗温差讲差十度，我一再强调，我身体啊差十度，日时啊加十度，暗时减十度，最容易来坎卡掉，大家注意身体。莫忘世上苦人多，唔通未去这世间啊，够足济艰苦人，关爱别人，关爱家己。后礼拜空中撒掉。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8: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真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10月初3拜六会在时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博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1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8: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19: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20: 现在时间17点整。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很荣幸担任上市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3: 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4: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5: 919，
2: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造福植物人。
3: 有一个意思呢，就是
5: 919，
2: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5: 守护植物人。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就是爱快乐 ，Happy Radio 97.5，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台上彩色的面貌是代表神圣，手持各种的武器是代表正义，踏着一定的脚步是代表威仪。阮是代表尊师的生命，阮是勇将神圣的使者，扫平路上邪灵，净化我这恶气。别再挂上有色的目镜看顶头囡仔，那是恁无了解顶头的传统甲文化。逐天练习是阮对生命的一种虔诚。恁是怎样在对白阮舞动身躯的阵型，拢是对生命的尊敬。有什么差别？有什么无同？

独甲文化，逐工练习是阮对生命的一种虔诚。你是怎样在对白？阮舞动身躯的阵型，拢是对生命的尊敬。无什么差别，无什么无同。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5: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一电梯哦。
5: 阿公，你足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5: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2: 现在时间18:00。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中秋还没到，月亮还没圆，思念与团圆的味道先到了。今年中秋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吗？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绝对是你的送礼首选，从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到甜蜜伴手礼，一次帮你攒本本。2026月圆马到，好礼报到，即日起到9月25，单笔满900送2

0: 250元超值果干，满3500送2025年高雄评鉴头等蜂蜜，市价800元哦。送礼自用，一次搞定，温草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年秋天最安心的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分享团圆的美好滋味。中秋佳节不再只是月亮圆，让你心也甜。想知道更多活动好康，快搜寻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阿铁，
2: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3: 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4: 在商商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 919，
3: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2: 谁的意思呢？就是
1: 919，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守护植物人。
5: 就是爱快乐 ，Happy Radio 97.5。
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市议员吴明树，月娘姨、新马姨，中秋节是合家团圆，分享平安幸福好日子。阿叔阿议员祝福咱所有乡亲世代中秋快乐，身体永健，家庭圆满。无论人伫倒位，拢爱关心厝内人，讲一声祝福，送一份温暖。市议员吴明树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满厝边。感谢感谢。
1: 以上广告由吴明四议员竞选服务处提供。
2: 中秋还没到，月亮还没圆，思念与团圆的味道先到了。今年中秋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吗？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绝对是你的送礼首选，从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到甜蜜伴手礼，一次帮你攒本本。2026月圆马到，好礼报到，即日起到9月25，单笔满900送250元超值果干，满3500送2025年高雄评鉴头等蜂蜜，市价800元哦。送礼自用，一次搞定，奔草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年秋天最安心的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分享团圆的美好滋味。中秋佳节不再只是月亮圆，让你心也甜。想知道更多活动好康，快搜寻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书巧会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1: 现在时间19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哦，拜六你又过来到位，你若无来听吼，真正要甲掠来罚跪。即卖全国哦大发挥，互恁耳朵甲嘴开开远啊！阿强，你拢三块乌白讲，也毋过有当时啊，搁听着介爽。今仔日敢若亲像伫演东三庄。有当时啊，嘛会跳孙悟空，啊，孙悟空是一只狗呢，你唔惊讲防吐槽，防吐甲车奔倒，哎呦，你这四句人啊，佫介牛斗，啊吼，有当时啊，听久啊，来看到本人，佫感觉讲，哎呦，阿强哦，你佫介烟斗啊，介烟斗，像阿强昨去试食年菜，即摆才九月呢，咧试食年菜，哦，今年的年菜哦，确实有影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迄一寡吼，电台同事毋捌看过我，讲你敢真正有影电台咧讲的迄个阿强，我搭确实本人啦、啊。哎呦，有影咧哦！像你讲的，做兵前195，即摆退伍啊了，后变剩165，啊，他安尼打当地当村遐尼差尼济，但是外表看起来阁足烟斗，无怪人拢叫你烟斗阿强。杀掉我的顶八卦，一只阁也未消化咧来。今年的年菜哦，哦，尤其是长伊的油饭啦，伊的迄个鱼翅羹啦，伊的鸡汤啦，哦，迄鸡一只大只，台青的两斤半，迄、那个心仔鸡实在是有够好啉的好啉。今年的年菜，我甲你讲，绝对的，互你学了解，得志真正学了解，得志咱顶年卖几落千分呢，卖几落千分呢。每一年吼，咱的数量拢伫咧增加当中，因为是安那。今年、顶年你若有甲我买，今年一定会来甲咱买。今年若来甲咱买，我甲你讲，明年你绝对来买咱的年菜，因为咱这是中央厨房煮出来好。来，我已经试食好势啊，即摆决定落了后吼，都准备啊，要来印广告单分互恁看。我要求早鸟鹅，早鸟鹅，我会开放予恁登记注文呐、啊。等下趁像即摆，逐项拢总起价啦，逐项拢总起，敢若薪水无起的时代啦。若卖你即落介绍，安尼放到轨道顶，咦，翘翘翘，真正实在是足会好。啊，今仔日毋是要讲这啦，来，我特别甲留起来，留起来要创啥？稍等下来介绍予大家听。啊，我先来报南投的新闻，后礼拜就是中秋节。即卖拢咧办中秋节的活动，烘肉啦、唱歌啦、跳舞、送礼。伫阮南投仁爱乡，竟然有人烘肉要起火，用汽油泼。哎呦，安那有人较不听啦？起火用汽油泼，结果泼到规身躯100%的烧烫伤，也袂活。迄烧烫伤是外艰苦，你敢知？迄真正裤脚安尼尿尿酸了，莫讲100%啦。有当时啊吼，你若烧烫伤啊，若处理了伤口，若处理了若无好势啊，那蜂窝性组织炎啊，嘛有可能会死呢。我讲100%的烧烫伤，而且啊，佫是用汽油。即卖在要准备要烘肉，欢欢喜喜，看个火都袂大，降袂灭，伊从汽油桶啊摕来，从佮泼落去。啊！破到家己规身躯拢倒落，是，他也遮尼无智慧嘛。较早吼，阮伫庄卡所在，即摆袂用你啊，茶那臭臭的啊，要再去倒，当场就烧掉啊，互迄空气污染有够严重诶。那咧烧，譬如讲，若拄着迄个茶那淡茶的淡的啦，会破啥？破茶油啦。先破，袂使你先点火哦，破柴油，无人咧破汽油的啦。汽油破了轰一下，咱咪着关火是偌大工呢？啊，为着要烘肉，啊，竟然破汽油，要起火，结果烧死家己啦！你家看讲，哈、啊，我来讲高阳啦。高阳一名大学生，惹到台南嘛，哎呦，阿强阿太搁即个新闻，因阿妈拢伊咧甲照顾的呢。啊！甲阿嬷吼，讲抬20几刀，但是阿嬷身躯顶吼着一两刀，送去病院，好哩，甲再无性命危险啦。到大学生的老爸看监视器，看到因囝在抬伊的老母，才敲电话叫伊的小弟赶紧去挂绳报警，先报警。 84岁阿妈，84岁老母送去病院急救，因这个囝吼踮在浴巾啊内底洗血。好，你刚才讲阿妈无着要害，啊，人喺厝边倒咧讲咧，我昨看的新闻是安尼啦，新闻一个出来时阵讲吼，哎呦，有孝的孝孙孝子可能照顾。倒踮在病床的阿嬷，因阿嬷拢需要人照顾啦，啊，大部分拢即个大学生咧甲照顾啦，甲女性区啦，甲掠人啦，饲伊食三顿，拢即个大学生啦，啊，人怀疑，合理怀疑，讲有可能是即个大学生伊的孙仔哦，顾阿嬷顾甲起痟啊啦，我著讲人客啊，无啥比身体健康较重要啦，你身体顾好啦，尤其是讲你若脚筋若无力哦，你若惊未出门是上介任何的啦。你看哦，人怀疑讲是毋是孙仔顾阿嬷顾甲起痟，顾甲起牙狂，才会规矩哦，牙刀要撞着阿嬷胎儿死。一个孙读大学生，厝内何况请外头请袂起，家己无生活空间，当来就爱照顾阿嬷，伊袂起痟吗？那你买无？那你买无？我讲做事大人的人，你唔通身体无顾去拖累着你的子子孙孙啦。啊，这敢无必要？啊，到底是安那？咱嘛唔知。顾病人的病人无生死，顾病人的生死哦，你看呢？啊，即摆我那咧讲啊，有当时啊去解着人的片啊。哎呦，阿强，你咧讲我，我顾阮翁，也是讲顾阮某中风也好，未惊也好，已经顾几落年啊啦。迄顾家吼，真正参家己都想要去死，家己都想要去自杀。讲人生卡会遮尼歹命，啊，食老也无法度享福，着阁顾老伴。好啦，来，卖让头家坐伤久。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为什么咱的古秘书会袂遮尼好？每一摆呐，人个厂商呐载偌济，咱就卖偌济。因为即摆踮在收音机边有真侪阿公阿嬷食食的了后，即摆脚骨真有力。我常常讲我的老母就好啊，即摆我都爬起爬落去满地呢。你看那恁兜恁兜啊，老母顶要爬起去烧香啊，你偌久无爬起去烧香啊？啊，食老啊，钙质流失，即摆业界上钙新的，而且是食素的朋友阁会当食哦，你听好啊，食素的朋友阁会当食。你同时要找到会当固定骨、甲固软骨食素的朋友，会当食真正无啦，即摆市面上无啦。所以讲，职业对每一个有年纪的好朋友来讲，真正足重要。你包括讲，你的骨头若怕，骨头若含烧，嘛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呢。啊，遮尼侪见证者，踮在山顶在分享，而且我即摆阁会叫头家来讲比较较详细。安尼你若阁信袂落，我也无法度来。先甲全国嘅听众朋友请安问好一下哈。
1: 哎，阿强你好，各位全国嘅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好哈。这个古秘书你之前有讲，大家拢真斟酌听，伊内底最介主要嘅成分就是爱尔兰的红枣钙，啊，佮有 MSM， 啊，佮蛋壳膜嘛，哈。
1: 对。
0: 啊，这个成分遮尼啊好，啊是适合甚物种族群嘅人来食这项物件？啊，大约啦，大约啦，吼，都是食差不多偌久的时间，都会当互你去体会到迄种感觉。
1: 适合的族群啦，吼，其实那就是咱常来讲的，年岁来大，咱会欠缺这个钙离子，
0: 是，
1: 哦，啊，爱造成这个骨质疏松啊，还是迄个退化性关节炎啦，吼。
0: 这个钙离子都是钙质了，
1: 哎，就是钙质，
0: 哦，就是欠钙质啦，吼。
1: 不过因为钙质有足侪无同的来源啦，咱顶摆有讲过啊。
0: 是
1: 哦，有伊迄个动物的骨头来，有伊迄个贝壳啦吼，啥物所在来吼。
0: 是。
1: 以前咱较食买着迄种拢叫做碳酸钙，这拢是钙质。不过钙质咱主要是要吸收内底钙离子。
0: 是。
1: 所以咱来讲着讲这个吸收率哦，有好吸收无？那较好吸收的呢，伊这个钙离子来了。比较容易哈，为这个钙质来底，甲吸出来，好，我咱会当吸收了掉。啊，以前这个碳酸钙的是因为歹吸收，伊个钙离子呢，哪要互咱吸收了，咱来维生哦，维生甲融化了，甲氧化了呢，伊个钙离子开始造出来。啊，咱若年岁大的时阵， 咱就是消化系统已经退化，
0: 是，
1: 所以咱的卫生就无像咱的少年的时阵这么济，
0: 是。
1: 哦，底下去讲这个碳酸钙呢，你咧消化的时阵呢，伊来产生这个二氧化碳，和咱造成这个胀气的时候，那个更加更加歹吸收啊，所以咱唔再去经这个海藻钙。哦啊，所以你即马讲着讲啊，什么人较适合啊？当然第一的，就是这个年岁较大。消化系统较歹的人，
0: 吼，
1: 即个就是咱的一寡迄、那个，即阿公阿嬷、大哥大姐吼，那年岁较大，真正大家人的迄个卫生拢已经拢无够啊，所以一定爱先经这种吸收率较好的。啊，即马即马，因为呢，即马即个海藻钙，吼，自阮推出了，甲即马已经超过十年啊。那这十年来，就是讲运用这种。较新的配方，吼，阮独家的配方啊，帮助这些老大人，吼，就是改善这个骨头的问题。啊，大约差不多，你讲差不多吃多久会有感觉？哦，一般咱的这个骨头细胞的这个代谢是咱人体的代谢，算讲爱时间爱较长啊。
0: 是，
1: 哦，就是因为咱骨头的流失，钙离子的流失嘛，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
0: 哦，
1: 迄拢是爱几廿年，吼、哦，慢慢啊累积起来。所以呢，一般来讲呢，咱若要食这个补骨头的吼、
0: 哦，
1: 其实拢差不多是大约六个月至十二个月，就是半年至一冬啊。
0: 哦，
1: 半年至一冬的时阵，吼、哦，你要有耐心。
0: 是。
1: 哦，啊，再来就是讲你有耐心了呢，上好就是讲你要食进前啊，我会建议讲吼、哦，我那是去骨科诊所还是病院吼。哦先去做一下检查，看咱的这个骨密度呢 ，T 值有一个测量的标准叫做 T 值啊。T 值伫咧正负一，吼，迄就是上正常的，甲三十岁健康的少年人来比。
0: 是，
1: 哦，你来伫咧正负一以内呢，拢是算标准的。
0: 是，
1: 不过咱的年岁呢，超过四五十以上，一般。

0: 上少六个月以后，你才去检查，看这个数字呢，-2.5 变成-2无？
1: 好、
0: 啊，啊有啥物改变无？
1: 是，
0: 啊咧，较了解讲咱即马拿来补充这个营养素呢，是不是对咱真正有帮助？
1: 哦，我今仔日听你讲才知影讲，哦，要补充到这个钙离子，有哪甲咱不多内底卫生有足大的关系？
0: 诶、欸，是无唔对。
1: 咱如果若要食进前做钙好，有若去做一个身体检查，即摆病院内底拢会当检查到，讲你骨头的密度是毋是有正常，甲无正常嘛？
0: 对。
1: 啊，你若少年的朋友，大部分拢是正一甲负一，即算正常。啊，若-2.5以上，就代表讲你就是骨头含烧啊，就对啦。
0: 是无唔对，因为一般呢，你若骨科诊所吼，伊上接开的迄、那个。处方就是像柠檬酸钙这种成分，
1: 是
0: 啊。不过讲实在，咱若补充钙质这件代志呢，是咱家己会再去选择，家己做会到的。
1: 是
0: 啊，除了讲咱平常时三顿饮食爱正常以外呢，咱会再去经历这种像较好吸收的这种钙质的来源。
1: 是啊，
0: 比如讲咱即马替大家建的这个主成分是海藻红藻钙。
1: 是
0: 啊，那这种红藻钙呢，就是。袂好，这种因为咱的卫生减少所影响，
1: 哦，
0: 伊的吸收率会较好，较好伫咧咱的胃内底养起啦，
1: 哦，
0: 啊嘛，较袂去造成咱的烦恼的这种像迄个结石的问题，
1: 是，
0: 咱老大人常常咧感觉讲，哇，我若食这种钙质，是毋是食过来结石？哦，这个咱就放心，因为咧咱这个海藻钙除了讲伊较好养起、较好吸收以外呢，咱阁有。添加到这种酪蛋白 CPP 这种成分，
1: 哦，
0: 所以这个钙离子呢，咱咧吸收的时阵呢，伫咧咱的迄个肠道内底吼，较袂甲草酸这种物件所结合，啊，形成这个草酸钙。
1: 哦，啊，头家，啊，你若食唔到钙质，有哪会产生到体内会有结石的现象哦？
0: 是啊，因为你若主要就是讲吼，像咱讲的这种碳酸钙啦吼，碳酸钙这种的呢，伊就是吸收真慢，
1: 是，
0: 哦，所以吸收无好的时阵呢，伫咧咱的肠道呢，因为无多吸收，啊，伊就较容易吼去
1: 囤积，
0: 增加这个风险，吼，去跟这个草酸结合，
1: 是，
0: 对，
1: 它就会囤积在我们的体内，都变成着结石的现象就对了，
0: 对，
1: 啊，咱的爱尔兰的红藻钙它不会。
0: 啊，主要就是咱这个关于这个配方啦吼，
1: 是，
0: 咱的配方内底拢一般拢在加啥嘞？就是维生素 D 三啊，这是上常见的。
1: 是，
0: 一般来做保健食品啊，这个钙质的补充品都一定会添加迄个维生素 D 三。
1: 是，
0: 啊，过来维生素 C。
1: 是，
0: 啊，唔过嘞，上有特色的成分就是咱有选择的这个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的这个成分。
1: 是，
0: 啊，因为这个成分呢。就是咧，它会抢先吼，伫咱的肠啊内底 ，CPP 也先甲这个钙离子结合，
1: 是
0: 啊，因为钙结合了咧，迄个草酸就无机会啊，
1: 是
0: 啊，所以就较袂去形成这个草酸钙，
1: 是，
0: 嘿，
1: 吼，
0: 这个是较专业的部分啦，啊，所以嘛，甲大家分享者。
1: 啊，软骨的部分，咱就是用这个蛋壳膜，
0: 对，蛋壳膜这个成分吼，就是咱常来咧讲的，免另外去买一罐来补充这个关节的营养素，
1: 是，
0: 因为这个蛋壳膜这个成分吼，伊内底的组成就是咱的这个软骨细胞所制造的成分啊，比如讲伊内底有上重要二型胶原蛋白，
1: 是，
0: 蛋白聚糖吼，啊加软骨瘤素、
1: 是，
0: 玻尿酸。这四项物件呢，拢是咱的软骨细胞所制造出来的。
1: 是。
0: 那经过研究呢，就是咱若去把这个软骨细胞制造出来的物件呢，哦，来去甲补充的时阵呢，会反倒转来去刺激这个软骨细胞的这个活性。
1: 是。
0: 哦，和一个分化个制造。
1: 是。
0: 哦，这是咱不管是国外还是咱台北的迄、那个医学大学
1: 是
0: 啊，细胞分子生物研究所
1: 哦，
0: 在一个生物医材研究所，因弄做过这种实验，
1: 啊，
0: 国华毛做者这个实验嘛，因为像蛋壳膜这个成分呢，其实呢，伊是美国的一个专利。

0: 是
1: 哦，啊，伫国外呢嘛用啊真济，
0: 是
1: 啊，虽然咱即卖咱有常常听着讲，哦，外口有咧卖像二型胶原蛋白这种，哦，互咱的关节哦，应用会当补充，
0: 是
1: 啊，关节不会卡，咱常常有听着嘛，
0: 是，
1: 迄、哦那个一般讲二型胶原蛋白，啊，迄种物件呢，伊是为迄种鸡胸骨去萃取出来，
0: 是，
1: 哦，毋过咱这种诶，蛋壳膜更较好，因为咱除了讲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外，佮有玻尿酸哈，帮助润滑哈，软骨流速啦，葡萄糖胺这拢有啊，蛋白聚糖拢有，所以这些成分呢，都合起来就是对于伊迄个美国的迄个风湿协会哈，伊早呢，伫差不多二十年前，伊拢会建议讲迄个有关节痛的患者会使去食葡萄糖胺，
0: 是，
1: 伊里个即个 NEM 问世了，啊，伊就通开始。可能大家讲，哎、欸，以前啊，迄个葡萄糖胺唔通去食啊，
0: 是
1: 哦，因为伊当会当缓解呢。
0: 好，
1: 另外呢，有一种上新呢，所以呢，这个 NEM 这个成分呢，伊后来去得到美国的国际创新食品大奖的发明奖。
0: 是，
1: 就是讲这个物件发明出来了，这个美国的风湿协会伊就开始建议大家该食这个 NEM。
0: 是。哦、就是咱内底内底即个成分就对了哈。
1: 对，哦啊，所以咱即马甲即个 NEM 呢，哦，添加入咱即个配方内底，
0: 是
1: 补充咱过嫩骨的过嫩的部分。咱讲固定嘛，过嫩
0: 哦，
1: 啊，所以过嫩的部分，咱就免另外搁去外口搁去找一支产品，哦，食遐尔啊济的复形剂，哦，咱规个拢甲合作伙，而且咱即个成分呢，固定过嫩的拢甲合作伙以外呢。咱内底即个复形剂嘛，已经做到吼市面上算上少啊。复形剂是咱做定剂的时阵上重要的过程，
0: 唔过
1: 这个嘛是算添加物，所以咱这种添加物呢，咱尽量拢啊囥啊足少足少的。
0: 好好，
1: 咱一粒的定剂呢，总共是1068毫克平均啦、啊，1068毫克，这所有的成分内底呢，咱的复形剂占不到10%，
0: 是，
1: 好，别10%来。第一大卖场有一支产品，就是卖我头先讲的鸡软骨萃取，
0: 是
1: 哦，一打一粒，内底250毫克，伊有效的成分它占40毫克呢，
0: 是
1: 哦，只有40毫克，其他210全部都是复形剂啊，
0: 哦是啊，哦，
1: 那一罐嘛是还卖啊真贵，
0: 哦是哦，
1: 啊所以咱把这个成分呢，咱直接甲添入咱的配方内底，
0: 是
1: 哦，所以二合一安尼，大家就免在外口搁加开钱，搁去找。一寡对咱无啥帮助的这种保健食品。
0: 好好，安尼啊，听众朋友，若买回去了后吼，咱一天爱食几粒，啊，要安怎食上介好、上介适当啊？
1: 钓三顿饭后食
0: 是
1: 哦。一般来讲啦，那较少年的吼，其实呢，一天食两粒吧。每一粒，不管你食两粒还是三粒，你拢爱饭后一粒
0: 是
1: 哦。因为饭后一粒的时阵呢。伊即个钙离子呢，伊较袂讲伫咧咱的迄个身体内底，只啊浓度有伤高，
0: 是，
1: 有伤高，咱就袂好吸收。所以你一摆食一粒，啊，伫咧饭后吼，完了伫咧饭后，所有的钙质的补充品呢，拢伫咧饭后食。饭后的时阵，咱的维生哦，伊的素伊比较足量哦，会在帮助咱去改即个钙片吼，可以溶解，或者钙离子溶解出来。
0: 是好，安尼吼。即今日是讲到遮尼啊详细，重点就是介绍。即卖咱市面上吼，咱的古秘术一盒是拢卖偌济钱啊？
1: 定价就是3600块。
0: 3600块是恁在卖，恁放落药房，世界所有的通路，只要先进的国家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即卖若讲到要食补钙剂、食素食的朋友，头一个选择就是即个古秘术。古秘术，你摕阿爸吼。去药房去甲伊核看嘛，哎呦，一模一样的物件呢，啊恁才卖偌济哈，3600块，啊你爱去倒买，阿强遐买，啊伊卖偌济，你倒会记哩呢？你爱甲讲同款3600呢，啊无你后摆伫个遮绝对无法度买到犹太价哦。今仔日，阿强特别好好啊来甲听众朋友做一个犹太，啊我有讲过啊，你唔通甲讲危险伫个面头前啊，你闪袂去，你通啊唔走。 脚无力要安怎走，脚麻去要安怎走，食老啊莫耗烧遐尼济啦。你只要讲定骨甲软骨甲固养，你看迄边边八十岁爬山一大堆呢。啊你咧，你着吐乖啊，也四脚椅啊。恁家的户顶你都下袂出去，莫讲干那讲户顶下袂出去，你偌久无爬去你老尾顶烧香啊啦？你偌久无爬去你老尾顶烧香啊？咱即摆干那参像一间厝，搁顶甲死啊个好唔好？这间厝你已经七十岁啊，住七十年啊，这间厝已经八十年啊，你今年八十岁啊，你将来唔要甲死啊个，你交予古秘书上盖新的配方食素的朋友会吃哩哈？所有通路拢卖你36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这一天食两粒60粒装啊，会当食一个月份，哒，互你开3600无过分。但是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头家伫个遮统计，遮阿公阿妈遮的叭，我又替你一盒食一个月份，哒，2500块就好啊！你甲看讲安尼加外省加省1000几块，你若药房去买一盒，等于阿强遮会当买到2盒呢，人客啊，一个月份过骨头的2500块上介好的成分，食素的朋友会食哩吼！我希望讲你食素的朋友，你该一个流失，你紧食，也若无真正后摆会袂行。0800889887，今仔日。你若来现场甲我注文，我不但讲优待你食一个月份2500块，我阁请一斤炒面请你食，这是阿强的一个心意。所有一律拢甲我买一盒就好，上济买两盒，因为今仔日只有74盒啊尔。安尼也有教阮注文，所以讲唔只讲你若要注文的，就爱紧，甲食食的加真会行，甲食食了后加真会爬，脚骨加真有力。才有法度苦落去爬起来，我袂骗你啦，成分好，毋是阿强咧搞广告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即卖一通啊，现场开放互恁登记注文。电话若有卡来，我就请一斤炒面请你吃。电话若有卡来，注文古秘书，我就请一斤炒面请你吃。以上广告。

0: 喂，你好。
1: 我要爱一罐啊。
0: 好，你捌买过无？
1: 我食过较济年。
0: 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小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哦，食几落年啊？哦，阿强伫迄只甲你讲一声感谢啊。你若食几落年，我都唔免阁再讲啊啦。尤其是讲上年纪的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嘛无要求讲你一摆就买真济。你参像拄食这位阿母啊。我要买一罐啦，一罐都吃一个月份啊啦，一罐都吃一个月份啊，拢总甲我买一盒就好，因为今仔日哦73盒啊，74盒，73盒啊，74组啊尔。啊，公司的小姐讲安尼也有够味，敢无爱放伫后一摆吼，回若过来的时阵哦，迄个量才有摘掉广告，我讲唔通，都只70几盒，咱甲卖就好。卖予有需要的人，尤其是新朋友啊、新人客啊、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今仔日唔免去买3600块的呢。即卖店在业界内底上最新的配方呢，真正你甲食看卖，食几阿巴经过了后，卖看来讲要食这一盒啦。啊，你着讲你要卖一盒，我是讲你着一盒食完了后，搁再食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啊，希望讲大家有人爱有耐心，啊，我嘛常常讲呢，你若水若要喝，你一摆就甲喝滚啊，你倒哪有卡对遮来？今仔日特别啊，强请一斤茶梅请恁食，这是我一个心意啦。当然，我常常讲精品无得稀罕，产品才有稀罕呐。上年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上界敬爱遮个可爱乌肉送。这项物件对你来讲足重要，你唔通等到讲哦骨头含烧甲足严重的时阵啊，迄当阵啊要食要听就伤慢啦哈。像即卖甲食食的，你敢无希望讲加真会惊，加真会避？啊，强迄有喏，迄应当的喏，敢若参像你讲的，即卖少的一大堆，食烧酒的、食多的，出去吼看伊远远地来啊，啊他还唔走。他还唔走，走袂去要安怎走？看人迄个过车红灯都爱过200次啊，要透才条走。啊，较早我知啦，较早吼，你拢订鸡、订鸭、订粉饺、订放假，即卖无时间遐啊。喂，你好。
1: 喂。
0: 哦，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的小姐甲登记一下吼，电话接较紧的，安尼较袂脱掉的哈。你若讲要像较早以前啊。咱厝内伫练伫练的迄吼，迄食食的无帮助啦，加大苦的尔啦，啊，唔是干那安尼呢？食食的吼，加负担的啦，迄食食的太费讲的一大堆呢。有诶讲，哎呦，人阮的新妇真有效哦，知影讲我骨头无好哦，就去菜市啊剁起落排骨咯，等下炖鸡，像炖鸭、炖放假，哎呦，食着真好，迄是真好食，无唔对，但是迄对你无任何的帮助哈。即卖我常常讲业界上界新的研究甲上界新的，这食吸收度真正有够好的好，你倒那食几阿巴经过了后，你会讲啊阿强有影，啊。啊，莫怪讲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吼，大家都对你遮尼好，大家都遮尼信任你。喂，你好。喂，你好。来，外口甲接一个，这电话怪怪呢。0800-88988，这线可能是歹去的款哦。我逐摆若要接，拢接无啥会起来哦。啊，无你再搁订卡一摆哈。0800-88988。0800-88988，0800-88988，这是现场的电话啊。喂，你好。
1: 你想你是阿强哟？
0: 嘿。
1: 我送一盒来了。
0: 好，稍等一下哈，爱叫你阿母啊，还是爱叫你阿妈？
1: 拢好啦。
0: 啊，拢好，拢好，拢会使你好来。阿妈，你电话稍快举一下，稍等一下哈，一盒就好啊，卖买伤济啦。啊，强啊！你做生意实在真难办，人个别人拢卖迄落大组的了，啊嘛有迄落极大组的了，逐工都咧最后一工了。我讲迄拢骗你的啦，规仓库底卖袂出去啦。啊，迄大组一摆卖落10多盒了，量足有诶了。啊，毋过若买倒来规箱，你甲摕起来看，哎呦，迄电 来讲，个主持人讲，这一盒三千几块，摕到手的剩三百几块，你敢敢食？喂，你好。
2: 喂，
0: 你好。来，你稍等一下哈，你的电话若卡来，莫听收音机，袂使你听收音机，安尼我无法度甲你讲哦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兄弟。嘿啊，我本人啦，阿姐啊。
2: 我买一盒。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
3: 我想讲要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感谢大家，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诶，照这个速度是偌济糖我卖恁啦。喂，你好。
4: 哦，阿强你好， yeah, 你好，嘿、hey, hey, hey, hey, 啊，阿你我妈妈要跟你讲。
0: 好来，哎呦，这又好惊。
4: 哎，你阿强哦。
0: 阿母啊哦。
4: 嘿，阿真多谢哦，你个药啊哦。好。我给伊食三包迄、那个，我迄、那个，迄、那个什么古米素哦，食三包哦。
0: 好。
4: 好溜溜啊。
0: 好溜溜啊。
4: 嘿，拢袂疼。
0: 哦，会当靠卡溜啊就对啦。
4: 嘿啦，我给伊连食三罐啊。
0: 好安尼哦，
4: 阿母佫来叫地下鱼啦。
0: 我甲你讲，阿母哦，我物件卖甲掺恁囝都主动
4: 摕，袂歹啦，
0: 恁囝主动卡来甲我买物件哦。啊，你甲看啦，你若骨头的问题，若食食卡骨，若加卡会行，敢无足好？
4: 我卡袂行嘞，看看了医生拢袂行嘞。
0: 安尼哦，今仔
4: 食只卡骨哦，食啥物骨米素或食三罐哦。都食两罐都咧会行，啊三罐都。
0: 我跟你讲哦，
4: 好啊，无咧听。
0: 阿母哦，
4: 啊，
0: 你都爱加食几盒吧哦，后摆
4: 继续食个啦，
0: 后摆继续会行啊。你后摆若要买，叫恁囝买予你食啊。
4: 好啦，我八十六岁个呢。
0: 安尼哦，
4: 啊，佫爱顾一老个九十一岁呢。
0: 吼，啊，恁迄囝哪会遐友好吼？比我比较友好呢吼。好，阿母，你稍等一下嘛。感谢，这阿母吼。伊唔是讲袂惊，食到会惊啦。伊就是讲吼，因为退化会疼，唔敢惊。食到即摆吼，迄个疼较无去啊，伊就比较较敢惊啦。唔是讲真正脚都拢袂惊，要食到会惊，迄骗你个啦。那一般开始咧退化的时阵，会酸会疼，唔敢惊，迄是正常啊。喂，你好。
5: 哎，先生，你
0: 好。好，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来，喂，你好，喂，
6: 你阿强，
0: 嘿，是，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咱伫广告有哪爱凭家己的良心，有诶听到讲，哎呦，阿强哦，阿当拄食一个查某人讲未惊，食甲会惊，有影无影？伊毋是讲真正完全拢未惊咧坐轮椅坐甲怎啊爬起来行迄好笑诶啦！哦，安尼就对啦，嘿，阿强，你咧讲拢真实在。啊！但是有真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有岁数啊，了后退化，敢那酸抽疼麻麻，有当时啊，担着苦卡拢唔知影呢，无啥敢行。啊，即卖若有改善啊，了后就比较较会行，这就有影。我咧讲哦，一间厝啊，钢梁足重要，钢梁啊，你若一旦讲钢梁若凹啊。你会当徛偌济，所以讲你甲看过去当中真济食素食的朋友，尤其是讲即卖食素的人口真济。我看阿讲吼，我经销着古秘术，互阮老母食甲饿落，甲阮老母食素三十多年。喂，你好。
7: 你做阿龙呀？
0: 嘿，是。
7: 啊，我
0: 今仔
7: 有电啊吼。
0: 哦，好，稍等一下哈，来，即卖时间51分。你若无，我遮若买无吼，你去药房诶买是一模一样诶物件，一模一样。为虾米合作骨秘术？就是讲骨头要互你踮在短时间诶密度，甲你补有够，都未含烧啦，都未含烧啦。敢若亲像讲钢骨都未拗伊啦，3600块拢不离价。但是我讲今仔日遮诶70几盒，你若只要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呢。我上届敬爱只阿公阿妈只可爱阿妈桑，我又替你一盒2500块，安尼就比较加奖两大个啊。 都免去开三千六个，你讲对唔对？啊，我那咧做节目嘅时阵，像安尼坐坐，遮侪人拢现场甲我登记注文，我阁请一斤茶梅请你食啦。你有敲电话来，我阁请一斤茶梅请你食啦。啊吼，踮在电视电台伫咧卖食骨骨头嘅物件有够济。你若食了有效，继续甲食，食了若偷偷啊，即上新嘅配方啊，食素嘅阁会食哩，喂你好。古秘书，稍等一下，喂，你好。
6: 阿公，嘿，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下吼，哦，那电话要卡起来，不遐简单。
6: 喂，
0: 哈，你好。
6: 我做。
0: 好，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已经要到位啊哈，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

来来来，安尼时间还阁有啦，我看一个唔对的，即摆才四十二分啦，尔安尼好。我来哼一首歌，这歌有哪会加减啊罔哼的？啊，强哦，敢有人咧甲你点歌？我听也拢无听到，啊，无人点，咱煞袂晓家己唱哟。我常常讲，唱歌是生命的泉源，欢喜嘛着爱唱，无欢喜嘛着爱唱。啊，我咧唱歌无同咧，我是用吉他咧伴奏咧。哎呦，强啊！啊，你会弹吉他无啦？我叫阮母啊弹的啦，嘿，我负责唱安尼啦。朋友讲要听《乱乱的沙轮站》，邀请大家共同收听啊！

思念予人走四冬，千里迢迢也甘愿，在清明东风的车窗，痴情的人也习惯，又到乱乱过天山轮站，满腹心事讲不完，相逢时间也在长，在三丁零宝中受温暖，大江山也真迷人，送阮离开高铁站，为爱难舍，为情重。

思念予人走西东，千里迢迢也甘愿，管几路冬，望你来看。活在清冷东风的车窗，痴情的人也习惯。

活，相逢时间也伫接，在山顶能保重受温暖，大江山也真袂难，送阮离开高铁站，为爱咱写啊为情担。

0: 较久无啥会惊吼。啊，你有讲有食迄迄落，迄啊，你看啊，食直直食会好未？
1: 我咧讲吼，
0: 哈，
1: 你本地脚无啥会惊，啊，你食食了后，唔是有较改善吗？
0: 有啦，我较早是迄落在做服务生，啊，转来厝就搬倒啦。
1: 你几岁啊？搁咧做服务生？
0: 哎，我83啦。
1: 83搁咧讲做服务生哦。
0: 我都孤单老人啊。
1: 吼、哦，哎呦，真辛苦呢。
0: 袂啦。
1: 啊，即摆跋倒了后，骨头去伤着吼。
0: 无。诶、欸，许代代讲，啊，许讲拢无伤着啦。
1: 拢无伤着。
0: 无。
1: 啊，无是安那，会疼。
0: 哈、啊，伫行路安尼拜拜啊，袂惊啦。
1: 袂惊吼。
0: 哟，
1: 啊！即摆你拢总食几盒，还有较好。
0: 两盒啊！啊！即摆又都迄落恁内面小姐讲叫继续多食啦。
1: 嗯，啊！你都食了都有较好，你太歹继续。
0: 我无咧继续食，啊！即摆即边若食完，都阁叫都丢啦。
1: 丢啦！阿母啊，我咧讲吼。
0: 啊。
1: 因为你若有岁数啊，吼。
0: 啊。
1: 伊这都是讲要互你食食，你的骨头比较较会订单啦，吼。
0: 好。
1: 啊！预防日后啦。日后较袂产生着关节的问题啦。
0: 哦，安尼，我自家食，就一工两粒，一工两粒，我都安尼食。
1: 好啦，哎、欸，阿母啊，
0: 啊，
1: 这较早以前是专门的用哦，全世界人去囡仔咧食冬青的呢。
0: 哦，
1: 足好，因为伊迄内底的成分吼，
0: 啊，
1: 就是为虾米它会合作骨密素，就是要踮在短时间内底，互你的骨头的密度补充哦有够啦。
0: 啊，我知啦。
1: 吼、哦，啊！你都食了，然后你都继续加食。啊，你不是啊？你来讲啊，如果那食了都那无感觉，咱都卖。啊，食了，食了都那好，你都爱继续食啦，阿母啊。啊，无后摆那如果那未惊是足拖西人呢。
0: 我都惊。
1: 嗯，啊！你搁家己一个人，你搁家己一个人，你家己唔顾啊，无要啥物人要家己顾。
0: 有啦，这早间来美国唔插我啦。
1: 唔插你哦。
0: 嗯，啊，我唔知即摆想讲讲，我来去。政府有迄落啦，即间厝后摆若四转咯，政府啦。
1: 啊，恁母恁查某囝啦，唔插你，你。
0: 哎呀，我唔知啦，哪有讲讲袂知
1: 啊？啊，无我照你做囝啦。
0: 嘿嘿嘿。啊，我想讲啊，都安尼，啊那报起来啦。
1: 哦。
0: 啊那食啦。
1: 无紧啦，阿母啊，我咧讲吼，迄钱拢先放一边啦吼。
0: 啊好啦。
1: 啊，咱都吼，也毋是讲也无钱通我讲。啊，即卖吼，好不容易买一间啊厝，
0: 有钱啦，买间无钱啦，
1: 晓啦，啊买一间啊厝，查某囝佫不好过啊，唔治理，咱卖插伊，咱身体顾好较重要去。
0: 阮家己大兄因咧叫讲阿哥，你这阵生我拢外地哦，还是靠政府，我这阵无万八字啊。
1: 安尼吼，好啦，我紧。阿哥，安尼我叫你阿哥啦，哈啦。
0: 哎，讲叫我讲个，我袂滴哦。你有你有，看我跋倒了后，就讲，啊，你唔能来找我，我袂滴。
1: 啊，无紧，咱卖插伊吼，我甲你顾啦，阿哥啊，你顾吼。
0: 哎。
1: 吼，阿哥啊，你用卡接到我联络个去。
0: 哦，我会啦。
1: 好，阿哥，谢谢啊。
0: 我较明仔后日要来。
1: 好，阿哥，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感谢。都参加己的囝儿事事都无要滴啊！你要仰望你的孙啊，叫你阿哥，叫你阿姨无啦，家己顾好较重要啦。来，我最后阁讲一摆吼，后手嘛剩差不多十几盒啊尔。古秘书，你一天甲我食两粒，一天食两粒，安尼一盒拄拄啊会当足足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你看讲这对你偌重要倒？你一天若甲食两粒，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会感觉讲：哎呦，加较会翘哦！哎呦，加较会白哦！哎呦，这掺苦类都无问题哦！代表讲你骨头的密度吼愈来愈好，骨头愈来愈顶单。这骨密素吼，就是咧食，互你骨头的密度，你无他会叫做骨密素。骨密素就是要踮在短时间内底，将着你骨头的密度，甲你补好有够哈。这店在药房卖你3600，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有来现场甲阿强主文的姐阿公阿妈，姐爸爸妈妈，我一盒又摕你2500块，食一个月份，哒哒哒，食一个月份，哒哒哒，真正对恁来讲足重要啦，我甲你讲正啦。 我嘛叫阮老母，叫阮阿金，叫阮阿姨，一定爱食啊。后摆就比较较会行，像阮老母即摆还阁有法度吼，地哪干呢，爱呢哦。去山去讲倒满地呢，爬悬爬低倒满地，去咧讲满地呢。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时间得要到位啊。后手剩无几盒，啊！你若电话若有卡来吼，我请一斤草莓请你食哈。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以上广告。

0: 感谢。五十二分啊呢，人客啊，也阁有人要注文呢无？哟呼，人客官，也阁有人要欢呼的无？也若无吼，明仔载礼拜阁休困一天，礼拜四啊，咱是无接望啊。拄拄啊好利用礼拜拜六礼拜吼，阿强倒来下岗，倒来六国陪我的美华阿母。喂，你好。
1: 我这手卡机，安尼啊，这有伫床内呢。我咧卖弄两三工哦，三四工放，啊，所以哦，放假即嘛有伫床，啊，毋过伫床哦。
0: 哈。
1: 这安尼，咱未使食。
0: 啊，这个甲伫床啥物关系？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2: 阿强你好。
0: 嘿。
2: 哎，古意思是啥物时阵食？
0: 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3: 好，
0: 稍等一下，电话下咧哈。感谢朋友，时间要到位啊，还佫遮侪人在欢呼吼，还佫有人要注文的无？还佫有人要欢呼的无？拄食一个阿母啊，讲强啊，我逐项都甲你买哦，买到真焦匀哦，看那年菜也卖，啊，我年菜都还袂推出咧啊。你今年才来甲买我的年菜，我要甲你点一首《黄昏的故乡》，好唔好？后礼拜一我再甲你唱啊，母啊哦，阿母啊哦，你电话卡来讲要听一首《黄昏的故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即卖无法度甲你唱，我后礼拜一再甲你唱啊。即卖是安尼啦，看讲恁要买甲唔买啊，尔啦，拢是一句信任啦。你若信任我，我咧介绍的物件真正无几项。我感觉讲，逐项都有够好。啊，我唔是看那讲叫恁买，叫恁食呢。阮家己嘛有得食，我的老母嘛有得食，我的亲情嘛拢有得食。你甲看咱四万单位的人嘛比袂到，咱迄个食目睭的杜莎枣人嘛比袂到，咱食骨骨头的这参食素食的朋友都会当食，人嘛比袂到，胖家人嘛比袂到，过来。阿强哦，山顶的古早味你足久无卖啊呢？我后礼拜后礼拜吼，可能都有会通我卖啊啦，差不多过一礼拜的时间，一礼拜的时间都有会通我卖啊，无啊多。新闻报告，哎呦呀，唔知是安那咧做以为吼，做甲拢产生着毒素，一挂地籽拢红卖了了。较早大家拢要食烤地油，即卖大家拢要食地籽油，地籽红卖了了都无籽啊，通我籽。唔是讲我不爱卖恁啦，啊，即卖若买着地址吼，拢计足贵个啦，死到一千块，唔知会刷无？上昨嘛一个阿母啊讲，无要紧啦，阿强哦，你该若加贵一百块、两百块，我嘛要甲你买，因为拢食甲足习惯个呀。啊，你有若真久无讲，都无地址通好钱，喂你哦。嘿，
4: 我阿强啦。
0: 嘿，我阿强啦。
4: 有。
0: 应当是要有哦，啊！你这八啊八啊，才咧敲电话，拄啊起床吼。啊，啊！啊！我伫听我的节目，听甲困呢哦。无
4: 啦，我拢会去倒一
0: 睏啊。哦，倒一睏啊，安尼好，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登记一下哈，应当还阁有啦吼。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 0800-889-887多播多利用任何的交代，也明仔在节目休困一天，后礼拜一再过来哈，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请进入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0: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3: 现在时间20点整。
14: 独本的人上健康，自闭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好言无真实，亦复不薄恶，言无所相处，亦无须有恼。做人啊，爱有一个自相的面量。俗语讲和颜悦色，唔好面相啊，一面怒气，别人看到你，都也要惊死。唔好规面啊，满面哀悲忧愁，互人感觉看到你都袂欢喜。人跟人相处，为着咱的面相态度看起。如果咱啊表现出无欢喜，甚至生气、愤怒的表情，身躯边的人啊，当然都尽量会避免来跟你接触。人生在世，除了面色真重要，讲话嘛真重要。有人讲话大刀大气，要讲口舌，要讲刺激，何咪个讲话来伤害别人呢？听到一时之快，讲了一句话，可能讲过你都袂记哩啊。不过别人啊，却是受到你的伤害，甚至长期啊，因为你这句话，予伊袂欢喜、袂自在。人生在世，不管是咱的面色，也是咱讲话，当然啊，拢爱予人感觉自在，予人欢喜，予人快乐。讲一挂赞美人的话，讲一挂人会当接受的话，予人一个好面色。做甲无尽，甚至一个无碍，人人啊，看到咱都感觉真自在。生活当中不但减少真侪纷争，咱啊，嘛会感觉啊，人继续平安平静啊。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过去的春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上接近都市的国家公园。台湾上接近都市的国家公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人人拢知影吼，就是阳明山国家公园。阳明山国家公园咧，堪着玉山国家公园是同一年成立。吼，伊咧过去伫日本时代叫做大屯国立公园，伊伫咱台北市南都会区的近郊。吼，当中是大屯山，诶，大屯火山群的核心地区。吼，涵盖着咱台北市的北投，堪着士林区。吼，甚至咧，阁有新北市的万里、金山、石门、三芝、淡水。面积高达着几万公顷的阳明山，伊有独特的火山地质，堪着地形景观。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对着丹尼尔斯吼，咱来到上接近都市的国家公园，就是阳明山国家公园哈。阳明山国家公园看到玉山国家公园，伊是港几年成立的，过去叫做大屯国立公园，好，伊伫咱台北市的都会近郊，这个所在伊是大屯火山群的核心地区，伊涵盖着台北市的北投、士林。新北市的万里、金山、石门、三芝、淡水，吼、哦，面积咧，佮达到几万公顷。虽然无大，唔过伊独特的火山地质，堪着地形景观真值得民众好好来参观。伊咧嘛是咱台湾上侪人来佚佗的即个国家公园咯。所以，即个上侪人。来佚佗的这个国家公园呢，就是咱阳明山国家公园哈。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拢知影，阳明山较早过去叫做草山。其实阳明山不是一座山，哟啊，只要是对一座是阳明山，其实不是哈。哎呀、啊，因为大屯山、七星山、沙帽山、小观音山哈，这一带的山区被称作为阳明山。伊伫日本时代时阵。比民众票选作为着台湾十二胜之一，甚至咧日本人将介绍在称作为台湾的香根，吼、哦、日本有一个香根有无？啊，台湾咧冒一个香根，啊伫对，就伫咱的阳明山，吼、哦、咱的阳明山，日本的香根伫奈川县西部，伊是著名的温泉风景区，对不？吼、哦、香根当中，不单单有香根神社，吼、哦、甚至咧。够卢子湖哈，啊，台湾的香根呢，哈，就伫咱阳明山哈。啊，其实呢，过去就是为着要纪念明朝的思想家王阳明，所以将这大片龟窟的山窟改做阳明山哈。啊，这所在火山地貌，而且四季更迭，非常的漂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家里，发现就讲哇，阳明山顶边的杜鹃花、山樱花，伫春天的时候开得真水、真漂亮。阳明山的花季也当讲是全台湾第一名的赏花节庆之一哈。伫竹子湖海域看绣球花，哈、哦，夏天晴天刚的绿草如茵，空气当中的拢是清新的绿草香，哈、哦。秋天大屯山、七星山的芒草，哈、哦，非常的特别的一个景象。冬天的时阵，细雨纷飞的云雾，朦胧之间带着诗意。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咧来到阳明山吼，伫七星山的西北路叫一个小油坑，是观赏着阳明山火山活动上好的所在。因为伊的喷气孔终年喷发着蒸汽，海拔800公尺左右吼，伊咧当中咧是七星山步道的登山口，吼。这所在吼，伊咧

草啦，挂草之中。所以咧，山吼，即个即个草啊，加小河了吼，也有人秘伫内底就看会到，吼、哦。所以你就知影讲，啊，原来是安那规撮即个山区吼，打生出着芒草的原因，因为咧，较早咧固定时间就会放火烧山，哦，非常的特别吼、哦。啊，即当中咧，青年岗是大牧场，吼、哦，大草原顶管拢是牛吃，啊，佮有鱼路古道，看着捐尸瀑布。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里，发现就讲哇，真侪所在通去呢，甚至咧，这所在吼，阳明山国家公园咧，过去咧，阁有这个啥，草山行馆，看到阳明书屋，吼、哦，也阁有林语堂的故居等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弄个当来阳明山游赏，绝对咧是一个咧，非常咧，难得吼，而且咧非常特别的行程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息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在为你服务当中，现在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的家长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蔡秋风所唱的。大禅尊咯，刷卡助理来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份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咱有足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大个大姐听过一个病症，叫做帕金森氏症，是不是？听众朋友大个大姐讲啊，陈药师啊，常常听到这个名词呢。其实根据着咱健保的统计资料。全台湾竟然有700,000人有帕金森氏症。你说哎呦，像是台湾有这么多人帕金森氏症哦，没不对哦。而且帕金森氏症很多都在50-60岁的时候发生。今天哦，陈药师要来看到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到一位这个阿平大哥啊，吼、哦，咱叫伊阿平啊，平安的平吼、哦。阿平大哥的话吼，伊、哦、本身伊得着帕金森氏症，即、这个得着帕金森氏症了吼，当中的时阵呢，伊咧安尼想尽办法要来对抗着即个帕金森氏症的问题，当中的心路历程吼，陈药师要来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哦。阿平大哥讲。其实发病进前10年前，我都开始怪怪啊！大哥啊，大姐啊，咱拢知影吼，帕金森氏症是脑相关的疾病，是不是？啊，阿兵大哥伊讲，其实10年前我都感觉怪怪啊！吼，啊是安那怪怪？伊讲我常常吼安尼头壳会安安硬硬疼疼，肩胛头吼疼到位阿妈滚去。甚至有当时啊吼，我会用拳头帽去对我的太阳穴，较会感觉较轻松。就是这個太阳穴吼，有当时啊常常拢会疼，拢会无爽快。啊，第一确诊就是诊断出帕金森氏症的前一年，伊讲我走路就开始无同啊，我走路开始愈来愈翘骨，啊，正脚吼走路会拖。啊，甚至走路走不大步，啊，甚至吼写字愈写愈细字。有一次吼，伊吼去剃头，系啊，啊，当中咧，伊咧随手写笔记，因为有随手写笔记的习惯，吼、哦。啊，伊即个咧剃头吼，啊，当面咧等的时阵吼，啊，当面写笔记，结果剃头店的头家娘看到讲。啊、你写的字怎么高写字的啦，写到这么细字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是怎样脑退化了后有可能你写的字会变细字，越写越细字，写不大字，什么原因？看到我们多巴胺不足，看到我们脑中的黑质细胞退化有关系，所以多巴胺就是咱大脑用来传递着咱运动、控制着咱肌肉活动重要物质。当伊分泌不足的时阵，大脑发出的运动指令就会变弱。所以咧，有当时啊咧，患者咧本身咧肌肉就会硬硬，动作就会变慢。伫咧写字的时阵，手掌头啊，含手腕的肌肉就会变变，无法度像一般人会当写大字。大脑虽然想要写出大字的，唔过传家手掌头啊的时阵，确实咧，你手想要个画较大画，唔过咧画到手掌头啊，画袂大画就画袂大画就停去。所以。你所写出来的字，跟你大脑想的字，无同款。大脑想要写较大字，不过你写字的当下做细字，就是你要画一画，可能你要画较大画，不过咧，你的手咧，就是咧，大脑可以的指令画到一半就停伊啊。啊是安那？因为你的手才会当反应大脑的反应的一半，甚至更加少。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如果你写字写袂大字，你也了解啊。小叔要甲你讲吼，一寡
脑相关的疾病有可能会有大个大字，你写字写袂大字，无你真可以抓起来写写看大字咩？吼、哦！啊，伴随着帕金森氏症，有当时啊咧，写字会变色字以外咧，手会错，动作会变慢，甚至面的表情可能咧眼睛较袂眨眼，吼、哦，目睭较会打斜。甚至咧面咧拢安尼硬硬袂笑容，甚至咧长期会容易便秘，芳草片较无，困的时阵拢会做眠梦，甚至拢困袂好，因为丹尼斯毛甲大哥大姐他就没有提醒过，作者帕金森之症的患者，伊弄一个习，弄有一个习惯，就是歹困，真歹困，好、哦。睡不好，长期脑不休困，脑在退化就很快、哦啊、这当中、哦、这个阿平大哥、哦、他要去剃头的时候但要写笔记，剃头店的头家娘说、啊、你如果写得像那些狗血字写得很细字，那人是看有老板都老花眼、啊、你写得很细字是看有，甚至呢这个当中的时候、哦、是啊有人吼、哦，改讲啊，你是不是吼、哦、闹中风？啊，无是啊，那你写字这样写字，结果千想万想，想未到家己竟然得到帕金森氏症。阿兵大哥讲啊，我跟阮太太真晚生呢，阮食到五十几岁，阮大汉的卡定卡读国一年呢，伊食到五十几岁啊。食到要五六十岁啊，伊个大汉个后生较读国语咧呢，所以太太真惊咧，哈、啊，医生啊，啊，阮人得着帕金森氏症哦，我囡仔佫细汉个呢，要佫咧读册个呢，所以迄时阵哦，对着帕金森氏症吼、哦，概念无够啦，啊嘛唔知影啦，啊吼、哦、唔知要如何是好啦。啊，就四界看医生，四界食药啊，四界看医生，四界食药啊，看足侪医生，食足侪药啊。啊吼，身体吼确实嘞，唔知要如何是好，感觉着身体是愈来愈无力。啊，药啊食一堆，啊，这药啊食这吼，伊嘞全一直困，啊，头壳拢硬硬神神，啊，甚至走路走到一半吼，去弄着壁。啊，甚至吼、哦，到尾啊，唔知安怎哦。阿兵大哥讲哦，我吼、哦、突然间吼、哦，都有强迫症，你敢知？我一直买物件，一直买物件，一直买物件，一直想买买物件。所以咧，我白买买买一大堆啦。啊，你敢知啊？到尾啊吼，无现金吼、哦，伊就刷卡。好、哦、啊，甚至去贷款，刷卡吼、哦，信用款，信用卡吼、哦，交循环利息。交循环利息呢，无完全拿了刷卡了，无完全拿了，他交循环利息，结果交卡交未起，银行卡电话来催缴，太太阿公要收，啊你信用卡内底咧，当中咧，循环利息吼、哦，安尼倒倒的，加加的，包括伊的负债，包括伊这个钱无够，安尼负债加加的要几百万。搞不样吼、哦，这个当中啊，吼、哦、去甲病院太太吼、哦，给出来去病院的时阵，医生讲来，你家你所有吃的药啊，吼、哦，哎呀、啊，你吃的药啊，全部拢起来给我看。医生是看到用要倒头栽，啊，你看很济间，啊，吃药啊，有诶拢重复啊，你看遮尔济间呐，啊，吃药啊，吃甲重复去啊，啊，甚至咧。一直咧，食一寡咧，会定睛的啦，焦虑的啦，食到尾啊，你敢知影呐？出现着戒断症状，因为四界看，四界食，四界医生一直看，吼、哦，意思来讲，伊帕金森氏症，你无去看帕金森氏症的专科，结果咧，比如阿兵大哥伊了，感觉我真够紧张的，看脑神经内科，甚至咧，这个当中的医生呢，就开一挂焦虑的镇定的，给伊
焦慮的啦，定情的給他啦。啊，所以油啊齁，在換油的時候，醫生說啊，你帕金森氏症不是吃這個啦，帕金森氏症你要吃這種的啦。啊，結果你重複吃油啊，吃這一大堆，其實定情的吃很重，這個也開定情的，那個也開定情的，吃這一大堆，不怪你走路走到那弄壁。啊，為著要改那個定情油啊齁，你敢知道啦，出現著戒斷症狀，無吃很艱苦啊，無吃不定情啊，無吃很焦慮啊，到尾咧，為著要改掉這個油啊齁，被送入去精神病房待18天，因為之前啊，一些定情焦慮咧，吃過頭，吃過量，吃過多，吃到燒塔，伊讲吼，食甲行路袂稳呢，食甲吼规工拢倒伫眠床，无想要起床呢。啊，落来行路吼，行甲吼，行路袂稳，行甲去弄病呢。阿兵大哥讲，哦，迄时阵真正足恐安呐。阿小公四界看医生，四界食药啊，药啊甲食落，看会较好未？伊着家己做白尿试啊吼，四界去试药啊。所以有当时啊，一工吼。单单啊，一天加落来，这油啊，讲食30几粒西药啊，听起来有恐怖无？有恐怖吼、哦！一天食30几粒的西药啊，太太讲你真正狂安，四界吼、哦、找医生，伊就感觉我这病啊，就四界找医生，四界看医生，四界摕药啊吃安尼，就是药啊，就吃还好啊。搞尾啊，这帕金森氏症专科医生改讲来啦。大哥阿平，大哥我讲，真哦，帕金森氏症会当有一个脑深层电刺激素。什么叫做脑深层电刺激素？我跟那个大哥大姐讲吼，有机会我讲较详细，听众朋友听，就是伫脑部植入电极，脑部内底装一个发电机，刺激到你的多巴胺的分泌。哦，脑部吼注重诶。诶，装入电池了的时阵呢，阿兵大哥呢，不但呢油啊量减少1/3，而且呢，动作啦、协调性啦，拢比之前更加好。所以，唔是油啊食侪，你就较健康哦。是要安那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减少药物的控制。阿兵大哥讲好，这道经验哦，我真正，我那是无经验唔知啦。经验过，较知影讲原来，吼、哦，唔是吼、哦、有病，四界找医生，是爱找到医生，看到病，食到药啊。找到医生，看到病，正确针对着你的病情来做治疗，食到药啊，用着治疗方式。阿兵大哥讲，真侪人得着帕金森氏症吼，啊，都唔敢出门啊，惊走路会跌倒啊，啊，愈无出门，人就愈无信心。而且阿兵大哥伊扛着帕金森氏症相处15年，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甲你报告吼，15年来阿兵大哥伊。这个帕金森氏症一开始的时候，他这样病急乱投医，四界看医生吃药，一天吃30几粒的药，吃到一些定情的焦虑的烧塔，吃到走路去弄病，甚至呢要改改不掉，到尾送入去这个病院当中，戒断症状呢，改18天才改掉，吃的药吃到改不掉，产生到戒断症状，所以咧，佮送入去精神病院戒断咧，戒断18天，吼、哦。所以阿兵大哥吼、哦，伊知影，我爱看到医生，食到药啊，用到方法，我才会当扛这帕金森氏症相处。啊，这当中已经经过15年啊，大哥啊，大姐啊，阿兵大哥。得到帕金森氏症15年来，伊会当爬山，会当游泳，会当跳舞，
做这人讲，哎呦，阿卡真灵高。当中对今仔日陈老师要讲，我听种朋友听的吼，系啊。其实啦，伊讲嘛是爱练习啦。伊讲有一道伊骑脚踏车哦，跋一个安尼规身躯吼，切甲全部拢是伤，切甲拢是伤。太太甲讲哦，你吼、哦，即、這个安尼拢空安空安啦，吼、哦、啊吼、哦。有当时吼、哦，安尼戆大戆大啦，四界去乌白，即、這个啥物代志都做。伊甲太太讲一句话啦，啊，我无饲较会知，对无？吼、哦，啊，食甲即个货啊，你啥物拢无爱我做，哪安尼咧？我规工伫厝郁准咯，是毋是？所以咧，阿平大哥讲，啊，无做毋知啦，啊，做你就知影讲啊，我做啥物代志爱较小心的啦。啊，上惊就是你拢毋敢做啦。伊讲帕金森氏症的人，你啊，逐项都唔敢做吼，你就愈来愈无信心，你退化就会愈紧。阿兵大哥讲，啊，我就一粒戆蛋啦，反正吼得着这个病啊，我吼无想要规工伫厝内底，吼就伫厝内底，但遐咧会艰苦过日子，所以我咧就是想要咧，诶，逐项同款会当正常生活。啊，其实哦，阿兵大哥伊住小学吼，系、哦、啊，伊高中诶小学伊诶课业拢名列前茅咧。高中考到第一志愿咧，高中考到第一志愿呐，大学是最佳成绩毕业咧。大学毕业了后，去顶大上好诶大学吼，诶，考硕士呢，然后伊个出国考到博士学位呢。所以阿兵大哥是博士呢，而且呢，伊伫公家机关食头路。啊，毋过伊讲哦，我今仔日咧得着帕金森氏症，当中的时阵，就是因为我凡事我拢要求家己一定爱安那做甲足完美，做甲足好，所以自小学的时阵，伊都拢名列前茅，伊的考试拢考验拢真好。高中第一志愿，大学最佳成绩，阁去上好的即个顶大摕到硕士，甚至阁出国摕到博士学位。所以即个人伊做代志咧，伊真认真；做代志咧真用心；做代志真顶真。毋过伊讲，啊，我就是长期拢困无好。伊讲哦，我伫公家机关上班，公家机关上班吼，系啊，啊我吼。为着要甲代志做好吼，我连咧困都咧想咧，所以甚至咧有当时也不过三更半暝，搁还袂困，一工困三点钟啦。啊，甚至吼，常常为着公司吼，常常为着公司吼，跟同事冤家啊。啊，所以咧，家己的压力就真大，啊，甚至咧，长期拢困袂好。啊，长期拢搞超凡。简单来讲，阿兵大哥伊了解到，伊先啊，今仔破病，个性啊。所以伊讲哦，个性啊，我今仔得到帕金森氏症的个性啊，我个性认输啦，我个性真认真啦、啊。啊，这种个性害我吼，困未好，困未饱，放未轻松啦。所以咧，伊感觉讲，今仔日帕金森氏症吼，一般吼是安那心理病啦。啊，我咧长期我心拢放未轻松，搞操烦，搞杂毛啦，做代志伤杂毛啦。啊，这种个状况，就滴滴话，我长期拢歹困，困无好啦。困无饱，啊！我闹无休困，当然闹得歹，是不是？吼、哦！啊！这当中，这个阿兵大哥，伊不单单吼，伊伫生活当中，伊得到这个病帕金森氏症，伊讲哦，那亲像电线小拍电呢？有当时啊，行路、穿衫、食饭吼，怎突然间无在调做呢？啊，甚至吼、哦、面吼、哦、面啊，要笑笑袂起来，
常常我感觉讲啊是咧拍面相，甚至看人人会感觉咧，人咧甚至咧我那拢拍面相给我看。所以阿兵大哥吼，伊讲我唔是条干要结面相互看咧，我是我的面笑袂起来咧。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有当时啊走路、穿衫、食饭拢拄着困难咧。啊，这当中伊是安那克服的，伊安那。这个针对着帕金森氏症的病情，伊咧去调整诶。先和丹尼斯讲过一下，讲过一下，我再继续讲给你听。

0: 这生活当中，足侪人足认真、足顶真，毋过，咱亲像阿平大哥讲的，足侪病拢是家己造成的，是毋是？咱人啊，长期困无好，困未饱，困无好，困未落眠，真侪人就是安眠药一直食。但刘叔拢甲你讲过啊，王大哥啊，大姐啊。我毋捌听过对一个人安眠药啊，食甲即个失眠症治好去。我到今犹阁毋捌听过对一个人失眠症食安眠药啊治好去，拢是愈食愈重，啊无得食甲依赖性，食甲刁的，甚至愈来愈歹困。所以民众毋好阁陷入到即个陷阱当中啊！大雄啊，歹困都爱食面牛啊，歹困都爱食面牛啊，对啊，食到依赖性呢，替家己找理由。啊，无食我会困无好啦，无食我拢无困袂动啦，是毋是？啊，边大哥嘛是安尼啊，药啊食一堆啊，结果呢，同款愈来愈歹困啊。所以，但你说要讲我听众朋友听，歹困，毋是爱靠药啊来控制，是要甲身体调和好。啊，人是安那五十岁过，你会歹困，你有发现着无？逐工早时啊起床，站下啊困无好，目睭着打酸涩流目油，目睭着袂金袂清袂明，做够打涩是安那？因为歹困，你着火气大，头壳一直咧想，着甲咱身躯血当中的水分烧了，迄叫做虚火，咱嘛叫做肝火。啊，啥物叫做肝火？就是你暗时啊咧困的时阵，你身躯拢无咧休困。你的头壳搁在想，你搁在眠梦鬼眠，搁在眠梦鬼眠，搁在伊头壳一直想，鬼眠拢安尼半眠半醒，无真正困，头壳搁在燃烧氧气，燃烧葡萄糖，把你身躯的水分消磨去，所以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你的目睭，目睭就开始再下起来就打打涩涩，最近就感觉安尼袂轻松，敢是有影吼？我来请问你要如何是好？身躯的水分无够啊，咱用中药来调理。因为人火气大，甚至目睭打酸涩流目油，暗时啊足歹困。但有数一罐足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罐狐狸金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大哥大姐，食了不但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搁较好困。大哥大姐讲，但有数。真正讲真好用呢，大哥啊，大姐啊，但有事要甲你讲，真侪人讲超市咸啊，我食你狐狸金会较好困，因为咱老中医当中了解到一件重要的代志，咱人生五十岁过啊，目睭开始打酸涩流目油，目睭未金未清未明，这长期有一个关键，拢是长期困无好造成。所以人啊，困未好，困未饱，困未舒适，目睭就打酸涩。你昨暝啊，困有好，困有饱，目睭起来就较金、较清、较明、较未打涩，有影无？所以中医为着要甲你的目睭顾金、顾清、顾明，伊咧爱甲你滋阴补肾、清肝明目、清肝明目、清你的肝火、明你的目睭，让你的目睭未打、未酸、未涩，然后安神顾脑。安神顾脑，伊就来。先乎你困有好，困有落眠，困有舒适，然后你的目睭开金开清开明，然后你的身体开健康，你的火气较袂大。啊，敢有影？陈药师介绍乎你金，长期以来乎你的目睭较袂打酸涩流目油，较好乎你目睭较金较清较明，暗时啊较好困，较袂搞火气。你来听看麦，听看大哥大姐，听看听众朋友。因食陈药师的狐狸金，是毋是食了真好真舒适？吼、哦，足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药师真正真好用呢。食你的狐狸金哦，人较好困啊，目睭嘛较袂打酸涩啊。
1: 叫伊的狐狸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张张，所以
1: 叫听个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狐狸金真好哦。
1: 哎呀，趁迄个是，敢开哎。爱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爱过吼，啊，我讲过
1: 啊。开到万几啊，都
2: 安尼哦。
1: 刚刚那个炒炒，这个食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真食加足好啊吼，有影无？食对一罐，食陈药师介绍的狐狸金，啊，有影较好困无？ 有影吼，一个大姊讲，只要是有影，哦，我十几年歹困，啊，目睭吼常常安尼打酸涩、流目油、出艰苦，结果食你好，你金拢改善啊。
3: 以前吼，起码只要我流目油有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啊，我那早早改善啊啦，我要甲你谢谢。
0: 大姐讲，只要是我要甲你谢谢，真正像你讲的，啊，长期做歹困，啊，咱人啊歹困吼，头壳就愈来愈歹，啊，咱人啊歹困吼，火气就愈来愈大。啊，人啊，长期歹困吼，心情就愈来愈歹。啊，咱啊，歹困吼，长期目睭就打酸涩、流目油，目睭就袂金、袂清、袂明，目睭就愈来愈歹。所以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像你讲的，长期吼，拢食安眠药啊困，食到尾啊吼，安眠药啊愈食愈无效，一工困无三点钟。用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赶紧来食你的护理金，食较紧吼，我暗时会当困八点钟啊，甚至咧，我咧。目睭未打未酸未涩啊，目睭嘛继续好啊。
4: 我了你的福利金哦，
2: 谢谢。
4: 到现在已经第十四瓶，
2: 谢谢谢谢。
4: 那你开始你开始的时候，你跟阿公叫我中西合并的话，
2: 哦，谢谢谢谢。
4: 啊，我开始就真的一吃三个月以后，那我每天哦都可以睡到有时候五小时，有时候六小时、七小时，
2: 哦啊哦、
4: 更好的状况的是八小时啊嘞。
2: 谢谢谢谢。
4: 所以我感觉你的福利金是足好，这你足好的足好的物件。
2: 谢谢谢谢，恭喜、
4: 啊、
2: 恭喜。
4: 我就可以睡得很好，
2: 加油，
4: 七十二岁。
2: 哦，加高加高加好。
0: 大姐讲，只要是你的福利金是足好足好的物件，即个大哥大姐拢是心内话。因讲只要是无想到吼，无想到人歹困，就是因为我长期搞操烦，放未轻松。人生五十岁过了，是安那你拢倒咧拢未困，咱叫做脑火。脑火为退来，就是头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啊，所以中医早就了解着讲。一个人，如果你暗时在睡，头壳搁在想，你睏未落眠，睏未好，目睭就容易打酸涩。简单来讲，中医的目睭药啊，伊滋阴补心、清肝明目、安神固脑，这当中就是伊最重要的一个要义。中药顾目睭药啊，是安那会当顾你好睏，伊就是甲你重新水分补起去，互你人较稳定，甲你的体质调好。所以大哥大姐，你要搁逐工做歹睏的，你讲只要是。真的呢，我无食安眠药困未起呢。大姐又讲阿超说我改未掉呢，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咱大姐又改掉啊。用陈老师，我本来爱食安眠药较困会起呢，我食你好，你今后真正甲安眠药改掉，我真唔免食呢。
5: 你今真正未歹呢，我都无食爱困药啊呢。
2: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药啊吼。
5: 我无咧食爱困药啊。
2: 好，好，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我真哦，做好困的啊，食你哦，你今哦，加做好困的啊，啊，我吼安眠药啊吼改掉啊呢。
6: 我要跟你讲哦，
2: 嘿，
6: 食好你今哦，
2: 啊，哥
6: 大三通哦，
2: 谢谢谢谢，嘿。
6: 哦，安眠药啊改起来啊呢，改半年外呢。
2: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
6: 哦、
2: 真的阿弥陀佛，有够好，有够好。
6: 真的哦，安眠药啊改起来。
0: 这大哥大姐吼、哦。他們不单单的把安眠药改掉啊！大哥大姐讲，足侪人讲，陈老师，我真歹困呢，我无食安眠药，我困未起呢。有影安眠药食咧，你就会困。不过药效一过，你就醒，你就完全困未起。曾经有一位大哥，伊甲陈老师讲，伊讲一句话，伊讲，陈老师啊，我安眠药食半粒哦，你敢知影呐？较早咧困哦，本来又搁改好困，结果咧，即阵啊食半粒哦。差不多睡两点钟就醒了，啊，他就在想说，啊，如果这样我是不是再把半粒吃下去，啊，不然，啊，明天半粒吃下去，两点钟就醒了，他整晚在那边冰来冰去，啊，他就整晚在那边想说，啊，我到底还要把那半粒再吃下去吗？我跟大哥说，大哥啊，啊，既然哦，你啊明天真越吃越不好，谁人不敢改起来，谁人要把它吃较重的？大哥说，啊，陈老师，啊，要怎么改？我讲咱用中药来调理。我问大哥一句话，讲大哥，啊你目睭吼，常常咧打酸涩无？目睭最近愈来愈歹无？伊讲有呢，目睭最近哦，继续打涩的，啊目睭继续歹呢。我讲安尼来吃护理金，护理金陈老师介绍护理金一罐1800块，而且呢，真真正正甲你顾目睭。在你顾目睭的过程当中，竟然阁加一个效益，就是护你较好困，护你较袂搞火气。安尼有赞无？一边会当甲你的目睭顾金顾清顾明，食一罐目睭药啊， 个个你人较袂搞火气，暗时也较好困。安尼一罐有得无？有得，互你减一罐1800块呢，会当食一个月呢，一工几十块啊，比一杯咖啡搁较省呢。大哥啊，大姐啊，要顾目睭，暗时也顾好困，互你人较袂搞火气。一减二个，食一罐，陈老师介绍的互你减，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好？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但有书介绍给你今是 GMP 纯正中药，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药材拢通过着严格品质管理，含着检查化验，安全可靠，信用第一，人人学到。目睭的救星，嘛是你困眠的救星。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但有书知影足侪人足歹困，你免烦恼。身体甲调整，慢慢啊甲调动来。身体不太好困，目睭嘛继续金。刷卡助理解服务，咱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现在时间21:0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我今天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阿兵大哥吼，伊咧，伊是博士呢。伊讲我自国小，我读册的拢名列前茅，高中是第一志愿，大学是最佳成绩毕业，甚至咧摕到这个这个顶大的硕士，佮出国摕到博士学位。大哥大姐啊！一个大博士呢，头壳真好啊，可以读这么多书，是不是做公家机关？结果呢，伊讲个性害死人啊！伊讲我这个人，我做代志，我都真认真、真顶真。所以呢，伊讲在上班的时阵吼，常常跟同事冤家啦，因为伊感觉代志就是爱安那做安那做，伊为着要甲代志做好。甚至咧，有当时咧，不过三个半暝，常常头壳拢在想公司，所以一天困无三点钟。爱讲吼，这就是咧苦毒咱的脑啦。简单来讲，阿兵大哥伊讲，我今仔得着帕金森氏症啦。讲一句实在话，我家己心内清楚啊，我都长期拢困无好啊。所以长期一直拢困无好，陈老师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你困无好，你困无饱，脑都排袂出来。咱的脑神经伊会排毒素，就是咱脑神经的代表。这淀粉质排袂出来，囤积伫大脑，脑就停伊啊。所以你卖想讲我无困不要紧啊，困无好不要紧啊，脑。每当排这脑毒的是淀粉质，伊爱深层睡眠。经常我有困呢，我食安眠药有困呢，安眠药只会当浅层睡眠。所以陈老师当甲你讲一句实在话，大哥大姐也无骗你吼，哎呀，食安眠药困的人，你是浅点困眠，所以你脑的淀粉质排袂出来，脑的淀粉质排袂出来，长期囤积伫大脑。就真容易导致到你的脑容易咧老化退化，所以你可以讲，我到达刚下面你有困，有问题，你有困，你是浅点困眠。你是浅点困眠，你就是困无入眠，没有办法深层睡眠，没有办法深层睡眠，那脑的淀粉质排不出来，伊就囤积在你脑内。囤积的那就果汁、果汁。果汁沉淀赶快这等于是吞积在你的大脑脑神经的定义。哇，陈老师会这样哦，你看你吃多久还没流啊，说医生拍摄跟你说，医生拍摄跟你说，这不管啦，陈老师说听众朋友你有一个了解，你有一个了解，你自己要有一个警惕。我跟大哥大姐报告了，作者失地症的帕金森氏症的中风的都是歹困，拢是歹困，长期拢出歹困。即个脑相关的疾病有一个作明显的特征，就是歹困，困未饱，困未好，困未入眠。像阿兵大哥伊讲的，伊讲我之前我得帕金森氏症的时候，我想讲我吼医生加看几个。药啊，加食过，结果拢一直食定症的焦虑的，食假吼，你敢知影？无食袂定症呢，无食袂定症呢，食到尾啊吼，去专业医生遐，医生讲你食假药啊拢中好啊，一天食三十几粒的药啊，医生一直看，药一直开，想讲长期歹困，拢一直，大家医生都讲歹困，大家医生都开定症的焦虑的安眠呢，食假过头呢。食到吼产生戒断症状，改袂掉啊！无食这药啊，就会紧张；无食这药啊，就会困袂去；无食这药啊，人就袂爽快。所以咧，到尾啊咧，这个被人送去精神病院内底，这个戒断药物改药啊，改药啊，爱送去病院改啦。你讲哈，甲这么严重，
啊，就食了过头，食了伤重，食到产生着戒断症状。这无讲听这朋友唔知啦吼，有当时啊讲你啊知讲，哎呦，原来食药啊食到安尼去。阿平大哥伊讲，我得着帕金森氏症哦，当然有当下的他就电传小拍电，有当下哦，迄面吼要笑笑袂起来，啊要家己穿衫无材料穿，啊行路过跌倒，啊连要家己食饭有当下咧都无方便，所以咧。这连太太都讲，伊讲，阮翁，阮翁是朴素呢，较早是雄赳赳气昂昂呢。伊讲，阮翁哦，较早吼，伊一出去，行路拢有风呢，因为伊就是一个，这个专家学者朴素呢，雄赳赳气昂昂，一个大博士呢，结果破病了，那一只白鸟诶。然后囡仔都烦恼讲，哎呦，我老爸吼唔知道变成什么款，因为囡仔较国小呢，发病十几当前，囡仔较国小呢，太太也要照顾翁，囡仔较大国小，所以就过去检查哦，就过去检查呢。阿兵大哥伊就讲啊，伊讲我吼，你敢知影？好，刚才带到这个某，足坚强，足独立。我得这个病吼，我伫咧找病医呢。伊讲我打这个出入病医吼，哎呀，总共七道，大医啊，出入病医七道，甚至到尾啊，搁动手术，开脑部手术，因为脑部爱这个就是深层刺激嘛。增电极嘛，所以甚至个开脑。太太哦，是也要烦恼死，因为这个翁他为着要治这个病，大哥大姐啊，我跟你讲实在话哦，认真的人就是安尼啊。阿兵大哥伊的算讲伊得着帕金森氏症啊，伊嘛足想要克服这个病。所以伊就是足想要甲治好，伊唔才四界看医生，对不？啊，足想要治好，所以伊就一直食药啊。伊就想我看医生食药啊，吼、哦，我就食好，食甲药啊拢掉汤，啊，足侪拢定情焦虑嘞。啊，对药啊无概念嘛，爱、啊、就反正食落那就较定情啊，食落那就较稳定啊，反正医生开我就甲食，食甲重复去啊，家己拢唔知。所以吃到这个样子，油啊越吃越重，而且越来越焦虑，越来越艰苦。这没打紧，阿兵大哥他就烦恼了，我这病不知道会好吗？万一我不好，我不怕要怎样？万一不好，不怕要怎样？我跟你报告，这古年，去年他发生的阿兵大哥带着太太去澳洲参加120天的环球游轮之旅，你想袂到哦？已经15年啊，伊着帕金森氏症15年啊。因伫旧年，佮带着太太，阿兵大哥带着太太。去澳洲参加120天的环球游轮之旅，阿兵大哥进中心，佮想倒来讲，哎呦，真心急，无想到我做会到，所以伊双脚行过着约旦的佩特拉古城，伊个两个阿婆做位去纽西兰的米佛峡湾看冰河瀑布，这当中哦。无骗你诶，陈老师无骗你。阿兵大哥，逐天在时啊晨跑、散步、骨力活动，坐伫船顶吼，足侪人讲，迄七条游轮吼，头一礼拜真好耍，第二礼拜真趣味，第三礼拜吼，伫船顶无了解用要起笑伊，所以嘛知影。要120天呢，无甲一个月你就感觉足无聊呀。
啊，要怎都要找代志做。所以咧，伫游轮顶管，伊开始写书法、写简笔画、学折纸，每一种拢去学，学十几种的才艺，来打发时间。伊讲哦，无想到伫游轮顶管吼，毛笔字会有，甚至咧，看到同船的游客，吼、哦。哎，将着中文的译名写成卡片，好、哦、啊，大家拢知影陈大哥嘛，伊是一个陈咬金，旅程的陈哦，陈咬金的陈，大家拢知影 Mr. Chen， 所以陈大哥伊阿兵大哥吼、哦，你敢知伊安那？伊咧不但达工伫船顶晨跑，船顶会当跑步吼，会当散步。航海日伊就跟太太跳国标舞，你讲哈？帕金森氏症会当跳国标舞哦？你千想万想想袂到哦，而且已经十五年啊！阿兵大哥伊讲，伊讲我知影我破病啊，我知影我得帕金森氏症，啊我吼破病吼。我嘛是爱叮当爱活动嘞，我袂当吼，因为安尼吼，我得放弃我的人生嘞。所以嘞，伊不单单嘞，伊嘞骨力活动，伊逐工晨跑哦，逐工骨力叮当活动哦，甚至当代志拢去学拢去做哦。伊讲哦，卖用破病做借口。也不因为破病就要讨人的同情，也不因为身体破病就要爱特权，就要大家体谅你，大家疼惜你，大家同情你，大家凡事顺利的意。他说没必要，我吼、哦、相信帕金森氏症是可以控制，所以呢，我来配合医生做到健康的治疗，找健康的医生做健康的治疗。啊，我嘛要无想要因为我有帕金森氏症，我得放弃我的人生。我规工就伫厝流目屎，我无爱。所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是真实的代志。不但呢，陈大哥，吼、哦，伊咧带着太太。去澳洲，吼、哦，环球一周，

所以阿扁大哥伊讲啊吼，莫因为咱身躯有病，特别爱特权，都爱人同情咱，都爱人可怜咱，甚至都爱人体谅咱，啊是你着凊彩要死给发脾气，莫因为咱病人特别爱特权。伊讲，莫甲破病当作是借口，嘛毋免因为破病，家己感觉无信心，真见笑。家己爱去找信心，病都得着啊！你就是爱面对，你就是爱克服，你咧就是爱想办法咧，来共款快乐过日子。所以阿平大哥，伊得着帕金森氏症15年啊！伊讲我共款逐工晨跑，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共款晨跑。咱台湾的社会真混乱啊！你身体无方便，人看人知啦，人会安那，人拢会了解。啊，你何必得去看啊？我可能走路无方便，跑步无方便，啥物无方便，是毋是咧？人看着我咧，人会感觉安怎？想想这啦，啊，人感觉安怎？又搁管你啥物代志？对无？人要安那想是人咧想，啊，你要安那做是你咧做。啊，人生当中，你也家己未得过，过未过，无信心，无自信，你咧就是逐工伫厝流目屎尔。所以阿平大哥讲，阁无当我嘛要做，啊无要规工坐伫遐，所以我咧尽量家己出力，家己行路，家己运动，家己食饭，凡事拢家己做。这太太讲吼，你敢知影？系啊。阮翁吼，你敢知影外高？较早，即个安尼吼，即个阿伯退休进前吼，伊连电锅都袂晓用。啊，即马破病退休啊嘛吼，系啊，即几年学家阁会煮饭好食呢。伊讲阿兵大哥吼，会煮饭煮菜好食呢。所以阿兵大哥啥物货拢家己来。伊讲我虽然，我得着帕金森氏症啊，我嘛要反思家己做，无像正常人较灵方便啊。毋过咧，我嘛是要鼓励家己反思做会到。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今仔日陈律师甲你分享着阿平大哥的故事，这是真实的代志。我阁要补充一个物件，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当中的时阵，帕金森氏症已有24个层级，有24个层级，经过着咱台北大学国立台北大学陈教授伊的分享，当中24个层级内底都为着早期、中期到晚期，早期、中期到晚期，早期、中期、晚期来讲，早期的时阵几乎不会影响生活，每一个期程吼，每一个期程呐，吼，大约啊，吼，一年就是一个期程，一年就是一个期程。简单来讲，帕金森氏症可能24年了后，24年以后，吼，24年以后，可能呢，你开始进入到这个就是晚期的期程。晚期的期程来讲，可能这个就是一挂运动严重的障碍，甚至呢，可能呢，包括着药物这个咧控制当中的副作用，含着药物咧控制会较困难，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先有一个了解，我感觉讲。生活就是甲过好，拄着像阿兵大哥讲的病拄着病啊，上重要的毋是即个当中踮遐烦恼流目屎，咱是爱找着正确的方法，配合医生正确的方法来治疗，然后心情逐天嘛是爱调整好舒适，健康来面对咱的人生，快乐来过咱的

日子。你台面老话赛马过一天，你倒不如我快乐过。说阿兵大哥讲的，我今日得帕金森氏症啊，我就伫厝内要创啊。所以我逐个嘛出门去运动，我赶快去学足侪物件。所以伊伫游轮顶馆学十几种的才艺呢，佮写毛笔字呢，伊佮跳国标舞呢，是毋是？伊咧当中的时阵咧，去环游世界呢。十几年的帕金森氏症啊，赶快佮带太太去环游世界呢。伊讲哦，卖小工你做袂到，今日唔做呢，今日唔做呢。好，今仔日咱有个机会，等刘叔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所以生活当中，做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上惊的就是咱身体够无用。阿平大哥以前啊，骨内要行路跑步运动，啊筋骨够用，因为帕金森氏症上惊的就是你的筋骨衰败退化，你就愈来愈无力。筋骨啊够无用，惊筋肉无力去，你连讲都袂力，无力袂惊。所以无论如何，袂当我家己肌肉萎缩的筋肉骨头退化去，因为帕金森氏症你已经行动无方便啊。如果你阁无叮当无行路，伊退化得愈紧，是毋是？那呢，大个大气听众朋友这概念，但是说来讲，要互听众朋友了解的讲，生活当中一定顾好家己，食老会出门，会佚佗，会行路，筋骨勇健，人呢？会继续健康自在，你讲是不是？好，后来先我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哦，除了一寡像陈老师讲的吼、哦，大哥大姐长期歹困，哦，甚至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以外，陈老师感觉大哥大姐食到上困苦的，就是筋骨。做者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影呢，骨质疏松足严重。大哥大姐啊，台湾人现在骨质疏松这么严重，什么原因？真侪人就是我钙质食无够对无？骨来食钙，一直食钙，一直加钙，一直补钙。钙质来补无爱，不过你的钙质现在抽未掉。做这样其实无了解到一个药理，在咱中医的概念内底。骨质疏松的患者，你最重要的比钙质更加重要的是补充到骨骼质、骨质。所以中医咧顾筋骨，伊唔是咧甲你顾钙质，伊是咧顾骨质。因为骨质可以当甲你的骨头的钙抽掉的，所以你会发现着讲，中医做个筋骨药啊有无？伊唔是咧甲你补充钙质，伊是咧甲你补充骨质。胶质，啊，你只要是安尼，到底对一个理论对？西医叫我爱食钙质，啊，中医叫我爱补充钙质，啊，你甲这两个合起来就对啊，一百分啊！我讲有理无？第一就是钙质你爱食有够，啊，第二钙质你爱食有够，啊，那呢生活当中你要食到骨头需要的钙质，陈老师要甲你报告。陈老师所介绍的香港白金保安内底都咱筋骨上需要的骨骼质，不单单有重要的骨骼质，而且咱香港白金保安卖力卖少，而且呢药性温和，效果真好，人人学乐。因为中医的筋骨药啊内底足济呢，会容易得错，因为内底有氯龙，咱拢知影。大哥大姐，尤其血压高呢，你也食着较热燥的血压袂堪紧。啊，那呢毒量都是一个热燥的物件，咁是。啊，咱的护理，咱的迄个健保丸，香港白健保丸，伊内底伊用毒量来取代。所以咱拢知影，较早做未来，吼、哦，生囝了后顾筋骨，就是用毒量。毒量对着筋骨，伊有真好的帮助。配合到牛膝、牛膝，这拢是筋骨的良方名药。过来，咱途中伫中医当中一个降血压，所以陈老师介绍的香港白金保安，伊不但卖得卖少，大哥大姐尤其做侪人高血压，吼、哦，你袂当食热少的，那呢，咱的香港白金保安卖得卖少，而且呢，药性非常好。伊是真真正正咧，甲你顾筋骨、调身体、治酸痛。所以真侪大姐讲，陈老师，我吼、哦、骨质疏松，我看医生，我有咧注射，我有咧食钙。那咧，陈老师，请问你一句话，钙质你食有着无？胶质，吼、哦，伫中医当中，要安那增强着你的坐骨，和你的骨头坐骨好。和你的加一球的调，中医做到。咱中医内底肝主筋，心主骨，用着调养肝心的方式来甲你的筋骨固养，增加着你的坐骨。所以进前有一个大姐，大姐吼、哦，伊骨质疏松已经注射注两年啊，结果医生讲爱继续注，因为伊的骨质咧注两年啊，拢差不多，无啥恢复。恢复无济啦，啊！现在注射注两年啊，阁恢复无济，因为足济大姐伊个坐骨慢，伊个体质，伊个筋骨坐骨慢，所以大姐吼、哦，听陈老师的话，伊食咱的健保丸，食一年啊，食七年啊，今年第三年，你敢知医生啊讲一句话？医生吼、哦，因为阁食一年啊嘛，伊注射嘛，伊。骨质疏松有注射嘛？吼、哦，爱做的是一年一道的吼、哦，一年一道的， 搁要注射进前甲检查的时阵讲，欸，大姐，你今年你的骨质进步足济呢，标准啊，唔免注射。大姐足欢喜，因为伊家己深深了解，伊这几年前那差价真济，因为伊这几年配合着陈老师介绍的双减排健保安。配合着医生进行注射，两方面都在进行。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足侪人，你知影你的骨会怕？其实，你的骨怕，就是你骨头的价值流失去。今仔日，你要找一罐会当一减二个，甲筋骨固用，甲咱骨头的价值保护足，够好你筋骨较袂酸痛，筋肉较有力，筋骨较勇健。陈老师介绍的双减排健保安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人人学乐，而且价值真公道。这罐双减排健保安，伊一罐2000块，就当食一个月呢。大哥啊，大姐啊，哦，陈老师，双减排健保安一罐几十块啊？呢，有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过，人人学乐。所以陈老师希望讲，大哥大姐食老啊。咱较早过去，少年筋骨顾无用，顾无好，食老火啊，歪腰翘骨，筋骨酸痛，毋是一直灌骨浆、烧铁啊、钉钉啊，灌骨浆、灌骨泥、烧铁啊、加钉啊，吼、哦，这当中呢，毋是安尼，因为骨头毋是愈手术愈用的，骨头是靠保养的，骨头的再生。大哥大姐啊，较早咱少年吼，咱可能呢会顾做工课、顾劳力、顾经济，无顾身体。真食老岁啊，咱欠的身体济，你经过淡仔放了酸痛。像这今仔阿平大哥讲的，咱身体刚好变痛，咱免淡仔流目屎，等人来可怜咱。咱经过无好，歪腰翘骨，经过酸痛，咱食中药甲食好。陈老师介绍的双减排健保安救得足侪人，足侪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你介绍的双减排健保安，我食了有够好，食这尔吼，真吼筋骨结作用，啊，行路吼结作好行，啊，人吼真正结作轻松。一个大姐哦，用哎呦，陈老师真的呢，啊，我吼筋骨咧疼吼，啊，未行，厝边隔壁甲我讲，啊，你也未好啊啦。你也买手术袂好啊啦，七十几岁啊！大姐哦，食咱介绍的双减排健保安，食甲惊咯，比少年的较紧，筋骨的酸痛拢好去啊！厝边隔壁讲，哎呦，啊你较食还好，伊讲系啊，我食即罐双减排健保安，我食甲真惊咯，足好行，惊比少年的较紧啊！
1: 你诶，我政府呢，迄个做健保啊，本来我看古的听，我听你的讲，我早去买做健保来食，还未听。本来我有去医生看，医生讲讲不过搞亏多啦，我惊一条。我赶紧来食健保丸，食一个，当好事啊呢。我七十我惊咯，惊的哦。
2: 嘿嘿。
1: 哦，我惊外边的呢。
2: 安尼吼，
1: 吓吓，恁拢惊死我呢。是住伫这大楼，我拢老岁较侪啊，老岁拢讲讲。
2: 是是。
1: 啊，你。袂好啊啦！你爱去又开刀啦！
2: 对对对对，结
1: 果我一罐食两罐食，我食三罐去啊呢。
2: 好，
1: 然后因你爱甲讲哦，啊你个看呐，今仔行紧，我讲系啊，
2: 哦，真正做好啦，真正做好诶哈，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我本来咧筋骨咧疼吼，啊，用咩袂惊呢？结果食你个双减排筋保安哦，食甲会走呢，啊，爬山吼，筋骨嘛继续勇健啊，继续嘹亮啊。
3: 今健保还是有影袂歹，
2: 真诶好，谢谢谢谢。
3: 我迄日看两届啊，我去十八时阵，哦，脚会疼咧，我食迄只正会过走咧。
2: 对啊，会走吼。
3: 诶，我若敢要去山顶较快活着对毋？
2: 对。
0: 有影无？有影吼，系啊，这大哥大姐，大家当食一罐双减排健保，食甲遮尔好，都是因为一罐真材实料，品质可靠。如果生活当中，做些大哥大姐，尤其。恁食老岁啊，骨质疏松足严重，配合医生在补充钙质的注射，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中西合璧。真正大哥大姐啊，骨质疏松不是一直靠注射呢，迄支射只是甲动的，卖有流行尔。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骨头嚼用嚼断，好不好？那呢要强筋健骨，治疗酸痛，经过保养，陈老师介绍的双减白金丸，一罐嘛卡两千块，吃要几个月，足好用。卡这支电话，为转转，因为外口买袂到，外口买袂到哈。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去山下做你个，你又无电话加讲一句呐哈，免阁为着家己安尼筋骨酸痛，逐工特别流目屎。但就说来讲真呢，大哥啊大姐啊，身体是靠保养，身体是靠营养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费钱。来，我赶紧的吼，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卡大个大姐，大家别回答哈。后来，这个哦，台南西港的高大姐咧问，伊讲陈老师，我腰椎第三百、第到第五百个，腰椎第三百到第五百椎间盘突出，合并着腰椎狭窄。骨科医生建议就是手术植入两个弹簧。好、哦、那呢高大姐医工伊捌听过有一种鸡尾酒哦神经增生疗法。嗯。那呢高大姐想要了解的讲这当中诶这个就是相关的问题齁、哦。来咱脊椎狭窄齁、哦、脊椎狭窄第三百至第五百。如果出现到明显的脊椎狭窄和突出，压迫到神经，会导致到咱下背痛，吼、哦，臀部感到腿部也容易，比如讲会麻，甚至走路小块会拜拜，吼、哦，啊，所以医生一定是伫保守治疗，就是讲你复健效果无明显，还是生活有困难的当中。它会进行到减压融合手术，吼、哦，就是一般咱讲的，就是增筋啊，吼、哦，增弹簧入去安尼就对啊，是要把这个狭窄的脊椎撑开，吼、哦，来减轻到咱神经压迫感，维持到咱的脊椎稳定，吼、哦，这第一点。就是高大姐你也了解的讲，医生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讲保守治疗，因为我讲一句实在话啦，吼、哦。骨科医生伊家己嘛知影，就是你真正无法度啊！我无手术，无手术我足艰苦，我无手术我袂惊咯，无手术我生活困难，我无手术逐工痛甲足痛苦，哪里得手术来甲你解决？是不是？不过陈老师一直甲恁讲，我讲大哥大姐啊，不是手术了你的骨头就用啊，只是缓解掉你的竞争利益。而且呢，手术了呢，五年后、十年后。这些东西是不是还会伤你灵异，这很难说，我说听众朋友听有，所以陈老师看过很多手术了五天后十天后，我进行手术就开始在摆开了，就连带造成就很困苦的麻烦、简单来说是怎样，医生要在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才介入治疗，就是说用手术，就是医生也是建议你可以复健尽量复健啦，我咧讲就是袂当讲的，比比讲的，你听得讲。高大姐爱了解着，医生嘛是建议，会当做运动呢是家己的骨头上好咯，对无？真正你做运动无法度啊，无方法啦、啊，咱家来手术嘛。好、哦，所以通常这种减压融合手术的话，好、哦，就是你讲的增筋啊的话，基本上来讲，大部分来讲，拢是治理保守治疗无效，就是讲你做运动。无法度的时阵，不过陈老师感觉讲，如果你这不是严重，甲讲我无手术，我袂惊路啦；我无手术，我着逐天疼疼甲真艰苦啦。那呢，陈老师感觉讲，其实做复健食中药试看卖，吼、哦。不过你就是爱骨力做复健，爱骨力做复健，吼、哦，做骨力做复健，好、哦，安尼了解哦。来，高大姐，你讲的鸡尾酒神经增生疗法，你是安那要增生你的？增生你的神经，你看神经根本都无问题， 你的神经是去逮到，不是神经飘移。我讲了解意思哦，所以你已经想唔到方向去呀嘛，是不是？这种鸡尾酒增生疗法的话，伊是针对着对，比如讲咱的神经，和咱的神经产生着足严重的现象，甚至咧可能咧会需要促进伊的增生，了解意思哦。啊，你唔是呀、啊？你唔是神经，你唔是神经派去呢？你这不是神经派去，你是骨去带着神经呢。好、哦，高大姐，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哈、哦，系啊。这个当中的时阵，通常这个鸡尾酒神经增生疗法是你的神经受损嘛，啊，要用这个方式来给你修补嘛，是不是？所以也用着葡萄糖，为听众朋友大个听着就讲，医生会煮葡萄糖。迄个是要予伊应用嘛，加速伊的修复嘛，是不是？爱用着一挂麻醉剂，含着一挂米群来辅助尔啦。但有说感觉效果真有限啦。好、哦，我讲的鸡尾酒真的，你嘛是食米群啦、啊，啊，食一挂即个葡萄糖来增加着伊的修复，因为神经的是予伊修复啦。啊，所以鸡尾酒得讲利用着三合一，吼、哦，利用着即个一挂神经阻断。啊，含着鸡尾酒注射的是，予伊高浓度的葡萄糖，包括着消炎止痛的成分，予你较袂痛。啊，包括着局部麻醉，甚至个包括着米群。啊，其实就是用一挂米群葡萄糖尔啦，用一挂止痛麻醉药啊，葡萄糖、米群安尼来做治疗呢。啊，嘛是爱靠你家己的神经修复啊。啊，你啊神经一直跌着，伊修复会起来哦。陈老师，请问你。你的神经跌到一粒石头啊，跌掉的。你的神经跌到石头跌掉的。啊，你无家己挖开，你要安那修复？好、哦，我讲你听吼，哎呀、啊，所以高大姐，我感觉方向是唔对的，方向是唔对的。爱超是讲了解啊，就是真爱严重，你就是可能你就爱用一领龙骨手术，就是你讲的神经啊。好、哦，严重的时阵，阿弟做福建，食中药去看脉。骨来做更加重要去看卖啦，吼、哦！迄鸡尾酒神经增生疗法，跟你完全无适合啊，你完全无适用这個，吼、哦！因为你唔是神经损害的问题嘛，吼、哦！安尼了解吼，安尼简单个高大姐报告者，我赶紧来回答，我无回答未了啊，吼、哦！赶紧来，吼、哦！大姐来，我看者哈。张大姐咧问：高龄卧床心跳，卧床本来心跳就会较低啊，吼、哦！啊又可以加上个卧床啊嘛。啊，心跳五六十个，差不多啦。因为卧床嘛，咱来照你讲，如果健康活动的人五六十，代表着要个该健康的。而五六十，因为运动员有诶运动员可能会五十几，吼、哦，正常五十几到七十几拢还可以，吼、哦。啊，因为患者卧床嘛，所以心跳低于六十是有较弱。按过因为卧床本来伊的心跳就较低小块，吼、哦，伊卧床长期拢倒吊的嘛，所以心跳较低小块。啊，当然你用超市啊，给伊偌济都无好，咱无希望给伊55以下啦，不希望低于55以下，吼、哦，对55至50以下，这都是无好的，每当给伊50啊，不能低于50啊，吼、哦，啊低于55以下都要小心注意啊，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张大姐，吼、哦，好。长期用避孕药会造成血栓未？我赶紧来回答，因为问题太侪呀哈！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问题太侪去啊吼！无我惊等一下甲恁回答未了吼。后来长期使用避孕药，进避孕药前那边关者，你敢知呀？少年的欧北英啊！我甲大个大只报告者哦，少年的欧北英啊，你敢知呀？少年的哦用个避孕药哦，系啊。避孕的遵守啊，有的咧是甚至咧，啊我卖讲，哎呀、啊，因为咧，我少年咧避孕药起来难用，啊这不管，而且民众就是介绍来讲啊，我咧食避孕药避孕就好啊，唔是这么简单啦、啊、吼，避孕药会有副作用，我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吼，避孕药会有副作用，好，啊这先卖讲，对像大姐咧讲啊，伊讲长期用避孕药造成血栓未，是会增加血栓的风险未，确实就是有这个副作用。确实，因为长期使用雌激性的口服避孕药， 哦，确实会增加到静脉血栓，尤其是你有静脉曲张的人，静脉血栓的几率也增加。哦，这是确实的，这都是伊药物的副作用。它会增加血小板的聚集能力，增加血管形成血块的几率。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哈，哎、哦、呀，确实是安尼。尤其坐会超过35岁，尤其大颗坐会，够静脉曲张长期卧床的，拢会增加血栓的几率。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哎、哦、呀，我简单甲你回答，啊无我回答袂了。好、哦，来，我阁看一下，大姐，大家拢做回来，嗯。来哦，陈大姐，新北林口的陈大姐来，我时间无啥够，我赶紧讲哈。陈大姐讲，陈老师，我哦头壳会昏昏，行路未稳。进前有心脏科检查过，讲有主动脉硬化，医生讲食药啊，还是手术？哦，这要如何改善？因为大哥大姐做这会啊，好、哦，我先甲大姐报告一下，哈、哦，系啊。什么是主动脉？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咱先对胆尿素了解吼。什么是主动脉？来，吼，主动脉伫对，主动脉对龟仙骨上大条诶，主动脉对龟仙骨上大条诶，吼，就是咱负责甲心脏拍回出去迄个所在叫做主动脉。好，安尼了解吼，系啊。因为小时无讲，有哪样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无了解吼，负责甲咱的血拍出去，负责甲咱的血拍出去，迄条上大条的，吼、哦，迄条就是中干道啦，主动脉啦，吼、哦，安尼了解吼，系、哦、啊，伊伫左心室，起点的是伫左心室，吼、哦，安尼，这大姐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咱身躯会更上大条，这条叫做主动脉，吼、哦，啊，主动脉硬化会造成啥物现象？主动脉硬化是不是爱手术还是爱食药啊？一般来讲，大部分拢是靠食药啊，一直到中度进程拢是靠食药啊。好，安尼我讲了解吼，系啊，除非严重甲无手术袂当，严重甲无手术袂当。好，阿龙超市，阿哪呢要做啥物手术？主动脉硬化的时阵，伊有可能会并发到。主动脉剥离，还是主动脉阻塞、脱掉的，吼、哦，脱掉的时阵呢，医生可能就爱做支架，所以我在想，医生可能是建议讲，大姐如果严重的做支架，避免着你主动脉阻塞、脱掉的，吼、哦，啊，迄条就是咱心中拍出上大条的血管，吼、哦，啊，两小时，那呢，到底是要做手术啊，食药啊，通常是建议先食药啊，看卖。啊，因为医生跟你讲，啊，要食药啊，要手术。有的人较小心来讲，我惊，单单拿靠食药啊，尔万一来脱条的咧，是不是？啊，这条主动脉通常硬化、硬化，伊会产生着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脱条的，第二就是主动脉剥离，就是这个因为硬化了破的，好、哦，会怎啊接走去血管内底去？血管壁内底去怎啊？甲你个血管内底内皮怎啊烫掉伊？吼、哦，怎啊造成着欠血现象？了解意思吼、哦，这是紧急要处理的。吼、哦，啊，陈老师感觉讲，大姐吼，陈、哦、大姐佫甲医生研究看卖啦，好不？吼、哦，通常是先靠食药啊，吼、哦，啊，真正严重就是爱手术，好不？后来今仔日哦，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哈，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8: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10月4日礼拜日透早10点来邦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邦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3: 现在时间22:00。

0: 啊，咱今日空中时代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爸爸妈妈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各位，咱所有最敬爱咱空中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各位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安安吼，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3: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阿伯阿姆，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啊，感谢咱空中士大吼，啊，每一工吼，啊，准时拍开收音机，甲我收听支持爱护啦。啊，咱现场唔免立正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098-090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众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嘛感谢吼，咱金台湾的乡亲士大以及。甲咱即个花园的乡亲时代，啊，也阁有咱天声的好朋友哦，隆重甲恁邀请，隆重甲恁欢迎啦！咱现场的电话有任何问题，想要批评指教，也是你想要开讲、点歌、报道，隆重欢迎！咱现场的专线电话，爸爸妈妈拢会使多拨多利用，0800-097-098。
1: 啊，感谢所有咱最敬爱啊，咱全国嘉宏所敬重的啊，阿伟所敬重，甲阿发阿财敬重的这个长辈时代啊，感谢恁的收听啊，无论是今日拄啊呾传着阮的周律啊，旧朋友、新听友。啊，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伊也甲超我来啊，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阮的节目合作，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
0: 是
1: 啊，日时由嘉宏透早六点服务到暗时六点吼、
0: 嗯，
1: 啊，暗时由阿伟啊率领着阿发阿仔啊，以及甲嘉宏由八点。甲恁服务甲十二点啦，
0: 吼！
1: 啊，伫这个月礼拜啊，咱的正声嘉义台十点甲十二点啊嘛，由着阮的团队要来服务咱所有的全国长辈时段。啊，那嘉宏是礼拜的时间啊，透早六点甲暗时的八点，全国拢总有节目。
0: 是，
1: 一路行来啊，始终如一，再次感谢全部。啊！咱全国所有位家人头，以及甲乡村尾，位东部甲西部，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的疼惜，啊，拢甲阮当作亲像家己的后生安尼，家己的孙啊，啊，安尼甲阮牵成。如果甲无气嫌，啊，阮的服务专线真好记，电话做你甲卡起来，无论是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做服务，啊，拢总可以。哦，包括你要讲你的心路历程啊，讲你的家来事啊，家来事有诶，歹势讲哦，
0: 不方便讲啦，
1: 委屈啦，哈、
0: 嗯，
1: 啊是快乐啦，
0: 哎呀、
1: 啊，这拢会使讲啊，嘉宏，就那像你家己的厝边子弟同款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的农村啊，甲爸爸妈妈，我相信感情大家拢。惊笑我，
0: 是，
1: 因为我了解所有咱全国啊，听笑阮这个团队啊，一种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的节目啊，今日我相信真侪人拢有看啊，
0: 吼、嗯，
1: 啊，嘉宏讲话绝对无白贼，今日伫三立啊、明视啊、台视 TVBS。啊，拢总有看到阮条条通的广告啊啦，
0: 吼、哦嗯！
1: 啊，阮讲会到，做会到，一支好的产品啊，又搁卖予电视台啊，嘉宏今日抱着满腹啊丢毒的心情吼、哦！啊，因为这是阮生的囝， 我每一支产品拢是精心啊来研究来开发，要互爸爸妈妈食有效啊，食会当身体健康。啊，你若条条通，恁会当敲电话去甲买吼、
0: 嗯，
1: 啊，绝对赞的。你敲去遐甲买，啊，若食无效，你起来甲我退钱啦吼。啊，阮这个团队会当互一挂资深的播音员啊，一挂资深的播音时段。甲阮肯定，亲像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啊，以及吴三老师啊，拢总甲阮认定。因讲恁这旁啊，较中青年呢啊，真正有抱着因过去啊老播音员的这个精神，要做好药，
0: 是
1: 啊，要来做好药啊，互后一代得到啊好的回报。啊，伫遮，我要再次感谢所有吼。啊！全国空中的长辈时代一路行来，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啊！因为我甲小安是做日时的节目
0: 吼，嘿，无对
1: 啊！全国联播网啊，阮的暗时嘛将近吼啊，搁伫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会做甲全国联播
0: 是
1: 啊！伫遮再次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啊！若有产品的询问啊，要安怎使用袂晓的，做恁尽量卡来问。食好，甲阮娱乐；食歹，甲阮批评。
0: 拢袂要紧啦，吓
1: 吼，唔免讲啊，都啊，歹的歹势，敲电话去甲恁讲。阮的产品，我是敢安尼自信安尼讲啦吼。阮的产品无歹，
0: 嗯，
1: 但是恁若有食了啊，感觉有啥物疑问，恁拢随时会当敲电话来甲阮做咨询。
0: 是
1: 啊，阮拢真愿意来服务这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啊，今日啊，真难得。会当炸来一项物件吼，我讲咱人爱食会落啊，困会起，放会出，
0: 对，这是人生哦三大幸福的代志。
1: 是，
0: 嘿，
1: 哦，你若这三项做袂到啊，你绝对日子过了痛苦，身体袂健康。啊，如果这三项你若做会到，你绝对会当长命以及甲百岁，啊，佮会当过了快快乐乐。啊，人生在世，剩偌济不强在啦吼。存五千块嘛，安尼过日子；存、
0: 嗯、
1: 五万块嘛，安尼过日子。啊，咱唔免嫌嫌人好也善，咱家己身体健康，才是你真正的财富。吼、哦，我都讲啊，身体若无健康，存一千万、存一亿万，有啥物路用？逐天咧走病院，逐天咧困袂去，逐天咧烦恼啊，明仔载的日子唔知要安怎过，暗时敢若看到眠床会惊，唔敢倒落去困，因为倒落去困。就想要放尿，
0: 是，
1: 嘿啊，啊，唔是搞尿，唔是膀胱无力呢，是因为倒落去困无聊，你就会搞尿。
0: 嗯，
1: 真侪人吼，啊，家己镜头唔知影家己是啥物，嘿啊，根本你都无膀胱无力，啊，到尾啊，一暝起来七八遍咧放尿，啊，干那膀胱药啊啥咧，一直食食拢无效，你都唔是咧困袂去，你都唔是咧搞尿。你是因为困袂去，你咧无聊。
0: 对，
1: 啊，尤其即马冬天时啊要到啊吼。
0: 哦，大家爸爸妈妈愈来愈烦恼。
1: 是啊，咱上好啊，棉少被当小小盖一暝，到天光。
0: 嗯。
1: 啊，安尼困会饱，啊，人有精神，身体才会健康。
0: 无唔对。
1: 啊，我讲我等下吼，啊，一段真感动的故事，啊嘛真真实的故事，要分享给爸爸妈妈知影。咱全台湾。啊，困袂起，食爱困药的人有偌济，你知无、
0: 哦？非常的济。
1: 嗯，恁两个要看卖啊？
0: 差不多有八百万人。
1: 哦，阿伟要了准啦。
0: 嗯。
1: 啊，六百万有去吃药啊？
0: 嘿嘿。
1: 两百万吼，无就诊的记录，但是拢甲亲戚朋友讨爱困药啊咧吃。
0: 系啦系啦。
1: 啊，我讲你困袂起，偌艰苦，你敢知？咱若今日讲啊，就像阿发欢喜，明仔载一个七阿伯也咪去约会，啊，这种困袂去，这算正常。
0: 这算欢喜困袂去
1: 啦。哎呀、啊嗯，啊，若像我是明仔载要立支票，烦恼讲钱唔知伫底会跳票无，困袂去，这叫忧愁的，这嘛袂要紧。
0: 嗯，
1: 哎呀、啊，因为这唔是特工的啦，
2: 有咧时间的啦。
1: 啊，有的人是长时间啊，无忧无愁，无烦无恼，咧困袂去，啊，一定爱困药啊。啊！我甲你讲，爱困药啊，外口呐，甲你写两字毒药，爸爸妈妈，你敢食无？
0: 绝对唔敢食。
1: 哎呀、啊，啊，爱困药啊，史蒂诺斯、定情剂，确实就是毒药。
0: 冇唔对。
1: 迄食了第一，头壳会歹去；食了第一， 第二头壳的第一头壳会歹去，第二食了会丧失记忆，第三你食了会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上肝上胃上腰子。
0: 是
1: 啊，你甲想，你为着贪迄个时阵，干那为着要困，然后你去食毒药，安尼我想长辈时代算袂好啦。
0: 对啦，对啦，吼、
1: 哦，咱得爱用上天然的方式来解决困眠的问题，安尼才是咱真真正正。啊，想要爱、想要过的日子，
0: 是
1: 所以讲，伫遮要再次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吼，恁如果有困袂去的，啊，你想要改掉爱困的爱，你今日你一定爱听，
0: 无唔对。
1: 啊，我干那一项产品研究有够侪当的吼，讲事实就对啦。啊，这项产品食到全国大家娱乐，食到大不管是咧欠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啦，甲你讲的无影，吼、哦，你掠起来斩头，吼、哦，讲真正的，家宏来自农村的囡仔，朴实的，我讲我重情重义重苗师啦，吼、哦，我甲阿华甲阿才较无共款，因较少年吼、哦嗯，啊，虽然是啊，阮相差无偌济岁，因这较重情重义
0: 重分
1: 义啦，吼、哦，啊，爱乡爱土爱查某，啊，那家宏是重情重义。
0: 重苗师，
1: 爱乡爱土爱佛祖，嘿啊！啊，我讲的千真万确。啊，今日这旁你甲听落，你会赚到你一世人的健康。
0: 对，
1: 吼、哦！啊，咱先互阿伟啊，因为真侪人点歌吼、哦，啊，这段时间感谢恁这么踊跃，
0: 对，
1: 啊，来咧甲阮点歌，有诶拢线下点，歹势伫线顶点啦吼、嗯。啊，我是建议爸爸妈妈拢免歹势，线顶线下拢会使点，电话甲记号条。0800-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
0: 叫叫做驚奇。啊，阿威啊，今仔日吼来向我咱的探妈妈听，啊嘛邀请咱的空中时段啊同齐来做收听。有任何问题，咱线卡阿发阿仔嘛会使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来听歌。

来啊、哦，这首歌王力宏的歌曲叫做《惊奇》啊，这是咱张吼咱台南咱唐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你有收到。啊嘛，感谢阮凤凰的关小姐来给我们拍婆啊，掌声鼓励，感谢恁无气嫌的收听。

0: 还省。
1: 哎呀，啊，半暝家己起来，吼，煮物件啦，开冰箱，徛得歹，吃好个，一年就对啊，上少数万件。
0: 嗯，
1: 啊，我讲今日是安怎，我会去讲到这个物件呢？因为真济爸爸妈妈啊，伫我的日时的节目吼，啊，干那改掉爱困药啊。啊，改掉差不多上至少啦吼，
0: 嗯，
1: 我刚刚咧讲有5000人，
0: 对，
1: 至10000人以上，
0: 真正歹算诶。
1: 啊，迄、那个物件是我精心研究，啊，含一个团队吼，啊，是咱全国啊写这个啊糖尿病配方，
0: 苦瓜生态，
1: 系啊，诶，吴总经理
0: 是
1: 当时共同研究诶，要食无负担，啊，然后佫食会当互你。啊，袂丧失记忆，食互你袂帕金森氏症。你敢知影？咱一个歌手叫詹雅文老师，嗯、
0: 对
1: 啊，詹雅文老师得帕金森氏症，一世人无救啦。
0: 是，
1: 哎呀、啊，随时化要走就走，
0: 对啦，化惊就惊。
1: 哎呀、啊嗯，啊，这是一个真恐怖的物件。我讲我是安怎啊？家风过去吼，啊，家己本身足歹困眠的。我当时少年，我就靠啉烧酒啊咧困眠，因为咱少年拍拼啊，投资事业有赚有了，啊过程真艰辛、真心酸、真艰苦。啊暗时若无啉酒，啉甲困，困袂去。
0: 嗯。
1: 啊啉酒佫伤肝。
0: 对啦。
1: 啊无啉佫伤心，吼、哦、伤心是困袂去，烦恼明仔载要购票，毋知跳票无？
0: 嗯。
1: 明仔载毋知有套路做无？明仔载生理唔知好无？伫这段时间真煎熬，煎熬20年。这样物件伫咱欧总经理开发出来了后，我食了有够赞诶！结果我伫我诶节目顶悬啊，我含全国真侪啊，自律神经、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诶医生拢非常好吼。尤其台南一个啊，恁若有住台南诶啦吼。一个苏春林医生，专门咧医自律神经、甲脑科的啦吼、
0: 嗯嗯。
1: 啊，较早的人呐，自律神经失调啊，忧郁症、躁郁症，迄较早人讲也是小病啦。迄较早咧起笑，迄那不是问当机吼，啊无就带去带啊太和开酸病。太和你知无？
0: 太和，太和伫倒位？
1: 太好的家己咧关系啊，咧关系啊，哎呀，
2: 啊，你都小便宜
1: 啊，阿哥用一间龙花糖，你知道？
0: 嗯，我龙花糖较有名，啊，其实草屯嘛有一间，
1: 嘿，
0: 哦，人工吼，要带你去草疗吼，草屯疗养院呐，
1: 哦，
0: 嘛是讲我拢是小便宜一种，
1: 啊，台中叫静和啦，阿哥用起有一间叫开酸便宜，
2: 是是是，
1: 哦，这。阿仔刚刚听到凯旋做熟悉啊呢，
2: 做熟悉
1: 耶！阿仔可
2: 能冇啦，我唔是捌去大过，
0: 你唔是捌去进修过？
2: 诶，少年的时阵，佮你读册时阵，捌去啊做过工啊，
1: 系
2: 啊。
0: 我你讲好啦，你讲捌去啊，
2: 去啊会惊。
1: 我香港听到你捌带凯旋，我无啥敢坐你边啊。因为少的拢会怕人，你听。哎呀，傲笑的怕佫无得套，
0: 丢都一
1: 样。我捌拄到我一个伫呆呆。啊，医学院吼，啊，一个李医师，啊，一个李医师，伊自少年就出国去留学，啊，去读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读自律神经科啦吼。
0: 嗯。
1: 较早无自律神经这个名称，
0: 对。
1: 较早拢讲下做啊，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安尼尔，啊，神经外科是咧开刀，神经内科是咧看小病，咧看你即个困袂去的，忧郁症、躁郁症，忧郁症会害人哦。
0: 嗯，
1: 哎呀，啊那躁郁症家己都安尼暴躁，坐也毋是，倒也毋是，徛也毋是，逐工安尼扑不着，毋知咧着啥物，吼、哦，啊，这拢是因为脑，你的海马回，甲你的下视丘出问题，中北时段。我讲这也做专业名词，恁听无啦？
0: 嗯，
1: 咱人所有的行动啊，就是靠你的海马回、甲你的下视丘、吼、哦、甲你的脑松下垂体咧指挥你所有，包括你讲你进、巴肚咧枵，嘛是海马回甲你通知讲阿伟，你巴肚咧枵啊，
0: 该食物件。
1: 啊嘛是下视丘、甲海马回、甲脑松下垂体咧甲你通知讲，诶、你咧翘倒来。对面一台车要甲你弄来，你也赶紧闪，迄、就是海马

0: 阿辉，甲闹的夏世秋咧，甲你指挥。咱人所有的一举一动，包括你要去变数，你捧公巴甜啊，你想要放尿啊，嘛是闹甲你通知的。
1: 是，
0: 安尼你知无？安尼咱的闹有重要无？结果你甲食爱困尿啊，食甲你的头壳晕神，食甲你的头壳失神。我讲这个神经内科，今日这个物件，这个故事恁真正爱听，真实的故事。伊自少年啊，和老爸老母因为我那买囝，和我同款吼。啊，爸爸妈妈坐会啊，然后伊回国的时阵，老爸老母拢差不多将近要八十岁，家己开诊所，治好有够侪人的脑神经科，但是治因老爸老母的脑治袂好，因为是安怎讲？因为伊开予因老爸老母食的药啊，拄啊甲开予别人食的一模一样。啊，是安怎治别人的好？因为别人的后遗症伊毋知影。因老爸老母的后遗症伊看伫眼内。因老爸因为食长期食爱困药啊，食甲忧郁症，食甲跳楼自杀。伊自迄刻，伊甲我讲，伊讲家宏，我人生做医生有啥物意义？我竟然是一个脑科的权威，我无才调救我的老爸，我的老爸自细汉含辛茹苦，伊住伫阮家己，吼、哦，东石的海边啊，吼，啊，然后会当安尼甲栽培，甲出国去做医生，做脑科的医生，然后因老爸跳楼自杀，伊放弃人生，本来想要甲诊所拢关起来，结果伊拄到我个台南苏春林医生，病病拢是同事，病病拢医生。继续甲鼓励，因老母嘛自少年就带着困袂去忧郁症，结果咧，伊会当开啥物互因老母食呢？爱困药啊，长期互因老母食嘛是食爱困药啊，一直食食食，食甲因老母闹起笑。结果伊逐天即个医生李医师足有效诶，伊逐天拢甲因老母吼带去伊个诊所。陪伊做伙上班，伊甲我讲诶，伊诶遗憾，老爸死去，伊嘛犹原抑阁拢记在心内。伊讲伊为剩一个老母，伊一定要甲顾当面百岁。结果因老母暗时拢未困着，伊只好开爱困药，开镇静剂，互伊食。食到到尾啊，因老母气笑，神经病。结果伊全拢甲逐工带去诊所，无因老母拢乌白走，
1: 啊、
0: 出去拢乌白共拍，吼、哦，爱去共偷窃物件。吼、哦，啊，爱去讲厝边啊，乌白点火，吼、哦，发生足济代志个。然后伊只好逐工甲带去诊所上班，枕头个起拢甲揢一条椅啊，互坐伫伊咧看诊个另外一间房间，家己互因老母拢坐伫迄间房间内底。结果因老母坐，迄逐工安尼坐面啊，挡会掉。
1: 哎呀，真正挡袂掉。
0: 坐啊，到尾啊，怎出来拍病人？你知无？
1: 嗯。
0: 啊，所以讲李医师，着家己一直做主席个。伊讲啊，这是要安怎？唔知影讲要安怎治疗家己的老母。西医只有会当开史蒂诺斯，会当开西药、开镇静剂、开这互伊食尔。伊无别种方法啦，因为伊所学的就是开爱困药啊，开镇静剂治疗脑安尼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如果今日这个憾事发生伫你的身躯，你作何感想？到尾啊，因老母连带。大小便都失禁，拢伫诊所甲放屎尿，互伊造成真大个困扰。最后，伊怎啊无法度找苏春林医生，找伊来共同研究。结果因共同研究出来，因老母也做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会有啥物症状？第一，人熬乌白想；第二，你常常头晕晕，毋知。找无病，头晕晕，唔知找无病，吼、哦，厝尾顶安尼洗骨来练，当作耳腔炎，嘛唔是中耳炎，嘛找无病，到尾啊，才发现讲就是海马回甲夏世秋出问题，海马回甲夏世秋出问题，要安怎治疗？你爱用真正深层的好的物件，甲伊治疗，伊才有法度去改变伊的脑底。互因妈妈恢复记忆，第一就是爱困眠困的饱。啊，要安怎互因妈妈困眠困的饱？因妈妈无食爱困药啊，困袂去。爸爸妈妈，爱困药啊，恁若家己有咧食，恁家己知影效果是啥物？食食咧， 爱付出什么代价？第一，丧失记忆；第二，你会头壳会歹去；第三，你会得阿兹海默症；第四，你有可能会得帕金森氏症。所以讲，伫真侪人困袂去，造成困扰。伫这个过程，伊找阮吴总经理做伙来开发一个物件，专心来研究脑科的药啊，到底要食啥物？脑科的保健食品，用上天然的治疗方式。研究将近啦吼，差不多几十单诶，研究出来，因老母怎自开始迄刻无食爱困药啊，伊自迄刻才对家己产生希望，伊甲因老母诶病救好起来，伊才有信心开始去开诊所，暂时伫阮家己时咧开诊所，开自律神经诶诊所，开了有够好，吼，包括苏春林医生同款，全国看脑诶权威。就是苏春林医生，恁去恁会当甲问看家宏，包括新西牛，你甲问看家宏伊捌无？伊无咧开爱困药啊，红食诶。伊一届去问诊爱问半点外钟，爱问差不多一点钟。伊爱了解你真正你诶大脑，你到底咧想啥物？你到底你诶大脑欠缺啥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一个人一个人生，你敢若一粒大脑尔？是安怎你惊中风？因为中风了，你有可能变植物人，你一世人袂顶袂动。你是安怎惊细汉去弄着脑？是安怎人讲烧了脑膜炎，对无？有个人讲你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以前脑膜炎烧烧咧烧到小儿麻痹，但是这拢是因为对脑自律神经出问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本身过去嘛受害者。是安怎？我本身过去嘛受害者，因为我长期操烦困袂去，我嘛捌试过要食爱困药啊，真正我捌食过爱困药啊，食食咧过长工，细心无心思通想代志，伊自我，阁会乌白想东想西，有当时会去想讲人要甲咱害，咱今日才会过到遮凄惨，但是咧，其实毋是安尼啊，这是因为你的脑出问题。你的海马回，你的下视丘，你的脑松下垂体出问题啊！这个时阵，你敢那一种物件会当救你的命，救你这个镜头。所以讲，最后这个李医师含阮的吴总经理来共同开发，对美国引进一挂会当治疗脑天然的物件。讲实在。治好有够侪人的镜头，包括进苏春林医生，今日佮含我通电话，我甲讲我今日要来含爸爸妈妈分享大脑，分享困袂去的代志。全国600万人有咧食爱困药啊！长辈时代，你今日你若有听，你赚着，你对今日开始你要好困啊！我讲你细汉就对啊啦，你个囝袂晓想咧食毒品，你甲讲你要戒起来。哎呀、啊，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你去哦，安迄、那个安徽他命去哦，摇头丸甲你控制，你的人生要哪有未来？爸爸妈妈，啊，你家己咧食爱困药啊，你有想过无？你过去做过教授，过去做过老师，过去做过医生，你家己无法度控制你的大脑。我阁讲一句较歹听咧啦，全国的医生就对啊，有三分之一拢咧食爱困药啊。精神压力大，尤其外科的医生，外科的医生干那两项会当去取代伊的大脑。你敢知影啥物物件？一人就是啉烧酒，啉下酒醉。高雄有一间蔡文雄外科，伊的后生喊我做伙做兵，吼、哦！伊讲你敢知影？阮爸爸较早高雄蔡文雄外科足有名的，专门咧开外科、开骨科的，伫迄个喇叭底。真已经无伫咧啊啦吼！啊，伊讲因爸爸开刀，逐工拢爱见血，压力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除了食爱困药啊，除了啉烧酒，感觉有第三项物件，绝对有。我讲人就对啊啦吼，天生万物易养人。今日你会有这个疾病，就会有解药会当甲你解决。我讲今日。咱厂商无来啦吼， 我叫伊卖来，因为伊来伊会甲我控制，我要给恁的数量。爸爸妈妈，你若有记忆退化，第一啦吼，你常常目镜挂咧头壳顶，唔知影的，就是代表你的脑底退化。第二，你已经常常袂记着你讲牙齿有关无，徛出去，就咧烦恼讲啊，牙齿有关无，搁洗翻头。吼、哦，这常常大家人有诶镜头。过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感觉你愈来愈歹困，你对食食，你对人生无充满着希望，你诶脑出问题啊！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脑要主宰咱人诶一生，你一世人要食偌久，要活偌久，脑甲你扮演着上重要诶角色，脑是烫甲咱诶龙骨，龙骨脆。所有就是趁到大脑，所以讲我讲你的一举一动，就是拢爱经过大脑去甲你指挥。但是你若今日困袂去，会影响到你的记忆，会乎你的脑神经啊、衰败。你必须爱食今日这样物件。今日阮有开发一支产品，叫做脑清乐眠。脑若清，你就会紧乐眠啦。啊，脑若无清，你安怎困，你都困袂去。但是今日爸爸妈妈，我如果甲有机会卖恁的话，就对啊啦吼。恁爱照我的意思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就来甲恁讲，这到底啥物物件？嘿啊，吼，这叫做色氨酸甲褪黑激素。长辈时代，今日恁机会来啊！嘿啊，咱今日就对，咱这个闹清热明，全国敢那咱有尔啦。
1: 嘿是。
0: 嘿啊，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你若咧食爱困药啊，你若开始咧食闹清热明就对啊啦。嘿啊，你开始你就会当改爱困药啊。
1: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想要改爱困药啊？嘿啊，你就今日。注意听，你头前开始咧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拢完全天然的物件。今日你福气够啊，啊你会当食，唔免阁食爱困药啊。要互你一礼拜内底甲你解决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爱困困袂去的，你今日甲食脑清乐明，这是内底所有添加着色氨酸。添加着褪黑激素，佮有一挂过脑的成分啦吼。啊，厂商今日干那给我50罐，长辈时代，因为这全国你无地买，全国干那拢脑科的权威在食，因咧顾大脑，要食互你好困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罐3600块，吼、哦。啊，我今日我就讲啊，我家己捌亲受过这种痛苦就对啊。今日一罐，甲恁优惠3000块，长辈时代50罐尔哈。啊，恁若电话想要改爱困药啊，你电话甲卡号起来。我一礼拜爱困药啊，若无甲你改起来，家红的拳头罐全啊关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但是你爱叫我甲你改，要安怎吃？一罐3600块，我甲你上600。阿伟，
1: 哟，
0: 你机会过来啊！
1: 嘿，
0: 因为遮暗时啊，拢你含阿华甲阿仔咧主持，咱会当吼苏春林医生伫台南吼啊，我都讲啊，专攻脑科，我看过上厉害的，哈，做苏春林医生
1: 是
0: 吼，家王家己过去困未去，家己自律神经失调，家己头壳戆，唔知上急诊上过来解，我压力重啊，嘿啊。但是食这个脑清乐明，互我解决我所有大脑的问题。你大脑的问题解决了后，包括连你一挂神经镜头、脚神经咧酸、神经疼疼唔知的，都会好哦。啊，一罐3600，我今日主动甲你上600块，
1: 对，
0: 互大家拢食得起，解爱困药、解毒药啦，吼、哦。阿伟，你要送无？
1: 哎，我今日阿伟啊嘛，讲完个送一罐，互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
0: 今日我看安尼啦，因为逐工来，逐工互阿伟送歹势啦， 吼，今日恁三个，啊，我看恁公家送一啦，
1: 我阮三个公家送，
0: 安尼你较袂遐动刀啦，吼。阮阿发啦，他都我有个话要送吼，
1: 伊个面又面个，
0: 面又个饶伊啊，伊甲阿仔两个做节目做啊，拢欠公司钱，哎呀，啊，唔是客气跋筊，唔是客气乌白开呢，
1: 嗯，
0: 干那直接为着要甲爸爸妈妈培养感情，送啊两个用要破产。嘿啊，用要卖某当囝，
2: 我负责咧，我即摆负责咧。
0: 我知你欠公司钱，我知影，人公司无要甲你讨啦。
1: 人领人领钱拢是某会计大腿，阮拢是去学会计某大腿。
0: 对啊，吼，啊，咱今日恁三个上较袂只动经啦。
1: 好好，
0: 啊，家宏本身家己在咧做企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家宏家己佫送你一罐，买一罐送两罐，闹清楚明，爸爸妈妈。你只要睡不去的，你一天早上到吃两粒两粒，我跟你说，第一天你就会感觉你好睡眠，但是你第一礼拜你才开始把你的爱睡的话黏一半起来，第二礼拜规粒都黏起来，我保证你随倒来随睡。如果你把无法做到这样，你所有的东西把寄回来用我，又兼把我干掉，我就跟你说了，一天吃四粒，要让你更爱睡觉，要给你治疗你的自律神经，改善你的退化性的记忆。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
3: 我要一周四周的。
0: 闹清热明啦哈，来电话起来哈，啊你若无咧吃爱睡觉啊，那干那歹睏的，一天吃一顿就好啊哈。哎呀，吃暗时要睏一顿，哈，随吃落吃两粒落，随甲倒落随睏呢。哈，安尼知无？哦，你电话挂断啊啦！哈，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今日这闹清热平六十粒的，一罐3600元，全国所有啦哈，你要买会到的，你爱甲脑科的权威，你才买会到。啊，这内底有色氨酸褪黑激素，就是要让你食好睡眠，食该爱睏药啊，爱睏药啊，毒药爸爸妈妈，你唔通去依靠爱睏药啊啦！你过去做过老师，做过大官，你干那一粒神经病的药啊，你无法度甲解决掉。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睏药啊，无遮尼歹解啦。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你开始要好睏啊啦。来回你好，美丽妈妈。来你好，来你要闹清楚明哦。
4: 哎呀，我买一
0: 座，哎，当
4: 时
0: 会当
4: 我收，
0: 当时会当我你收来，你
1: 电话起来哈。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困未起的，食爱困的啊，食定静剂，今日一工就要甲你解决啦。来，威廉，来，你要爱困的啊，闹清楚明啊。嘿，来电话起来，来，威廉，干大哥，来，你要闹清楚明啊。哦，来电话起来哈，啊，我来跟你讲啊吼，你若敢若食甲定静剂就对啊，你食暗时要睏，你两粒甲食落先去睏，我保证你免十分钟先睏去啊。长辈时代唔免顾你看到眠床的囝，规暝起来咧放尿，唔是膀胱无力是睏未去，结果当作搞尿啦。爸爸妈妈，你人生我都跟你讲啊，你只要若睏起来睏有饱，啥物叫做睏眠睏有够？你只要睡起来袂爱睡，袂阁下去，安尼你就是睡有饱。啊，我讲闹清热明全国，就对啊，敢若家宏的节目有尔，内底有充足的色氨酸褪黑激素。爸爸妈妈，要互你改掉你一世人的毒药，你一世人的忧郁症，你有躁郁症，你的囡仔常常暗时咧睡袂去，总出总入的就对啊。今日你甲食闹清热明，今日一罐3600元，我今日甲你买一罐送两罐来。喂，
5: 刚才帮我下一组、下一组诶。
0: 来，电话起
1: 来
0: 啊！
1: 哈，
0: 来，喂，
6: 你好，我
0: 来
6: 一
0: 组。
1: 来，好，
0: 来，电话起来哈。啊，这真正有够好用诶！哈，这家宏家己长期精神压力重，我拢暗时要困，甲食两粒，随倒咧随困呢。过去我厝边啊，一个阿小姐嘛，敢若食。啊！爱睏药啊，食到我们气笑。阮老母咧甲我讲，讲爱睏药啊，一概食四五粒啦。食到半暝，干那起来煮菜，煮甲火烧厝，火烧唔知几届，干那消防队唔知来几届，住伫伊个厝边有够危险。爸爸妈妈，食爱睏药啊，你会做真侪危险的代志。咱今日无爱互你做着危险的代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干那50罐尔，还做闹清热明。吃 褪黑激素、色氨酸内底所有拢是咧甲你食帮助困眠的。长辈时代，毒药甲戒起来啊！你只要暗时甲食两粒，你随食随困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甲你助眠的啦，吼！啊，你若已经有食爱困药啊，你爱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我保证你好困。你买当中头两粒，暗时两粒来喂你好。内面闹清和平哦，来电来夹咧哈。
6: 我跟你讲咧，
0: 嘿，我迄日到有，来你电来夹咧，你甲外口讲，我电话拢满线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0800-097-098，你赶紧卡号通，你唔通阁食爱困药啊哈，来喂你好。
7: 哎，我要卖细组的啦。
0: 来好，阿妈干那细组的通卖你尔。
1: 系啊，
0: 系啊，来电来夹咧哈，电来夹咧。
1: 哦，
0: 啊，这是家宏的节目，卖到有够好诶。大家吃到有够赞的吼，大家爱困难啊，你改袂起来，吃别人的物件吃无效的，敢若自律神经失调的，吃到有够赞的。来，喂你好。
7: 你好，我要几多？迄四组的青
0: 豆。闹青豆饼
1: 吼，
0: 来电来加咧
1: 吼。
0: 啊，咱闹来青，你就会好豆饼，闹青豆饼啦吼。所有内底，这研究十年以上啊，甲所有全国差不多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所有脑科的医生，自律神经科的医生，拢总研究过，拢总鉴定过。今日一罐3660粒，买一罐，啊，为因三个送一罐，家宏家己送你一罐，家宏送你一罐，你当去做你甲开哦开，食若无好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佮敲电话来甲我干交。但是千万爱困药啊，毒药唔好食。爸爸妈妈，你予我拜托一下。你若咧食爱困药啊，食到尾啊，你会气消；食到尾啊，你会脑退化，你会脑失智；食到尾啊，你会神经病啊！我袂甲你骗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是安那记忆愈来愈歹，因为你长期你咧食爱困药啊，你咧食镇静剂，你人规工戆神戆神，人袂精彩，人安尼晕晕，人拢吼啊，只是困袂去，暗时才咧度孤，啊，人人人也袂清楚。这就是已经你脑底退化，你的海马回，你的下视丘已经出问题啊！今日你爱吃咱的闹清热明中北时段，你要吃你的爱困药啊，史蒂诺斯你脑咧吃的，你要甲改起来，一礼拜就好啊哈！一礼拜若改无起来，物件甲寄转来还我，我阁兼无你干交。啊，你若认为吃爱困药啊袂要紧，中北时段，安尼你继续吃，这3000你甲省起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闹清热明，只要你好困眠，你若困袂去的就对啊。一天甲食两粒，你无咧食爱困药的啦吼。然后咧食爱困药啊，你一天一甲食两顿，食四粒，我一礼拜要让你改爱困药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一个医生的遗憾呐，无才调救伊的老爸，食闹清热明，和伊的老母连爱困药啊都改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比脑科的医生较厉害，吼、哦！我敢呢，甲你挂保证。啊，你若去脑科的医生，你若讲你困袂去，伊就开镇静剂，开爱困药互你食尔。啊，爱困药啊，若食了你上肝、上腰、治上胃，我都甲你讲啊，西药治足侪人，就是食爱困药啊。一摆咧食，即马食一粒会困一，过来食两粒，过来食三粒，有诶食到食四粒、食五粒啦。爱困药啊是毒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改食闹清热明，互你会当闹会清，会当好困眠，会当紧热明。爸爸妈妈，莫阁食西药啊哈！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无才调控制你家己的大脑，长辈时代无法度控制你的行为，无法度恢复你的记忆。长辈时代尊严何在？有当时啊，你到尾啊，你若已经丧失记忆啊！这里用挂告白啊！来，喂你好，来玉龙妈妈，来闹清热明吼，来电来夹咧
1: 吼。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恁家己爱赶紧卡哈，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97-098哈。来，喂你好，来面小大姐，喂，来大哥来电来夹咧哈。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闹清热明吼，来电来夹咧。
1: 好来好来
0: 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
7: 来
0: 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 五十阿尔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要救你的神经，救你的大脑，让你的脑会当好记忆，让你的脑会当好困眠。长辈时代来，张双来大哥，来你好，要闹清热明哦，
6: 来，谢谢各
0: 位，来家咧哈，阿兄你开三千会当，甲你解毒药，甲你恭喜，佮加一个平安啊，来回你好。
8: 你好，你好。
0: 来你好，要闹清热明哦。来等你家咧吼，长辈时代，
1: 当下拄只山卡吼，阿发来咧甲我讲吼，讲人客要讨大租诶，
0: 大租。
1: 啊，伊讲进前伫你时阵，捌甲你买过。伊讲暗时食完了，会当吼一眠到天光。哦，进前原本咧困，渐咧困，可能困超三点钟、四点钟，就精神啊，规暗就困袂去啊。自从食闹清落眠了，会当因等到六点钟、七点钟。
0: 有诶，有诶，干那连倒来要困都困袂去
1: 啊！系啊，
0: 系啊，啊伊伫变变到天要光才要困，啊天要光就要起来做代志啊。
1: 对对对，
0: 要来困者，啊大组诶要安那卖？
1: 伊套大组诶啦，啊大组诶，
0: 咱就贵诶呢。这罐物成，这罐物料诶成本一罐就带差三千块啊。
1: 是，
0: 咱讲实在，我六百块都无赚啊。来，长辈时代今日安尼啦吼。一个机会十组就好啊啦吼，
1: 好
0: 啊，他带迄五十啊，四啊五十组五十罐，四组的卖算，我另外开放五组大组的啦吼，啊大组要哪卖哩？两小组来啊，
1: 阿威啊，
0: 机会来啊啦，
1: 阿威啊吼，赶快吼，给我送一罐，给咱爸爸妈妈啦。
0: 阿康嘛送一罐啦，阿你买六罐，送两罐，六千块八罐，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你若长期爱困尿，咧食两粒、三粒、四粒的，你有得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的，你走路手会喘的、小片的、头壳会戆戆，唔知啦，困会困袂去的，爱困尿啊，咧食两粒、三粒、四粒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闹清热明，甲买等于食，我保证你一暝到天光，你第一工等于甲食，你会讲世间闹食好的物件。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8: 要
1: 几组？好，
0: 要几组？要大组啊，小组。
8: 大
0: 组
8: 的
0: 有
8: 当啊，要大组
0: 的。有买过
8: 无？有啊，我正常
0: 加加红
8: 买过。
0: 啊，你食了安怎？我加红。
8: 哦，今天就安尼有成的。
0: 有成哦，我即马暗时拢来伫遮做节目。
8: 哦。
0: 嘿。
8: 啊，我就正常咧，拢不太困眠的啦。
0: 嘿。
8: 啊，我就是之前卡个一问啊，啊，你就甲我介绍讲叫我食几组，啊，我真正系啊。听你照你讲安尼，食中昼食两粒，啊，因含这两粒吼，头我唔知影，无听你讲食只咧，无啥感觉吼，你甲我讲讲食只咧，就去倒。
0: 你食咧，就爱睡倒咧困啊，睡困咧。你袂当搁去做别项代志哦。嘿。嘿啊。
8: 嘿啊，真正结果好落面咧。
0: 哦，你。
8: 今仔拢袂搁醒起来，无吼，较早拢阮做清明咧，是啥物声就起来，是啥物声就起来，即嘛袂啊。
0: 内行诶，好来，电话加咧啦吼。
1: 好来，大组诶吼，帮你留。
0: 啊，我甲你讲吼，啊，你暗时搞眠梦诶，就对啊啦吼，搞梦啦，啊搞乌白相诶，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喂你好。
9: 喂你好。
0: 来你好，别咧闹清落面吼。
9: 嘿，我
0: 要
9: 一大组
0: 的，来等你行
1: 咧吼，
0: 啊，感谢，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长辈时代，你大母人、大母亲，你较早捌做过高官，捌做过将军，捌做过老师，你服一粒爱困药啊，细细粒啊，像迄鼻塞大，甲你控制你人生啊，安尼够有价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药啊，哪食哪重，哪食闹哪歹，你食甲免几年啦。你食到到尾啊！你读到歹去，你食到神经退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要来救你的命，要来让你食好困眠的，甲你食安神定魄的就对啊啦。咱的爱困药啊，闹清热明来为了。
10: 恁家敢是咧卖迄个？
0: 闹清热明，食好困的。
10: 敢是？
0: 是啦，
1: 是是。
10: 哈？
0: 是啦，你食好困的啦，你要闹清热明的。
10: 我要叫。
0: 来，你电话，你新人客，你电话起来啊！啊，来，长辈时代，电话赶紧哈！我大组的敢那开放五组尔，因为厂商本来要来，我叫伊唔通来，因为我惊伊来，我无遮侪物件通卖。啊，这一罐原价三千六六十粒的哈，小组的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六罐啊，为送一罐，加红送一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你六千块，改变你的一生，让你唔免食爱困药啊，让你好落眠，让你会当脑袂失智，让你脑袂退化，以后袂防讲啊这脑趴呆趴呆，行出去唔知啷当来，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闹退化，搁互外头欺负，唔知影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的尊严爱争取啦。咱无爱食爱困药啊，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咱食咱的闹清落明，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李医师的遗憾啦。一个医生无在条救因的老母，救伊的老爸，带闹清落明甲救起来。来，嘿，少年妈妈。
9: 哦、
0: 来，你好，你要闹清落明哦。来，电话起来吼、哦。啊，这一个医生、律师、代代的脑科的权威啦吼。无在条救伊的老爸，因老爸困袂起，拢开爱困的哦，食食到因老爸自杀，你家己自责啦。来，喂，你好。
9: 来，你别管你咯。
0: 爱困的啊，好困的吼。闹清落明，来电话起来。好啦，来电话起来吼。
2: 啊，
0: 大细组好啦，好，大细组拢袂要紧。啊！你若已经有咧食爱困药的爸爸妈妈，你第一礼拜先爱困药啊，慢些改。你第一礼拜甲改半粒，第二礼拜规粒拢甲改起来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9: 哎、欸，我都叫细组，我会当改大组的无？
0: 会使，哎、欸、呀，吼、欸
2: 欸
0: 哦，来，为着要救恁的性命，一定爱让恁改的啦。毒药唔通搁食啊哈！啊，爸爸妈妈。爱困了啊！若甲你写两字毒药，你都唔敢食啦。
2: 是，
0: 来中北师大，来位了。大组的买六盒，送两盒，六千块。
2: 有八盒，嘿。
0: 两小组加一大组，送两盒啦吼。来电话起来。
2: 好。来，好来，好来。
0: 来位了，来要闹清落明哦。
9: 嘿，我要买大组的。
0: 来电话起来，内行的啦
2: 吼。
0: 你到内要食斩草油毒根的，要一世人无爱搁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啊，唔通食，爱食了有症，食了会做恶症，食了会起痟啦，食了会丧失记忆，食了以后会无尊严，你以后会去带神经病院啦。爸爸妈妈，我袂甲你骗的，歹困眠是人生上痛苦的。人讲爱食会落，困会去，放会出啦。啊，你第一你都困袂去啊，你身体要哪会好？困袂去，你五脏六腑都念会衰败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闹清落明，爸爸妈妈。才甲你改爱困药啊！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的人生无爱过一个爱困药啊控制，无爱有一个定情剂控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机会来啊！只要你电话卡会通，爱困药啊免食啊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甲电台甲服务工商插播啦吼。啊，恁若买有诶，赶紧买咧，后点钟可能就差不多无啊。
2: 好来，电台工商插播。

0: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6: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7: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尾
8: 亚过大虎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12: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3: 现在时间23点整。

0: 啊，来感谢咱空中时代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啊，今麦吼，咱也有新朋友吼、哦、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嘛欢迎吼、哦、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哦，共同讲收听支持爱好啦。拄只听一点钟诶，哦，电话变变叫，相信咱拄只听一点钟诶空中时代，大家拢知影。今嘛哦，今嘛流行的这毒药卖个食啦，
1: 产品卖个无半啊。
0: 对对，真正
1: 啊，真正我都讲啊，全国食爱困药啊，有600万人
0: 是
1: 啊，无去就诊的啦吼，拢共讨来咧食有200万，全台湾省啦，我全台湾我敢讲困未去的绝对超过1000万人，
0: 是，
1: 尤其今卖人撸手机啊撸撸嘞，全啊。困袂去，
0: 对，
1: 变习惯爱撸手机啊，
0: 因为精神伤好。
1: 啊，啊，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第一点钟诶，恁拢有听到啊？你脑若歹，我甲你讲，咱诶脑就是靠海马回、下视丘、甲脑松下垂体咧甲咱控制。啥那你会食爱困药啊？因为你诶脑病变啊，你敢知？因为你诶脑出问题啊。所以讲，你一定爱靠爱困药啊，你才困得去。今日虽然我这物件卖完啊啦吼，
0: 嗯，
1: 我嘛是爱甲这个故事，和第二点钟这长辈时代大家知影，全国所有的脑的权威，都是苏春林医生，伫咱的台南。那有咱相信真侪听友，尽拢住台南。苏春林医生是自律神经的权威，甲我好朋友，你去你甲问看家宏伊捌无？吼、哦，那唔捌的就对啊啦吼、哦！你去问一届，我替你10万块。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因为因当初一个同学，哈做李医师，伫台大脑科的权威，专门咧讲治脑神经的，专门咧治困未去的。结果伊的爸爸妈妈长期精神压力高，知识分子哦，长期拢困未去，自细汉含辛茹苦，改请养大汉。该送去国外读册，结果因老爸困未去，伊开啥给因老爸吃？开爱困药啊！吃吃吃，吃到一个过程当中，伊的老爸全啊自杀。结果伊全啊造成，伊想讲啊，医生甲咱教的，就是讲困未去，就是敢那困爱困药啊，开镇静剂，开史蒂诺斯，让伊困得好。伊唔知影爱真正去甲修补大脑。就甲咱人若切破工，咱爱甲咱的空嘴搞好同款，唔是全啊揢一张皮甲打咧，讲安尼啊做皮肤好去。你的脑出问题啊，你爱想办法去甲修补，造成伊人生的危险，伊全对看病无兴趣，甲诊所收起来。尾啊，伊的妈妈嘛是同款，伊的妈妈嘛暗时拢困未去，伊嘛是同款开爱困药啊，好食，食食了了后。然后因老母啊，食到尾啊，变丧失记忆，食到脑退化，食到拢乌白共拍去厝边啊，共偷窃物件，放火共烧厝，乌白变是我有东东西西，逐工啊惹问题。伊怎到尾啊，甲带去伊个诊所陪看诊，伊真有效。啊，拢甲关伫一间房间内底，关啊到尾啊，因老母放挡袂牢，伊咧甲患者看病，佫会走出来拍病人。然后，最后唔是干那拍病人尔，伫伊个诊所甲放西药、大小便无在条甲控制、无在条甲急，结果伊全啊对人生失去希望。伊讲啊，我做医生哪有路用？脑科的权威呢，专门要讲治大脑，专门咧讲治爱困眠的，干那哪有啥物方法？开爱困药啊尔。啊，干那安尼，我嘛会当做脑科的医生。恁都困袂去的来，我爱困药啊，开哦，你等于食食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食的有啥物效果？爱困药啊，若甲你写两字毒药，你敢食无？食爱困药啊，会产生啥物效果？会丧失记忆，会互你脑子退化，会互你变神经病，会互你完全唔知影你是啥物人啊？会互你分袂清楚东南西北。吼、哦，长辈时代连大西药都摕起来咧食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严重无？爱困药啊，真正是毒药。但是无开爱困药啊，你阁困未去。安尼要安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全啊来找咱的，阮的吴总经理来为 喂，你好，
0: 喂，你好，
1: 来妈妈，
2: 爱一组哈，
1: 无进无啊，
0: 多多做安尼哈，
1: 哎呀、啊，你先甲外口登记进无
0: 看
1: 啊，
0: 来吼，我来吼，
1: 食甲到尾啊，伊转啊来找苏春林医生，转啊找伊来啊，找阮一个好朋友，阮的吴总经理启动生物科技啊，的总经理过去写咱台湾啊糖尿病的权威的一个人。就是啊，这欧总诶，因为共同来研究，要安怎会当防食解爱困药啊？全台湾我都讲啊，会当食解爱困药啊，所有拢来自咱欧总经理甲苏春林医生的手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较早嘛歹困眠，我家己嘛捌食过爱困药啊，食到到尾啊，过冬工拢挪心，也毋知影当做工课，家己会已经丧失记忆啊，家己我拢毋知影。长辈时代，来位了。
0: 来位了。
3: 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
0: 好，你要大组
1: 的。啊，无，真无大组的，连小组的都无。嘿啊，你先写起来，拢卖了了。
0: 拢卖完啦，嘿。
1: 啊。
3: 哦。
1: 啊，你等一下再个卡。
0: 好，你等一下卡哈。哎，啊，吴总诶，啊，你来来。
1: 总诶。
0: 嘿啊，总诶。
1: 总经理。
4: 我专工来看。
0: 你专工来看。
4: 嘿啊，好。
1: 啊，我都甲你讨的，我也无甲你卖超过啊。
4: 我袂想俗啊，咱这有签约别人
1: 啊
4: 呢。
1: 啊，我知影，拢全部签我脑科的权威。
4: 啊，
1: 我恁脑科的权威医生拢无咧听啦。啊，我一定爱优惠这长辈时代，我爱救因的大脑，我袂当互因大母人大尾症，证书一粒像尾装仔啊，像鼻塞大个史蒂诺斯啊。啊，是安那当初你有法度遮厉害？啊！伫美国 FDA 有认证的哈，
4: 是
1: 美国 FDA 指定咧食脑神经衰弱、食自律神经失调、食爱困困袂去的，咧取代爱困药啊。
4: 嘿
1: 啊！你拄好来就先说解说，我知影。
0: 嘿嘿，是。
4: 我主要是来看讲吼，咱因为咱即马这个专利已经有强无变异去啊，
1: 是。
4: 所以咱的介绍吼，咱爱甲做一个维护。嘿啊！我拄好咧看讲。
1: 介绍卖讲啦，先。先救这个爸爸妈妈较要紧啦，
4: 啊，当初是
1: 困袂去，啊，食袂落，放袂出来，哎呀，拢用要气消，吼，啊，都规工安尼无精打采，啊，人若困袂去，五脏六腑都歹，啊，你做好事救一个啦。
4: 咱其实吼，当初是咧研究这个目这个歹困这个工课啊，因为就是讲拄仔咧讲到迄个史蒂诺斯吼，这其实实在是足无好的物件。
1: 是是是。
4: 啊，食这个药啊吼，
1: 是
4: 对咱人体的损害非常非常之大。
1: 是。
4: 因为安那伊就是让你这個自律神经完全失调啦。
1: 是。
4: 啊，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吼，要靠咱的身体要个救倒转来吼，实在是一条真漫长一条路。
0: 嘿是。
4: 吼，因为咱自律神经吼，主要是负责咱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1: 是
4: 那因为你长期这个交感神经失调的时候，会造成你脑内底一个营养成分叫做 BDNF。好、哦，这个 BDNF 呢，我们起来研究，这个是伫个国际学刊吼、哦，在医师群吼，好、哦，当年这个苏医师啊，吼，甲李医师，我们做伙咧讨论这样物件的时阵，我们甲家的这个 BDNF 做一个彻底的研究。吼，甲一个做一个调查，甚至有做这个临床的报告。
1: 是，
4: 那做出来了吼，确实是讲啊，这个 BDNF 会当来，和咱的这个自律神经会当来缓和，甚至修复回来。啊，咱这爸爸妈妈为什么自律神经会歹到这么严重？这都是爱讲到咱较早，吼，大家拢是足辛苦咧做工课。啊，电脑总讲啦，感冒啦、塞鼻啦，拢去食感冒药啊。
1: 是。
4: 吼啊，食到尾也是安那，就是讲有病都来治病，啊，甚至无病的时阵，惊讲我囡仔出去啦，他个当当，吼，无在做工课，我来食这個感冒药啊。其实这个感冒药啊，都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罪魁祸首。你敢知为虾米？当当你那准讲，比如讲你心脏跳伤紧的时阵，你的自律神经伊会主动甲你调整转来。
0: 好、
4: 哦，比如讲你的血管，好、哦，本来是这个，哦，应该是伫汤。扩充的状态之下，因为你即马自律神经的失调，你的血管就不正常的收缩，这就是为什么你去食塞片、去食感冒药、食食片啊，就痛啊。哦，你本地会少，食迄个感冒药、食食你都袂少啊。
1: 食抗组织胺呢啦，
4: 嘿，食抗组织胺，这东西，让你的 自律神经混乱的一个来源啦。所以讲，你若食真侪这个感冒药，本来你会少食食，现在袂少；你本来塞片，现在食食也袂塞片，拢是去用这个药啊，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和你做一个感冒的缓解。但是你长期安尼食，食到尾啊，你的这个自律神经拢乱去。
1: 是
4: 啊，我去啊研究讲，要哪甲这个脑甲修补回来。好、哦，最简单嘞，就是讲，让你的脑细胞会当食到正确营养素。这个正确营养素就是我们研究出来，叫做 BDNF。所以这个 BDNF 是目前今嘛全世界唯一经过医生经过这个专利，哦，这个医学期刊让我去记记，让我这个报道滴。这个、BDNF 会当让你的脑细胞修补回来。我拄仔咧听吼、哦，这个，哦，这个。高兄在讲的吼，真侪即个食爱困药啊，食到拢怎啊消去吼？
1: 是是，
4: 主要就是讲伊的，
1: 食到消个会怕人都有嘞。
4: 系啊，即、啊、就是因为吼，伊即个脑拢已经吼损害去啊。
1: 是，
4: 系啊。啊，即卖咱台湾即个史蒂诺斯爱困药啊滥用是啊非常非常严重。
1: 是，
4: 像即卖真侪名人啊，像古尼，
1: 是，
4: 咱、哦、有一个政治的即个大家长，叫做吴先生，诶，干袂当讲伊的名。
1: 不要紧，
4: 嘿，吴伯雄，吼，伊、哦、就是。食爱困药啊，半暝起来去跋倒，而且真严重嘞。尤其是咱四大人吼，完全袂当去跋倒的。一个跋倒了吼，伊怎啊袂当正常的食食，好正常的这个活动，
1: 好
4: 个身体愈来愈歹。所以食史蒂诺斯上个恐怖的时候，一起来死神啦，唔知伊到底在做啥物代志，一个不小心脚步打空去，啊就跋倒去啊。
1: 足济人食食嘞，敢那去点家树，点家火烧厝的。
4: 对，啊，搁有安啦。吃这个史蒂诺斯种爱困药啊，容易引起的失智症，
1: 是
4: 未记得伊是啥啦，是主要伊个海马回受到损害，伊个记忆拢败去，
1: 是。
4: 过来，伊个下视丘嘛去受到损害，伊个新陈代谢，伊个免疫力拢无好，所以好困眠无好的人，伊个新陈代谢拢无好。过来就是一点拢来感冒，
1: 是。
4: 吼、哦、啊，人拢失神，这就是因为伊个自律神经。失调所引起的，佮再来佮会影响到伊的杏仁核，
1: 是
4: 哦，伊的杏仁核会低速伊的内分泌失调，新陈代谢失调，所以伊的这个人等下咧讲的油基金，
1: 是
4: 哦，所分泌的这个肾上腺素伊的失调，佮再来伊的胰岛素的分泌也失调，规身躯全病都是拢因为这个脑所控制，
1: 是
4: 因为你这个精神所造成这个脑的问题。反倒倒来去造成你五脏六腑拢所受到伤害，
1: 是
4: 所以阮真无容易去。研究到这个 BDNF 会当让你的脑细胞甲修补回来，
1: 是是是。
4: 哦，啊，佫进前咱咧有看到一个案例，就是讲食这种爱困药引起这个帕金森氏症，
1: 是是是。
4: 啊，讲到这个帕金森氏症哦，最近吼、哦，咱嘛知影讲有一个艺人
1: 詹雅文老师，
4: 是啊，哦，就安尼过两年啊，
1: 脑的萎缩过去嘛是食爱困药啊，食甲脑拢萎缩，
4: 系啊
1: 系啊，啊脑萎缩。就会那像你的脑神经衰弱，那、嗯、像你的小儿麻痹同款。
4: 是
1: 脑的萎缩，就是你的脑发炎啊。然后是安那真侪人讲，细汉发烧，烧啊脑发炎变小儿麻痹。
4: 是，
1: 所以讲一进一走路啦吼，拢爱人扶，
4: 走、啊、
1: 路嘛无方便。
4: 对，
1: 啊，伊的倒手柄的脑已经萎缩啊。
4: 是啊，
1: 嘿啊。啊，生命当时要无，唔知影哦。哎、
4: 啊，最近听讲，个目睭嘛，个看无啊。
1: 是是是。
4: 拢在写遗书啊。
1: 啊，这拢是过去爱困药啊，食起来、戴起来的镜头啦。
4: 是啊。
1: 哎呀、啊，
4: 咱真济吼，咱真济这个爸母啊，咱去看医生的时候，你不管多一科啦，糖尿病也好啦，吼、哦，也是讲这个肝病也好啦，胃肠科也好啊，到尾啊，拢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袂正常，暗时啊，歹困，浅眠。吼、哦，啊，医生拢会开一个爱困药互你食，
1: 是，
4: 啊，这爱困药互你食，就是讲要你平静落来，互你的心情大相咧恢复，而且医生一定爱咧交代一句话，你若食两三天啊，然后较好困啊，人若较平静啊，你都莫阁食。
1: 啊，我甲你讲，无可能，爱困药啊，食落就掉咧啊，
4: 是啊，
1: 因为伊迄有依赖性啦，
4: 对，嘿
1: 啊，
4: 所以拢常常拢听讲吼，即个即个爸母啊吼，伊拢咧甲咱分享，常咧我有当拢会去看即个患者吼，伊拢甲我讲吼。我当拢想讲吼，我就卖个食，
1: 是
4: 啊，但是卖食的时候，我就想讲，我若无食，囡仔敢困得起？
1: 一个医生的遗憾呐，
4: 吼、欸、
1: 啊，透过着咱吴总经理甲台南苏春玲医生啊，这是我所有看过全国脑科上厉害的，因共同的像我头拄啊讲的吼啊，你海马回下视丘脑松下垂体，甲杏仁核要甲你修补，安尼你就免阁食爱困药啊，啊，但是这内底爱靠啥？靠上重要的， 就是他拄啊，我无讲到的 BDNF 啦，
4: 这都是咱脑的这个营养成分。
1: 你若别位有得买 BDNF， 做你家食，无一定爱甲阮买哦。
4: 是，
1: 但是这贵三三吼，这我听讲这拢算量的啦吼、啊，这原物料啊，天然的吼来萃取出来的，啊，搁来内底添加着色氨酸、褪黑激素，要互你一天就会当好困眠。但是你爱照我的意思食。啊，唔过何总诶，
4: 是
1: 啊，我头拄啊今日早来吼，我本来放伫我公司啊，我若一寡朋友歹困眠呢啊，有咧食爱困药啊，我拢苦劝伊唔通食，我拢今日甲早来食，拢袂调啊。啊好，加在你拄啊有来啊，你有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阮即个节目做一段时间啦啊，真侪爸爸妈妈食阮诶药啊，拢食到有够好。嗯哦啊、我是希望讲爸爸妈妈，咱哪会当该爱困药啊？你爱该爱困药啊？一个医生，我著讲啊，伊乌总也捌甲我讲吼，啊，因咧研究药啊时阵，迄、那个李医师安尼目屎流目屎滴，一世人的遗憾呐。到尾啊，因妈妈伊嘛是好食即个脑清乐明，全啊甲爱困药啊改掉，脑底全啊慢慢啊恢复。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拢无半组啊。哎呀、啊，来维六，
2: 维六好，
5: 你好，要一组大组的嘿，
1: 要大组的，
0: 细组都无啊，要大组的嘿，无、啊、你电话先起来啦吼、哦哦，好，
1: 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我早啊，我早五十罐来，啊，我是讲你给我一百罐，你想安怎？哎呀、啊，
4: 伤多啦，嘿，嘿啊，你都是卖伤少，唔只系规个少了了。
1: 啊好用啊！阮咧卖物件，就是大家吃了有信用。
4: 咱即马伫这个临床上吼，其实该爱困了啊，已经唔是问题啊。
1: 是，
4: 但是爱听咱的方式。
1: 是，
4: 吼、哦，你唔好过一日干唔等于医生官要差工叫人开爱困了啊，互你食。你无一日干唔着讲啊，我都是困袂去。
1: 是，
4: 我都是要食爱困了啊。
1: 是，
4: 啊，另外再来讲，我就想要来加爱困了啊。
1: 是是是。
4: 啊，你要偌济？
1: 一百啊？
4: 无遐济。
1: 啊，无咧啦。啊，无安尼你都莫来啊！你来啊！
0: 系啊，你海军安尼，
4: 即马第二点钟吼，
1: 无咱听到你来，
4: 咱予咱第二点钟的听友吼，甲咱第一点钟的听友享有同款的这个条件。我今仔要知，我就徛伫门口，莫予恁看到。我阁提供五十罐，
1: 五十啊，
4: 啊
1: 一罐3600，
4: 嘿，3600啊，袂当减。
1: 无啦，莫安尼啦。600我开啦，
0: 拄只阮都算六，好无？迄落算3000啊，
4: 600我开啦。
1: 啊，你同款，我同款3000啦，甲你买啦。啊，即600我开，
4: 哦，
1: 安尼好无？
4: 安尼。
1: 啊，但是你甲既然会当开发遮好诶物件啦，吼。啊，今日乌总诶人菩萨心肠，乌总诶人拜母娘吼，我拜妈祖。啊，我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吼，阮拢对神佛真尊敬，阮就是拢要救。人的命的就对啊，然后我唔敢讲到作为台，我要救万世，但是上至少我要救有需要救的人啦，吼。
4: 对，
1: 何总诶，
4: 嘿，
1: 3600600我开，啊，你送一罐，
4: 我送一罐，啊，我送一罐哦，
1: 嘿
4: 啦，
1: 嘿，啊，你就来啊，哦，
4: 咱这个阿伟吼，你实在是，
0: 嘿啊，大都看到你来啊，当然嘛爱好你有机有表现的机会啊，
4: 这是现场嘛吼，
0: 啊你喊你来，当然
4: 一罐，我送一罐，
1: 你送一罐啦吼，啊你搞嘛个继续去送一罐啦，因为我知影，迄个李医师心内会疼，

0: 一罐送两罐，爸爸妈妈，把爱困药啊毒药盖起来啦。毒药你若无盖起来，你有一天你死唔知，我袂甲你骗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敢若暗时爬起来咧创啥，你家己拢唔知影。你家己丧失记忆以后，你的帕金森氏症，你老会萎缩。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啦，活条咧老难，未清未错，迄也做活死人啦。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1: 是我要
0: 做细组诶。来，要细组诶，来电来行咧。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人咧讨大组诶呢。
2: 今仔无大组诶啦。
0: 无啦，大组诶拜托一下，他拄啊都有啊，啊，你家己人来，我他拄啊，我所有诶拢查来，我五组大组诶已经送互人啊，啊，你从我三十组大组诶啦。我这阵已经五六台电台，用要半全国啊！
2: 来，嘉宏兄吼，咱安尼，咱也卖啰嗦吼。我打大组的，我提供十组
0: ，
3: 哈、
0: 啊！你送一罐，
2: 我搁送一罐。
0: 救人啦，救人一命胜过十三年的青菜来回了。
2: 我救命啊！
0: 哎，妈妈，
1: 来你好，
0: 免闹清和平哦。
1: 你嘉宏，
0: 我嘉宏本人。
1: 哦，啊，我拢做歹困嘞，我拢
0: 做歹困嘞，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你有咧食爱困药啊无？
1: 嘛是拢有咧食嘞，无食都。
0: 来，我阿你讲妈妈，你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一礼拜后加阿半粒爱困药啊，断掉。啊，过来，搁食一礼拜，搁加爱困药啊，迄半粒搁断掉啦。
3: 豆豆念啦，嘿。
0: 一礼拜减半粒，减啊到尾啊，你就免食爱困药啊。
1: 我医生
3: 开
1: 三粒呢。
3: 哦，食了相当啊啦。
0: 安尼你就慢慢啊减。
1: 伊个三粒唔是拢爱困药。
0: 我知迄有定情剂啦，有爱困药啊，有定情剂，啊有稳定的，稳定神经的啦。嗯。哎呀，迄你免讲，我就知影，我专门即颗我家己照够济。
2: 妈妈，你会记得你中昼食啥物无？
1: 我中
2: 昼无
1: 呢，
2: 中昼
0: 无咧食
1: 呢。
2: 哦，你中昼
0: 无咧食。你是袂记一日，还是拢无咧食？
1: 拢
0: 食暗时啊，尔咧。哎呀，这唔知是袂记，拢食暗时啊，不要紧。你食咱个闹清落明啦，啊，
1: 保证。中昼食两粒，啊，暗时啊要困食两粒。
0: 啊，你暗时食迄两粒了，你袂当去做任何代志哦。食完随去倒咧困。
1: 啊，拢。
0: 你唔好食两粒，食食咧要搁起来洗碗池安尼，你规暝困袂去。
1: 无啦，你拢直接拢。
0: 放咧眠床头。水旁咧眠床头。
1: 啊，几点起无
0: 要
1: 紧了。
0: 要困的时阵，两粒食落。茶甲配落水，倒落水困呢。
1: 吼，安
0: 尼。嘿，袂使去做别样代志啊。吼，安尼爱困了，就甲你盖起来啊。
1: 爱一罐。
0: 一罐六十粒。
1: 一罐六十粒。
0: 嘿，有够俗的。
1: 吼，安尼吼。
3: 嘿，三罐三千哈。
0: 啊，大组的是买两盒，买两小组六千块，佮加送两盒。
1: 好来，啊，请问一下啦哈。
0: 嘿。
1: 啊，
0: 着
1: 食我买细组的，啊，若食了买到随便人。
0: 啊，无，我唔敢甲你保证吼。
3: 对。
0: 嘿啊，所以讲你若有，我会建议你买大组的，啊，保证有效无效，你甲物件寄转来用我就好啊。吼，来，你电话
3: 加你啊。哈。
0: 来，啊，欧总诶。我紧的啦，电话拢满线，啊，外口一直咧休大组的休休叫。
2: 我听这个妈妈吼，我都搁想着过往真侪这个患者，
0: 哎，
2: 系啊，太侪人讲吼，我唔好搁食爱困药啊，啊后手着搁医生你搁开爱困药，我食，因为我真正困袂去。
0: 三十组啦，
2: 哎，食个三粒吧呢。
0: 系啊，
2: 嘿，三十组啦，
0: 哈，
2: 十组啦，
0: 啊，十组你送一罐。
2: 好，
0: 啊，来，长辈时代。啊！你四罐的五十罐啊！啊！哎，五十组啊，五十罐。
2: 四罐的五十罐啊。
0: 五十罐哈、
2: 哦。
0: 啊！你五十罐，大组的就是十组啦哈、
2: 哦。
0: 买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八罐六千块来电的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4: 哎、
0: 欸，
4: 你
0: 好，
4: 我要一组
0: 细组
4: 的哦。
0: 好，你要一组细组的来电的，今日
3: 哈。好来。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像这他都已经吃到三粒吧啦。这世人，你敢那食爱困药啊？食到尾啊，你会气消；食到尾啊，你会无性命啦！来位你好。
4: 哎、欸，我要买大
0: 组的。来买大组的啦！来电来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是毒药啦，世界上毒的药啊，西药的什么药啊？这比美国神丹更加毒，下作爱困药啊，史蒂诺斯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有咧食爱困药啊，你有咧食定情剂，你有忧郁症，你有躁郁症，你有暗时困袂去的镜头，你唔好阁食爱困药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赶紧甲卡来买啊！食安的闹清热明救你一命啦！来，威廉，
5: 我买闹清热明大组的啦。
0: 来，王爸爸，你捌甲我买过无？
5: 捌啦，捌。

0: 一个好无？
1: 加
0: 真好困吼，这真正有够赞，啊！食这未够忙，食这安神丁片吼，嘿啊，好来电来个咧，好好，这一次会当甲天光啦吼。爸爸妈妈，这内底有 BDNF、甲色氨酸、甲褪黑激素啊！你外口若有人甲你讲，你这个产品有 BDNF， 你做你甲买回去食。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嘛，喂。
2: 我新朋友
0: 要爱闹清热明，来电话起来
3: 哈，
0: 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你电话无赶紧卡，咱咪写了伊啊！这大家吃，大家好诶，我日时搞进阁无通卖啦。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家宏做产品做遮侪冬，我唔捌看到会当取代爱困药诶，除了闹清热明，爸爸妈妈救偌侪人诶性命。已经予足侪人无咧食爱困药啊，予足侪人本来脑底退化，你脑底退化，你脑神经衰弱，你以后你会气笑，你以后你会丧失记忆，你会无尊严。今日你只要敲一通电话，买着咱的脑清热明，开你3000块一罐，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啊！那大组的就对啊，买两小组6罐6000块，佮加送你2罐60粒的啊！安尼开你6000块，解救你的一生。爸爸妈妈，你这世人食爱困药啊，食改袂起来。你大母人大母症，你凭啥要管你的囝？你讲叫伊唔通食毒，你家己念爱困药啊，你都改袂起来啦。来回你个卖物的。
2: 嘿，
3: 讲
2: 我要改
3: 买1组。啊，你要大组细组？
2: 恁真有大组呀嘛？
0: 有咧。
2: 好，安尼留甲我留一组大组的呀。
0: 你有买过无？无买过，买小组的就好。
2: 我之前个甲你买的啊。
0: 啊，一领啦。
2: 啊，我个之前吼拢困袂去啊，拢去看医生啊，我拢食爱困药啊。
0: 啊，即摆阁有咧食无？啊，袂啊，
2: 我食这個、嘿无啊啦，真拢食这个拢改善啊，啊头壳记忆嘛加足好呢。
0: 嘿，啊，这一定有差，因为这咧体力下视丘。迪列海马回，迪列杏仁核，来，你电话起来，你别大做的啦哈。
2: 嘿，
0: 好，
2: 电话起
0: 来，我电话都满线哈。
3: 来，
0: 啊，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0: 来，
4: 在大
0: 做的。你妈妈。闹清热明哈。
3: 你有吃过不？
0: 妈妈。妈妈有吃过不？
4: 哇。
0: 嘿。
4: 我是要给阮囝吃。
0: 哦，好，来，要给恁囝吃，啊，你叫伊早对中昼吃2粒，暗时吃2粒啦哈。对面吃爱困药，叫爱困药，唔当吃哈。
3: 好来你等我一下啊！好来，
0: 来为了来手机嘛，妈妈。
4: 哦。
0: 来为了。
4: 喂。
0: 来别闹清热平哈。喂。
4: 啊。
0: 别闹清热平，来等我一下咧哈。
3: 等我一下。
0: 拢满线，来为了。喂，你好，文忠呀。来别闹清热平哈。
3: 哎，妈妈。
0: 好妈妈。
5: 家
0: 宏
5: 哦。
0: 嘿，我家宏本人。
5: 无你搞解大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咧哈。啊，这哪晓得拢要爱大组，要爱性命，解大组的啦。来回分交妈妈。好，来要大组的电话，今日尹昭妈妈
3: 来，
0: 这六港的啦吼。
5: 哎、
0: 欸，你吃，难过吃啦，
6: 爱改啦，改起来啦。
0: 哎、客家、哎、客家人过来六港，搁咧吃爱困药啊。
5: 哦，你也来，我六港。
0: 安尼我记地好不？
5: 好
0: 我这就是无咧吃爱困药啊，这记地才好啦。
5: 我有吃嘞，无吃困袂去嘞。
0: 啊，我你讲你一礼拜改半粒嘛。
5: 好，
0: 好，来电话下来哈。啊，来维六。
7: 哦，电话无好靠，家伙。
0: 拢满线。嘿啊，唔是无好看呢啊！
7: 我写是做大组的。
0: 来电话下咧，电话下咧。
3: 好，电话下。
0: 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内底有咱上重要的啊，这 BDNF， 欧总有讲吼 ，BDNF 就是咧修补大脑，修补你这个脑的缺失啦吼，你这个脑萎缩的就对啊啦，脑困未起的，脑神经衰弱，忧郁症、躁郁症，爸爸妈妈困未起的，食爱困药啊，脑退化的啦。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哎，爸爸妈妈，电话个沟通，0800-097-098，吃予你闹清闹明，或者闹清闹明啦。只要你闹了清，你就好闹明，唔免阁食爱困药啊。你袂闹神经衰弱，你袂闹失智。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解救你的一生。毒药爱困药啊，莫阁食。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听家宏一通一通苦劝，我的一句话会救你的性命。你唔好亲像迄李医生造成危险啦！因老爸食爱困药啊，食到跳楼自杀。一个脑科的医生，你甲想情何以堪啦、啊？家己的老爸的命无在条救， 家己的老母的大脑无在调球，最后甲阮欧总的合作，写出一支脑清热明内底蓝 BDNF、蓝色氨酸、蓝褪黑激素，会当治疗你、修补你所有的大脑，互你好困眠，互你倒来就热明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若无咧食爱困药的，困袂去的，一天食两粒就困会去啊。啊，你若咧食爱困药的，爱食中昼两粒。暗时两粒，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1: 啊，你也是高雄哦？
0: 嘿，我高雄本人了。
1: 哎，我新的阿头，你讲过要一撮大数的，敢有？
0: 有来闹钟了，明日电话安尼吼。啊，来准备时段，电话0800-097-098，一世人困未去，一世人要食爱困药啊，安尼你免买。吼，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你去甲医生开。啊，你若感觉你脑退化，你以后脑失智，你以后变。拍台拍台，安尼袂要紧，你着继续食爱困药啦。来回了，阿祖阿妈妈。
8: 喂。
0: 来回了，内面闹清热面吼。
8: 嘿，一
0: 撮撮撮。来电话咧吼，啊，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吼。你只要咧食爱困药，有咧食镇静剂、食药静的药啊，食坐静的药啊，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爸爸妈妈，我一礼拜要你甲爱困药盖起来。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加转遐。
1: 哦，你好，
0: 来你好，
1: 以前有甲你叫迄款迄啰，食骨头疼迄
0: 啰。以前叫啥无重要，
1: 哎、
0: 你进。
1: 我刘家传。
0: 我知你进有咩咩闹清热病。
1: 爱困，迄个食会好困的，迄个。
0: 啊，筋骨操食了。筋骨操食了好无？筋骨操食了好无啦？
1: 骨头遐食，有较差一撮啦。
0: 有较差一撮啦啦吼，我的物件绝对信用保证。你放心嘛，这带代理的药明路的啦吼，来电话叫你好来。好来电话叫你，电话叫你吼，我电话拢满线来回了，杨梅啊，来石头的杨梅啊，我嘉宏，来要闹清热明吼，来电话叫你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唔通搁食爱困药啊哈，你若要食好气消，我无意见啦吼，啊，你若无爱气消的，闹清热明要等去食，来回了，来你要闹清热明啊。来，你先听又来，你电话行咧哈。
3: 哦，你要大组的吼，
0: 跳的拢爱买大组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买大组的，甲你治好一个疗程。爱困药啊，拢甲你盖起来。爱困药啊，外口你甲写两字毒药，我才看你敢食无。啊，你偏偏无爱困药啊，你搁困袂去。要食啥？食咱的脑清热明，内底有 BDNF， 内底有色氨酸，内底有褪黑激素。爸爸妈妈。外口 BDNF 拄啊，敢若欧总的因有尔，那别人有你听好甲买，你无一定爱甲我买啦吼。今日一罐3600，优惠你3000块加红出600，这是无甲你减价哦。这600是我家己出的哈，因为因这有签约签好人，所以讲我共款600块我照付。我为着要救爸爸妈妈一条性命，为着不好恁食毒药，我阿你讲闹清路面甲买当来食，今日开3000块。甲你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8罐6000块，该你所有爱困药啊！不管你食一粒、食两粒、食三粒，啊，若食超过三粒的，你严重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阁唔知影他们食爱食闹清热明，我甲你保证，你连咪丧失记忆，你连咪起笑，连咪袂认这人，连咪行出去唔知影通回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闹失智是偌可怜呢？闹失智是会偌无尊严？我著甲你讲啊，闹失智你爱用掠去关咧精神病院。闹失智有诶囡仔用链仔甲你链起来，唔敢互你出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食六屎六尿，家己咧食都唔知影。啊，人生敢卖过到遮可怜？今日开你3000块，叫你卖食爱困药啊，你改袂起来，安尼我无法度。啊，你若认为讲食爱困药啊，吼西医咧食较俗。对你无要紧，安尼我无甲你阻挡。但是你若认为讲你的大脑要食到100岁，用到100岁，食到80岁，要用到80岁，要脑会清，脑会明，今日爱食脑清热明，会当好困眠，唔免阁食爱困药啊，取代你咧食爱困药啊，食迄毒药啦。啊，你一世人过去做过大官，生意做遮大，你未堪吃一粒爱困药啊？
3: 来喂，你好。
9: 你好，我要大组诶。
3: 阿大哥，你之前捌食过无？
9: 有啊有啊。
3: 嘿。食
9: 落去，结束好落去，我睏眠拢无太好。
0: 无太好哦。嘿。
9: 这改善足多。
0: 这公公兄讲话上实在，这个公公兄有够故意诶，伊所有物件甲我买，食好歹，伊拢甲我分享。 啊，过程伊嘛拢会敲来甲阮请教，系啊。
9: 好物件。
0: 啊，真正食了有好困啦吼！伊较早伊予我印象中吼，伊上济捌食到五粒，
3: 爱困就食到五粒，
0: 嘿。啊，结果伊真拢盖起来。
3: 是。
0: 系啊，你真够有咧食无？你唔通去偷食呢？
9: 今麦拢食你的产品啊，就用迄落啊。
0: 啊，唔好去偷食。
9: 袂啊，袂啊。
0: 无咧偷食啊吼！
9: 欸、
0: 好好好，来电话行咧，
3: 来电话行咧，吼。
0: 嘿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三千，开六千，改变你的一生，一世人胜未过一粒爱困药啊！大母人，大母症，讲真正的啦，你唔是三岁囡仔呢，你家己会当控制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你要食闹清落明，互你闹会清，互你闹会明。啊，是要食爱困药啊，食好细心细心，食好以后脑退化、脑失智，食好阿兹海默症，食好伊空空，食好伊戆戆。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李医师开爱困药啊，开甲互因爸爸就对啊啦吼，啊，食甲自杀啦。人生做医生，互爸爸食药啊，食甲自杀，你甲看啦吼。安尼，伊会艰苦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一通电话要甲你改你的爱困药啊！电话0800-097-098，这一罐3600，优惠你600块，买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爸爸妈妈，食第一礼拜若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我。食第一礼拜爱困药无改起来，物件甲寄用我，我钱用你，佮兼互你干交。啊，若买大组的，要互你甲所有的爱困药拢改起来啊！食一组单一个疗程啦。爸爸妈妈，他住迄个公用药食到五粒啦，我互食闹清落明，食到伊会当改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个机会尔啊！啊，物件毋是逐工买逐工有，即敢若50罐写差不多要无啊！大组的嘛，差不多拢要红烧完呢啊！啊，我就甲你讲，你歹困眠呢，倒落冰冰过来，冰过去，较冰到冰啊，天光才困得去。今日咱倒落，咱要精神饱满，要顾你的大脑，顾你的小脑，食脑清乐明。电话0800-097-098，内底有 BDNF 哈，这是所有脑科权威指定的美国指定食脑的用药哈。美国人就是拢食 BDNF， 人无咧食爱困药啊哈！来，喂你好。
8: 哎，就说。
3: 好。
0: 来，要爱困那个那个闹钟落面嘛？
8: 哎，
0: 唔捌食
8: 过，安怎食较好？
0: 我甲你讲吼，啊，你有咧食爱困药啊无？
8: 我
0: 阿伯
8: 唔敢食咧。
0: 唔敢食吼，阿伯困者，你暗时甲食两粒，要困进前食。嘿啊，啊食食咧，袂使过去做别项代志哦。
8: 啊！你是
0: 干卖食？你是免啦，你若要无咧食爱困药啊，一工食两顿，一工食两粒就好啊。吼，来电话行咧，吼，来来了，来电话大哥，来你要要闹清落明吼。来电话行咧，要改大组的内行的啦吼，要改大组的就代表你爱你的性命，你无爱食毒药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毒药唔好去食。我讲你真正你咧食爱困药啊，你真正悲哀的啦。会当有遮好诶物件，听到遮好诶电台，甲你介绍你毋食，你甘愿要食爱困药啊？要食后头壳歹去，要食后半暝，你创啥拢毋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医生甲一个权威写出来诶 BDNF 闹清落明，食互你好困眠。长辈时代，甲爱困药啊改起来，改变你人诶一生，你诶记忆要改变啊！你袂阁行出去，毋知影通倒来啦。爸爸妈妈，你袂阁开啊火烧，开家属开家火烧厝，你袂阁目镜挂伫头壳顶，唔知影你个目镜放伫底，甲遥控摕去冰咧冰箱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只要你敲一通电话，开3000，开6000，改变你的一生。0800-097-098，来位你个卢大哥，来位你个要闹清落明哦。来电话行咧
3: 吼，
0: 啊，我就讲啊，今日若买得到你高档换一招，你救你家己的性命啊！咱的性命，谁会当甲你自救？医生都无在条救因老爸老母啊！你家己救你家己啦，食闹清落明，我就甲你讲啊，爱困药也免食，一世人改变你的人生，人生干呐？伫一个转念之间，你要卡这通电话无？电话举起来， 电的甲起落，甲卡出去，安尼你会闹会清，闹会明。只要改变一个转念，电的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10: 诶，请教一下哦。
0: 嘿，
10: 你卖这产品哦，我唔是歹困，我唔是歹困片啦，我是迄个困眠拢足底啦。
0: 困眠底，啊，困眠底就是你的杏仁核呢，海马回下次就要出问题。哎呀，迄闹就是有咧病变。
10: 哎，
0: 啊，你爱食 BDNF， 你困落就会当眠，一眠到天光。
10: 啊，食你真咧袂做有效无？
0: 保证有效，无效你甲寄转来现我去甲我干交。
10: 安尼啊，
0: 因
10: 为着困眠足低，我寄着我那足忝的安尼。
0: 啊，市面无即落物件 ，BDNF 干那我有呢啊，相信我一届啦，好不？啊，大哥你嘛相信你家己一届，开你3000块呢啊，吼。
10: 系
0: 啊，
10: 我就拢在食面，我想
0: 要
10: 改起来。
0: 哦，系啊，改起来啦吼，相信我一改吼。
3: 好，等会儿
0: 来啊，来为你来应酬啊。应酬啊，妈妈。闹清了明吼。系啊，这拢要家己爱生命来电来行咧吼。啊，爱生命，爱不爱闹失智，不爱变白痴的，不爱变头壳歹去的啦。我就甲你讲啊，不爱用讲这头壳恐惧力、头壳小度的。我甲你讲，不爱帕金森氏症，不爱阿兹海默症，爸爸妈妈。咱要活到100岁，脑底记到100岁，食到90岁，脑底记到90岁。咱无爱防讲咱神经病，无爱防讲咱痟的，无爱规暝无咧困。中辈时代，暗时若无咧困，五脏六腑就到衰败，你就到破病啦。来，喂，你好，新听友吼。来，你好，要闹清落平吼。来，电话举咧哈。好，加载你有赶紧卡，得要无啊？
3: 是。
0: 最后拢剩一两组、两三组呢哈。电话空吧，空空。0970098来听歌，写完准都煞。爸爸妈妈，今日你要食爱困药啊，还是要食闹清闹明？互你家己选择，要行光明的路，还是要行食毒药的路？互你家己选择啦！来为了，来先听音吼，来
3: 电话来吼。
0: 那今日敲电话起来，就是行光明路啦。啊，你若今日无敲电话起来，你食爱困药啊，你就是咧惊死咯。安尼家宏无甲你勉强，我干来当甲你祝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097 0098啦吼，来听歌，
3: 来听歌吼。

0: 来哈、哦，全国每立一个电话，0800-097-098。今仔日做数真真正吼，要救人的命啦！爸爸妈妈，你若长时间咧食安眠药啊，你食镇静剂，我讲千万卖阁食。你若如果感觉迄是毒品，我讲啦，你愈食是愈重，西药无可能会当互你长筋啦。今仔日会当互咱长筋，会当互咱哦，互咱即个记忆恢复的。进前定定食甲袂解冻，袂解塞，食甲出去那胖去，当然那扣着。今仔日会当修复咱的脑神经，而且咱这是有专利性的，你所有通路一定买无到这么好的成分啦。今仔日小组的买一罐送两罐，优惠三罐3000块，大组的佫加送两罐，八罐，和咱空中是大好朋友开6000块，最后。哦，左手
1: 讲啊，爽歪歪呢，
0: 无啊，
1: 无半左。
0: 我知影，我知影左手无啊，嘿。
1: 无半左，你搁底下画啊，爽歪歪。
0: 啊，但是我看欧总的礼拜啊。
1: 哦，你看欧总。
0: 我看欧总礼拜啊。
1: 我哪位巧呢？
0: 嘿，
1: 来欧总的这通胜利的，来先接起来，来
0: 为了
1: 先听有啊。
2: 来，
1: 免闹清热名啊。好，来
0: 电来电来哈，
1: 欧总的无半左。
3: 无半组啊，
1: 嘿，
3: 无半组唱歌，
1: 无啦，我这个几十分钟诶，啊，这长辈时代人有诶较慢卡，啊，咱一定爱救人诶命，
3: 咱较几点啊？
1: 较正点啦吼，
3: 较正点
1: 啊！伫遮要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爱困药啊，真正是毒药，
0: 对，
1: 吼，只要你熟悉医生，你甲看爱困药啊，毋是西药房你买有诶呢。爱困药是禁药咧，
0: 关节有病。啊、
3: 你讲到来，刚兄，你讲到这禁药吼，你去大金便宜的每一颗，是多一颗无咧开爱困药啊？
1: 对，
3: 系啊，拄我咧看骨头科的，买咧开爱困药啊？
1: 对，
3: 你看糖尿病买咧开爱困药啊？你咧看肝病买咧开爱困药啊？我感觉足奇怪，这不是禁药吗？这不是管制药品吗？
1: 对，
3: 那这么容易开掉？
1: 对，
3: 而且咱这这个乡亲时代爸母啊。你明知爱困药啊，唔通食，你为什么阁登去医生馆要求医生爱阁开爱困药
1: 啊？
3: 好哩，
1: 无食困未起啊？
3: 系啊，啊你干那规工在想，我只粒食，我今仔那无食，明仔载唔知困得起未？明仔载唔知我都扛过去，我都去做无？这东西你的依赖性所引起的，
1: 对。
3: 而且你爱困药那食掉的啊，那是真恐怖呢。
1: 我知
3: 你，你一定血压未稳定，
0: 嗯，
3: 过来你的心悸、心脏皮薄菜，嘿，你过来心脏无力。这种是困眠所引起的，啊，即卖外口咧讲吼，伊买当食好困的，比如讲加巴啦，哦，啊，比如讲这个
1: 吼，来维六，来维六，
4: 你好，我要
0: 走
4: 四
0: 组啊，要走四组吼，后来妈妈咧同我来吼，
3: 安尼吼，
1: 维六，
0: 来维六，
4: 喂，好
0: 嘢，
4: 阿威啊，
0: 嘿，妈妈你
4: 好，叫我加买一组。
1: 好，来，你无啊啦，你都下到后尾啊，我搁套一个，然后有你再搁扛哈。
0: 系啊，阮我装的都啊，又唔大用
1: 运的啊。你下到后尾着啊，来。
4: 都加好我一组啦。
1: 好啦，好来，你等下。
0: 好来，你等下吼。
1: 我装的啊，这拢无准算啦吼。啊，咱最后安尼啦，我一个要求。
3: 好。
1: 啊，写到我的节目煞啊，大细组吼，讲真正剩几分钟啊尔啦吼。啊，剩6-7分钟通写。
3: 好，
1: 哦，安尼好不好？
3: 啊，
1: 咱就解救人的性命啊，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灾。你会当让一个人减一个人食爱困药啊，你就是救一个人的命。
3: 啊，好，我讲一下哈，你今仔日吼有打电话，礼拜八即个新朋友好，还是讲咱即个旧朋友也好，你一定要甲阮的即个接电话人员甲问哦清楚，即个物件变哪食，你一定要照阮的方式来食。
1: 啊，来变哪食？我简单讲一个啦哈。啊，你若咧食爱困药诶，啊，你先慢车甲盖起来吼，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一礼拜后你甲黏半粒起来，吼，啊，然后安尼你就会好困啊。过来，你阁同款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你阁甲黏半粒起来，安尼就会好困。啊，重点，你若无咧食诶，你暗时要困之前食两粒，但是食完了。你袂使去做任何代志哦，你食食咧，就爱随去倒咧眠床困，安尼会随困去。你唔好食食咧，等下要阁去洗碗池，安尼你会困袂去，因为伊就是咧甲你修补大脑啊。啊，你要阁起来做工课，伊就无法度甲你修补，安尼知无？爸爸妈妈，吼，就遮简单。啊，若袂晓食的，你再阁敲来问，吼。啊，今日最后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哦爱困尿啊控制。 你嘛家己知影，你食爱困药啊，食到你的身体愈食愈虚，愈食愈烂，脑底愈来愈歹。但是你无法度，因为你无伊，你困袂去。吼、哦，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 ，BDNF 闹清热明，全世界美国的指定爱困用药吼、哦、，FDA 认证的啊。你只要来当买到 BDNF， 甲送买拢袂要紧。你甲买来食，迄也做天然安全的好困眠的药啊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一罐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六罐加送两罐，8罐，6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改变命运，敢若伫一念之间尔啦！啊，你的囡仔然后咧食爱困药啊，你千万叫伊改起来。伊啊，少年嘞，你唔好害伊。长辈时代，你唔好生伊啦。啊，你若家己年长啊，你为着你的脑底要加活两年啊，你唔好你的脑萎缩，你无爱得阿兹海默症，你无爱出去唔知影通倒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苦劝啦，会当救你的一生啦。吼、哦，我都讲啊，来回你个曾大哥。
2: 哎、
1: 欸，
2: 我
1: 走
2: 了。
1: 来电话起来吼，来电话0800-0097。0998啦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恁今日买着，我真正足欢喜的，甲你恭喜啦！你袂像迄个医生，甲因老爸开爱困药啊，开到互因老爸跳楼自杀啦，造成一生的遗憾啦。因老母嘛食爱困药啊，食到大小便拢唔知影，拢失禁，尾啊改食咱的 BDNF， 食到精神拢改好啊。食到即马拢恢复正常啊，予伊恢复信心，佮继续出来咧行医。长辈时代，啊，咱今日伫遮再次感谢咱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啦吼。过来啊，最后剩两分钟啦吼。
0: 是是。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卡会通的爱困药啊，免食；卡袂通的爱困药啊，继续食。电话0800-0097-0098，一罐卖你3600，改变你的一生。一天吃两粒，就会当让你好睡眠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咱无爱做迄600万人，无爱做迄800万人，咱要一醒到天光，无爱交梦，要甲你安神定魄，就是食咱的脑清热明，互你脑会清，互你赶紧会热明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医生，甲阮吴总的创举。这历史以后的老命的哈，因为伊救人的命，咱无爱去食毒药，无爱食爱困药啊，无爱食史蒂诺斯，无爱食镇静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有今日会当改变这个机会，电话0800-0097-0098，你进来还阁唔知影人敲电话，代表你凡事脑心脑心，吼、哦，啊你进来你困袂去的，一通电话甲起起来。甲卡号通，保证你以后会好睡眠，保证你以后脑会恢复你的记忆，你袂阁脑神经衰败，袂阁脑神经衰弱，袂阁脑退化，袂阁脑失智，啊，袂帕金森氏症，袂阿兹海默症啦吼！一盒3660，又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罐，六罐送两罐，8罐6000块，电话0800-0098啦吼，啊，咱花园所有听两点钟的这个长辈时代，甲中部，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啊，咱呐会当阁继续听第二点钟，啊，听第二点钟的继续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啦吼，啊，咱甲时间家乡电台工商插播，啊，听两点钟时间到的，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电话0800-0097-0098。

0: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4: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异托咪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健脑卡提管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0: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微信和礼拜日透早10点。来帮桥国秀，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帮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帮桥区议员郝酸林、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1: 现在时间00:00，
12: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2: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感冒，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了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现在时间1:00。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6: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
7: 哎呦喂啊，
5: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6: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能走哦。
8: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9: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到过水器补助50,000，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2: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震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足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5: 现在时间2点整。
16: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0: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 我要寄挂号，
2: 要寄什么呢？
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3: 帮我操作啦。
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2: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3点整，
16: 来点想象，来点释放，来点音乐，动人的音乐，一首接一首，不打烊。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们基本基本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能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2: 现在时间4:00。
13: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阿嬷，我出门哦。
2: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 知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5:00，
15: 音乐跨越了世代。

音乐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来点音乐，从黑夜到天明，一首首的经典旋律，让你我想起过往岁月，也告诉自己朝向璀璨的人生路前进。

不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会整理我粗糙的个性，也开始相信爱情会让人变得有心，都是因为你，我现在

都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会整理我粗糙的个性，也开始相信爱情会让人变得有心。都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习控制我放肆的爱你，也开始更加努力。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3: 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4: 现在时间6点整，
15: 欢迎收听心灵补给站，以下为您播出心灵小点心单元。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拉吉古古令爱读书》，
0: 在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0: 本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雅族的巴桑。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早安。
1: 那今天大家准备好要跟着我还有巴桑哥哥认识原住民族的神话故事了吗？
0: 今天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听见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在地的故事，还有许多我们的文化知识，我们都是透过这个绘本，对不对？阿威姐姐
1: 是没错。
0: 所以今天阿威姐姐我们要念的绘本是哪一本啊？
1: 今天我们要念的绘本是来自竹语一乐园的线上绘本，那绘本的名称叫做
0: 森林之旅。
1: 那有空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上网搜寻竹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平台，让我们一起在空中读绘本。
0: 没有错。